0: 大杆子，这小子不懂规矩。人家是客人，守什么规矩？这算是什么客人呀？要不是他们三个，搁您在山海关能遇上那么大的麻烦，跟您去的兄弟都能遇得烂吗？你们给我听着，虽然你们不是杆子帮的兄弟，但是在这儿就得听杆子帮的命令。大杆子让你们在家待着。
1: 干嘛还一个人出去闯祸呀？啊！有本事你自己杀个鬼子，要不是大杆子到了，你小子命就没了。
0: 行了，少说两句吧。哥，我得再教育教育这小子。好，我就再说两句啊。你要是被小鬼子一刀挑了也还罢了，要是被他们抓起来，稍微一用刑，像你这小样。
2: 还不得把大家都卖了啊！你说谁呢？你说谁呢？说谁呢？
3: 说谁呢？
2: 说谁呢？
3: 说谁呢？
2: 说谁呢？
3: 说谁呢？
2: 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谁呢？说
1: 王署长，进热河城128个小鬼子，我爹在立正门杀死一个，今天一个无名小英雄杀死一个，今天晚上这一仗咱干死了他8个，
2: 可我还打伤了一个，
1: 那个不算，他必须得死。哦，对了，牛大斧子刚才还砍死一个，
2: 还剩117个。
1: 好样的，兄弟们，现在还剩下117个小鬼子，今儿累了，好好的歇着，明天咱们接着跟他

0: 老爷子，起真早啊！这买点好吃的孝敬您。买？这么早？你是在哪儿买的？
1: 我是上那个……老人家，您这眼睛真毒。没错，不是买的，我这是上人家拿的。
0: 说说，怎么个拿法？
1: 老爷子，你干嘛非逼着我把那字说出来？好说不好听不是？
0: 偷鸡摸鸭的是小，
1: 你那匹马，偷的，偷日本军官的，这不能算我错吧？我还算有功呢。那小日本子骑着高头大马要祸害。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

0: 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 古酿珍藏。

0: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3: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

0: 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加拉帕戈斯象龟。
3: 哦，西瓦，我们马上就要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了。准备好见一些让你惊掉下巴的东西吧。
4: 快看那些泡泡。
3: 那些东西的名字叫海底热泉。这种现象是由海底火山引起的，也正是这些海底火山组成了现在看到的岛屿。但问题是，这些火山也可能会引起岛屿的地震。地震的时候，地面会摇晃起伏，可能给岛上的生物带来各种危险。所以我们才来到了。

0: 这里来保护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动物们。
1: 另外还有岛上的植物，毕竟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
0: 我感觉海底好像已经开始地震了。
1: 哦，我的老天爷呀，地震一定是把可怜的鬣蜥们震进了水里。不要担心，我们来救你们了。
2: 你不需要来救我们，我们不是那种普通的鬣蜥，我们可是海鬣蜥啊。
3: 我们住在陆地上，但多亏了我们扁平的尾巴，也能在海里游。
0: 对，他们是地球上唯一能在海中生活的蜥蜴，只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海域才能够看到。
4: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们要去享用美味的海藻午餐了。再见。
1: 啊，太绝了，我也是鬣蜥，但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游泳。
0: 这些岛屿距离陆地非常的遥远，所以这里的生物通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进化演变路径，不少生物都和他们陆地上的远亲大不相同。
1: 真厉害啊，随着环境的变化，动植物们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一道多么壮观的岩石拱门啊。
0: 确实如此，这是因为炽热的火山岩浆到达地表冷却之后，就会形成非常壮观的岩石结构了。
1: 朋友们你们好，你们肯定也有震感吧，为什么不飞走呢？
5: 不，我们都是弱翅鸬鹚，也就是说我们飞不起来。我试过，所以我知道。
6: 我们只有一对轻快的小短翅，在水下觅食的时候可灵活了，还在乎什么会不会飞呢？
1: 的鬣蜥，还有不能飞的鸟，这片岛屿真是充满了惊喜。
4: 又见面了，抱歉。
1: 保重，好响亮的一个喷嚏啊！
3: 这是我们身体排盐的方式。我们在水下吃海藻的时候，同时也会吞下大量的咸咸的海水。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排出盐分。
1: 又地震了！
0: 大家都赶快趴下，这样就不会摔倒受伤了。大家没事吧？
2: 怎么会有事呢？生活在时不时就会发生地震的火山岛上时，我就知道肯定不会四平八稳的。
3: 对，我们努力适应了。好吧，现在回到水里去吧。
0: 看样子现在似乎地震发生得很频繁，我猜想可能有些生物不像鬣蜥和鸬鹚那样能应对得过来。
1: 是的，我的植物朋友们也很可能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分头探索这些岛屿。
0: 好主意。刚才的震动让这些岩石松动了，我得确保它们不会滚下来伤到人。这块石头马上就要滚下去了。
6: 嘿，别动，我正要睡觉呢。
0: 抱歉，我以为你是块石头。
6: 我看起来像石头吗？
0: 现在确实不像了，但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乌龟，你的外壳形状实在太独特了。让我看看，根据动物大全记载，你是费尔南迪纳岛加拉帕戈斯象龟，而且很显然你已经灭绝了。
6: 灭绝了？胡说八道，我就站在你面前，没看到吗？
0: 是的，但是已经有超过100多年没有人再见到过你这个物种了。这个消息太令人激动了。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队员，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我需要拍照片，多多益善。来，笑一个。好吧，你几岁了？你一直住在这座岛上吗？你叫什么？
6: 我叫加布里奥。虽然我很想和你聊聊天，但现在就想睡个好觉，让我一个人静静。再见。
0: 好吧，那还是得小心别掉下去。刚刚的地震可能已经把一些岩石震开了。加布里奥，你还好吗？
6: 好着呢，我的壳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这片海滩看着很好，很僻静，也许我终于可以安静的好好睡个觉了。
1: 希瓦呼叫谢灵通，你还好吗？
0: 我一切都非常好，刚刚发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到了一只名叫加布里奥的乌龟，人们认为这个物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我的老天爷呀，岩石拱门看起来就要被震裂了，而加布里奥就在拱门下的海滩上。别担心，加布里奥，我会把你救出来的。
6: 我告诉过你，我就是想要。

0: 谢灵通，你还好吗？我的腿受伤了，这下子我没有办法救出加布里奥了。
1: 待在哪儿？既然你过不来，那我就立刻驾驶登陆鱼艇到海滩上来接你。小心，要坍塌了！哦不，我现在上不去登陆鱼艇了，因为我不像海烈星一样会游泳，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2: 海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我身后的这道岩石拱门因为地震的关系就快要坍塌了，一只叫加布里奥的乌龟和谢灵通就在拱门下面，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砸到。
4: 加布里奥不是普通的乌龟，人们原本认为这个物种100多年前就已经灭绝了。
5: 我本来打算驾驶登陆鱼艇过来，但一个大浪把它给冲走了。
6: 不巧的是，我的腿又受伤了，没有办法游过去把它开过来。
7: 我明白了。
8: 看来我们需要的是一艘能扛住落石的舰艇。突突突！开穿山甲艇去吧。
9: 收到，队长。
7: 医生，去帮帮谢灵通，还有其他需要医疗救护的生物。
10: 好的，队长。
6: 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
11: 这和我想象中的小睡一觉太不一样了。
7: 别担心，救援来了。
1: 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离开这片海滩会更安全的。难道说在过去销声匿迹的100多年里，你没有学会游泳吗？
12: 没有，但是我还会一样别的技能。
1: 拱门可能会砸到谢灵通和加布里奥，我需要登陆鱼艇。
13: 也许我们能帮忙。
1: 哦，谢谢。我们要是能找到几根绳子就好了。海草，这个能用上。每个人都去拿点海草过来。
0: 简直完美！现在让我们来把海草编成结实的绳子。
1: 好了，把登陆鱼艇拉过来。

0: 灵通，加布里奥，我来了。
1: 嘿，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我们还没得救，拱门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来不及跑了，快进来和我一起吧。
1: 啊！
0: 心灵通，加布里奥，这些石头我一个人得搬好久才能搬完。
3: 伊万你好，你要帮手吗？还是帮爪？
0: 拖拖拖，平医生，快点！心灵通和加布里奥被埋在岩石下面了。
3: 明白，那我们就开工吧。他们在那儿！
1: 加布里奥，我们得救了！
2: 太好了！一切都好。
4: 你们两个是怎么活下来的？
1: 我们挖了一个洞，是加布里奥的硬壳保护了我。
2: 我在这座岛上生活了100多年，再怎么说也得会个一招半式才行吧？
4: 你们没有人受伤吧？
1: 至少没有什么新伤。
4: 哦，我来帮你处理一下。
1: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现在，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已经体验了足够多的刺激了。我想这下终于是时候睡个好觉了。
0: 但如果岛屿继续地震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呢？
2: 不必担心。要知道这座岛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但是呢，你会习惯的。
5: 你说的对。抱歉，
4: 保重。谢谢你帮我挡住了那个喷嚏，谢灵通。
1: 不用谢，这些神奇的岛屿总是充满了惊喜。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
9: 加拉帕戈斯象龟。

0: 看这里，
1: 加拉帕戈斯象龟，
0: 海底小纵队与河马捕水。
2: 水文日志，我原本想在南非的奥卡万哥三角洲随着水流行进，但现在却没有水流了，因为这个旱季的水位真的已经低得很离谱了。终于啊，水你好啊，这个泥潭看起来水不多，但对当地的生物来说，就算一点点水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河马。
3: 巴鲁蒂，这儿的水不够大伙儿用的，已经只剩下泥了。
4: 我是这群河马的首领库木，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吗？
3: 当然，我觉得我能行。
4: 好吧，放马过来。
2: 我的好河马们，你们没有必要打架。我名叫帕尼，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也是一位水文学家，我可以帮你们大家找到足够的水。
4: 我们不需要你的帮助。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挑战巴鲁蒂，你就更不用提了，库莫。我才是首领，我知道河马的最佳路线，我们总能沿着那条路线找到水源。大家跟我来。
2: 你还好吗，河马朋友？
3: 看来我还没准备好挑战巴鲁蒂的首领地位，但是我应该能帮他们找到水的。不过我现在泥里了，得先出来才行。
2: 让我来帮你。我不是这泥的对手，你试着抓住我的桨板。
3: 对不起。
5: 瞧瞧这是什么，一顿陷在泥里的美味大餐正等着我们呢。
3: 我才不是你们的美味大餐呢。
2: 对，当然不是，只是必须要把你从泥里弄出来，但我可能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现在正在奥卡万哥三角洲努力把河马从泥里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库莫。
7: 他们族群的其他河马在哪里？他们不能帮库莫吗？
2: 库莫挑战河马族群的首领但失败了，就在其他河马去寻找水源的时候他掉队了。
7: 河马经常为了领导权而相互挑战，特别是在这种水源稀缺的时候。
4: 是这样的，河马很好地适应了水中的生活，到换季的时候水源就会干涸，河马们便不得不往别处寻找水源了。
7: 但在烈日底下，它们光滑无毛的皮肤可能会被灼伤或是出现干裂，
8: 如果得不到足够的水，它们最后就会脱水了，这会让它们疲惫又虚弱。
2: 如果飞鱼艇能帮库莫脱离这个泥潭，它就能帮河马群寻找水源，远离那群饥肠辘辘的猎狗。
9: 恐怕飞鱼艇没有办法及时赶到你那儿了，我正在加拿大北部给一些饥饿的驯鹿分发食物。
6: 继续执行任务，达西西，我会马上驾驶蜂鸟艇去帮助帕尼。海底小纵队前往奥卡万哥三角洲。
2: 好消息，库莫，救援到了，很高兴见到你，巴克队长。
6: 你好，帕尼，还有你，库莫，我现在要放下一个吊索把你从泥里拉出来。
2: 好了，队长。
3: 你得拉得更用力。
6: 引擎已经全速运转了。
2: 还是不行啊，队长。
6: 我们得试试别的方法了。好吧，让我们先给你补点水，库莫，你看起来非常需要。
3: 谢谢。
6: 现在帕尼，我们交换位置，你上去驾驶蜂鸟艇，而我要来使用一点北极熊的力量。
2: 我还从来没有驾驶过蜂鸟艇，队长，但这难不倒我的。

0: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
1: 现在我需要你给蜂鸟艇加足马力。
2: 看起来不太优雅呀。
3: 是的，但我现在不在泥里了。
4: 我可不想惹一头愤怒的河马。
2: 一头河马的背后一定有一群河马，也许单枪匹马的河马会更容易捕食。
1: 我们最好找到你的河马群，库莫。帕尼，我要和库莫待在一起，你可以驾驶蜂鸟艇从上方寻找水源，如果你觉得驾驶它很舒服的话。
0: 哦，是的，非常舒服，队长。
5: 嘿，等等，
6: 库莫，你做到了。
7: 那是谁？你带了其他人来挑战我的领导地位吗？
1: 我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我们是来这里帮忙的。
3: 他从一群猎狗那里救了我，当时我陷在泥里，
1: 恐怕那些猎狗还在继续跟踪我们呢。来，我带了些水，虽然不多，但足以让你们继续前进。
7: 好吧，我们就暂时相信你说的话了，巴克队长。伙伴们，太阳越来越热了，让我们继续前进。我实在太累了。
2: 河马倒下了，我们上。
3: 那些猎狗越来越大胆了。
7: 谢谢。
1: 希望帕尼能快点找到更多的水，因为我们的水已经用完了。
0: 还是没找到水，只有泥。水，你好啊。好消息，队长，我在河边发现了一个大型水坑，然而不幸的是，河马群正朝错误的方向前进。
8: 如果河马再继续沿着河边走，那将会是很长的一段路，但是如果按照我发送给你的捷径，就可以更快到达了。
0: 我现在就返回。
1: 河马们，如果我们跟着蜂鸟艇前进，跟着那只天上的大鸟，它会带我们去找水源的。
7: 等等，我们一直都沿着河马的路走，我是这个河马群的首领，我说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沿着原来的路走。
3: 你看看这个河马群，他们不能再继续往前走了。我相信海底小纵队会帮我们找到水源，有谁想要去水源的，跟我走。
2: 这里都发生了什么事？看起来似乎有人掉队了。
7: 等等，我得给你们带队。库莫，我们必须要找到水。
3: 我知道，巴鲁蒂，我们大家团结一心很重要。
1: 帕尼，我觉得河马们已经走不动了，而那些猎狗们正穷追不舍。
0: 但这需要稍微弄湿一下你的这艘蜂鸟艇，是时候边行动边收集一些水了。
7: 没有我也要继续前进，照顾好河马群。
3: 我不会离开你的，巴鲁蒂。
1: 我也不会离开你们的。
2: 我们也不会离开，直到我们饱餐一顿。
0: 哇哇！现在我们跟着水流走吧。
9: 水
10: 水。
7: 有了水，我一下子感觉好多了。现在就让我们暂时把分歧放在一边，一起对付那些猎狗，怎么样啊？
1: 干得好，你们两个！现在我们动身前往那个水坑吧。
3: 水足够每头河马用了。
7: 谢谢你刚才没有丢下我，你用行动向我们证明谁才真正应该领导这个河马群。
3: 我？你是认真的？好吧，但你必须要留在群里，我还有很多要向你学习的。
7: 这你可说对了。

0: 知道吗？感到疲倦的可不止那些河马，太阳也把我这只猴子给热得够呛。
1: 是的，我这北极熊也热坏了。
2: 一起来吧，水里可舒服了。
0: 绝对要玩跳水，宝溪跳水。哦，这个水坑可真的太清爽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河马。

0: 山岛，我们来啦！
1: 干净的沙滩，美丽的大海。
2: 快看那儿，小野，有个超级大球。
3: 亏你还是大爷，应该是超超超超级大球才对。
2: 是月亮出来了吗？
3: 嗯，不对，我看是个超级大流星。
4: 流星！
5: 别吵，大白天是看不到流星的。
2: 可是阿可，
3: 他已经过来了。这是，
2: 真的有流星。
6: 雪糕号就是这艘大船，毛毛镇的伙伴们驾驶着它，一边海上冒险，一边清理海洋垃圾。哦不，伙伴们并不认识这些稀奇古怪的垃圾，所以都叫做叮咚。
7: 回到火山岛，看望过这里的老朋友，我们就要回家了。
3: 老朋友，肯定是在说我吧？
7: 当然了，阿克，快下来帮忙。
3: 真棒呀，尖尖，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7: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8: 尖尖，尖尖，红巴卡给我们准备了欢迎会，听说有惊喜。
9: 快来玩吧，
8: 尖尖，一起玩。
10: 快来呀。
11: 可是
3: 放心去吧，这里就交给我，光是水手节我就会18种打法。讨厌的绳子。

0: 见到大家可真高兴，
1: 火山岛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变得特别干净，特别美。
2: 这都要感谢雪糕号呀，这是给你们的礼物。哇，火山岛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叮当了。
3: 山岛也被我们弄脏了。
1: 阿克，你没事吧？
0: 小鳄看看，
4: 叮咚，都怪我，
5: 是我没看好叮咚，是我弄散了你们清理了那么久的叮咚。
0: 阿克，不哭，雪糕号要帮忙。
1: 小鳄说的对，雪糕号要留下来帮忙，
0: 得让火山岛重新变漂亮才行。
1: 清理叮当我们最拿手了。
4: 算上我阿克，咱们一起来个海岛大行动。哇！
1: 谢谢红巴卡，叮当太多了。
0: 我们会在火山岛待上一阵子啦。
2: 很高兴你们愿意留下来，这是上次要给你们的礼物，海洋保护徽章，送给爱护大海的小伙伴。耶！
0: 丢失的勋章。
1: 不要追我了，
6: 别跑，
7: 让我们看看。
1: 不要再追了，
8: 尖尖，再让我们看看海洋徽章吧，真是太好看了。
1: 确实很好看，但是这么珍贵的徽章可别弄坏了。
4: 让我们摸一下吧。
1: 哎，不行不行，这个徽章是表扬我们清理叮咚的，要是乱摸会弄坏的。怎么办？有了，看叮咚。
8: 在哪里？
4: 没有啊。
8: 今天去哪里了？
0: 姐姐，自从得到了海洋徽章，大家每天都追着要看。大家喜欢徽章，
1: 其实让他们看看也没什么嘛。那可不行啊，伙伴们太疯狂了，会弄坏的，我要保护好徽章。
8: 今天在那里，大家快来。
1: 这下徽章就安全了。
0: 啦啦啦啦啦啦。
8: 小眼，看我的徽章怎么样？
4: 睁开你的大眼看看，我的徽章才更好看。
1: 怎么大家都带着徽章？
8: 看我的，我要把所有的叮咚都清理干净，我和姐姐他们一样厉害。
4: 我来也瞧瞧，伙伴们，我们一起上。
8: 我们就是清理叮咚的英雄，海洋徽章就是证明。
4: 我们去玩找叮咚的游戏吧。

0: 原来大家认为我们这么了不起，我不敢那么小气。
1: 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护照！我的护照！别飞走啊！
2: 谁飞走了？你没事吧？
1: 海洋徽章掉到海里不见了。
3: 啊！海洋徽章丢了，那可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2: 别怕，想和你一起找。
4: 对，尖尖，咱们一起找，一定能找到。
1: 全是叮咚，没有徽章。
2: 别担心，我们再去打听打听。吉利，你有看到海洋徽章吗？
5: 刚才有一个白色的叮咚把我的眼镜带走了，我现在什么都看不清。
3: 看，海洋徽章在那儿。
5: 还有我的眼镜。
3: 追上它。抓住叮咚。
2: 你抓住的是我。
3: 啊！叮咚，快回来！
1: 抓住了！
2: 我来了！
3: 我来了！
2: 抓住了！
3: 抓住了！
0: 终于停下来了。
3: 是海洋垃圾，飘了个真远。是徽章，
6: 终于找到了。
3: 不好！
6: 别怕，没事了。
3: 糟糕，都是我不好，没有保管好海洋徽章。
2: 尖尖，别难过。
7: 相比徽章，在危难时刻保护朋友才更厉害。尖尖，你做得很棒。
8: 我来了，我来了，孩子们，你们养的叮咚。
3: 尖尖，快来，我们有东西送给你。
0: 哇，是叮咚徽章。
2: 尖尖，海洋徽章虽然坏掉了，但是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徽章。
3: 每次帮助了海洋小伙伴，就做一个新徽章。
2: 小鹅要天天做好事，
8: 听起来很有意义嘛。要我阿克说，清理海洋靠的就是一件件小事的积累。
6: 我知道了，今天的徽章就叫保护小鱼徽章。
9: 好嘞。

0: 你终于是把个透字说出来了。
1: 还是您老人家厉害，您小爷醒了吗？昨晚我看见您蹭蹭的扎了得有二三十针吧，吓得我都不敢看了。
0: 108针。
1: 108针？
0: 嗯。
1: 那不把我们小爷扎成筛子了？
0: 他伤得太重了，只有多十针才能打通血脉。
1: 哦，
0: 现在是没醒啊。我想

0: 小兄弟，你也一宿没睡了，来喝中酒解解乏。待会儿啊，好好的眯一觉啊。
1: 老爷子，您这个酒，真不赖，嘿，来来来来来来，我敬您一杯啊。
0: 哎呀，小兄弟，刚才我一直听你管他叫小爷，你们这是什么辈分呢？
1: 辈分？啊，我们不论辈分，论起辈分来，他得叫我叔叔。
0: 啊，他管你叫叔，你管他叫小爷，这，你这都给我搞糊涂了。
1: 有时候连我都糊涂。行了，老爷子，来，甭问这个了。
0: 好，
1: 我再敬您一杯。
0: 干，好。
1: 老爷子，您刚才说我们小爷天黑以前能行？天谢地呀！哎，也谢谢您啊，老天保佑吧。可是别再让我们这位小爷有什么三长两短了。这孩子从娘胎开始就多灾多难，不足月的就生出来了，刚生下来还不到三斤重，几个月。而从亲娘身边偷走了，这叫一苦命的孩儿，这是。可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孩子从小就孝顺，一门心思的要杀自己的亲爹，好给养父母报仇。什么跟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怪那偷孩子的贼，怎么就没人剁他手呢？
0: 小兄弟，你刚才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三斤重，刚满月就被人给偷走了。啊，那你可知道他的亲爹姓什么？
1: 亲爹啊，姓。哪知道他亲爹姓什么呀？
0: 哎呀，小兄弟，你一定要好好想想，此事至关重要。他的亲爹是不是姓戴呀？
1: 戴？戴什么来了？戴？什么意思？
0: 我昨天给他施针的时候，我记得他的脖子上好像有块胎记。
1: 有？有吗？好像有。
0: 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嘿呦，你看看这小脖子，听得有多硬实啊！这孩子脖子上还长了块胎记啊！
2: 戴家的印记，这我知道，这丢了多好找啊！这个是不是？
0: 你看你说的，咱们戴家的孩子哪能丢啊？啊！小兄弟，小兄弟。兄弟，哎，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
3: 哎呦，我这臭嘴，喝口酒就胡说八道，这让老二婶子知道，非让你脑袋搬家不可。
4: 是。

0: 千里呀、啊！昨日我闻听你家老爷子杀寇归西，今日这个少年就闯到了我家。他若真是三金，莫非是天意？
1: 戴若楠，我答应你的事儿办到了，我杀了日本人，替你爷爷老带头报仇了。

0: 这俩可是宝贝，咱不能把他白瞎了，是？你把他说好了，说话，你慢着点行吗？
1: 弟兄们，救火！大哥，
0: 你说吧，这俩玩意儿怎么打？今天晚上全体上阵，露脸的。 只有两个人，别啊！别跟我说，什么人露脸，那就得比试比试。哥，咋比试？觉着自己有把力气的，站过来。哎，我也算一个。三十，
2: 啊，
0: 你说，咱们比力气。
2: 嘿，这好玩了啊，这个。
0: 那咱们先掰手腕呗。好，班长，我看看。哎，猎户，哎，哥大力不亏，咱俩先来，大家，
3: 准备好，准备好，准备好，
4: 预备，
0: 开始。

0: 刚才经过这一番较量，赵四卫是咱们杆子帮现在力气最大的，就是咱们大杆子赵大脑袋，这还有他们俩，都没想到你们俩还有膀子力气啊！
1: 狗眼看人低，
0: 哎，怎么说话呢？跟小鬼子打架的时候吓得腿直哆嗦，怎么跟我这说话老这么穷横穷横的呀？这是杆子帮。
2: 我可是大监管，你不怕你老这么骂我，兄弟们急了以后，烟一脚把你给踹死啊！
0: 滚！戴老板，今儿总能轮着我露脸了吧？
3: 谁露脸还得再比试呢。
0: 刚才我们比的是力气，现在得比准头。
4: 准头？
0: 对。哎呀，比准头？哎，这我有主意啊！
5: 兄弟们，咱们这样啊，咱们哎，你先去给我找四块石头来。
6: 好嘞，
5: 来，其他人，分开分开。哎，四位，请先高升一步。
6: 哎，石头来了！
5: 来来来来来，给我给我。好嘞，各位，你们看见远处那车轱辘了吗？啊，谁能用这石头打中车轱辘中间这大轴？嘿。 谁就是该着今天晚上要出去露脸的，弟兄们，我这主意出的怎么样？
7: 好！来，我先来。

0: 这就是小鬼子给自己圈的坟圈，以你的力气肯定能扔到那儿。现在关键就是准头。
1: 三儿，你大尽管。

0: 我有点紧张，我怕我扔不准。
1: 你别紧张，你别抖，你再给拉响哦。哎，
0: 你别抖，没问题。反正不管你能不能扔进去，你就记住了，你扔完之后你赶紧跑，你别在那愣着啊。

兄弟们，今天晚上全体出动，分成两拨，一拨跟着我，给我打掩护，我好出手；另一拨就跟着铁匠，帮着他。

哎，快！

0: 放他们兄弟都不知好了，都是最机灵的兄弟，就是来只猫都躲不过他们的眼睛。
1: 也是这时候，越得多加小心。
0: 是，
1: 现在小鬼子都被咱打惊了，
0: 嘱咐他们了。哥，两战两捷呀，今天晚上要不跟兄弟们喝点，咱们庆祝庆祝。
1: 喝点，
0: 喝点啊，
1: 那就喝点。
2: 谢谢财神大监管，
0: 请二位英雄高升一步，来，兄弟们，又一个大劫呀！啊，咱们这第一碗酒敬大杆子和铁剑兄弟，好不好？
3: 好。

0: 我让他负责，人家大伙又吃又喝，这么高兴，你不吃不喝，你什么意思？啊？你尝，这肉可香，你尝，尝可香了。
1: 不吃，
0: 你看，那喝酒，喝，喝下，不喝，洒了洒了，可惜了，这不喝，不喝我喝。
2: 四爷，
3: 哟，天理啊！
2: 有些日子没见了。

0: 田丽啊，我真没想到你还这么精神，我怕你家老爷子一走你会被打垮了。
1: 子言，怎么找到这儿了？
0: 哦，30年前我和你们前任大杆子老侯就是在这儿摆的靶子。
1: 我寻思我这儿不安全呢。
0: 田丽啊，两天夜里两场胜仗打得漂亮，老钱我为你高兴啊。
1: 四爷，这么晚来你主要是有事儿？
0: 我呀带你认个人。
1: 谁呀？
2: 田丽啊，来你看。
3: 谁呀？
4: 小兔崽子，我
2: 哎，你要干什么？
4: 我得宰了他。
2: 你要宰了他？
4: 得宰了他。
2: 哎呀，田丽，
4: 咋的？
1: 他脏了你的地方是不是？
2: 行，我把他拎出去。田丽，你不能这样。
1: 哎，对了，四爷，你怎么知道我要逮他？
2: 哎，我只会救人，不会逮人。
1: 那他怎么躺你这儿了呢？
2: 我又不认识他，他是我昨天呢捡来的一个病人。
1: 捡来的病人
2: 啊，没看到现在还昏迷着呢，梦中只说一句话，说他杀了小鬼子，给若男的爷爷报了仇。
1: 他杀了小鬼子
2: 啊？
5: 在承德街里头杀小鬼子的是他？
2: 他怕就是三金呐。
4: 想哪儿去了？他的身世我早弄明白了。
5: 这是那素芝和二丫头的儿子，叫马九金。
2: 他的名字当中也有个金字。
4: 那是二丫头诚心气我。就这小子，为了给他爹妈报仇，编了一箩筐的谎话，骗我，让我教他功夫，整整400天。就这，最后他还
2: 怎么样？
4: 还骗了若男。行了，你就把他交给我吧，出去我就整死。
2: 哎，等等，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今天呀跟我喝酒，酒后失言，说他是个苦命的孩子，打小早产不足3斤，刚满月就被人给偷走了，还一直要杀了他自己亲生的爹，替他养父养母报仇。
6: 免费送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8: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9: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页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10: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1: 金满箱
12: 银满箱，
1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

0: 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

0: 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1、2、3、4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现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6: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金满箱，
2: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

0: 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部，不花1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

0: 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简直太超值了。
2: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真的假的？
1: 哎呀，你来看呐！你看，三金的脖子上也有块胎记，像不像啊？啊？他不是九金，他就是三金呐，天理！

0: 你儿子？哎，我拿土路才不干那种事情。不过，掐死那小兔崽子，是我拿土路干的。
1: 让你这么一说，我差点还信了。

0: 实不相瞒，三金早就死了，让那秃奴他自己都认了。
1: 啊，这世上哪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啊？
0: 说的是，怎么可能这么巧呢？我的儿子跑到纳素芝那儿去了，转了一圈又回来跟我学武艺，可能吗？再说了，谁都可能是我的儿子，唯独他不是。改天理生不出这个儿子。四爷，我知道您是个大善人，放心吧，今天我不杀他。要说这小子呀，杀小鬼子可是真不含糊，在承德街里头杀鬼子不算，山海关杀了好几个。现在是用人之际，等着吧，等你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再清理门户。事儿挺多，我得回去。

0: 哎，你说你也没杀死日本鬼子呀，那子弹也白浪费了。那你今儿喝酒是那么高兴，是为啥呀？
1: 猎户不都说了吗？没有我，他也打不准。这我也算立功，明天我就跟财神大监管说去，准保能让我入杆子帮。
0: 哎，那可是我还砍死个鬼子呢。
2: 哎呀，你可别在那吹了，行不行？人家大监管不都说了吗？要不是戴老板去救你去，你早被那小鬼子你。哎呀，你就别吹了，你呀。哎呀，
0: 你刚做个梦。你说啊，这要是没你，今儿露脸的那就是我。
3: 都滚一边去，你就会咬人。
0: 你再说。
3: 牛大斧子，我告诉你，老子今天露个大脸，明天一准进杆子帮。你动我一下试试，你动我一下试试。财神大监管一声令下，杆子帮所有弟兄们，一个人就一小手指头就把你给摁死，你就会咬人。别耽误我睡觉啊，滚边去。

0: 夏敏，大人国帝国的军人在热河屡屡被谋杀，你都知道了吧？
1: 知道，知道。
0: 我是您的小队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你知道这些偷袭都是谁干的？
0: 知道啊。是谁？
1: 戴天礼。
0: 夏敏，我都已经打听过了，你跟戴天礼有仇。
1: 你不过想利用我来报你的私仇吧？哦，那我怎么敢呢？我夏敏愿对着八辈祖宗发誓，这几回针对大日本皇军的偷袭，都是戴天礼干的。错了，让我死爹死娘死奶奶！
0: 起来，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1: 这几回是不是都有一群叫花子捣乱？
0: 对啊，
1: 他戴天礼是杆子帮的大杆子。 叫花子都归他管，
0: 那么多人，一定藏在热河。你这个做小队长的。

0: 就不能把他们抓出来吗？能啊！昨儿我忙活了一天了，给好几个叫花子都使了钱，让他们帮我找到戴天礼他们的老胡。应该明天一早就有眉目了。
1: 你不是说所有叫花子都归戴天礼管吗？难道他们会叛变大杆子？
0: 不是，是这么回事儿。不是所有的叫花子都是杆子帮的，这杆子帮的规矩可多了。 什么沾头沾摸的，派花子拐卖孩子的，后头抽上两口的，这些都进不了杆子帮。
1: 明天一早，等你的好消息。

0: 这是哪儿？
1: 你比我预想的晚醒了3个时辰，老夫还以为我这医术废了，还好你吐出来的都是黑血，这说明啊，你的血脉已经被打通了。
0: 我问你，这是哪儿？
1: 放心，接着睡吧。啊，
2: 来人，
3: 喂，老二婶，我快马到了长城边，见到舅爷了，酒精不在。
4: 啊，这可咋办呢？
5: 哦，媳妇儿别着急啊，等等他报数的信儿。
2: 老二婶，老二婶，
6: 马豹，任何有我儿子消息没有啊？
2: 有，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5: 老二婶，
6: 耗子，耗子，你在任何见到我儿子了？我儿子怎么样啊？
5: 小英挺好的。
4: 耗子，支支吾吾的，肯定没说实话。你家小爷到底现在怎么样？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要是敢骗我，当心老二婶剁了你双手。
3: 大奶奶，我哪敢骗您呢？小爷真的不大好。
4: 什么？
3: 可也不大坏。性命应该无忧，不是应该无忧。我们碰见一个隐居山林的老郎中，他跟我保证，一定能把咱们小爷救活。
4: 天哪，酒精一定伤得很重。你家小爷怎么受的伤啊？
3: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2: 混账！老二婶息怒，你还特殊，不知道孩子怎么受伤的。
3: 老二婶，大奶奶。小爷遇到任何人，让我给他弄2把枪，那玩意儿我上哪儿给他弄去？完，他自个儿就说他要杀鬼子去抢枪，一眼没看住啊，出去了，回来就口吐鲜血。我给他请郎中那么会儿功夫，又出去杀鬼子去了。那我，
7: 耗子说的没错，现在承德街里啊都已经传遍了，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少年英雄，大白天的就宰了个小鬼子。耗子也是偷了小鬼子的马，拼了命才把小爷救走的。
6: 啊什么啊呀！你咋不把酒精直接带回山上来呢？
3: 老二婶，当时我后边又是枪响，又是追兵，我得先顾着我们俩人逃命啊！这一逃就进了老林子了，完了我就找不着回山的路了。
4: 酒精现在在哪儿啊？那个世外郎中在哪儿啊？
8: 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有3斤重，刚满月就被人给偷走了。他的亲爹是不是姓戴呀？
3: 我不知道，大奶奶您听我说，我带着小爷在前面跑，日本人在后边追，跑着跑着我们就进了深山老林了。这时候小爷突然口吐鲜血，哇哇的不止，我想这下没救了。突然就来了一个世外的高人，他在咱们小爷身上啪啪啪点了几下，小爷立刻就不吐血了。
5: 你说点穴？媳妇儿，点穴我听说过，会这招的一定是世外高人。
3: 那位世外高人给咱们小爷点穴止血以后，就告诉我他是个郎中，他能给咱们小爷治伤，让我骑着马先走把日本人引开。我骑着马走了以后再回来，怎么也找不着他们了。我琢磨着，是不是那位世外高人把咱们小爷带走治伤去了？我担心山上的老二婶跟大奶奶你们着急上火，我就赶紧回来给你们报个信儿啊。老二婶，大奶奶，对不起你们。

0: 我没照顾好小爷，你们罚我吧。
1: 耗子兄弟，快起来！耗子兄弟，刚才你家大爷和我着急，错怪你了，你别往心里去。你救了九斤，我们应该感谢你。
0: 大奶奶看您说的，耗子这条命都是爷跟大奶奶的。
2: 您跟我赔不是，我哪儿担得起啊！
3: 别在这给我装相了，还不赶紧回去给我找！就到你把小爷丢了的地方，不管方圆几里还是几十里，一定要把那个世外高人找，他把我儿子带回来。
0: 哎，等等，这次去的时候多带几个人。
4: 爷，不用，我都来都往惯了，您放心，我这次一定把咱们小爷带回来。

0: 格格，您老非跟着我干什么呀？您是不是不放心小爷呀？我这不就下山给您找去呢吗？找着了我就给您带回来，行吗？那您啥意思呢？哎呦，哎呦呦呦呦，哎呦，哥哥哥哥，没摔坏吧？啊，来，起来，起来，起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非要跟我去找小爷呀？不方便，深山老林的，万一我找不着他呢？哎呦，哥哥，你赶紧撒手吧，我还得赶路呢，回头我到不了了啊！哥哥，我，哎，那我也不走了。就算是我愿意带您去，您也得容我跟老二婶儿、大奶奶禀告一声啊。那我哪敢呢？我私自带您下山，我脑袋没了。哎呦，格格，你这是干什么呀？格格，你起来，你起来，格格，你这样让旁人看见了，我现在脑袋就没了。您起来，起来，行吧，行吧，我带您去，带您去，行吧，起来，起来，起来。哎，可是这一道上又骑马又赶车的，你不怕颠呐？也好啊。有你在小爷身边照顾着，我也放心了。再说你又不会说话，那老头问你什么，他也白问。行了，走吧。啊，
1: 令尊真是个大英雄，老百姓得了消息是欢欣鼓舞啊。要不是怕被日本人迫害，早就上街敲锣打鼓为令尊庆功了。
2: 我就知道我爹一定会带头杀日本人的，我怕的就是他犯驴脾气。没想到他计划这么周密，倒像个军事家。
1: 对了，有个消息，日本人一进热河就收买了汉奸，现在汉奸正在查杆子帮的落脚之处，

0: 大胆的，
1: 啥事？
0: 来了一女的，看她架势，认识咱们董座，兄弟们怕是奸细，刚要下手，她说她是您闺女。
1: 知道了，下去了。
0: 哎，
1: 大人，财神。

兵来了，他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不想见他。宁雪，把他想办法弄到兴隆去。热河他不能再待了，谁都知道她是我闺女，小鬼子抓不住我，还能轻饶了他？

0: 何冰，那个，快说呀！把他给我绑了。大监管，他可是大杆子的闺女，我还不知道他是谁。绑了！
1: 你快告诉我爹，让彻里热河，这里不安全，我能找到，日本人就能找到。
0: 你能找到？那是因为那年你要劫狱救了一个高进湖，我把你绑到这儿来的。那小鬼子凭什么能找到啊？
1: 自以为是会吃大亏的，我要见我爹。
0: 你爹没空，但是我告诉你，让你去兴隆跟你姥姥、妹妹、妹夫一块过日子去。
1: 我不去。
0: 这事还真由不得你。你们俩把他绑了，套辆车给送兴隆去。
1: 敢！
2: 快去呀！
1: 哎，才是说我要见我爹。

0: 得这信儿了，11个！铁匠那边炸死6个，你这边炸死5个，我这个2颗手榴弹可值了银子了。这么多、啊？马乖乖，我寻思就5、6个呢。那要是知道这样，昨天该多喝2碗呀、啊！杰克兄弟，
1: 哎，弟兄们，来来来来，
2: 大杆子有话说，
3: 快说快说。
0: 戴老板，今天怎么打呀？嘿，铁匠兄弟，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你那一颗手榴弹炸死6个鬼子！哎呀，哎呀，太棒了！戴老板，今儿怎么打？您就赶紧吩咐吧。啊，
4: 哥，今儿你怎么想的？
5: 撤！
4: 啊，马上撤，把咱们的人分成10波，趁着天亮赶紧撤出城去。天一黑，小鬼子就宵禁了。
6: 另外，穿破衣服的，马上换衣服。
7: 大杆子，我们哪有那么多干净衣裳啊？
0: 都拿下。
7: 啊？
6: 这都是新衣服。
7: 不，大哥，这你什么时候这？
6: 大监管，您昨天多喝2杯，我们哥几个喝的少，半夜这大杆子把我们叫起来了。
0: 他说：“小鬼子让他们打怕了，
8: 也得不敢巡逻。这不让我们哥几个回粮站给兄弟们找衣服去。”
0: 我们哥几个一道上特小心，还真让大杆子给撂到了，一个小鬼子都没碰着。哎，你们这些穿破衣服的，赶紧挑新衣服去呀！
9: 都抓点紧。
0: 不是，
8: 这么多，出了城咱去哪儿？出了城再说行吗？
0: 你爷俩呀，都想到一块儿去了。你知道若冰找你干嘛呀？他就是觉得咱们这儿不安全了，让咱们撤呢。
10: 他也料到了。啊！鬼丫头，我以为他来收编我呢。铁匠，我怎么一看这刘大斧子呀？
11: 是啊，我一睁眼他就不见了，那个斧子也没了。
10: 大太天里找着了！
0: 真的吗？
10: 那是一间破庙，聚集了100多个叫花子，没跑，一准是戴天里杆子帮的老窝。刘和连队长，这回不立功了吧？
12: 哟西，真太凶！快！

0: 大将官，
1: 哥，不用说了，大闺女肯定是跑了。
2: 送她去兴隆的路上没看住，
0: 不跑她就不是我闺女。
2: 那也是兄弟们不敢对她下狠手。
0: 过来。 咱们现在项目已经废了。嘿，当然了，咱们太平盛世的时候啊，都回家种田。国之将乱是扶持正义，咱杆子帮就是支队伍。杆子帮这名字不像队伍的名字。我说，这汤玉麟带着自己的队伍跑出了热河，在热河不能没有自己的队伍。要我说，打今儿起，咱们就叫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
3: 杆子帮起了个新名号，叫“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
2: 从此以后，跟着大杆子打小鬼子，保家卫国。

0: 告洛克连队长，我的情报不准确，让您白跑了一趟。
1: 不，咱们小队长，你的功劳大大的，
2: 这里
1: 就是他们的老窝，那天你狡猾，他跑了。

0: 哥，我知道你什么事儿都想得周到，运筹帷幄，可是咱把总舵就这么扔了，太可惜了。毕竟几百年前咱杆子帮就是在那儿立的杆子。
1: 谁跟你说把总舵扔了？打跑了小鬼子，咱把总舵再好好的归置归置。
0: 其实我倒是不信小鬼子能找到咱们总舵。咱杆子帮规矩森严，而且都是咱们自己的兄弟，谁也不会当汉奸呀，当奸细。
2: 大杆子，大杆子，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呢！咱们刚走，小日本就包围了咱们总舵。看情形啊，是全程出动啊！就连您说的那个什么叫机关枪呢，都爆了好几支呢。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3: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

0: 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 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罐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真的不行了，已经 是赔钱了，确实是，你们鱼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 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
2: 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抢购吧。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 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古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 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

0: 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0: 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

0: 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各分舵，我清点人数。哎，大监管，加上牵马的，一个都不少。
1: 对，
0: 哥，你看，跟咱们之前在这和点的人数一样，我就说嘛，不可能是咱们的兄弟，咱们的兄弟不可能出现叛徒。他要是有叛徒，就不可能跟着咱们。他自己就早跑了。
2: 谁跟你说自家兄弟不是叛徒？
3: 哪敢的？那个从山海关来的那个拿大斧子那个人呢？
4: 哎，那个，那小子吧，昨天晚上发癔症，那个磨磨叨叨也不让我们睡觉啊。今儿一早人就不见了。
5: 是啊，那个上半夜他跟我磨叽来着，要走也是后半夜走的。
0: 他，牛大斧子？哥。那小子想在这儿露脸没露成，跑到日本人那儿露脸去了。幸亏你英明，要不然咱们这些兄弟都得被五代总剁呀。哥，你们先走，我回趟热河。
6: 干嘛去？
0: 那小子给毙了。
6: 慢着，你凭什么认定他就是叛徒？
0: 那怎么不是他呀？他头天晚上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围咱们的总舵，这不铁证如山吗？
6: 狗屁的铁。

0: 热河多大的地界，咱们这两天弄出这么大动静来，还能不走漏风声喽？那他跑什么呀？打山海关奔热河是九死一生，人家想多活两天，不行啊！
1: 反正这牛大斧头我一直看在这不顺眼，日久见人心吧。如果是他干的，我一定亲手宰了他。
2: 行了，赵夫人，赶路。
3: 哥，咱去哪儿啊？
4: 鸡冠子山。
3: 鸡冠子山。
1: 对。
5: 鸡冠子山。嘿，这汤玉麟可真怂啊，还敢叫司令，就来了128个骑兵鬼子。哎，你猜怎么着？这汤司令的几万大军呢，就吓得后退了几百里啊！
6: 才128个鬼子。
5: 早知道我鸡冠子山就把他给灭了，这128个鬼子，到时候我鸡冠子山就把他给灭了。这128个骑兵鬼子不费一枪一弹，大摇大摆的就占了避暑山庄了。这回咱热河人的脸呢，可真是娘的给丢尽了。
7: 哟，真是丢人呐！避暑山庄我爹是大总管，他老人家要知道的话，非得气死不可。
8: 爷，奶奶，没事，我们就告退了。
9: 别介啊，不是说了吗？热河有很多热闹，说来听听。
10: 有啊，第一桩，先得说，立正门前代汉庭，这老爷子有80岁了吧？嘿，这小鬼子一来，他就开始装神弄鬼，整了一身青朝的官服啊，手持青龙偃月刀。他说呀。 要帮着皇上，哎，看好避暑山庄的宫门，才热河的老百姓胆子可真够大的。看热闹，不要命！这有些人早早的就到立正门前等着，哎，就想看这小鬼子怎么整这冷宫。结果呢，这小鬼子来了，净说好听的，劝这个代汉庭回去。嘿，您猜怎么着？这代汉庭非不去，这大刀片子还真抡得起来呀，咔嚓！ 就砍死个小鬼子！
11: 有媳妇儿，这么说来，戴野驴他爹是位老英雄啊。
10: 那老头就是个250。还有什么热闹啊？有啊，这第二桩就是咱家小爷杀鬼子的事儿了。这承德街里啊，有口皆碑，都说出了个少年英雄，哎，就不知道是谁家的。
11: 哎呦，给我急的呀！我真想发个告示，告诉他们，那个就是咱鸡冠子山上的小爷马九金。是，你怎么不发呀？
12: 能发吗？你还怕小鬼子找不着咱们麻烦呢？
11: 是啊，得亏没发。
12: 接着说。
10: 没了，那我们哥俩先告辞。
11: 别介。
8: 不是你们哥俩怎么回事啊？不是说有好几桩热闹吗？死了好些鬼子，这不才俩吗？说吧，这打小鬼子的事儿啊，谁听了心里都高兴。接着说，
11: 老二婶儿，咱回头再说啊。哟，
8: 看你们哥俩这意思是有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呀？
11: 就是啊。
8: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大奶奶面说呀？说，
11: 是这样，这也不知道啊，从哪来了一帮叫花子，有枪，有手榴弹，
8: 每每的都是晚上进攻，还连连得手，到现在啊，已经杀了20多个小鬼子了。叫花子，啊，杆子帮。哟，原来是这事儿啊，不就是戴天礼吗？有啥不能当着我面说的？
11: 下去吧，媳妇儿。哎，看来没杀戴天礼还真对了。
8: 对什么对呀？又让戴天礼捞着机会跑了，咱家大仇什么时候能报？
11: 哟，媳妇儿，你说这话，口没对着心吧？
8: 你啥意思，
11: 媳妇儿？从小你教儿子教的就是忠孝节义，体
0: 听戏，爱听白袍争东，梁红玉擂鼓震金。

0: 山，媳妇儿，你心里咋想我知道，这口气爷们儿替你争。干啥去？媳妇儿，上次我小舅子上山，我没答应和他一起打小鬼子。 那是因为我信不过汤玉林，我也信不过我小舅子那土，不就打小日本鬼子吗？你爷们儿我自己来，明天一早我就和马雄、马豹一起下山把小鬼子收拾干净，谁敢和我抢，我就和他急。
1: 站住！爷们儿，你是真爷们儿。
2: 媳妇儿，佩服你，可是咱不下山。
1: 为啥？咱不会打仗啊。
2: 你又没看过我打过，你怎么知道你爷们儿不会打？
1: 这打仗跟守山不是一回事儿。你整天带着兄弟们在山上喝酒吃肉看大戏，哪有一个真会打仗的？
2: 那咋办？那就让他代天理一个人逞英雄。
1: 逞就让他逞吧，爷们儿，你心里咋想的我清楚。 就算他代天理一个人把全国的小鬼子都撵出去了，我纳素之心里只有你一个人。真的，爷们儿，我比你大，今年都50了，是你给了我机关子神，让我在山上像皇后娘娘一样，吃穿用啥都不缺，还能看大戏。我真的想在山上好好的跟你过日子。 咱不下山，他们山下爱谁打谁去打，咱不管，行吗？我媳妇儿说的对着呢，我可不能出岔子。我媳妇儿过50大寿的时候，我还得唱《霸王别姬》呢。这就对了，爷们儿，你练戏的时候，我偷偷去看过好几次。
3: 正好，你爱听，爱听。啊！醒了，这是哪儿？
4: 双塔山。
3: 钱某的寒舍，我还活着吗？<笑>你呀，真会说笑话。你要是不在人间了，钱某的寒舍岂不是也在地府？
5: 哎，我背上怎么没有枪眼啊？我记着好几个日本兵一起朝我开的枪，我都听着枪响了。
3: 他们为什么向你开枪？
4: 你杀了日本人，杀一个玩玩。嚯，玩玩，没玩好。主要是我胸口挨了一铁球，实在是跑不快。嗯，好，我就等着你这口黑血呢。哎，擦擦，把这个喝了。
3: 药，是药。哪个郎中开的方子？我。你是郎中。25年前是。25年不当郎中了，你还敢给小爷我开药？你这药不会药死人吧？你可以试试。试试就试试。
5: 本来以为这辈子就算是走到头了，让好几个日本兵一起打死我，废了他们好几颗子弹，也算是够本了，也不丢人，没成想又活过来了，真没劲。哎，还挺苦。哎，对了。
3: 我想起来了，是我耗子叔叔骑着马救了我，是他把我弄到这儿来的吧？你跟他是朋友？
4: 啊，是。

0: 我和耗子兄弟啊是好朋友，啊，
1: 我说的嘛，要不然这个混蛋指定不能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我就弄不明白了，怎么你一会儿叫他叔叔，一会儿又叫他混蛋呢？他就是个混蛋，我让他给我弄两把枪，他怕死，不给我弄，要不然杀个日本鬼子用得着这么费劲？
0: 哎。
2: 我怎么没听说耗子兄弟能弄着枪啊？
3: 你还号称是他的朋友，你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他会偷，只要他看上眼的东西，没有他偷不来的。啊，孩子他偷不来，他跟我说过，这辈子他最恨偷孩子的。
2: 这孩子啊，从小就孝顺。 一门心思的要杀他亲爹，好给养父母报仇，这都什么跟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怪那偷孩子的贼，怎么没人剁他手呢？
0: 老头儿，老头儿啊啊，我该怎么称呼你？
4: 啊，我姓钱，有人呢都叫我钱四爷，你呀。 随便叫吧。
1: 老钱啊，我耗子叔叔有没有给你留下钱？
0: 钱？
1: 我饿了，我打小就有个毛病，得吃好吃的，而且我特别能吃，有鸡没有？烧的、爬的都行。

0: 到了，就这儿。哎，哥哥，等等。哎，这里边住那老头啊，昨天我看见了，他给咱们小爷用针，那绝对是高手。您把这段大洋交给他，我琢磨他一定能把咱们小爷的病看好。我就不进去了，他老跟我刨根问底儿的，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啊。您请。
1: 是找我吗？姑娘，你这什么意思啊？姑娘，
2: 格格妹妹，你怎么来了？啊！妹妹，我没事儿，受了点小伤而已。你看我都能吃鸡了，大半只鸡都是我吃的。
1: 这位姑娘是？
2: 哦，这是我格格妹妹，是我亲舅舅家的闺女，打小跟我一起长大，比亲妹妹还亲。她不只是我的妹妹，也是我将来的媳妇儿。
1: 哦。他一进门就给了我这一袋子钱，也不说话。
2: 他不会说话，但他心里明白，他能听懂你在说什么，也能跟我说话，但是跟你不能。
1: 哼，跟我不讲。
2: 你看，他在问我怎么受的伤。
1: 哦，
2: 打鬼子呗。他说我爹我娘可着急了，哥哥妹妹，你放心，我已经没事了。老钱是个郎中，你不信啊？不信我下地给你打趟拳。哎，
3: 快把他扶到床上去，
1: 把他衣服解开。

0: 哥，咱就这儿了。对，就这儿了。
1: 哥，我觉得你这主意简直是太高了，挨着土匪山。我听说这山上的土匪手里家伙都硬着，这小日本就是知道了都不敢来找咱们了。
2: 我跟你说，这土匪可厉害了啊！
0: 我们那戴老板从上海关回来的时候，让他们给结果，那家伙可吓人了。
2: 是是，哎，
3: 哥。 那土匪不会找咱麻烦吧？
2: 不怕，土匪山上有咱认识的啊！
3: 你忘了，想当年我让你去平田打听马公子、那素芝的下落，你不是说他们上山当土匪了吗？
2: 感觉他们入伙的就是机关的山呀！
3: 嘿，
2: 我可是听说过，
3: 说机关的山上的当家的叫老二婶儿，人我没见过，女的吧？
2: 女的，有没有胆量跟我上山去见识见识？哎呦，有什么不敢的？他就是母夜叉，我也不怕呀。哎，哥，等会儿。哎，这俩你拿着防身，我那还有一杆子，就是劫汤雨林的监狱长的。
3: 现在家的够全乎的。哎，
2: 用不着，咱可是要上山，这用不着。
4: 那土匪山上有炮，你这个好使吗？
5: 来了100多号人，什么打扮？
6: 是老百姓打扮。
4: 老百姓打扮是逃荒的，要是逃荒的，我们就不大惊小怪的把您给请出来了。一帮壮老爷们儿，又没携老带幼，肯定不是逃荒的。
5: 他们带了家伙没有？
4: 关键是距离太远，也看不清楚到底他们带没带家伙。
6: 老二婶，要不然我带一对兄弟冲他们放一枪，试探试探。
7: 报，老二婶。
6: 老二婶，山下来了2个人，说要拜山。
4: 拜山，报上名号了吗？
6: 报了，说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
4: 是不是有一个大高个儿？
6: 对，50来岁，瘦高挑。
4: 把油锅给我烧开了！
8: 是是，快！
4: 邱三，
8: 大爷，
4: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9: 跑那么快干什么呀？要给以前的主子通风报信儿吧。没错，
8: 你还真有种。
10: 罢了，
8: 他又回来了。
9: 带了100多号人，虚张声势的，就算带个万八千的，能把我们机关的山怎么样？媳妇儿，你见不见？
8: 人家是来拜山的。 拜的是你这个大爷，问我干什么？
9: 媳妇儿，你到底啥意思？
8: 不见，要杀要剐还是下油锅，随你的便。
9: 得嘞。

0: 哎呦，这是好东西啊！我说，这好用吧？啊，哎呦，还下来了！
1: 放回去！
0: 这不然我送你回姥姥家。我就看看，我也不要你的。再说你吓唬我干嘛呀？你有本事把那些打到热河来的小鬼子一个个都送回姥姥家去！
2: 上的窝是那位，您是大爷呀还是大奶奶呀？放肆！
3: 这是我们机关的山上的大爷老二婶儿，快拜！
2: 好，大爷老二婶儿，真够别扭的。得，反正您听着点啊，这位是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的总司令戴天礼。
3: 戴天礼拜见老二婶儿，
2: 哥。
3: 来。
2: 我是副总司令财神，有礼了啊！
4: 戴天礼，
5: 你看。

0: 秀才，大杆子！嗨，我说你这不公不母的，你赶紧把我兄弟给放了！
1: 大徒弟，哎，别介啊，压他干什么呀？这胖子说话呀，我真挺喜欢听的，他爱咋说咋说。哎呀，胖子啊，这平日里啊，我自个儿都分不清楚，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2: 特别是在戏台上，放了他。戴天礼啊，秀才对你真挺忠心的，把你放了，自个儿要替你去死。
3: 秀才兄弟，
0: 大杆子，你怎么又回来了？
3: 你等会儿。哎，哎，我说你是不是那个马公子二丫头啊？ 真是你呀，二丫头！嘿，20年前我就打听了，说你上山当土匪了，没想到你还在鸡冠子山上还做了大爷了，你混得不错呀！嘿，就你这些个人，这些个家伙，可是不比小鬼子怂。行啊你，哥。
2: 我说您怎么让兄弟们驻扎在这机关子山下？感情您知道，二丫头在这当大爷，兵强马壮，咱们打小鬼子的时候，让他给咱们打个策应，是不是？
1: 戴天礼啊，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回来呀？
2: 我得回来。上一回就因为在这多耽搁了一天，都没赶上给老爹叩个头，这笔账，咱俩得算算。
1: 哦呦，找我算账呀！
2: 你好大的口气呀！我，对了，你带着100多好兄弟来的，但是听说手里没什么像样家伙事儿呀？没错，都跟我一样，人手一根棍子。
1: 兄弟们，听见没有啊？ 天礼啊，找我来算账了。手下的兄弟们，手里啊，一人就拿了一条破棍子。<笑>那你看看，我这是什么？
2: 我知道你手里的家伙事儿好，所以我才找你算账。
1: 什么意思？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5: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0: 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5: 糖。
4: 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暖，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

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呛右呛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

0: 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错。

0: 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
5: 糖。
4: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

0: 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好劲儿。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时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时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你这是什么？我知道你手里的家伙是好，所以我才找你算账。什么意思？
1: 你听着，你老二婶的机关的山，那在热河是响当当的头一份，兵强马壮，威震四方。可是再威风，小鬼子都打到家门口了。 你不带着兄弟们下山打小鬼子，那也是狗熊。进热河的128个小鬼子，现在还剩106个，你手里有200多人，200多条枪，那对付106个小鬼子那是绰绰有余。这个仗，你我能算，热河百姓的心里他们也会算。
2: 戴天理，
1: 你个臭不要脸的！你杆子帮号称有上万个弟兄吧？个个也都不是怂蛋吧？啊，老百姓的算盘只算我不算你呀？
2: 是，曾经有过，可20年前我都解散了。这128个小鬼子从山海关到热河，没有一个政府军敢开枪的。可我杆子帮的兄弟，没等我招呼，就在热河前面。
3: 打了小鬼子一个下马威，
4: 没错，本副司令亲自指挥的。
1: 对，仗是打了，但是没伤着小鬼子，为啥呀？因为我们杆子帮的兄弟没一个能打枪的，
4: 手榴弹也不太会使。<笑><笑>你笑啥呀？你们笑啥呀？<笑>我们杆子帮的兄弟那都是逃荒要饭的农民。
1: 大家怕饿死，才聚在一起相互好友个照应，谁整天舞枪弄棒的？
4: 可我听说这机关子山上就不一样了，老二婶您天天带着他们练兵，您的兄弟们个个都是使家伙事儿的好把式。
5: 胖子，你说话我爱听。
4: 那行，那我就接着说，是，我们头一次是没打着小鬼子，那是因为没有总司令的指挥。
1: 可是昨儿个晚上，前儿个晚上，在总司令的指挥下，我们是两战两捷，打死了20个小鬼子。
6: 老二婶，您在这山上也听说了吧？
7: 听说了，干我屁事儿啊！
1: 老二婶，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我们杆子帮拢共只有7条长枪、15发子弹，还有2颗手榴弹，就这2仗下来，全打没了。现在我们手里。
7: 只有3支短枪、几发子弹了，
1: 老二婶，咱可都是热河人，您琢磨琢磨，这事该怎么办？
7: 你这是和我显摆呀？哎呦，你真厉害！7支长枪、15发子弹、2颗手榴弹，干死20个鬼子，你神仙呀？你那么山东广大的话，你上山找我干什么呀？
1: 老二婶，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次来就是要跟你商量，咱们联手杀小鬼子的大事儿。
7: 才是说那个什么总司令啊、副总司令，那都是开玩笑的事儿。我就是想让老二婶你扯起热河抗日义勇军的大旗，你来当这个总司令，我带着杆子帮的兄弟给你做帮手，行吗？
4: 哥，这不行啊！
7: 怎么不行呢？现在在热河的地面上，只有老二婶配当这个总司令，还有第二个人呢？

0: 总司令，谁稀罕？我在山上自由自在做我的皇上多好呀！我告诉你，戴天林，你听好了，别以为你说了几句好话，我就能放过你。看见没有？油锅都给你烧开了，
1: 兄弟们，把戴天理给我碎尸万段，一块一块给我炸酥了！
2: 我看你们谁敢！
3: 冲我来！
4: 别动，
5: 老婶，你炸了我，就能带着你的兄弟们下山打鬼子吗？
0: 一言为定。
5: 那就这么定。
2: 耿海哥。不行啊，要扎人呀，活扎人呀，我怕没谁扎我呀。
4: 行了，我跟老二婶的个人恩怨跟你没关系，
5: 你就做个证，他扎了我，真要是带着兄弟们下山打鬼子，你就带着杆子棒跟他一起干。
2: 我凭什么呀？
5: 听着，就凭老二婶他有能力杀那106个小鬼子，死我一个人够本。老二婶，昨晚上我画了一张图，热河避暑山庄的，我知道你爹在那儿当过总管，看了这个你能明白。

0: 戴天理，这次看来你是真心诚意的要来找死啊！
1: 我戴天理死活不打紧。你可听好了，小鬼子这两天晚上被我们打惊了，我琢磨着，打尖儿且一到晚上，他们就得缩到避暑山庄去，这就是全歼他们的最好机会，可那得有枪。
0: 这就是我戴天理二上机关的山的原因。我佩服你的勇气。 但是油锅烧开了，我今天要不炸了你，难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

0: 把油锅里的现大洋用手捞出来，你的命就先寄存几天，等我杀完了小鬼子再报仇。
1: 哎，大哥！
2: 哎呀，你快开！
1: 哎，哎，财神，财神，打电话！哎，打电话！
2: 财神，啊！这是何苦啊？
3: 兄弟的爪子留着没用，哥哥的铁砂掌得留着斩小鬼子。啊！
0: 杆子帮的兄弟个个忠勇。戴天理，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能杀小鬼子了。来人啊！
4: 有
5: 有，
0: 赶紧给胖子拿欢油来。
4: 是。
6: 我叫你老沈。
3: 你先答应我哥，跟我们杆子帮一起打小鬼子。
0: 这个也不急，我刚才听你说你还剩三把短枪几发子弹，我给你六天时间，如果你真有本事的话，在这六天时间你再干死六个鬼子，我就算你厉害。从此之后我们两家的仇一笔勾销，我和你联手抗日。
7: 老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
0: 一言既出，
6: 死马战鬼，干了，干了，干了！快，快给老子拿还油来！啊，疼死我了！
0: 快去！阿雄，
8: 啊，
0: 多准备些干粮，杀牛宰羊。戴天理的兄弟既然来到了山下，就不能让他们饿死。
8: 遵命。
6: 嘿，好哎！
3: 二婶，
6: 仗义。

0: 你疯了！这戴天礼的爹真不愧为四品带刀侍卫，这戴野驴的地避暑山庄真是了如指掌啊！
1: 你答应戴野驴了，头啥你还跟我说好好在机关的山上过日子？这戴天礼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你连大仇都不报了，你是疯了还是傻？
2: 我不疯也不傻，我这心里啊就跟明镜似的。戴天礼杀了二十几个鬼子，跑到我机关子山上来耀武扬威，扬眉吐气的，那是因为小鬼子刚进热河，对他没有防备，一招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就不相信现在戴天礼还有能耐再能杀小鬼子。我不是给了他六天，让他杀六个鬼子吗？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他再也没有机会杀小鬼子了，就得给我灰溜溜的滚蛋。第二个，就算他得手了，杀了一两个小鬼子，也得把他的命搭上，到时候省得咱们报仇了。那你还看这张破图干啥？什么破图？这图得看呀，不光看，我得好好看。等戴天礼死了呀，我就拿着这张图，带着我机关子山上的兄弟。
0: 进避暑山庄的一百多号鬼子全给我杀干净了，到时候我机关子山名震热河。说来说去，你还是要下山。我就不明白了，这好好的日子你不过，为啥呀？

媳妇儿，那是因为我心中有江山社稷。小时候人家一直叫我二丫头，说我女力女气的，但我心里明白，我是个男人，男子汉大丈夫就得杀敌报国。我生在热河，长在热河，如果能把进热河的100多个小鬼子全部杀干净了，也算没白活一回，也算老天爷没白让我当回爷们儿。

0: 6天杀6个小鬼子，说着容易，现在干起来难了，
1: 所以咱不应该着急动手。我觉得应该先派个弟兄进城打探一下，您说呢，哥？
2: 好主意，说谁给我打？哎，
3: 肯定是我去啊！哎，
1: 不行不行，你这手上的伤没有10天半拉月根本好不了，你不能去。
3: 大哥，
1: 秀才远了，
4: 你去啊？
1: 合适吗？
3: 合适。
4: 我都20多年没回任何了，现在城里面没人认识我，我就装成一个从东北逃回来的教书先生，准保错不了。好主意，小子兄弟，哎，多加小心，放心吧，大哥。
5: 老钱啊，这回你算是把我给治住了。我从小到大，没一会儿老实功夫，可现在你给我后背扎满了针。
6: 我还真不敢乱动了。你小子身体的底子好，无论是气脉还是血脉，都非常的畅通。这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啊，很不容易啊。看来你是找对了师傅。
5: 我师傅是挺不错的。
6: 你这位师傅啊，一定是没有急着先教你克敌制胜的狠招，而是有基本功练习。
5: 由气到形，由内到外，对不对？
1: 老钱，不会你也是练家子吧？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5: 我，老夫啊，只会治病，不会武功。不过上乘的武功啊，和医术都说的是气脉，是一个道理。但是，大多练武之人都有伤病，而你伤得这么重，却恢复得这么快。

0: 真是不容易啊。
1: 啊，照您这意思，我已经全都好了。那我今天可就告辞了。
0: 好啊，你可以让你的哥哥妹妹陪着你。反正啊，你也走不出个十里八里的，就得口吐鲜血，人事不行。你要是舍得让他给你背回来，你可以走。
1: 不是老钱，你这说话太能绕弯子了，我不走不就得了。哎，你还别说，哎，您给我扎完以后，我这浑身上下都舒坦。
0: 你今天可以出去走走，但是不能走得太远，不能用力，更不能生气，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1: 哎。

0: 说啥？你要跟老钱学医？好啊，包在哥哥身上了。老钱挺好说话的，等回去我去求求他啊。哎，哎呀，哎呦，
1: 哎呦，嘿，劈死你，劈死你！我要露脸，我要露脸，我要露脸！我让你瞧不起我，我杀小鬼子，杀小鬼子，杀小鬼子！呀呀！

0: 别叫我小姨，我叫马九金，你就叫我马九金就行了。
1: 那不行，你是大英雄啊，杀起鬼子来嘁哩咔嚓的。哎呀，不像我，我笨，他们都瞧不上我，连那裁缝都有露脸的机会，轮不上我，你说。对了，还有那铁匠，一个手榴弹炸死六个鬼子呀，还糟践我说我就会咬人。
0: 你这等会儿，炸死六个鬼子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大奶奶，我找着了，我找着咱们小爷了。
3: 九金现在怎么样？
2: 好多了，我看见他的时候正在院里打拳呢。
3: 这孩子就是贪玩，这好多了咋没带回来呀？
2: 好是好多了，可老神仙说呀，还要再给咱们小爷调理几天，怕落下病根儿，那不得跟一辈子。
3: 哦，这老神仙就是神医呀。格格呢？有人看见说跟你一起下山了。
2: 是，他也留在老神仙那儿了，说帮着照顾小爷。
3: 这孩子长大了，主意就多了。这下山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姑姑说一声，哎呀，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咋不留下照顾小爷和格格呀？帮着老神仙跑个腿做个饭啥的？
2: 是我这不怕您着急吗？我赶紧回来给您报个信儿。要么这样，您帮我跟爷说一声，我这就往回赶。
3: 哎，耗子，你这来来回回的也够折腾的，算了，好好睡一觉，吃个饱饭，明儿再说吧。
2: 哎。
3: 辛苦了，兄弟。
2: 看您说的。真是倒霉催呀！我怎么就碰见双塔山这老头了？怎么就那么巧？这老头不会是戴天礼他们家亲戚吧？要那样，我可
0: 这杆子帮够了不起的，什么人才都有。
1: 狗屁！他要是给我机会让我露脸，让我开枪，我一样也打得着。我比他裁缝可有准头。那裁缝说了，他平时啊干的都是细致活，他也就眼睛上有准儿。我平时剔牛肉根本不用刀，全是用斧子，剔完之后那骨头上是干干净净的。哼，你说我不比他裁缝有准头吗？还有就是那天扔石头，我就差了那么一点儿，结果啊那露脸的机会就让铁匠抢了，我不服。这俩混蛋，从山海关到热河，我们一路上是说的好好的呀，说是一辈子相互照应着点啊，有福同享。可他俩倒好，一看见露脸的机会全往上抢。还有那财神，整个一个狗眼看人低。行，让他们入杆子帮吧，我才不入呢，我自己杀小鬼子，我露大脸，我给他们瞧瞧。
0: 你就是一个卖肉的，一见着枪浑身就哆嗦，你跟他们逞什么强啊？好不容易回热河，你找个山沟子好好过日子得了。
1: 那不行，是我那次是浑身哆嗦，可是那些天在井底下你也没少骂我。我想明白，这男子汉大丈夫想要出人头地，就得像您马小爷似的，咔咔咔杀鬼子不眨眼。
0: 我不跟你说了吗？别管我叫小爷。
1: 那我管你叫什么呀？我就敬佩你，我总不能跟你称兄道弟吧。
0: 哎，称兄道弟没什么不好。
1: 嘿，那也成，那以后我就管你叫九金大哥。
0: 哎，使不得，你看上去至少比我大十岁。
1: 大十岁怎么了？就大二十岁我也得管你叫大哥呀，是不是？你看你在山海关一下子杀了好几个小鬼，我呢到现在一个都没得手呢，我给你当兄弟不丢人，我还长脸呢。
0: 真的
1: 真的。嘿嘿，
0: 你看我格格妹妹都笑了，看在她的面子上，你这个兄弟我收下了。
1: 哎，
0: 过两天等大哥我把身体养好了，我带你去找我舅舅，咱们守长城杀鬼子，做顶天立地的汉子。
1: 好。
0: 老钱，来，喝点。
4: 出去透透风，

0: 气色看上去不错呀。
1: 人逢喜事儿，他精神爽啊。不瞒您说，今儿个小爷我收了个兄弟。哎，来来来来，四爷，我敬您一杯。求求您，每天呀、啊、多给我扎几次，早点给我扎好了，我好带着兄弟上战场打鬼子去。啊，对了，四爷，那个……
0: 哎，等等，还是叫我老钱的好。
1: 不不不，以后改口了，就叫您四爷。
0: 你是有事儿要求我呀？
1: 您怎么知道？
0: 你一直都叫我老钱，突然改口，你小子屋里会起早？
1: 您老人家神机妙算，可是您算错了，不是我要求你，是我格格妹妹要求你。她看您扎针的手艺不错，想跟您学，您教教她呗。
0: 你想跟我学针灸？
1: 不光针灸，号脉开方子她也想学，她认字儿的。
0: 可是我老钱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收徒弟。
1: 哎呀，四爷，瞅瞅，我格格妹妹可都跪下了。
0: 我又没有答应她，她要跪，我有什么办法？学医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更何况她又是个哑巴，我就是想教她，他也学不成。
1: 你看四爷，
2: 算了，
0: 这件事儿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你的伤也别治了，马上走人。
1: 四爷，这老头说翻脸就翻脸，真没劲。妹妹，快起来！呀，这怎么还哭上了？

没事儿，咱不跟他学，有什么了不起的？等回机关的山，我让我爹到天津卫请仨最好的郎中来教你，那仨人就教你一个人，肯定比他强啊！快别哭了。

0: 开！我下去。
1: そいつを全部配り出すつもりか。はい。
2: お茶に対するメールです。大抵に締め出します。
1: そいつを俺に渡せ。

0: 藏有，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创业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潮，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6: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 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道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一百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10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5: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6: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好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5: 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现在呢您只要一个电话打进来就能够免费带回家，太超值了。
6: 是的，今天一分钱不用花，100枚金条藏到家，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免费送，免费送，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送，市场价9980元的传家宝财富金条，完整收录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财富金条，为弘扬中国钱币文化，且特批拿出800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免费发放，免费收藏，原价每套9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100枚财 财富金条免费送到家。等等，前30平台店成功订购。

0: 藏有，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千载难逢的收藏良机，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真的是免费领！打了一个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就给免费送到家了，真是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真把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给我送到家里了，这可是价值9980元的。我呀，赶紧打电话再订2套。
3: 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我的运气啊，真是太好了，不花一分钱，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
4: 真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给赶上了。这100枚财富金条拿在手里，那是沉甸甸、金闪闪、有分量。我要把它留给我的宝贝大孙子，当做传家宝。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5: 金满箱，
6: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抢占一个名额，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收藏到家，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5: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6: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国家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不光100枚金条免费领，我的电话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测验超卷一部，不花一分钱我就领了2套藏品，简直啊就是天上掉馅饼了。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那么今天足以令你欣喜万分。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电话领回家，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一次小投资就是改变你一生命运的财富良机。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6: 没错啊，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5: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6: 说的没错啊。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

0: 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的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我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到家了。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凯基哥。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昨天的国家货币，今天的稀缺典藏，明天的传世财富。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免费藏到家，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单从其黄金本身的原材料价值来说就已经保本了，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4大特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前30名拨打电话

0: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1: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年再见吧。
6: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7: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

用力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扣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周围，您看咋样？
1: 很好，但是你一定要把他们训练的跟大日本皇军一样优秀。
0: 嘿，您放心，交给我。
2: 兄弟们，正现大洋的机会来了，大日本皇军看上你们了，打今儿个起，就由你们替大日本皇军巡夜啊！
3: 替他们巡夜？宪兵哥，我们不干这个。康熙大皇帝的显灵了，一到夜里边，专杀小日本鬼子。
2: 你他娘的说什么呢你？
3: 宪兵哥，我说错了，是康熙大皇帝专收大日本皇军。
0: 我们替他们巡夜，那不是找死吗？
4: 是啊。
0: 没错，前两天是有人谋杀了大日本皇军，可他不是什么康熙，那老东西已经死了200多年了，早烂成泥了。跟大日本皇军作对的是戴天理、戴野驴，他现在已经被大日本皇军洛河连队长赶出热河了。 现在热河太平了，要不然也不能让你们替大皇军巡夜啊！跟着日本人混，吃不了亏。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沈阳，人家早就想明白了，九一八之前就跟上日本人了。现在那日子过的，都娶上三房小老婆了。立正，向右转。
1: 你他娘的分不分左右啊？
5: 嘉宾小队长，这样正好。
0: 正好。
5: 前面的4名面向前方，后面的2名面向后方，这样可以防备后面的敌人。

算你们两个小子蒙着了，转过去，齐步走，一二一，一。

再写书信。

0: 咋的？大半夜的，小鬼子还巡逻？
1: 对，一共七个，五个人面朝前，两个人面朝后，看着都格外小心。三惊五惊，各从三道牌楼过一次。嘿嘿，
0: 七个，
1: 那要把这七个都给他干了，那小鬼子就剩下不到一百号。
0: 嘿，
1: 你老二婶规定的还多一个。哥，晚上动手吧，算兄弟我一号。
0: 不行。
2: 一到晚上，小鬼子就宵禁了。你没听说呀？去的人多，不好下手。走，陪大哥练枪去。
1: 你不是会打吗？
0: 会打和打得着是两回事。

0: 刘峰，哎，大杆子，用这个疙瘩瞄那个草人的脑袋就能打着是吧？这长家伙我都会用，这玩意儿我还真没使过，要不我试试？你试试，还不如我试试。哎。
1: 我那子弹精怪，大杆子放心吧，我好好瞄瞄。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兄弟，今天晚上跟我进城，就照这个打法给我干掉。
2: 好嘞。

0: 是你教他的？
1: 啊？那个，四爷，你看我格格妹妹诚心实意的，您就教教她呗。我可告诉你，我格格妹妹的姥爷那是大清朝的王爷，他娘那是正经八百的格格，在我们山头上谁见着他都得鞠躬，从小到大吃穿用度那都有人伺候，这都给您跪了半天了。

0: 你这是给我多大的面子呀！
1: 我连家门都不出，要面子何用？我说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收徒弟。你去告诉他，别再跪了，再跪也没有用。

0: 吃啊，吃吧。哎，孩子，你也坐下吃啊。
1: 啊，我格格妹妹最懂事了，师傅在这儿吃呢，哪轮得着他做呀？四爷，四爷，这老头儿。

0: 你出去！为啥让他出去？前两天你给我扎针的时候，他不都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吗？如果他不出去，今天我就不给你治了。你还想不想让我给他治了？啊！出去！
1: 我说老钱，你啥意思啊？我格格妹妹想跟你学点本事，你还拿上堂了？我告诉你，我格格妹妹这辈子都没受过这委屈。你不是不想给我扎吗？好，小爷我还不让你治了。
0: 你可以走，随时走。反正你这伤还没治到火候，你这一辈子都别再想用劲儿了，更别想上战场杀鬼子了。
1: 为了杀鬼子，我忍了。

哥哥妹妹，老钱呢？这么半天了，他怎么还不来帮我取针？啊？老钱走了？去哪儿了？那我这满后背是针，动也动不得，怪难受的。他跑哪儿去了？你要帮我搬，也行，来吧。哥哥妹妹，你就放心大胆的拔，再疼，九斤哥哥都忍得住啊！来吧。

0: 舒服。哎，老钱啊，你怎么不问问我满后背的针是谁帮我拔的呢？
1: 还用得着问吗？你自己又够不着。
0: 我跟你说，老钱，我。

0: 我哥哥妹妹天生就是当大夫的料，我这一后背的针，他一根一根帮我拔出来，我一点都没觉得疼。
1: 是个人就会取针，取针的穴位力道才是医者的本事。
0: 吃吧。
2: 哎。

0: 这就是三道牌了，这就是我们戴家的粮站。但是从我们家二楼要打这三道牌了有多远？
1: 怎么着也得40来步，不过以猎户的准头肯定是没问题啊。但这枪一响，这小鬼子肯定得跑，人一跑起来可就不好打了，
0: 干掉一个就行。小江，
2: 哎，
0: 你力气大，今儿算你一个。
2: 明白。
0: 你可记住了啊，就给我猫到这儿，只要小鬼子跑过去，你就捡他跑得慢的，狠狠地给我砸一个，砸到一个是一个，砸完了以后往回跑，跑到这儿，记住了，就有人接应你。
2: 明白。谢谢戴老板又给我一次露脸的机会。
3: 听见没有？砸狠点儿。
2: 哎。

0: 你们能不能多开几枪啊？最多三枪，打到几个算几个，然后扭身就得跑。
1: 明白了。
2: 从粮站的二楼到戴家的后墙根儿要翻两道墙，距离可不近呢，你别耽搁了，我怕你来不及跑。
1: 听见没？就三枪，打准点儿。
0: 我知道。

0: 咱有从围场过来的兄弟吗？
1: 有，大哥，
2: 对，
0: 哦，还不少，看样子马都骑得不错。
3: 行了，
0: 就你们俩，营长，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接应猎户、铁匠。
4: 欢迎
3: 大哥，
4: 走。

0: 大千里，
1: 还不快投降！打日本帝国的武士很厉害，就你手中的那根破棍子，你不是对手？
2: 狗屁武士，拿中国人当幌子，这叫本事！
1: 我还告诉你们，戴天礼就生在三道牌楼，今天就在这儿精忠报国了。来了，来了！

0: 让戴建立跑了。
1: 戴天理，是戴天理，我看得清清楚楚，要不是我和泥鳅跑得快，就没命了。他手上的那根棍子敲到谁脑袋上，谁就得完蛋。
2: 我都清楚了，夏米小队长，你得功劳大大的。
1: 是。
2: 喂，
3: 夏米，这是洛河林队长奖励你和您去的，拿着。
1: 多谢洛河连队长，您真是太好了，比我亲爹还亲呀、啊！
2: 夏米小队长，希望你继续为我们大日本皇军效力，我们是不会亏待朋友的。
1: 明白，明白。多谢，多谢。
4: 都平安的回来了啊，
5: 哥，你挺好。
4: 我没事啊。
5: 哎，这是谁呀、啊？
4: 我的徒弟，山海关收的，是个哑巴。哦，忘了问了，怎么跑这儿来了？嗯，啊，说小鬼子在山海关烧杀，不想待了，跑来找我。行啊，哑巴，大鞭子使得不错，那可是你师爷的绝活。真行！我在山海关教了他两招我师傅的绝活，今儿个就拿这大鞭子救了我。嗯
5: 嗯，哎，小子，哎，他是你师傅，我是你师叔，磕头。
6: 哎呦，快！这孩子还真磕，快进来，快进来，进来，进来！
5: 哎呦，我的天，实在太实在了！哎，好孩子，好孩子，
4: 太闹了。

0: 哎呀，干嘛？亏我还画了半辈子人像啊！我撒娇连那几个小日本的高腿子假扮都没认出来的我，害得他杆子差点丢了性命，我罪该万死啊！我，
1: 怪你啊，我都没认出来，要不是那个臭虾米喊了一嗓子，他那一喊给我还吓着了。现在这小鬼子行啊，不仅提防咱们了，还使上计策了。看来杀敌六个不容易。
2: 咱们今天不都杀了五个了吗？还差这一个了。明天咱就上机关子山，跟老二婶说，说六个的数咱已经完成了。那到底是不是小鬼子？到底是五个还是六个？他还能会任何去打听去啊？
1: 这是咱赶得巴干的事儿。人家老二婶是真心实意的跟咱们联合抗日，能骗人家吗？
2: 我也就是随便这么一说。那哥，我还不是为你担心呀？这次是有你这哑巴徒弟是救了你。 那你能保证回回都这样吗？啊！除非你答应我，说再有事儿我去，你在家里等消息，行不行？
0: 急急急急什么急？不还有五天吗？
3: 大胆子，我想明天再进城，好好摸摸小日本的点，这回准保出。

0: 我跟你讲讲啊，戴天礼回热河去打小鬼子了，一宿就干掉5个。
1: 是假的，他让日本人给糊弄了。那小鬼子要是那么好对付啊，能叫鬼子吗？爷们儿，
0: 嗯，
1: 我昨天晚上想了，你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真爷们儿。这国难当头的时候啊，为国出力，应该。
0: 媳妇儿，你想通了？
1: 想通了。 他戴天礼不是想要打小鬼子吗？他没有家伙，咱们给他几十条枪，这样就算你上战场也为国出力了。凭什么呀？凭什么给他枪让他露脸啊？到时候老百姓都说他是大英雄，说我是躲在山上的狗熊，凭什么呀？
2: 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过奖更带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
2: 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 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

0: 机制，产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资深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家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轻松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

0: 电话，电扣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

0: 机制，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假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100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 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配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0: 爷们儿啊，啥英雄狗熊的呀，活着最重要，咱得有自知之明啊。我跟你在一起20多年了，啥时候见过你打仗啊？你跟戴天理不一样，他从小习武，20多岁的时候他就杀过洋人，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他就跟着一起打仗，那仗啊让他打去，咱们呢好好过咱们的日子。
1: 我就知道你从来没有瞧得起过我，谁生下来就是英雄豪杰啊？你爷们儿，我一辈子不打仗，永远都会打不了。如今打仗不用会武，你武艺再高强，你咔，你再快，你斗得过枪子儿？再说我又不是马前之卒，我是帐中之帅。只要我有脑子、有胆量、运筹帷幄，我就能打赢。媳妇儿，昨晚上我都梦见我当上热河抗日联军总司令了。
0: 什么时候学的呀？你也会口是心非了？当初是谁说的在机关的山上当皇上，给司令都不换？
1: 媳妇儿，你是不知道，这两天我派人去热河打听了，那老百姓恨不得把戴天理捧天上去当神看了。我心里害怕，都说美人爱英雄，我怕媳妇儿你。
0: 行了，你那点小心眼儿，爷们儿，算我求你了。你我这半辈子不容易，机关在山上，这消停的日子我还没过够呢，我真舍不得丢。

0: 你懂什么？出去！我星辰的时候，不是不允许你看吗？滚出去！
1: 老钱，你怎么跟我哥哥妹妹说话呢？你就不能好好说？啊，
0: 他不出去，我出去。
1: 老钱，老钱，四爷，嘿，这个老疯子又撂挑子。小爷要不是怕这辈子都上不了战场，打不了仗，我才不受这窝囊气呢。换了别人。 谁敢这么跟你说话？我非一刀抹了他的脖子！你要追？算了吧，你没看他发那么大脾气，这一走啊，不定什么时候回来呢。哥哥妹妹，你把我后背的针拔掉吧，今儿不扎了。好不了就好不了嘛，我再也不能让你受委屈了。 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就回机关的山，回去以后让我爹给我请个好郎中，慢慢给我看病。谁说他手艺不行啊？我承认他是个好郎中，可是他这脾气也太古怪了。你要给我扎？
2: 也行，不过你知道扎哪儿吗？
1: 好，那就你来。

0: 哼，你撂挑子，小爷还不用你了，我格格妹妹全都给我扎上了，哎，还一点都不疼。
1: 看着，这一针插了半指。
0: 啊，
1: 这一针呢，浅了三分。
0: 啊，
1: 这就对了。如果他感觉不到酸麻胀，针就没有到位，明白吗？真没有想到啊，你虽然不能开口说话，但心却很灵啊。这二十几针，我只是让你拔了一次，便记住了九成，实属不易呀。就这么便宜？那可不行啊！你要拜师，得给我沏杯茶，端端正正的给我捧上来，然后磕三个头。
0: 哎，这就拜师了，等我会儿啊，等时辰到了，把针拔了，我好给你们做个见。

0: 师父就是爹，从今以后您就是我格格妹妹的爹了，那也就是我爹，我给您磕仨头。
1: 好了，起来起来吧。徒儿，准备几个菜。我钱某也是70岁的人了，头一回收个徒弟，怎么也得喝两盅，对吧？
0: 是，得喝两盅。
1: 去吧，啊！你小子就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的顽皮鬼，我呀，得好好的跟你理论理论。
0: 我怎么变成顽皮鬼了？
1: 你刚才说师父就是爹，对吧？
0: 对呀。
1: 那你拿你师父当爹了吗？
0: 我师父？
1: 对呀，热河三道牌楼，戴家粮站的东家戴天礼。可是你的师父？
0: 你怎么知道？
1: 看来是没错。
0: 师父跟师父他也不一样，您一看慈眉善目的就是个好人，戴天礼他无恶不作，害得我娘家破人亡，害得我爹无家可归呀。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20年前，那时候还没我呢。
2: 20年前的事儿，那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0: 我
2: 道听途说。
0: 是，我是听我爹我娘他们说的，那他们都背着我悄悄议论，后来我也打听了，我对他们原来的那些事儿那是一清二楚。
1: 我看啊，你是一无所知，拿麻子贩卖鸦片，杀人藏尸，死有余辜。你们马家的房产被查收，那是因为你爹马公子出钱资助了拿麻子贩卖鸦片，助纣为虐，罪有应得。
0: 你怎么知道我爹和我姥爷他们？
1: 哼，戴天礼为民除害，却被奸人所陷害，险遭毒手。更可怜的是他那儿子戴三金，在家中被贼人偷走20年了，音信全无啊。
0: 有这事儿？这我可没听说过。他儿子叫什么？戴三金？
2: 对呀。
0: 怎么也有个金字儿？我是9斤，他是3斤，难不成他生下来才3斤重？
1: 就是，这孩子早产，在娘胎里头只待了6个月，生下来才过100天，就被贼人给偷走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贼，连个孩子都偷。
0: 肯定不是耗子，耗子啥都偷，就是不偷孩子。
3: 耗子呢？他把你送到这儿，怎么人没见就走了？

0: 四爷，您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难不成您也知道是谁偷走了戴天礼的孩子？虽然我们家跟戴天礼有仇，可他毕竟是我师父，您告诉我是谁干了这样缺德的事儿，我替戴天礼好好收拾收拾他。
1: 我要是知道谁是偷孩子的贼，那就好了。20年前，我就是豁上我这条老命，也会把这个孩子。
2: 给戴天礼整回来的。
3: 戴玉儿，
4: 我是帮着您唱的。还不敢！
3: 哟，你怎么就会说不敢呀？
2: 啥时候？
3: 把小马豹，戴天礼动手了没有？
4: 没有，5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但是那100多号臭叫花子，吃的比咱们山上200多号人都多。 那80%啊，是跟着戴天礼挨饿来着。后天一大早，期限可就到了。6天如果杀不了6个小鬼子，全拿机关枪给我突突走了，少在山下恶心我。
2: 是，站，
4: 继续。贤儿走着。

0: 夜里巡逻的全取消了，鳞甲的都没了。听说那个叫洛河次郎的下了死命令，只要天一黑啊，所有日本鬼子全都进避暑山庄，岗哨都设在城墙上了。想得手，实在太难。
1: 这有啥难的？晚上干不了，他白天干他。
2: 白天哥，
0: 对，小鬼子他做梦也想不到，我白天敢干他，
1: 不是。 白天可实在太悬了，而且干完之后你怎么撤呀？
0: 这个办法你想啊？就在，哎，接着，
3: 好嘞，
0: 哑巴。

0: 爹，今儿是您的头七，儿子来给你叩头了，啥都没带，连张纸钱都没带。我知道爹不稀罕这个，有件喜事我得告诉你。这七天，儿子带着兄弟们一共杀了20个小鬼子，5个汉奸狗。
1: 满意吗？爹肯定满意着呢，他没准都笑得合不上嘴。
0: 别哭，
1: 干爹还是想你。
0: 兄弟，别哭，等着，等把128个小鬼子全杀了，大哥和你一起哭。

0: 行吧，
1: 铁匠是好样的，上一回打鬼子真不含糊，出手够狠。
2: 让戴老板见笑了。我在上海关的时候啥德行您也不是不知道，这不最近跟了您，我才有点长进。
0: 这次我还点您进城跟我杀鬼子，敢吗？
2: 敢。
1: 我昨天跟那个裁缝我还说着，这回进城杀鬼子，怎么也得算我的份儿吧。
2: 铁匠还想再立功，回来之后还请您。
3: 帮我们俩入那杆子帮了。哎呦，天哪！这事怪我，这早答应你们了。你看这一天一直忙忙忙，就给忙忘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4: 哥，要说就别等明天了，就现在，咱就把祖师爷给请出来。
3: 走着，
5: 走走走走。
3: 哎，这是王晕了。杆子帮的列位祖师爷，今天杆子帮又收两位兄弟。 他们是裁缝和铁匠，特向祖师爷禀报一下。两位兄弟，现在是非常时期，咱也就不讲那么多的理儿了。一会儿，你们向祖师爷的牌位磕三个响头，就算是加入咱们杆子帮了。喂，一叩首，再叩首。
6: 三叩首，两位兄弟，请你们记住：打狗棍，
7: 专打疯狗恶狗，
8: 专打疯狗恶狗，
6: 杆子帮，
9: 保家卫国兴邦，
10: 保家卫国兴邦，
11: 保家卫国兴邦。
12: 家卫国兴邦，
13: 铁匠兄弟，记住了，只要干掉一个鬼子，你撒腿就往回跑，照着原路，啊，
12: 听明白了？
14: 听懂了你就回一声，听不懂就别吱声啊。
15: 反正我就听大杆子的，
16: 这是咱们剩下的。

0: 所有的子弹了，今天都交给你，能多打死一个鬼子就多打死一个鬼子，痛痛快快的打啊！打完之后还是原路返回，自然有人接应啊！
1: 太好了，这回他娘的我可过瘾。
2: 都听好了，猎户的枪一响，咱俩就出手。如果干得顺了的话，这七个小鬼子都去见阎王。
0: 哥，你们仨把事儿都干了，那我们这帮兄弟，我们干什么？
2: 哎，财神兄弟啊，能不能动动脑子呀？大白天的，我们杀了鬼子，往哪儿跑啊？不全得靠你们呀？秀才，
3: 哎，
2: 让你干的事干了吗？
3: 放心吧，大杆子，一马车鞭炮都准备好了。
0: 一马车鞭，你买它干啥？
2: 我们在三道牌楼一打，避暑山庄的小鬼子是不是得出来支援呢？嗯，到那个时候你们就在头等牌楼给他弄出点动静。
0: 您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咱们现在是枪也没了，子弹也没了。哎，您的意思是让我拿鞭炮吓唬小鬼子啊？行了，我带着大家把这一车的鞭炮全都给点了。哎，把三道牌楼的小鬼子也引到头道牌楼来，你们正好就趁机撤退。
4: 兄弟，孙子兵法学得好，
0: 哥是您的计谋高。
5: 退后，退后，退后，退后，不要从这里走。你退后，
6: 从这里走，
5: 退后。
6: 你，不要，不要，不要。

啊。

大人数の部隊がいるようだ。すぐに死に向かう。キャスト隊、サンタオパイロを行け。杖、すぐんだ。

0: 咋了？大哥，兄弟这回真撤不了了。
1: 不怕，捂好了，我扛着你走。

0: 丫头，两个人走不了了，你走我殿后。
1: 爹，你走我也活。
0: 听话！
1: 爹，你走！
0: 你把家伙事给我，你赶紧走啊！你来，来，走。
2: 徐队长，喂喂。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泰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

0: 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

0: 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3: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9/10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在国1/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

0: 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 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夜惊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真是大英雄啊！
1: 太可惜，
0: 太惨了。
2: 就是这俩人在三道牌楼打死了十几个士兵，
0: 可惜被吊在这儿暴尸。谁要是敢给他俩收尸啊，那也是大英雄。

0: 哎，围场的两个兄弟，让你们接应的人呢？
1: 人没接到。嗯，
0: 在头道牌楼看见铁匠和猎户的尸体了。
1: 什么？
0: 那大杆子呢？
1: 打听了，被一个女的救走了。
0: 女的？他们杆子帮可没有女兄弟。哎，他们杀了小日本了。
2: 杀了，不止六个。

0: 探せ。あの家というやつと女だ。この学校の教師だ。寮も全て捜査するんだ。
1: はい。
0: 姫、把这些衣服给我搬开。
2: 不能搬。
0: 为什么？
2: 因为这是戴若斌老师以前住过的宿舍。
0: 戴若斌，戴七里的女儿，给我搜。
2: 同学们，快走吧！鬼出来杀人了，可别连累了咱们啊！
0: 你等等，什么意思？
2: 戴若斌老师两年前就离开了学校，他走之后，这屋子里就一直闹鬼，他一到晚上就有千军万马的声音呢。有几个胆大的同学白天进去了，这出来之后都疯了，不是上了吊，就是抹了脖子，都死了七八个了。这不，学校请了道士，画了几张镇鬼的符，这才好些。你们要是不要命啊，就搜吧。
0: 喂，什么意思？我跟着黑曜探索。
1: 好。

0: 薛什么说那些个话都是你教的吧？是叶老师教的。这里经常开会，以前是防反动军阀，现在要防日本侵略者。
1: 那个叶老师看着挺文静的，双手是家伙。他参加过北伐。
0: 后来他发现国民党腐败专制，就弃武从文，回老家当了一名教师。再后来，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现在他是我们党在日何的临时负责人。哎呀，
1: 看来你们党能人挺多，不光有个高井户。姑娘，你啥时候学会拿枪的？
2: 在东北。这把枪已经干掉了4个日本侵略者了。
0: 你爹这辈子算白活了，让闺女来救我的命。你胆儿也够大的，那小鬼子好惹呀！啊，你要是为了救你爹把命搭上，你还不让你爹死了？你想想，为了救你爹的命，把这叶老师的命搭进去了，这咱对得起人家吗？
1: 爹，叶老师牺牲了，我也很难过。 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而敢子帮是目前在热河最重要的抗日力量。对，叶老师为了救您牺牲了，可是他死的光荣，死的值得。我是您的女儿啊，如果为了救您我也牺牲了，那就不仅是光荣，更是我的骄傲。
3: 闺女，
4: 这话你不能说。

0: 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党的领导人，我们 闺女，你这是跟爹说话呢？听着比高进湖还邪乎。爹，你们共产党在热河有多少人？实不相瞒，正式党员就我跟叶老师两个人。
1: 不过，我们还发展了15进步青年，他们也准备加入我党。现在是对敌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党决定保护他们，暂时不让他们参加任何行动。
2: 哦，就两个正式的，刚才还遭了一个，那我女儿就是光干司令了呗？
1: 是啊，可是我相信我们党虽然力量薄弱，但是绝不会像汤玉林一样放弃热河的。
3: 今天早上，我和叶老师得到一个消息，我们党正组建了一支不小的队伍，正从东北赶往热河，参与这里的反侵略斗争。
4: 怎么样？
5: 怎么样？
6: 怎么样？
5: 怎么样？
7: 才人大见过，没有大杆子的消息。
8: 你说那几个地方我都去了，没见着大杆子。
9: 没事，我大哥福大明达造化大，他肯定不会有事儿。啊，
10: 而且小日本没贴出告示，就说明他们肯定没抓住我大哥。咱回去等，他肯定能回去。啊，
11: 好。
8: 哎，等会儿，你们说铁匠还有猎户，今天都杀了那么好几个日本鬼子，那也是咱们赶得帮的英雄啊。
9: 对对。
8: 咱应该去给他们收尸去。
9: 对对对，
8: 可是他到排到下面有日本人愣岗哨，还架着机枪呢。这也是假机枪。那也得是，不行就趁天黑呗。你们想，今天大杆子又杀了好几个日本人，他们肯定胆小怕了。
9: 是。
8: 天一黑呀，估计肯定得躲到避暑山庄里头去。
9: 没错。
8: 所以咱试试。
9: 是。
8: 啊，
9: 是。
8: 行，走走走走。
12: 急にも殺された。ドンベイから上海軍、そしてルアフまで、これまでの中で最もひどい犯行ですね。
13: おい、なんだ。

0: 你干什么？
1: 去你奶奶的！
0: 站！哎，気をつけろ！

0: 哎，真是的，这！哎，才人大铁棍，那车上是猎户和铁匠。
1: 叫财神那个啊！你不是狗眼看人低吗？你们杆子帮不都是些个英雄好汉吗？咋就没个人敢给你们的兄弟收收尸啊？哎，我牛大斧子是没什么本事，可我敢在。

0: 小日本眼皮底下把这俩兄弟给抢回来了。
1: 哎，等会儿，
2: 兄弟们，这大白天的，小日本的机关枪还在那儿架着，怎么抢？
3: 是啊，也是有炸的。
0: 哎，要不要？爱要不要？哦，对了，这马车呀，是我从马市街大车店门口啊偷的。车把是丢了车呀，肯定着急。你们这儿不是废物多吗？随便派一个，给我把车还回去。爷爷不管了。
1: 大监管，不会有诈的。他牛大斧子敢一个人给猎户和铁匠收了尸，也算是个人物。咱们赶子帮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啊。
4: 哎，牛大斧子。我们现在成立了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嘿，你要是有兴趣，
0: 我呸，嘿，我稀罕，我牛大斧子现在是有大哥的人，我大哥说了要带我参加正规军，守长城打鬼子，比你们强一百倍。切。
1: 看把他牛的，哎呦，秀秀！
5: 爹，我床底还有几个箱子，沉得很，你帮闺女拿出来，顺便看看里边放的是什么。
6: 好。海鱼缸。
5: 嗯。
6: 哦。
5: 什么玩意儿？让您看看是什么。

0: 哎呀，你哪来这么多大家伙事儿？买来的呀。买的？对呀，唐玉林仓皇而逃，手下的军阀趁机发国难财，高价出售军火。这些可是我们花大价钱买来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同学们捐的呀，尤其是对我们党有些了解的进步学生。
1: 您的恩人熊希林先生，他有个孙子也是我的学生，他一个人就捐了全部经费的1/3。这不仅代表他，还代表他的爷爷熊先生。
0: 熊先生都捐了，
1: 那是当过总理的人呢。是啊，后来被袁世凯诬陷，说他倒卖避暑山庄里的文物，被迫才辞去了总理的职务。9/18以来啊，他号召全家支持抗日。
0: 他的孙子为了捐款，连热河的宅院都给卖了。
1: 了不起！哎呀，真是了不起！我看见，你现在做广告司令了，就这些个家伙，你用得上吗？行了，爹，您都打上闺女的主意了。
2: 看你这话说的。
1: 打你的主意，那是为了打小鬼子。一个姑娘家整天顾着这些个，多危险呐！这是姑娘家该玩的东西，听爹的，这儿你不能再住了。
2: 就你教学生骗小鬼子那些的话，躲得了初一，你躲不了十五。赶紧的，
1: 听爹的。
2: 爹，
1: 我有个想法。
2: 啥呀？
1: 我想带着这些武器加入爹的队伍。
2: 去，你一个姑娘家，你保不对付。
1: 怎么，爹？
2: 你不欢迎？那行吧。
1: 可是我有个条件。
2: 你还条件？
1: 爹，您坐。
2: 您不能再冒险了，咱们必须带着杆子帮的兄弟暂时离开热河。离开热河？
1: 对呀，只有这样才能为长期抗日做准备。
2: 不行，你听着，我在你爷爷坟前发过誓。 眼前这128个小鬼子，我必须得宰了他们。
1: 用不了多久，就会有更多的侵略者进入热河，光靠您，靠杆子帮，根本杀不完。
2: 那我不管，这128个小鬼子是杀你爷爷的凶手，我必须得宰了他。你听懂了没有？你听懂了没有？
1: 说来说去，您还是为了给爷爷报仇。
2: 你说对了，当儿子。

0: 你爹报仇，那叫天理不容。国难当头，须以大局为重。保存力量，组建真正的抗日队伍，才是长久之计。
1: 啥保存力量？
0: 想抗联那样跑喽，那叫保存力量。我还告诉你，这128个小鬼子，你爹要不杀尽了他们，誓不为人。
1: 你要不听我的，就别想拿走我一条枪。
0: 你爹就没指望你。

0: 就拿着这几条枪，想收编我是不是？我还告诉你，你爹当年接任大杆子，那是拜过祖师爷的。咱杆子帮在热河都几百年了，你想收编就收编，你怎么想的那么好啊？
1: 你看清楚了，你爹就靠这根打狗棍，没少打死小鬼子。
0: 那是个东西，你爹还不要。 不稀罕，爹。他认我这个爹呀，认这个爹就得听话，赶紧离开热河。你爹就是死了，也不许给我回来收尸。听着了。
2: 哥，你可回来了，兄弟们都担心死了。
3: 这是干啥呀？
2: 怕你出事儿，嘴上说不出来，这心里是真着急呀。
3: 赶紧起来吧，没事儿了。

铁匠兄弟、烈火兄弟，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来，大伙儿为咱杆子帮的英雄送一程。二位兄弟。

0: 不敢。大爷饶命，小的们再也不敢了。您金石唱，俺陪您。
1: 行了，你唱了一天也唱累了，你们拉了一天的弦也累了，都下去歇着吧。
0: 别呀，大爷，俺看您还没唱够呢。
1: 我是没唱够，我呀就一个人在这唱，用不着你们陪我在这儿打呼噜。
0: 不敢。
1: 都下去吧。
2: 大爷，那我们就不陪您了，您多担待，多担待。
1: 下去歇着吧。
3: 您叫我
4: 马雄兄弟啊，你们跟老二婶说什么了？他怎么唱了一宿都没回来睡觉啊？
3: 啊，回答来了，我就是把从热河打探来的消息如实的向老二婶给禀报。
4: 热河怎么了？
3: 戴天里大白天对鬼子下手，哎，一家伙杀死9个，今儿个刚好是第6天。哎，戴天礼啊，比老二婶给他定的数还多，在那撒。
4: 老二婶说什么了？
3: 啊，老二婶就说了句：“行了，这回算是行了。”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

0: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为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 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媳妇儿，你咋来了？也不出个动静。
1: 忘了给爷叫好了。好。
0: 哟，看你这声爷叫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以后我就都叫你爷吧。
0: 哪敢啊？
1: 是我不敢不叫。要是不叫爷，哪天让你不高兴了，再砍了我的脑袋。
0: 哟，媳妇儿，你哪来这番话啊？
1: 戴天理明天就要上山来说打鬼子的事儿了，你有什么打算？
2: 听媳妇儿的，你想咋着就咋着。
1: 五天前，你让马豹带着兄弟们在后山练枪法，还说杀死一个小鬼子赏20块现大洋。你当我不知道？
2: 你是七官司山上的大奶奶，又是皇太后，什么事能瞒过你呀？媳妇儿，我也不想瞒你，我还不知道我媳妇儿是啥人啊。如果生在天波杨府，不是八姐，就是九妹。
1: 你少拿话填糊我，我就是一个女人，想好好的老老实实过日子。你不回去睡觉，是不是怕我拦着你？
0: 是，我就想在这儿唱一宿。

0: 媳妇儿，汤雨林滚蛋了，全热河都算上，就属我们机关子山上兄弟最多，家伙事儿最硬。我要杀小鬼子，和戴天林没关系，就是没有戴天林，我也要为国杀敌。你说我这样想有错吗？
1: 没错。
0: 媳妇儿，我想。 在咱们山上挑起一杆大旗，叫“热河抗日义勇军机关子山大队”，咋样？
1: 我和你成亲20年，表面上看你啥事儿都听我的。

0: 今天我才明白，其实你是小事不跟我计较，让着我。这20年也没遇到一桩大事，这回大小鬼子，我3番5次的劝你，你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我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那苏芝认识你的时候30多岁了，还没嫁出去，是你娶了我，我爹还讹了你200两黄金，后来你又为了我被逼上鸡冠子山当了土匪，我对你只有感恩戴德的份儿。家父随父，你要去打小鬼子就去吧，我往后再也不拦你了。你要是死在战场上，我为你守寡。说吧，爷们，我还能为你做点啥？
1: 有你这些话，足够。
0: 你呀，就是生了一副水蛇腰的身板，说话娘娘腔，可是骨子里是真正的爷们，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纯爷们儿。

0: 你醒了，你说我真是到岁数了，干点活眼就花了。爷们儿，你帮我看看，你媳妇儿不识字儿，昨晚上啊请教过私塾的熊三儿给打了一个样，也不知道绣的对不对。
1: 对着呢，一个字儿都不差。媳妇儿。
0: 你看，你这绣活多好啊！这可不是绣活的事儿，你就是梁红玉擂鼓震金山，爷们儿要不多杀小鬼子，也对不起你点灯熬油为我亲手绣这面旗子。啥对得起对不起的？我就是想啊，这上了战场总得有面旗子引路啊，要不然兄弟们知道往哪儿打呀？
2: 戴天礼上山来了，还带了两具尸体，
3: 请。

0: 哟，什么味儿啊？戴天理啊，你想干什么呀？
1: 戴天理六天杀了六个小鬼子，说到做到。这两个人是我的兄弟，也是杀鬼子的英雄。今天我把他们请上山来，就是让他们的魂见证一下。你老二婶说话。

0: 算数。
1: 哦，抬了两个死鬼过来吓唬我呀？你当我老二婶是三岁的小毛孩啊？我鸡冠子山名震热河，老二婶的名号，哪任热河的都统听着都得哆嗦一哆嗦，我能言而无信吗？
2: 戴天礼，给你看样东西。

0: 我们鸡冠子山上的大旗都有了，这是我媳妇那素芝一宿没合眼亲手给我绣的。
1: 个动静，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鸡冠子山上的威风。
2: 山高山高的，扬威起码的看。嘿，好哎，够齐的啊，事儿也够大，领教啦。
1: 鸡冠子山的老二婶，真不愧是外柔内刚。鸡冠子山的大奶奶，真不愧是女中豪杰。
3: 鸡冠子山的兄弟们，个个都是英雄。
0: 老二婶，代天礼，恭请你做热河抗日联军的总司令。这热河境内，就属我鸡冠子山兵多将广，家伙硬实。按说呢，我当这个总司令那是应理应份的，可我不想白当。这回这么着吧，攻热河，你我比一比。
1: 谁杀的鬼子多，谁就当总司令；谁杀的少，谁就当副的。
3: 我说老二婶，你就别客气了，
1: 就是就是，老二婶您就别推辞了。我跟我哥都商量好了，我们杆子帮大队真心实意，请您出来当总司令。
0: 我都说了要比试。 怎么着，瞧不起我呀？哦，对了，我忘了，你们杆子帮手中没有家伙事儿，没法打小日本，给你们预备了。马熊马豹，
4: 站！底下来，抬上来。

0: 这些年啊，没干别的，净囤家伙事儿了，实话告诉我们，我鸡冠子山上200多号弟兄，人手一杆枪，还赋予这些，送给你杆子帮忙。哎呦，这
1: 罗二婶，那你可太仗义了！哈哈，
0: 罗二婶，代天理谢谢你。 也谢谢大奶奶，
2: 哥，这事儿可好嘞。

0: 哥，看怎么样？
1: 弄这干什么？
0: 咱们杆子帮都是糙老爷们儿，没有一个像纳素芝似的会五针弄线的，我就让秀才给写了一个。
2: 大杆子，您看行吗？不行我重写。
1: 好，早晚用得上。
0: 哎，
1: 这次用不上。
0: 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兄弟们得跟着这旗子走啊。
1: 我说了，这次用不上。
0: 嗨，老二婶这次给了60多条枪啊。好，半数兄弟们手里都有铁家伙了，马上就能用到这大旗了。
1: 那就照你意思，咱找这大旗，到了热河跟小鬼子叫板。
3: 嘿，小鬼子就在避暑山庄。

0: 不出来。这么厚这么高的墙怎么打？那不得生吃亏啊？
1: 还是得咱们的老办法，出奇制胜。我不想再死一个兄弟，但是小鬼子必须都给我干掉。找一个地界高的地界，把这旗子给我闯上。
2: 哎，好，好，
3: 好，好，那边，快，快，快，快，快，
4: 快，快，快，哥，哎，那天你跟老二婶神神秘秘的聊了半天，聊什么呢？
1: 到时候你知道，老二婶不白给，真聪明。
4: 哦，
1: 嗯。
5: 二婶，你是咋和戴天理合计的？咱们怎么打？
6: 戴天理脑子真是不白给，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7: 哎，这总得热热闹闹的吧？弄出点大动静来，让全热河的人都知道，我们机关了山上的兄弟，个个都是下山的猛虎。
6: 逞强，吃大亏。媳妇儿坐。媳妇儿啊，你给我绣的那面大旗啊，老漂亮了，我就站在那儿看啊看，我都舍不得回来了。
8: 嗯，有了这面旗子啊，就算是你在了，回头让马兄马豹带着兄弟们下山去。
6: 那不行，这第一回出征，主帅就不在，兄弟们哪有士气啊？
8: 我是怕，我是怕你不会打仗，再给兄弟们添累赘。
6: 什么累赘啊？巡山巡了七八年了，你当我白巡的？
8: 你那巡山呢，不就是带着兄弟们四处转转，看看风景吗？那跟上了战场真枪实弹的能一样吗？
6: 媳妇儿。平时不想在你身边舞刀弄枪的，是怕你不喜欢。就这我练了七八年了，你当我老二婶的手只会掐兰花指啊？
8: 你这枪法打得再准，也不能在屋里开枪啊，你想吓死我啊？
6: 这不是马上就要出征了，我想在屋子里弄点火药味养养血性。媳妇儿，你别怕。媳妇儿，我们这次下山呀，万无一失。我跟戴天理定下了锦囊妙计，只可惜啊，不能扛着你亲手为我们绣的大旗打鬼子了。
8: 那你们打算怎么打？
6: 我们打算呀，玩阴荡。就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避暑山庄里头，小鬼子的脑袋有一个算一个，我一个一个的给他们砸碎了。
9: 我连马车带尸首往那一扔，我就走了，扭脸我就走，我连看我都没看他们一眼，可狗眼看人低的财神。哼，
10: 在山海关，我看着那个铁匠，那就是个笨蛋啊。没想到跟了戴天理，竟然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1: 哎，你说我跟了你，能惊天动地吗？
10: 能，不惊天动地，算大哥我对不起你。
12: 兄弟，其实你已经惊天动地了。
11: 真的？
10: 真的。你跟大哥说说，你给那个铁匠收尸的时候腿有没有哆嗦？
9: 没哆嗦呀。我不但腿没哆嗦，我还骂了那帮日本鬼子呢，他们都哆嗦了。
10: 你看，这就叫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只要你将生死置之度外，别说是小鬼，就是阎王老子见了你也得怕。兄弟，我不能白让你管我叫大哥啊，我得教你几招。
11: 哎，
10: 我虽然没练过斧子，可是我一看就知道你使的是蛮力气，这上战场指定得吃亏啊。哥哥，我昨天没睡着觉，我帮你琢磨了几招，来，把斧子给我。
11: 嗯。
10: 啊，没事儿，我今天已经好多了。

0: 格格妹妹，现如今大敌当前，我这个兄弟又杀敌心切，指不定哪天就跟鬼子狭路相逢，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吃亏啊，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好，你放心，我轻着点。来，
1: 哎，
0: 拿棍子。

0: 哎呀，擦枪呢？
1: 看他们练枪了吗？
0: 我刚才去看了，咋样？不好，人家猎户拿枪，人家……哎呀，我学不好，反正猎户不像他们这么大。
2: 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3: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
4: 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妈妈，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
3: 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全新一代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 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这么多的连锁。
5: 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 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0000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

手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

0: 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

0: 实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 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3, 2,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确实不行。哦，嘿嘿，哥，嘿，真不错。不是，哎呀，好啊好啊，有点模样了。要不要每个人给他们发个枪子儿？哎，试试准心。
1: 拉倒吧，
0: 咱们那点子弹多精贵啊！刚才练的我都看了，不行。
1: 是，根本不行。啊。
2: 这就不错了，这六十人是我从那一百多号里挑出来的，剩下那四十个还不如他们呢。这个练这个常家伙呀，他，你这个教官真不行。
1: 是，这我都知道。可上哪儿找这个会打枪的教官呢？
0: 在东北，
2: 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里，经过了最严格的军事训练。
0: 财神，啊。
3: 要去您自己去吧，我没那么大面子。
4: 有，我说有就有。我闺女虽然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她有情有义啊。你打小对她那么好，这个面子她得给。她不给你，看我怎么收拾她。你去，
1: 能行？
4: 大敢让去就去呗。
1: 那。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为了更好地领导和组织热河的抗日工作，上级党组织给热河派来了新的领导，人这几天就到了，这是接头地点。三道牌漏带气粮站，这是我们家的粮站啊！新来的这位同志不会是……不可能！如果是高建虎老师，我们肯定得到消息了。是啊。
1: 上级党组织还专门说，这位同志没有在热河工作过，让我们多照顾他，好像是位女同志。
0: 我就说嘛，白山黑水间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高老师。高老师应该早。

0: 是你吗？真的是你？
1: 你是不是以为我早已经死了？
0: 高静湖。

0: 你带着枪，说明我选择这个节点地点很不安全。我们赶快走。等等，怎么是你？上级党组织给我们说，派来的同志从来没在热河工作过，而且是一位女同志。是刘景倩同志，因为我对热河的情况比较熟悉，上级派我护送她来热河，在经过山海关的时候。 有一对日本兵要屠杀100多艘无存铁的同胞，刘景倩同志坚持决定营救。可同行当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他牺牲了。我已经向上级党组织做了检查，请求接替他来热河工作。我就说嘛，怎么会选择这个见面地点？
1: 老师，你知道这两年我在东北？
0: 其实这两年，我一直在你身边。
1: 你说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我。到了东北之后，我就改了名，换了姓，并且特意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你。但你在哪里接受军事训练，都参加了什么样的战斗，我都一清二楚。
1: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知道这两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0: 我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因为我怕我睡着了都会梦见你牺牲了。每次我醒来，我都发现我的枕头是湿的。我知道，对不起。2年前我在这儿骗了你，是因为我想让你像其他女孩子一样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这拿教鞭的手，如今。 真的拿起了枪，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害了你，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我这样的老师，你不会走上这样的道路。别这么说，能走到今天，我戴若冰无比自豪。
1: 高老师，高老师，
2: 你们好，
3: 你们可回来了，
1: 我们都想死你了。哎，王远达，你站那么高干嘛？
3: 我抓了个人，在门外鬼鬼祟祟的，估计是日本人的奸细。
1: 日本人的奸细？打开让我看看。
2: 财神叔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哎，若明，你可来了。
2: 这帮人把你财神叔叔给憋死了！大老师，他不是奸细。
3: 你们不是一直闹着要见敢子帮杀死日本鬼子的英雄吗？他就是。啊！还不赶紧松绑！
2: 不行，别动我！谁也别动我！就让我这么绑着吗？你们这是什么爱国学生？你们啊，这个罪在打鬼子的好汉！你们这是什么学生？你们，哎，
3: 我认识你。
2: 啊！这我救过你的命。

0: 是，两年前的救命之恩，我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你们是一波的啊？
1: 好，那就请戴老师去做杆子帮的射击教官。好什么好？我不去。嘿，
2: 大侄女儿，这
1: 财神叔叔，我问你。既然你们请我去当教官，那我爹为什么不自己来？
2: 他开始想是自己来，后来我拦着没让。我说你别去了，我大侄女从小跟我最好，我去了比你有面子。
1: 我好意相劝，他一句话都听不进去。现在手下缺人了，想起女儿来了，我才不管。
0: 戴老师，我想听一下你是怎么劝的你父亲的。
1: 我跟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0: 说得对啊，那现在你父亲给了你团结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去呢？财神先生，啊，你放心吧，我是戴若冰同志的上级，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去的。
2: 哎呀，

0: 财神叔叔，手往前放，开枪要懂得三点一线，瞄准。
1: 浪费一颗子！
2: 我打中了，我打中了啊！是戴老师教的好，我打中了，戴老师教的好，我打中了。
1: 哎呦，哥，哎呦呦呦，这个弱骗子了不得！这刚大半天，兄弟们一个个是突飞猛进。
3: 我闺女，差不了。
1: 哎。人家都来了，你还不过去陪陪人家，瞧瞧人家，跟人亲热亲热啊！
3: 看着你的面子来的，跟我有个啥关系？
1: 瞧瞧你们爷俩这是怎么了？这是
3: 小张，好好学，等他走了叫我。
1: 哎，你觉得你这么当爹有意思？
3: 有意思啊！
1: 行行行行，哎，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我看见高静湖了。
3: 昨天
1: 是，
3: 去把我闺女给我叫来。哎，我听说高静湖回来了，他咋能不来看看我呢？
0: 他有工作。
3: 狗屁。我是他的救命恩人，还是他老丈人，他就该来看我。
4: 人家什么时候答应做你女婿了？当年要不是你逼人家离开热河，人家怎么会离开？

0: 爹，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你要再提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
1: 你看你呀，爹说什么了？你发那么大的火呀？你坐下。我跟高进湖，那是家里事儿。等我后天干掉了小鬼子，我再跟他算账。
0: 后天你有行动？
2: 对。
0: 我不同意。
1: 咋的？
0: 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偷袭，敌人现在正在高度的戒备中。您这时候要行动，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爹，你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支队伍不容易啊。
1: 嗯，有了队伍，不打鬼子干什么呀？
0: 经过培养和壮大，可以杀更多的鬼子。
3: 爹，高静湖回来了，他是我们党在热河的新领导。他是什么人，你应该很了解。比起我来，你也应该更相信他，对吧？而且跟日本人战斗，他也更有经验。爹，你们既然打着热河抗日义勇军的旗号，就应该接受更正确的领导。
1: 哎呦我的天哪，又来了！听你这口气，这高静湖是来收编我的是吧？他杀了几个小鬼子呀？你爹杀了多少个？啊？你去问问他。我和老二婶把热河这128个小鬼子全干掉了，我看他还舔着个脸来。我借他仨胆儿。

0: 小爷，
1: 斧子兄弟啊，你先练会儿。
2: 哎，
0: 身子骨都好利索了。
3: 哎，小爷，你在干什么？这是
4: 说，你为什么不敢见钱四爷？
0: 我没不敢见他呀。
4: 那你跟我回去，跟老人家三头对质。20年前，戴天林有个儿子丢了，你知不知道这回事？你躲着四爷，是不是因为你知道谁偷走了孩子？不会是你吧？
0: 不，
4: 你赶紧跟我说实话。是，我们家跟戴天林有仇，可报仇雪恨也不能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戴天林的儿子要是活着该有多好，我对他下手的时候就绝不会手软。
0: 对呀，他没死多好啊，可惜啊，那孩子早就让人弄死了。
4: 你怎么知道？不会真的是你吧？
0: 不是，绝对不是，我怎么能干那种缺德事啊？再说了，20年前我早就上了机关的山了。你爹的规矩那么严，我即便想我也不能，是不是？我听说啊，戴天林有个仇家，恨他，雇人偷了他孩子，然后把那孩子给掐死了。
4: 哪个仇家这么可恨？这么损的招都用得出来？
0: 哎，倒也不是外人，你舅舅
4: 啊？我舅舅。
0: 没成想，跟你治伤那个老头啊，跟戴天礼还有交情。那天我说到偷孩子这个事儿，就说漏嘴了。后来吧，我就想，万一我告诉了他那事儿是你舅舅干的，他还会给你好好治伤吗？哎，所以我就没再见他。
4: 那这么说，我姥姥家的大仇已经报了，一命抵一命也就差不多了。
0: 你还不知道啊？不单你姥姥家的仇报，老马家跟老戴家的仇也一笔勾销。
4: 那不能，我爹恨不得把戴天礼塞油锅里炸了。
0: 千真万确，你爹还给了戴天礼60条枪呢，说要联合抗日。
4: 什么？
5: 这个大球蛋，
6: 嘿，
5: 把这西大球蛋，
6: 嘿，
5: 前面那队进步啊，提干兄弟马格拉屋里头那西子过来，好意思的攻击输了，透过你。頭と老身というの親分を行き捕まえ、そうしたら機関心山の上にいるの山賊ら徹底的な投降をさせるできると。
6: はい、はい、
5: 佐々木兄弟、
7: はい、
5: 君らは夜から支援いてヘルクを配置して私と連れ合って四条三条の北部山越県に大天理の物組を殲滅せよ。明日から八丁洗い大日本帝国の軍人の攻勢を改めて樹立する。ネッカーに大東亜雇用の落党だ。
6: はい。
1: 千岁

0: 敬您一杯酒，明天我就得告辞了。
1: 怎么，你是觉得自己伤好了，不需要我老钱给你治了？
0: 不是，明天我们机关的山上要干大事儿，还有我师父戴天理，我们两家联手了，您知道吗？我们要杀光打进热河的128个鬼子，这么大的事儿，我岂能袖手旁观？
1: 好，这可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儿啊！这件事能做成了，热河为之一振，全国为之一振，今后老百姓就不怕什么小鬼子了。
0: 这么大快人心的事儿，得算上我一份儿啊！还有我格格妹妹，我跟我格格妹妹商量好了，我先带她回机关的山，跟爹娘告个假，然后再把她送回来。他想把您的本事都学下来，行吗？
1: 正好，我徒儿跟你一起走，我就更放心了。徒儿啊，你一定要坚持，每天给酒精行针，多带上些药，熬好了，盯着他喝。好，那就喝一杯健行酒，
0: 敬你。
1: 如果我老钱能年轻30岁，我一定和你们一块儿上战场杀鬼子。

0: 马雄，
1: 在。
0: 你随我下山杀倭寇。是。马豹，有。你和其他的兄弟留在山上杀牛宰羊，等着回来给我们庆功。是。
1: 耗子呀，去找儿子去了。儿子不就是想打鬼子吗？到时候他一看，哟，他爹比他杀的小鬼子多多呢。一准啊，就不走了。以后我们爷儿联手，扛着你亲手为我们绣的这面大旗，一块儿打鬼子。比去长城边上找他舅舅强。咱儿子呀，聪明，从小又习武，这用不了两年呀，我就把总司令让给他。<笑>哪用得了两年呀？ 今儿晚上，我和戴田里就把晋热河的小日本全部给收拾干净了。那小鬼子在小岛子上的小皇上，又听到这个消息，那不得吓得尿裤子呀！媳妇儿，我估摸着以后，没有一个日本人再敢踏进我们热河半步。想打仗以后都打不了了。但愿。
0: 你也别想得太简单了，毕竟真刀真枪的，到了战场上，离枪子远着点儿。
1: 放心吧，媳妇儿，看看这些兄弟们，孝顺着呢。真要有枪子啊，招呼不到我身上。再说了，我和戴天里定的锦囊妙计啊，高明着呢。这真要打起来啊，只有我们打小鬼子份儿，我估计小鬼子根本找不到我们在哪儿。媳妇儿，我走了。 媳妇儿，昨天晚上呀，一宿没睡，琢磨戏来着。等这次回来，给你唱唱出的《霸王别姬》，一张嘴儿，保证满堂子。

0: 老二婶腰上别的是什么呀？
1: 那个呀，叫手榴弹，这东西啊可厉害了，一炸一大片。
0: 程强，
1: 这么多兄弟用得着他吗？老二婶非要弹，这不早上起来就让我帮他去挑，专找这大个儿。

0: 咱杆子帮大队在机关的山这块风水宝地养了整整10天，老话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今天就是咱们玩命的时候。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
1: 贝利优好工艺。
4: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5: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4: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 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
5: 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6: 我也是，
7: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对
8: 对对
0: 对
9: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2: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5: 对，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 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4: 哇，太棒了。
1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1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4: 太好了。
1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9: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9: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9: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9: 对呀、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2: 打折，
13: 打折，
12: 打折。
1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9: 那必须的。
1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9: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9: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三折。
1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9: 你说
1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9: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9: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9: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9: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9: 500箱
4: 啊！
9: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9: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
1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2: 对，来一箱。
13: 你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7: 是啊，是啊，是啊。
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强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9: 这是我的孙女，
2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锵锵锵！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

0: 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

0: 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只要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氧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氧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氧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5: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蒙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6: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5: 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午花山遇见界交，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0: 咱祖师爷啊，留下这打狗棍，让咱专打疯狗恶狗。还得加两句，这打狗棍专打汉奸狗、亲猎狗。
1: 大杆子，
0: 加的好哎！弟兄们，打狗棍，
1: 专打恶狗、汉奸狗、亲猎狗。
0: 现在都听我的，齐营拔寨，杀光小鬼子！

0: 这要不是偷袭，哎，咱挑上大奶奶绣的那面旗帜，嘿，那多气派啊！
1: 光气派有什么用啊？能杀小鬼子才是真的。
2: 对，
1: 阿
2: 雄
1: 啊，
2: 病者，贵道也。

0: 若冰，戴先生，高静湖有礼了。两年不见，您老一向可好？不好，
1: 爹，
0: 你是个知书达理的人，我闺女到东北找了你两年都没找着，好不容易回来了，咋就不过来看看我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近乎回到热河。
1: 理应登门拜访，只是身不由己。
0: 打岔，我的意思你不懂啊。等着，今天晚上我办完了大事儿，你们俩成婚。
2: 戴先生，能问一句吗？你是想办什么大事儿？
0: 用不着，过了今天晚上，满热河都知道。哼，你是打算带领弟兄们从北部山区潜入避暑山庄，然后趁着夜色？
2: 去袭击鬼子，对吗？就我那死丫头，给我当两天教官，他爹的心思他都猜着了。
0: 戴先生，带着弟兄们撤吧。
2: 凭啥呀？
0: 听我一句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鬼子现在已经打好了埋伏，正在那儿等着你们呢。
2: 不可能！我杆子帮是吃素的。
0: 我每天派好几波杆子帮的兄弟去打探鬼子的动静，我还实话撂给你。避暑山庄的北门拢共就俩岗哨，那还是白天，到了晚不晌，他都给我撤到离城门去。为啥呀？被我杆子帮打怕了。他拢共就剩下不到100个人，避暑山庄多大个啊？他能看得住喽？
2: 不到100号人
0: 啊！戴先生，我从山海关这一路过来，看着鬼子不断在向热河运兵，3000-5000都不止啊。 3000-5000，天上掉下来的，我可以拿脑袋担保，我不要你的脑袋。若冰，
3: 爹，
0: 过来。
3: 诚心气一点，让他来干什么？好不容易回来了，打击你爹的气势，
0: 你让他走。
3: 爹，人家高老师有准确的情报，日本鬼子大部队已经到热河了，只是还没进城呢。
2: 我们怕的就是他们有阴谋，要打您的埋伏。你爹傻呀？我这儿每天派出去好几拨人打探，小鬼子有那么大动静，你爹能不知道啊？啊？就他那点心思，不就是想收编我吗？他做梦吧！你赶紧让他走。
3: 爹，你怎么这样说话呀？人家高老师可是为您好啊。
2: 不用，你不让他走，我把他绑了，你信不？
3: 你怎么不是好歹啊？
2: 财神，绑了。
4: 干谁干？
2: 闺女，
4: 爹，我劝您还是改变主意，带着兄弟们赶紧撤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这个当闺女的也不能看您冒这个险啊！
1: 不冒险能杀鬼子？
0: 那你，
2: 戴先生，如果你下了决心一定要干，那就让静虎替你去冒这个险吧。我可以带几个学生，我们去给你们打头阵。我们进了避暑山庄之后，如果没有听到枪声，
1: 你们再跟上来也不迟。你给我打头阵，用不着。拿我在天里当什么人了？哎呀，我的高老师，赶紧闪开，别误了我的大事儿。
3: 高先生，高先生，
1: 你看清楚了吗？
4: 里边确实有鬼子的埋伏，
1: 300多号人呢。胡说八道的！这个老乡是我两天前派过去的，他在山庄北边的山上已经整整趴了2天了，看得清清楚楚。嗯，
4: 那儿埋伏了300多个鬼子，他怎么过来的？
0: 戴先生，
1: 这个老乡我们已经有了十几年的交情了。
0: 清朝那会儿，
1: 这避暑山庄还有禁军把守的时候，他就经常翻过墙去到后边的山上采药，他蹲那儿守得很。
5: 避暑山庄是他们家菜园子，他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啊！我爹还是四品带刀护卫呢，小时候我想翻个墙都没门，他能进出？闪开，走！爹，如果您不听劝，非要去送死，那女儿只能把命还给您了。
6: 干什么都比家里的事儿好说好张亮吗你？
5: 谭叔叔啊，我虽然给兄弟们只干过2天的教官，但我能看出来。
1: 兄弟们虽然都来自江湖，但也有一腔热血。在国家危难之际，我不能让兄弟们跟着我爹白白去送死啊！怎么说话呢？
0: 高先生，高先生，
1: 情况怎么样？戴先生，你们是不是约了机关子山上的老二婶他们，一起来热河打鬼子？
0: 对，我们两家就是得联手，把热河小鬼子全杀了。
1: 他们走的是东南山道，是吗？你咋知道？坏了，他们可能要遭埋伏。之前我发现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鬼子，但是一直没有搞清楚他们想干什么。刚才这老乡告诉我，他发现有1000多鬼子在那布了一个很大的包围圈，
0: 拉好了阵势在等着老二婶。
5: 高老师，怎么办？
0: 不可能。
1: 老二婶下山的路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小鬼子咋能知道呢？怎么能设埋伏呢？现在不是找原因的时候。老二婶这个人，我们也是了解的。他为人很仗义，当土匪20多年一直都是杀富济贫。他是我们应该团结的力量。我提议，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去救他们。
0: 不对，
1: 老二婶那儿我也派了人呢，这么大的事儿怎么没人给我送信啊？
7: 大胆的！
1: 小子，大胆子！大胆子！咋回事？大胆子！大事不好了！小鬼子在老二婶的庇护之上设下了埋伏，
0: 那你咋不拦着老二婶啊？
7: 我去不了了。
0: 小鬼子封锁了山路，我根本没法靠近呢。
1: 那我不成了千古罪人呐？啊！
7: 爹，现在可不是自责的时候。
1: 戴老师说的对，同学们，赶快把箱子打开。
0: 兄弟们。
8: 我们知道杆子帮的兄弟们手里家伙不够，这些枪是戴老师用捐来的钱买的，没有枪的兄弟可以过来领枪。哥，抄家伙，救老二婶！
9: 落ち合いたい情報はとても正確だった。我々はここに帰らを待っていたのは無駄じゃなかった。見てみろあれを、あの女みたいなやつ。あれですね。
8: 奴は機関銃社の目上だま。名は先命令だ。奴を生き取る人。
10: はい。

你骂我干个屁！

0: 他奶奶的！是，兄弟们。
1: 快来！
2: 老沈，撤吧，留到青山镇，不怕没钱烧啊！
3: 就这么几个小日本鬼子，还不至于让我落荒而逃？
0: 这可是我们的地盘！
2: 老沈，你撤，我掩护！
0: 你撤，我掩护！
2: 老沈，你是我们兄弟俩的恩人呐，要不是你，三十多年前。我们就被大清的官府给砍了头了！
0: 都他妈叔侄是兄弟，还在乎这些干什么？
2: 求老二

0: 就因为是兄弟，要死才死一块。
1: 白老师，家长好，我该死了吗？该死！你别忘了，小爷和大宅人还在晋国的身上等你呢。

0: 大事不好了，大奶奶！
1: 胖子，胖子，怎么了？
2: 我不是放了老二婶的命去找小爷吗？回来的路上，我听见炮响，我就过去打探，结果是老二婶和兄弟们中了日本人的埋伏，就快全军覆没了。
1: 啊！
0: 哎呦，大奶奶，
1: 快去叫兄弟们救老二婶！
0: 走，找我兄弟，
1: 喂。

0: 兄弟，这都是机关的山上的兄弟。
1: 躲起来！

0: 哥哥妹妹，你没事吧？顺子，顺子，郭老三，郭老三，组织兄弟，把我哥哥妹妹送回机关子山，我去找我爹。
1: 好。
0: 哎，别动，趴下。

0: 鬼子叽里哇啦什么呀？这是。
1: 老婶，狗日的小日本说的话咱听不懂啊。
0: 有什么听不懂的呀？
2: 听懂了，这群贱货呀，
0: 就是要想尝尝我老二婶的厉害。
1: 老婶，干嘛呀你？
3: 去！

这笔买卖不亏。

0: 熊叔，熊叔。
1: 快，叫你爹！

0: 怎么回事啊？
1: 老二婶，正好咱们快撤吧！
0: 车个屁！都快打鬼子！
2: 老二婶，老二婶，
0: 老二婶，
2: 老二婶，
0: 让开！
2: 老二婶，老兄大哥说的对，山上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你呢，还有大奶奶和小爷，老二婶你不能死！

0: 在这看着，我去救老二婶儿。
1: 啊，哥你小心。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给改善。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 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2: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您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

0: 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是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

0: 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娘，您怎么亲自下山了？
1: 九金，看见你爹了吗？
0: 好像在那面，我这就去救他。
1: 快，跟上他！
2: 弟兄们，冲！

0: 现在我们必须分别两路，带一部分人带着土地鬼子，你们俩带着其他的人去边寨现场，跟他一块抵御六老二婶。快去！
1: 好。

0: 老王先生，同乡们，你已经无路可退了。
1: 老王，我会游泳，我可以带你过河走。

0: 这便是寡人的乌江啊。我老二婶儿岂能做落汤之鸡？
1: 小兔崽子，对不住你了，不跑了，一会儿把手中的家伙事儿狠狠往日本鬼子身上给我招呼未死去的兄弟们报仇。啊！

你们，黄泉路上我们错分了。小鬼子往哪儿跑？

0: 你不是哑巴？我从来就不是哑巴，
1: 日本人。
0: 你站在你面前的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军人洛河剑中尉。看在你教给我功夫，饶过你一次。但今天我要用武士道杀死你，因为你是帝国最凶残的敌人。你先后杀死我们20多人，今天我要为他们报仇。
2: 在骗我，但热火救我，给我下套呢？啊，老二婶是不是你出卖的？
0: 对，所有反对大日本帝国的人，都要死，包括猎户，
2: 猎户也是你。

0: 救他！
1: 孩子，
2: 哎，哥，
1: 干掉他！他不是你徒弟。
3: 哎呀，赶紧的，
2: 救老二婶。
4: 你坚持住！

0: 爹，你坚持住！
1: 儿子，
0: 哎，儿子，
1: 爹，儿子在呢，你挺住！哎呀。

0: 快看，我娘和鲍叔他们来了。
1: 狼人，小燕，
0: 快去找郎中。
1: 小燕，
2: 二婶，
1: 老婶，
2: 二丫头，马公子，二丫头，马公子，二婶，马公子，
3: 素芝，
2: 哎，我在哪儿？
3: 机关子山上的兄弟们，我对不住你们。跟我一起下山的100多号兄弟，已经都去那边了。可我们没给你们丢人，我们用手中的家伙事儿告诉小鬼子。热河是我们的热河，
0: 你定。
3: 快不行了，一会儿就要去追兄弟们了。
1: 老二婶，老二婶，你别这么说。
2: 老二婶，
3: 老二婶这个名号我喜欢，不能丢。我死以后，我媳妇儿那素芝就是新的老二婶，一切都听她号令。
4: 听老二婶的，
1: 听老二婶的，听老二婶的。
3: 我们去找
5: 他。九金，哎，
3: 爹刚才脑子里啊，忽然想起来第一次抱你的时候，你小子扭了爹一身。
5: 爹，
3: 这一晃眼儿就这么大了，临了有儿子送终，值了。
5: 爹，你死不了，兄弟们去找郎中了，马上就到。
3: 说几句私房话。

信，我就笑。可惜啊，你爷们儿这身段这嗓子，只能唱个旦角儿，帝王将相都唱不了。最得意的就是这出《霸王别姬》，一直没能唱个整出的。那是因为啊，在山上没有个像样的拉弦师傅。

角儿傍着我唱，直到压过五十大寿了，你爷们我偷摸着练，都练得差不多了，可惜来不及给你唱了。爷们儿现在唱给你听好吗？

0: 真好听。
1: 媳妇儿，
0: 哎，
1: 杀了戴天礼，替我和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下山的路，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是他买的。小时候啊，人家叫我二丫头，后来又当了老二婶儿。

一顾，看来今日。

0: 咋回事？老二婶儿，
1: 疯婆子，你干什么？
2: 戴天离，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竟然勾结小鬼子给老二婶下圈套！
1: 你胡说八道！
2: 老二婶临死的时候亲口对我说的，他下山的路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今天非宰了你，为老二婶报仇。
3: 大家大姨，这里边有误会，如果我爹勾结日本人，怎么会带这么多兄弟来救老二婶？
2: 丫头骗子，这里没你的事，一边去。
4: 赶的帮子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机关的山上的大奶奶给他爷们报仇那是天经地义，杀了我也是应该的，谁也不许还手，谁要是敢还手，我就是变成厉鬼也饶不了他。
5: 葛财神，
4: 再往前走半步，别怪我不认这个兄弟。
5: 别吭事儿，
4: 戴天礼这一辈子跪天跪地跪列祖列宗跪爹娘跪师父，现在我给你下跪谢罪。那素芝，为了你的爷们儿，

0: 爹，儿子给您报仇。
1: 娘，
2: 少爷，别！娘，你让开！少爷，别！
1: 好了，叔叔，你松手！
2: 少爷，谁都能说报仇，你不能啊！
1: 好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日本人大队就在附近，我们两家子人火拼，日本人来了，那就是全军覆没。要我说，机关台上的兄弟们，先把老二婶抬回去吧。
3: 先让老二婶入土为安，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呀！啊啊！耗子兄弟说的对，齐关子山的兄弟们，抬上你家大爷，回山。马就金，爹已经归西了，你作为儿子不。

0: 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

0: 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您俩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学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

0: 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

0: 局，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秦为政要，廉为正本，欢迎收听收看秦廉龙江。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我省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持续推进智慧农业提质升级，稳中求进。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足监督的在监督职责定位，以精准有力监督护航智慧农业在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田间应用等各环节落地见效，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1: 这里是智慧农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家呢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块大屏上，寒地水稻的生长数据啊正在实时跳动。作为国家级的智慧农业创新平台，这里呢正在集中力量开展一批农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依托北大荒集团牵头，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共建优势，智慧农场技术与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全省顶尖科研力量。团队自主研发的水稻生长机理模型，整合气象、土壤、品种等多维度数据，动态模拟水稻生长全过程，精准预判产量走势，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凭经验靠感觉的粗放种植模式。
2: 目前水稻生长模型已经迭代至2.0版本，我们针对17个主栽品种，在结实期、收获期、开花期等关键生育期的预测精度误差在1到2天以内，对于产量的预测精度已经达到了90%以上。
0: 核心模型持续迭代，关键技术不断突破，龙江智慧农业科创成果加速成熟。为避免科研成果悬在实验室空转不落地，全省纪检监察机关采取清单化、项目化、消耗时监督，靶向纠治科研领域形式主义、推进缓慢、落地不实等问题。在精准监督护航下，有益农场率先落地变量施肥智慧种植技术，实现结本提质、增效增收。
1: 这里是有益农场万亩良田变量施肥的作业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搭载北斗导航的植保无人机呢正在田间作业。与以往一刀切的粗放施肥不同，这台无人机啊执行的是一份量身定制的施肥方案，变量施肥。
0: 变量施肥技术整合田间产量、土壤养分、卫星遥感长势三类核心数据，结合成熟的作物生长机理模型，自动生成差异化施肥指令和施肥处方图。智能农机可动态调节施肥用量，真正做到因地供肥、按需补肥。
3: 图中呢可以看到，颜色越暖呢，它实际上施肥量越大的。最大的我们是达到29公斤每亩。那颜色越冷呢，证明我们这个是可以节省一定肥料的。最少呢我们可以达到24公斤每亩。那通过这种方式呢，变量施肥的方式，我们可以节省肥量5%到15%，我们的产量可以提升5%。
4: 以前施肥吧靠经验一撒到底，现在通过测土配方和变量施肥呢，节约成本了。我们大豆每亩地节约3斤肥料左右，玉米呢得节约到5斤到8斤。
0: 实打实的降本增收成效，推动变量施肥技术快速推广应用。目前有益农场技术应用面积达2万亩，成功入选2026年黑龙江省农业主推技术名录。科创成果落地见效，离不开纪检监察机关靠前监督全程护

0: 航。省纪委监委驻北大荒集团纪检监察组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紧盯科研成果空转、落地敷衍等问题，开展嵌入式监督，保障智慧农业在黑土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聚焦智慧化农业成果推广应用等关键环节，强化政治监督，督促职能部门完善配套制度，推动智慧农业项目不仅建得成，更要用得实，以有力监督护航大国粮仓稳产丰收。
2: 这里是由黑龙江大学和东水集团联合发起，由黑龙江省科技厅备案审批的黑龙江省智慧灌溉产业技术研究院。黑龙江是农业大省，但寒地农田灌溉效率低，水肥管控粗放，一直是制约农业生产的难题。
0: 聚焦寒地农业灌溉短板，哈尔滨东水智慧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持续攻坚核心技术，迭代优化智能灌溉设备，有效补齐龙江寒区水肥精准管控短板，成为我省科技赋能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
3: 这个就是我们移动灌溉首部的产品，我们这个产品呢已经是实现了年产3000台套，产值达到2500万元，已经在黑龙江省啊推广面积达到20余万亩。那么我们这个产品也带动了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了整个产业链达到1亿元的产值。
0: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激活农业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省纪委监委通过市组联动、组组协同方式，以精准监督推动职能部门履职尽责。省纪委监委相关监督检查室联合驻省科技厅纪检监察组，紧盯科技创新、项目落地、资金使用、成果转化全链条，构建闭环监督体系，助力打通成果转化中梗阻。
4: 在纪检监察组的监督推动下，我们优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奖补政策，同时呢，我们也遴选了科研人员到企业兼任科技总师，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0: 监督赋能促落实，政策技术双落地。在东北农业大学二城示范基地，东水智慧灌溉设备稳定运行，田间实测数据充分印证了智慧农业节水节肥省工增效的显著优势。
5: 我们的这套设备可以实时采集田间土壤数据，根据作物的长势精准的给水给肥，相对于传统的灌溉模式来说，可以达到节水30%、节肥40%、节省人工50%。
6: 我们开展了成果转化月对接活动，组织技术经理人、科技总师下沉企业一线，东水智慧农业公司正是我省成果转化落地的缩影，实现了科研价值向经济效益的高效转变。
0: 纪检监察干部下沉企业车间、田间基地，开展沉浸式督导，精准监督持续赋能科创落地，全省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效不断凸显。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转化重大科技成果305项，落地中试熟化项目32项，全国重点实验室实现经济效益8.9亿元，完成高效植物科技成果赋权131项，其中智慧农业领域重大科技成果转化4项，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我们将持续紧盯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把监管挺在前面，用靶向监督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面推动全省科技成果产业化持续突破、深化提升。
0: 粮食安全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数字化智慧化监管为守住管好大国粮仓注入强大动能。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的省储备粮哈尔滨直属库数字化监控平台24小时不间断值守运行，工作人员依托线上平台全域掌控库区仓储动态、粮情变化、设备运行状态。
8: 以前要想查看仓内的粮情，需要逐仓进行检查，现在通过数字粮监管平台，可以24小时查看仓内三温两湿以及有无异常点等实时监控。
0: 数字农粮监管服务平台是我省粮储数字化改革的核心载体，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粮储部门，全覆盖对接各政策性粮储企业。通过终端传感、AI 视觉感知、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搭建起全覆盖、智能化、可追溯的仓储监管体系，从技术层面补齐监管短板，堵塞廉政风险漏洞。
9: 仓内温湿度、库存数量实时在线监测，异常情况自动预警，降低储。

0: 量风险，够消存各环节操作留痕，数字真实透明，杜绝人为疏漏，
1: 立足粮储安全与廉洁管控双重目标，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构建人防加技防双重监管体系，依托数字笼粮实现省市县三级联动共管，对接国家粮储、农发行等多方数据，通过线上实时监测、线下精准巡检，动态排查整治粮储安全和廉政风险。
2: 在粮食签样环节呢，采取自动签样和密码检验的这种方式，我们做好了签样的数据呢，同步上传到我们的一卡通平台和这个数字笼粮的这个平台呢，作为结算依据，既保证了这个农民呢卖舒心粮和放心粮，也保证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3: 以前卖粮排的时间长，同时担心签样的公平性，现在这些顾虑啊都没了。
4: 又要到卖粮季了，我是充满信心，粮卖的顺畅，货款也快。
1: 哈尔滨直属库的智慧管控实践是全省粮储数字化改革的缩影。目前，我省已全面完成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升级，成功绘制储粮一张图、织密监管一张网，实现政策性粮食监管全域覆盖、全程可控。
5: 共接入库区660个，累计接入视频监控摄像头是44000多个。全省所有政策性粮食存储库点全部实现库区出入口、称粮环节、粮仓入口、粮仓内部、库区全域视频监控5个全覆盖。
1: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粮储领域数字化转型，全程嵌入平台建设、运行监管、行业督导各环节，以穿透式全链条精准监督，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护航粮食收储、仓储管护、购销流通全链条规范运行。
6: 我们将紧盯粮食收储领域智能化转型，持续压实行业监管责任，以精准有力监督护航 AI 赋能数字收储新模式落地见效，以数字化监管筑牢龙江大国粮仓的安全底线。
1: 今年汛期，我省遭遇多轮极端汛情，江河湖库经受严峻考验。面对复杂严峻的防汛压力，全省上下锚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核心目标，将能力作风建设贯穿防汛救灾各环节。广大应急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高效排查处置各类风险险情，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正是这一次次风雨中的坚守，换来了一方水土安稳，托举起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
7: 这里是牡丹江宁安市宁安镇江南村，沿着村道往里走，两边的院落已经修缮得整整齐齐。很难想象，不久前这里曾遭受过洪水的侵袭。今天我们就实地看一看村民们的生活恢复得怎么样。大姐，忙着呢。
8: 哎，你好。
7: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8: 暂时没有了，因为现在这水一撤了以后，家里的小菜也都起来了，这院子也都收拾干净了，利索的了。说句心里话啊，当时我们是真不想走，然后这领导们苦口婆心的劝我们，我们就撤离到那儿了。在那边以后呢，每天有热乎饭，然后呢有医生给我们量血压。回来了以后，党员干部们来了好多，打扫院子，真是不收拾干干净净的了。其实说句心里话，特别感谢他们。
1: 今年汛期，两轮极端汛情突袭宁安，当地应急队伍锚定洪水不入城、人员零伤亡、大局保稳定的底线，以严实作风把各项任务前置落实。汛前提前一个月组织开展全域拉网式隐患排查，细化防汛包保责任台账，精准摸清每一处险工弱段、每一户风险群众底数，用务实举措筑牢防汛安全第一道防线。
9: 我们一边督促指导危险区域群众撤离，一边协调武警、消防、森防力量前置布防，同时调动物资，带着群众抢筑子堤、巡查排险。每一道调度命令都盯在岗、落在人，在整个防汛期间没有一处责任空岗，确保每一条调度命令都有人接、有人干、有反馈。
1: 汛情退去不是终点，宁安市坚持把狠抓落实，贯彻灾后重建全过程。240个行政村配齐卫星电话，10座大中小型水库，23处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强化监测防控，54个防汛物资前置储备点全部落实到位。两轮汛情转移群众顺利返家，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宁安市应急干部用实际行动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将 实干担当，刻进防汛大堤的每一寸泥土，落到千家万户的心坎上。
10: 接下来我们会把实战中摸索出来的三级责任体系、跨区域联防机制固化下来，把防汛的短板补得再实一点，给老百姓的安全感筑得更牢一些。
1: 今年我省汛情点多面广，各地面临的防汛考验各不相同。哈尔滨上志市就突遭

0: 想备汛举措，科学高效化解暴雨险情。
1: 往年那个下雨呢，我们老百姓最怕就是积水深了之后呢，路段我们转移不出去。今年不同了，今年工作人员把沟已经清得非常干净，应急物资准备非常充足，雨情信息我们老百姓时时都知道，我们做到了心中有数，在家里非常踏实，一点也不慌了。
0: 上至市把汛前筹备作为岗位比练、提升本领的一线考场，组建千人抢险队伍，开展全域隐患排查和实战演练，备足防汛物资，打通上下游水情信息共享渠道，压紧压实各环节防汛责任链条，做实做细各项前置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防汛呢，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那么我们始终坚持，就是物资是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在汛前呢，我们也是提前摸清各类险情的底数，熟练掌握各类应急预案的流程，配齐各种抢险救援物资和各类抢险救援队伍，是在发生极端汛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快速反应，从容应对。
0: 险情就是命令，作风就是担当。面对突如其来的极端强降雨，上至干部闻汛而动，连夜攻坚，第一时间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多渠道滚动推送预警，闭环落实预警、叫应、转移全流程。
3: 上至的险情是一波接着一波，我们所有人心里就一个想法，坚决守护群众安全。整个工作中啊，不论是通宵奋战还是连轴工作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叫苦退缩，只要守住零伤亡这个底线呢，我们任何苦都值得。
4: 在我身后就是同江市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江段，这条130公里的沿江堤防扛住了连日高水位浸泡的严峻考验。目前堤段整体平稳安全，不过江水长期浸泡，极易滋生管涌、渗漏等隐蔽隐患，能不能早发现、快处置，考验着巡堤人员的实战本领。
0: 针对基层巡堤不会查、辨不清、处置不规范的短板，同江市跳出传统室内授课模式，把实训课堂直接搬到大堤一线。
5: 我们直接把课堂搬上堤防，技术骨干驻点值守，分片包段，对照真实堤坡堤角，现场手把手教学，从隐患排查、现场处置，再到台账记录、信息上报，全流程实操实训，确保一线巡堤人员学得懂、用得上。
0: 当地细化网格化包联机制，搭建全域覆盖的防汛责任体系，值守人员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制度，隐患点位建档立卡，动态管控闭环消耗。同时创新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搭配人工地面排查的空地一体模式，提升险情排查精准度与处置效率。
6: 现在巡检处置都有标准流程，还有无人机高空辅助巡检，过往容易被疏漏的一些问题也能及时的发现。
0: 立足当下，守牢防汛防线，着眼长远，补齐薄弱短板。同江市持续转作风、强根基，推动防汛工作由被动抢险向主动防御系统治理转变，不断夯实防汛减灾基础设施。
7: 防汛救灾就是一场能力大考，我们在实战里练队伍，靠工程打基础，用机制补短板，之后我们会总结固化此次汛期经验，持续提升大江大河防灾减灾能力。
0: 今年我省接连经受多轮极端汛情考验，全省应急干部切实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抓实落细各项防汛减灾举措，打通区域协同联动通道，构建全省防汛一盘棋工作格局，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在防汛救灾一线砥砺实干担当，以攻坚破难实际检验能力作风建设成果。
8: 全省上下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雨情汛情发生后呢，我们强化部门协同，精准研判，靶向督促，快速转移，科学处置，最大限度减少洪涝灾害损失，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把实战经验不断固化为制度机制，补短板，固根基，以过硬本领扛起防灾减灾救灾重任，守护江河安澜，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Q10好。

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截止到30号8时，雨水在我省呈面弱点强的特点，其中黑河、齐齐哈尔、大庆、鹤岗等地局部有12个站点超过100毫米。

0: 超过50毫米的站点有162个。预计直到9月初，我省降水日数较多。首先重点来关注30号夜间到31号白天，大兴安岭南部、黑河、伊春南部、齐齐哈尔北部、绥化北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鸡西东部阴有中雨。其中大兴安岭南部、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大兴安岭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夜间到1号白天，降水量级有所减弱，黑河、伊春、鹤岗、佳木斯、双鸭山、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阴有小到中雨，其中黑河东部、伊春北部、鸡西东部、牡丹江东部局地有大雨，大兴安岭北部、绥化南部、大庆南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雨天路滑，请注意出行安全，降水同时也要注意防范局地性的强对流天气。随后9月2到3号，大部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4到5号降水继续减弱，6到7号西部地区迎来一次小到中雨、局地中到大雨天气过程。好，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阵雨，11到22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略有下降，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加格达奇中雨，10到15度。黑河小雨转中雨，13到19度。齐齐哈尔多云，14到19度。绥化多云，14到20度。大庆多云转阵雨，15到19度。伊春小雨，13到21度。佳木斯小雨，15到22度。鹤岗小雨转阵雨，14到19度。双鸭山阵雨，15到23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14到26度。七台河多云转小雨，14到25度。鸡西阵雨转小雨，15到26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13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14到20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4到22度。后天哈尔滨晴转阵雨，11到22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

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方物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7: 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0: 物流成本降了30%。
1: 一枚印章管到底，4个小时就能拿照。
2: 保家具身价。

0: 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最北自贸区挂牌七周年，累计新设立企业近50,000家，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和增长极；
1: 全省首批算力券发放，降低企业购买算力成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
0: 黑龙江大力推行民营企业再贷款，着力解决民企融资难题；
1: 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0: 宁安依托定制农业深耕一亩田，走出一条特色现代农业新路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七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七年来，自贸区立足对俄和沿边开放合作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贡献了全省近1/5的进出口额和实际利用外资，成为全省开放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作为我国最北的自贸试验区和首批沿边自贸试验区，黑龙江自贸试验区加快构建改革创新工作体系。七年间，出台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深入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七年来，累计新设企业近50,000家，是挂牌前的3倍。累计发布10批230项省级创新实践案例，在全国沿边自贸试验区中位居首位。企业许可无感需证等一批具有龙江特色的创新举措，在全国复制推广，有效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与此同时，三大片区因地制宜走出特色发展路径。哈尔滨片区构建以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新型产业体系，绥芬河片区发展牧业、粮食等生产加工型产业和物流、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型产业，黑河片区重点发展能源资源、农产品、物流等跨境特色产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格局，全面助力了对俄及东北亚开放合作提质升级。今年1至7月，黑龙江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同比增长36.4%，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0.1%，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35.3%，进出口加工产业加速集聚，外贸指标全线向好，实现了从边陲末梢到开放前沿的阶段性跨越。未来，自贸区将在贸易便利化、投资自由化、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推出更多集成式创新，持续释放沿边开放新动能。
0: 从一片农田到10万平方米厂房，从1期产线提前投产到2期项目再投8亿元，国内高端半导体材料生产企业同创普润扎根哈尔滨的答案，就写在自贸区一次次破题的服务里。自贸片区用服务温度托起了芯片制造的材料纯度。
3: 这里呢是同创普润的生产车间，那么在我手边呢是刚下线的铜锭，它的长度呢能有1米左右，重量是300公斤。稍后这些铜锭将会被送往实验室进行检测，合格将会被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
2: 这些铜锭外表看着普通，内部暗藏真功夫，可能会被拉成像头发丝1/5粗的细丝，成为连接芯片的引脚，也可能被制成靶材，在芯片内部铺出高速公路。而决定它身价的关键就藏在一个字：纯。
4: 然后它的纯度的话是6N，然后也就是99.9999，就相当于1吨铜里面我们只有不超过1克的这个杂质。
2: 眼下正是超高纯金属材料的生产旺季，企业生产线24小时不停运转。厂务总监景富友介绍说，哈尔滨片区的服务专员每周都要来2趟，这次来专门为了解决园区2期扩容的项目审批问题。几年前企业1期工程建设时，也是片区给予了大力帮助。当时企业多条产线建设，有快有慢，按常理必须全部建成才能统一验收。当时他心急如焚，片区专员带来了好消息，
5: 给我们做的是分批次的，然后那个验收，然后保证了我这个先行这个产线能顺利的投产。我们当时也挺惊讶的，因为之前在这个建设项目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
2: 正是这种敢破题的担当，让产线提前开工，订单提前落地。当下

0: 同创普润生产的 7N 超高纯铜、 6N 超高纯铝、 5N 超高纯锰和 5N 超高纯钛，填补了我国的产业空白。在同一个基地里同时生产四种超高纯金属材料，全球仅此一家。而这背后是片区服务专班的长情陪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天拿到，从摘地到开工不到四个月，用电问题、员工宿舍、子女教育、企业发展碰到的难题，都在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中得到解决。
1: 咱们俩站在这个园区，当年在五年之前吧，这就是一片苞米地，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共同经历了它，挖了地、厚土、动工、竣工、投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看似我在服务，我在陪伴着企业，实际上呢，企业在反向的推动着我的成长。所以我对这个产业的这个认知更加立体，让我能够更好的为产业项目去更好的服务。
0: 今年同创普润准备投资8亿元扩充核心产线，力争产值比去年翻一番，目前二期项目正在选址。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已经有不少南方城市抛来了橄榄枝，但企业却还是选择留在哈尔滨。就在采访结束时，记者在企业展厅发现了一枚特别的铝锭，生产日期让人过目不忘，2024年5月21号，正是同创普润正式投产的那一天。
2: 这个日期代表了我们对哈尔滨的爱，他们的努力付出才是我们这个决定留下来干下去的这种动力。未来呢，应该说在龙江、在哈尔滨的布局，那么我们是会强链、补链、延链啊，把这个产业的这个链呢，集群给它做大。
3: 29号，省政协第14期企业家委员优化营商环境建言资政沙龙在七台河市举办，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韩立华主持，副主席张亚中出席。沙龙上，田野、司弘毅、冯帆、刘立全、崔立新、王达、王立斌、李立平、华正秋、徐春风、徐子勇等11位省市县三级政协企业家委员，结合实际谈感受、说诉求、提建议，七台河市介绍有关情况。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营商局和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对七台河市积极服务企业化解困难、稳定增长取得的扎实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当前我省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向新向优，政策红利落地，扩大发展规模的投资空间正在打开，化解债务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的发展空间正在形成，创新驱动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增量空间正在拓展。我们要坚定信心，把思想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来，增强工作主动性、创造性，保证政策落地见效。企业家委员要把企业发展方向与政策支持重点结合起来，把扩大投资作为加快企业发展最直接的行动，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赢得未来最关键的投入，把维护好市场环境作为做强企业最重要的保障，以时不我待的勇气和魄力推进企业成长壮大，促进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七台河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参加。连日来，全省各地持续强化防灾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维护农业生产安全。
0: 连续强降雨导致北大荒农业股份853公司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分公司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组织人力和机车昼夜奋战，全力疏通田间沟渠。在排涝施工现场，挖掘机抓紧沟渠清淤和加深拓宽作业，争分夺秒打通田间排水毛细血管，确保积水迅速排出。虎林市未雨绸缪，针对即将到来的较大降水天气，当地农技人员奔波田间，提前实地摸清地块排水现状，提醒农户及时清理，赶在降雨来临前把排涝准备做到位。铁力市双峰镇安邦河村依托灌区智能闸控体系，实时监测灌区降水量，动态调整闸口开闭，确保农田水位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同

0: 是通过干支渠联动调度，确保来水排得出、水位稳得住、水稻田长势稳定。
1: 汛期能够快速、及时、合理的分洪泄洪，守住农田，减少积水，防止内涝，有效稳住了田间生产形势。
2: 近日，黑龙江省工信厅向哈尔滨锅炉厂、中车骑车等省内企业发放首批算力券，用于支持企业购买算力服务，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4月，省工信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黑龙江省算力券管理办法（试行）》，通过政策引导，帮助企业降低算力使用成本。根据政策规定，无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各类企业，购买算力服务合同金额超过50000元的，算力券用于抵扣实际执行合同金额。算力券抵扣比例不超过50%，每个单位每年最高抵扣400万元。下一步，省工信厅将组织开展本年度第二批算力券申领发放，推动省内算力资源高效配置、集约利用，降低企业算力使用成本，提高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性。
3: 依托中国人民银行今年新设的民营企业再贷款，黑龙江引导金融机构创新服务，精准释放政策红利，让民营企业享受到低成本的金融活水。
4: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推出以来，黑龙江首批民营企业再贷款顺利落地，我省成为全国民营企业再贷款较早落地的省份之一。截至七月末，黑龙江省民营企业再贷款累计投放额97.78亿元，带动年累计放贷139.97亿元。新设的民营企业再贷款以普惠金融为重要抓手，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民营中小微企业。再贷款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利率低，额度大。今年建龙集团旗下多家钢厂订单攀升，流动资金需求激增，得益于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旗下中型子公司顺利享受到政策红利，
5: 为我们无论在流动资金、绿色贷款，还是转型金融、供应链和国际业务，做了一个全方位的金融支持。
4: 再贷款也进一步拓宽了民营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作为经营多年的综合批发商贸市场，哈尔滨大发市场依托再贷款支持市场，打造出全新经营场景，不仅优化了消费者购物体验，也为商户经营聚拢了人气。
6: 用最快的速度解决了企业在装修或者企业迭代转型的过程中的困难，这样的暖心的服务，这样资金流的注入，使你们看到的今天的场景。
4: 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金融服务环境，今年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还出台《黑龙江省金融服务民营经济重点工作方案》，保障民营中小微企业平等融资权益。全省还启动重点民营企业点对点专属金融服务机制，精准推送金融政策创新信贷产品。年底前，这项服务机制将实现全省6000户重点民营企业全覆盖。
2: 宁安是一座背靠火山、湖水环抱的小城，耕地面积只有325万亩，被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但当地却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发展定制农业、农文旅融合等特色模式，让一粒米、一棚菜、一颗瓜卖出好价钱，走出一条特色精品型现代农业的新路径。
7: 一亩田能种出多大的价值？你会在宁安找到答案。来到宁安市蓝岗镇，空气里都是甜的，车行驶在201国道，这样的瓜摊啊是一家挨一家。你看这里边多热闹，都是路过的游客在这买瓜呢，不是一个一个买，是一箱一箱的买。
8: 我们在北京每年都从这买，然后让他寄过去，送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吃。
9: 你看这一会儿工夫又进了七八单，全各地哪都能发，一天就是最多时候达到200-300箱，不够卖，根本就不够卖。
7: 别看现在已经入秋了，瓜棚里依然还有尚未成熟的瓜，这些都是给秋季错峰上市准备的。走，我们去摘瓜。
10: 蓝岗西瓜曾是奥运特供，又入选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今年本地培育的玉娇香瓜新品种一上市就卖出了往年同期最高的地头价。瓜农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亩瓜田一年的平均收入能达到30000元。
7: 接下来带你

0: 你看宁安最金贵的一亩田，全世界独一份的石板大米，现在正是水稻灌浆的关键农时，此刻站在农田里就能闻到阵阵米香了。你看啊，在熔岩台地上的腐殖土其实只有二三十厘米，非常珍贵。作为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这套稻作系统已经传承千年，正是因为稀缺和不可复制，才让这里的大米啊一斤能卖上十几块甚至是上百元，品牌价值超43亿。
1: 大家会种啊，也要会卖，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搞庄主认种，19800元，365斤大米。但庄主们买的不只是米，春天来插秧，秋天来收割，一亩田从种到收都是体验。
2: 临近的小朱家村新推出的石板米仓在地文化民宿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这里的田地不算广袤，农民的腰包却一样鼓，关键就在于把一亩田的价值无限放大。如今在宁安，稻田里种出的大米成了国人定制体验，菜园里种出的蔬菜则走上了海外餐桌。
0: 这里是宁安市宁安镇，40000栋蔬菜大棚连成一片，蔚为壮观。果蔬种植面积达到50万亩，在这里种什么菜要看外国市场的需求。我刚摘的这颗西红柿啊，还没落地就已经被预定，今天采摘，今天装车，今天就出国。
3: 这些菜都是出口俄罗斯的，多的时候一天能走20多车。我们这现在叫东菜园子，将来我们的目标是做远东第一菜篮子。
2: 满载新鲜果蔬的跨境货车经过绥芬河口岸的绿色快车道，即可快速直供俄罗斯消费者的餐桌。仅宁安西红柿一个单品每年就能卖上2亿。
4: 我经常来黑龙江拉蔬菜，这些来自中国的水果和蔬菜很新鲜，供应量大，通关速度也快。
2: 正值蔬菜采收加工旺季，宁安互联网加食品产业孵化园里多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每天满负荷运转15小时以上。油豆角、南瓜块主攻韩国市场，松菜主攻日本市场。深耕一亩田，种好每一块地。目前宁安已捧回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国字号招牌。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温室蔬菜大棚产业向精品化、品牌化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擦亮宁安石板米金字招牌，大力推广认养一亩田农耕体验活动，在有限耕地上精耕细作，探索以特色种植为核心的高质量农业发展路径。
6: 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今天走进虎林，看援边工作队如何组团助力当地打通次五家产业链条，带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
7: 你看这株虽然小，但是它的今年生长量是28。这株虽然高，但是它的生长量是13。所以说选优树一定就要选它。
8: 清晨的虎林七虎林林场，援边工作队员正在指导种植户挑选次五加树种。虎林素有中国次五加名城美誉，野生次五加产量占全国1/6，但长期以来当地种苗繁育主要靠种植户的经验，没有形成科学的量化标准，品质参差不齐，种苗供应不稳定，成了限制产业发展的短板。工作队进驻后，省林科院的队员发挥专业优势，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启动基因测序，让种质筛选从凭经验转向靠基因。
9: 我们通过关键基因破译做到种质选得准，依靠细胞组培技术实现繁得快，合力打造虎林次五加最优质的种质基因银行。
8: 种源根基夯实了，来自省质检质保站的工作队队员又把目光投向了精深加工，聚焦次五加药食同源价值，全力研炼补炼。在虎林斯味特食品公司，以次五加为原料的糕点最近开始试生产。
10: 我抗拒呀，这不是天方夜谭的吗？它的味道独特的，苦涩，完还有麻感，他们是一直推着我，每天给你反馈。
8: 援边工作队牵头次五加食品产业研发专班，口感调到哪个程度，成型稳不稳定，保质期能不能延长，根据每个细节调整生产加工工艺。次五加面包等5个系列30多种产品陆续上市。
11: 第一次吃感觉很好吃，很清香，这个呢也非常适合当伴手礼。
8: 目前虎林已经有9家企业开展次五加深加工，来自省药监局和工信厅的工作队队员找到了广州日化企业进行护肤系列样品研发，

0: 推动产业向大健康领域进一步延伸。今年，虎林四五家标准化种植面积达180,000亩，配套建成80,000株种苗繁育基地，成功入选全国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名录。
1: 把省委省政府做强寒地农药的部署转化为虎林的落地路径，充分发挥队员所在科研院所了部门机构的带动力、支撑力，以链式的思维来推动整个四五家产业的生态升级，不断地赋能虎林地方经济发展。
2: 针对后厨黑箱、幽灵外卖等民生痛点，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工程，将后厨监控接入消费者手机端，真正实现云监工。
3: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餐饮店的后厨里，那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制作一份刚刚下单的外卖。那现在呢，打开外卖平台当中明厨亮灶的选项，就可以看到整个厨房的监控画面。那我发现这个画面呢，不仅没有延时，做到了实时监控，而且画面也非常的清晰。包括现在在我身边这个操作台的卫生情况，还有我身后的工作人员的手部动作，包括他处理食材的环节等等，都能够做到一目了然。
4: 因为有这个明厨亮灶啊，就是说让顾客看着放心，后厨的人员有了这个摄像头，他们也是自我监督。
2: 从闲人免进到全程直播，小小摄像头撬动的是监管理念的大转变。目前在美团、淘宝闪购等主流外卖平台，已有近400家商户开通后厨实况直播，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云监工，监管人员也能实时开展非现场监管。
5: 我可能只会通过平台上的它的一个评分呢，还有拍的一些照片，但说实话很多它都不是很真实的，这个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我觉得更加的真实和可靠。
6: 只要审核符合条件，就可以将后厨的摄像头并入外卖平台，实现对社会面的一个公示，可以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鼓励商家规范经营。
2: 校园食品安全同样是明厨亮灶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省已有350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接入 AI 监管系统，校外供餐单位更实现了 AI 监管100%全覆盖。在推进智慧监管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创新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饮食食品安全共治活动，引导外卖骑手化身网络饮食安全的流动哨兵与移动探头。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聘请4762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核查处置举报线索800余条。
7: 这个周末，黑龙江多地赛事不断，赛事加文旅的深度融合，让体育流量变成实打实的经济增量。
8: 这个周末，黑龙江的赛事不断，我现在就在冰雪大世界快乐哈尔滨2026太阳岛荧光夜跑的现场，那和哈马正赛的气氛完全不同。参赛选手们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3-3-2的打卡拍照，享受美食，
9: 也是借着夜跑的机会，然后我们来冰雪大世界好好逛一逛，拍拍照片，然后吃好吃的，然后看看冰雪大世界。
10: 咱们跑完之后必须喝啤酒，5瓶啤酒吧，5公里，1公里1瓶。
0: 本次哈马荧光夜跑首次将场地设在冰雪大世界园区，全程5.2公里，不设竞速排名，不比拼配速成绩，更像一场城市派对。3000人齐聚哈尔滨的夜空下，用脚步丈量这座城市的秋夜魅力，也为即将到来的哈马提前热身。今天第二届亚布力天空越野赛鸣枪开跑，选手们穿行在三国连川山林竞速的经典赛道上，脚下是落叶，眼前是群山，在奔跑中沉浸式感受亚布力的秋日魅力。今年赛事新增了亲子组别，参赛人群进一步扩大。
11: 亚布力的氧离子太多了，要想身体健康就来亚布力啊！一会儿越野比赛我们完成之后，我们还要品尝一下亚布力的美食。
0: 为了备战比赛，许多选手提前一天到达，人气迅速外溢至周边民宿、餐饮等业态，让亚布力因赛事而火热。在400公里外的鸡西，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及全国各地的8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2026中国鸡西公路自行车赛上展开角逐。当地各景区周末门票预订量大幅攀升，赛事引流红利充分释放。
12: 因为我从成都过来，最近成都是非常的炎热，我到这边就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0: 绥滨县的赛道多了几分浪漫气息，轻松健步跑活动在1314米和5.2公里两处增设

0: 情侣打卡点，还设置了流动婚姻登记处，将体育与温情深度融合。七台河则将冠军之旅乐跑活动与万宝音乐季联动，体育赛事与商圈消费有机结合，文体旅商多维互促。
1: 近日，黑龙江省第二届排污许可技能大赛在哈尔滨市举行。来自13市地生态环境系统和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的1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创新引入 VR 全景模拟环节，选手仿佛置身企业内部，通过专业技能指出存在的排污违规问题，更有利于提升专业技术人员的实操能力。
2: 27号，哈尔滨市全港通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收官。大赛聚焦基层实战需求，通过特色比拼环节，全方位检验社区工作者政策储备、细节研判、应急协同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哈尔滨市将常态化开展全员练兵，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28号，省科协举行星火科技馆试点集中开馆仪式，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等地的10个核心社区星火馆同时开馆。作为全省基层轻量化科普惠民阵地，星火科技馆依托社区现有服务空间打造，主打便民、趣味、常态化科普服务。区别于传统综合科技馆，社区星火科技馆更聚焦全年龄段科普需求，布设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应急避险等互动展项，兼顾知识性与实操性。各地社区将在这里开展多元科普活动，推动科普服务从集中式活动转为常态化覆盖。
1: 25号，为期2天的黑龙江省第7届农民文化艺术展演集贤片区落下帷幕。展演以文化赋能振兴、建设和美乡村为主题，融合文艺汇演、非遗体验、农品展销、线上直播等多项内容，把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
1: 现在我们
0: 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1: 有好事。
0: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

0: 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2: 十五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0: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0: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十五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词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

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

0: 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此次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目前已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2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2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2: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3: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4: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5: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程了3米到4米误，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了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 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

0: 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1: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0: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稻飞虱，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1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稻飞虱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0: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稻飞虱的信息。
3: 稻飞虱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0: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4: 迁徙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虫口夺粮。
0: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在房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5: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0: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6: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0: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

0: 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致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0: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3: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4: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0: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1: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物流成本降了三成。
1: 一枚印章管到底，4个小时就能拿照。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

0: 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3: 既方便又舒服。
5: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9: 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2: 有好事喝君飞，
13: 喝君飞，
14: 有好事。
1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5: 这好事能管够不？
1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宁古塔，满清的流放地，重罪的官吏，失势的龙子凤孙，写错文章的江南才子，九族囚禁，阖家流放，万里跋涉之子，一条命十分去了九分，在此终生为奴为差，不得脱逃。这是300年的寒冰地狱，囚出无门，辗转呻吟。这场冰河上的约战，只因一桩始料未及的命案。

0: 小崽子，杀刘老四，何冉兰啊！替我爹报仇！
1: 刘老四坑害兄弟在先，他尸体不能还，
0: 那就打吧。小崽子，今天你不用上寨，你还小，想死不是现在。

0: 前锋五年，流放宁古塔。今日，奉宁古塔将军徐冠带之命，前来调停此事。这，是宁古塔镇守将军之印。凭借此印，就能调动军团里的八旗兵丁，在这流放之地，犯人殴斗坏了人命，当官的要丢帽，你们的脑袋也没了。
1: 里边请，都在后院等着您呢。来的都是什么人呢？江南江北的大药商，什么广州的杏核糖，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
2: 东西真不真？
1: 咋不真啊？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雾字号屯的苏叔和他俩一块挖的。他们俩为了这个参，在树上筑了得有小半年，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用两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把这人参娃娃钉在那儿。好，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五花三叶，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
3: 你这张嘴啊！
4: 拜个师傅，学收书吧。
5: 砍东西一百两，我只认现银子。
3: 您开价，您开价。走吧，走吧。不是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吗？滚出去！
5: 您谁啊？
6: 说你呢，滚出去。哎，
3: 古爷来了。
5: 两个囚犯跟我装什么大爷？
7: 瞧好了！
8: 我说陈兄啊，在这儿做买卖，还真绕不开古爷。哎，你不是买了个四品的鼎子吗？你把这官服穿过去，怕是这宁古塔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官呐。
7: 谁不知道这地界上，银子比鼎子好使。总之，大家各凭财力。
9: 我怕是谁也买不到。

0: 这个是哪个兄台啊？别躲到屏风后面说话的了。
1: 主位，这是

0: 咱们京城李家的少东家第一次出远门，得罪勿怪，得罪勿怪。
1: 哦，李万堂的公子，我帮你讲啊，这个东西啊，好了，要定了。
2: 你呀，到船上看看去，还有多少现银子？今儿要是能够，咱比一比。
3: 姓徐的鼻子真灵啊，这就要抽水。
4: 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官代，门口过辆大粪车，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你这宝贝人参娃娃，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一尺多高啊！他得派我来盯着。
3: 我信你。
4: 怎么这一次那么活出性命？
3: 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我找了条门路，让他逃出去，给他改个名姓，找个地方读书。
4: 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这个买卖值。你想卖什么价？
3: 至少十万。
4: 少了。
5: 哎呀，国爷，您来了。
4: 四哥，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
5: 八个也行，十个也行，八十也行。屯子里死四个小伙子了，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
4: 行，我去会会他们。
5: 嗨，您费心啊。
4: 各位，顾平原有礼了。
6: 顾爷，
2: 顾爷，
4: 今日来的有旧相识，有新朋友。虽说这天下路天下人走，可有一样，大清王法，汉人不得入关半步。大家做的都是个掉脑袋的生意，而我来这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同时，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请吧。
7: 刘四哥呢？
3: 回家看儿子去了。他说古爷操持，放心。
4: 真看得起我。诸位，咱们就公开喊价吧，价高者得。一万一手。
8: 五万。
9: 八万。
10: 什么？
11: 十九万两。
12: 好的，
13: 别这么亏了。
10: 二十二万。
2: 二十五万。
14: 二十七万。
2: 谁呀？谁喊的二十七？二十八。
14: 二十九万。
2: 哎，我说，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有钱吗你？
14: 船上有啊。
2: 哎呦，船上有。小子，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上课。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
15: 闹了你，胡闹什么？
16: 你们李家若是称心做买卖，你爹也不会让你来。你别胡闹了。
2: 听听。
15: 别胡闹了，闹什么？
14: 好，那就归你了，
2: 请了。四大行的银票，你验一验。
4: 我看着没什么问题。

0: 起来！
1: 这怎么搞的？这不骗人吗？这不是故意的！
0: 姓苏的，
1: 我东西呢？
2: 是不是在你身上了？
1: 对对对，
3: 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谢谢。哎呀，此等宝贝儿，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露露嘴，看看。
1: 东西呢？
2: 东西呢？
1: 居然还有东西。

0: 苏大哥，老四走的时候，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肯定在呀。
1: 今儿是没看黄历。姓苏的，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
2: 什么人参，娃娃山参爷爷的，空口白牙，明着骗啊！
3: 没拿，站住，都别走！
2: 诸位，今天下午还亲眼看见就在这个盒子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姑爷，你替我作证。
4: 苏大哥，你别鲁莽，把刀放下。
2: 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生意没有那么做的。我做生意，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我这辈子把自己都给赔进去了。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我后悔。各位，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鬼，信我。
5: 这是干什么？本来不成，自个要自杀了呀！
6: 这也不至于，这孩子怎么办了？
7: 怎么说也是条命。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查清此事，不会让你死不瞑目。

1: 怎么又死人了呢？死了怎么了？一个流放地的犯人，死了不跟捏死个蚂蚁似的？
2: 徐管带，此事非同小可。
3: 死了的那个苏姓钦犯，过去可是正二品的武官。
1: 他就是挣到天上去，在宁古塔就是个臭犯人。他可是南京城打了败仗才流放到这儿的，保不准皇上哪天想起来又重新启用他，你我还活不活了？你赶紧派个机灵的去屯子里把局面稳住。武平原，
4: 给徐管带请安，给现尊大人请安。
5: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本以为是刘老四搞的鬼，所以他借口儿子生病匆匆离开。但是，老苏在死之前说，刘老四没有开过盒子，也有可能在靖家之前，人参就被拿走了。所以这中间的真真假假，我一时也搞不清楚。还真是古怪。我派你个差事，王大令亲自叮嘱你。
0: 现尊大人吩咐，追查人参的下落，这固然很重要，但姓苏的死因不能草率。

0: 我得让人能信服才行，而且上上下下都要口径统一，千万可别祸害了我跟徐管带的前程。小兄弟，务必好好安抚苏家人。总之，平静无事就是最好。是。
1: 你这个手下，看起来真像个能办事的人。这个人，我睡觉都得睁只眼睛盯着。一介书生，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他这方圆数十里，拿着他的名头，城外十几个屯子的饭都能替他卖。
2: 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别说他们走大道他们越车辙，你们走小道他们越车辙。卖黄拉草房的地格，一路之上的辛苦。
1: 苏大小姐，
2: 顾爷，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是不是？
3: 是的。
2: 那他死的时候疼吗？
1: 一刀穿心，不疼。
4: 朱爷，
5: 朱爷，喝一口。
1: 哎，你昨天好好的，怎么先走了？
4: 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伤，啥死了？
1: 死了？
6: 啊，朱爷，您在哪？
1: 各位兄弟高义，坐下喝杯水酒吧。
6: 姑爷，我心里闹腾啊。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他不也不至于死吗？不是，
1: 别自责了，他的死跟你没关系。
7: 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千军万马都杀过来了，说几句重话就受不了了。安心吧，您呢？
1: 兄台高见啊。还未请教台府啊。
7: 上礼下清，赵钱孙李的李，清子清尊的清。
1: 在下古平原，不信今世无古钱的古，上平下原，平原君的平原。还未请教家世。
7: 家父上万下堂，小商人。
1: 京城李万堂，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今日这些来的人确实都是看热闹的，除了李公子你，如果我没记错，你是带着管家过来的。管家人呢？
7: 家里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宁古塔近日关卡码头全被封锁，你的管家何以知晓家中出事？难不成他是神仙妄加毁损？
7: 他身体不好，
1: 学业安心，古人谓之笨。他得了什么重病啊？竟然能做到雪中夜闻，闻所未闻呢？敢走我就敢喊。
8: 可是你空口无凭，你想怎么样？
1: 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见过刘老四，窑子里的姑娘说的不会有假，你们做的一手好生意，
3: 管家那么干，自然是我爹受的益。我是不同意的。
1: 我想也是，若是合谋，哪有管家把主子丢下来顶锅的道理？
7: 哎呀，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苏大哥过于哀痛。人参娃娃这种天才地宝，本就不该采，不该落在他们手里。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他得了这样的宝贝，是祸，非福。
9: 姓古的，我尊重你呢，叫你一声古爷；不尊重你，也就是血管带的一条狗。
10: 还敢踹我，谢兄杀了你！
1: 你可以再往下一点，第三根肋骨到第四根肋骨之间。苏大哥死的时候，刀子就是从那儿进去的，干净利落。不知道你的心是怎么长的，那么好的兄弟，你舍得坑他？
10: 我根本就没干，我没拿过钱，你再说我就杀了你！
11: 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埋怨过你一句。
1: 你不说你儿子死了吗？好，你现在把他的尸首拿出来让我看。
11: 只要有，我全身上下三刀六洞任你处置。我眉头皱一下，我不算好汉。
1: 你敢吗？
10: 我根本我就没干，你怎么就不信呢？
12: 叫李青的那个少东家，他的管家就在昨天连夜出城，领着你的孩子，对吧？你想杀我？没用的，
11: 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给弄丢了，
1: 儿子也不要了。他这么小年纪，你让他从流放地一路回中原，
11: 以后官府抓他，仇人寻他，他还活得了吗？你一个子儿也没要，就让那个管家把儿子带走，是不是？
1: 苏大哥跟你一样，
12: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娶了人参娃娃，无非也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尽快回到中原。
1: 大家都是当爹的人，
10: 你的心肠
11: 怎么能那么狠毒？
1: 行了，跟我回去，给大家一个交代。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债。

0: 头啊。
1: 敲门吧。

0: 刘四嫂在那里干什么？还嫂不顾他。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非要来讨个说法。要不是刘四哥把儿子送出去，两个腿也不会闹成这样。
1: 王爷说的是，哎，
0: 苏家嫂子，先把尸体还回来嘛。
2: 他儿子不是死了，是逃了，这仗还没算呢。
1: 咋的？苏家大嫂，你得商量是不是？
3: 小虎来，我来问你。
1: 你怕不怕死？我怕。你杀什么？苏家大嫂，顺风级别差的太足了，一命抵一命。刘四哥已经还清了，你现在还在这样不依不饶，是想让他百八十个兄弟给苏大哥陪葬吗？苏大哥这一生最讲义气了，爱护兄弟。
4: 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你现在这样，只凭着一己用事，你觉得他会安心吗？不如这样，你画条道下来。如果我能帮你做到的，我一定做，行不行？
1: 这事儿你管定了是不是？是。既然凝固他，都是苦命人。
4: 让一步吧。你需应了我一件事，我拍手便走。刘四哥，我给他盛殓好了，恭恭敬敬的送回来。你讲。你离开之日，孩子的前途就交付给你了。你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你给他带出去，他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那你起个誓，让我安心。

我谷平原起誓，此生若回到中原，定把这孩子接走。有一口吃的先紧着他吃，有一件衣裳先紧着他穿，一定将他好好的抚养。

0: 谁让你起来的？知道犯什么错了吗？不知。我的印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拿去玩，你让我这个做镇守将军的，晚上怎么睡得着觉啊？
1: 愿替大人解忧。
0: 人死了就死了，那个人参娃娃呢？有没有替我拿回来啊？怎么，青天白日的，那么金贵的东西，你够福气拿着吗？
1: 我自然是没这个福气，可那娃娃真的不在我这儿。
2: 我听老人说，那可是个灵物，有德者享之。为了卖他，刘老四和苏叔和把绑在他身上的红线绳和针都给拔了，他成了精，他跑了。
3: 大人饶命！
2: 我不知道啊，你把我脑袋砍下来，我还是不知道。大人明鉴，再过点时间，我好好查，好好查。
0: 你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不是，我是鬼。大人是山神爷，我就是大人的唱鬼。我饿得很，去找事儿去。滚！
4: 清楚，你也没学过烧炕，你逞什么能啊？

0: 哪位是常四爷啊？小老儿正治，先生贵姓？
1: 在下古平原，方使馆代办事，过来拜会一下。好，这样。姑娘。 这炕都是通着的，灶上做了饭，屋里也就热了，别给自己呛着。
2: 哈哈，谢谢。

0: 喝茶。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年关将近了，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吃麻帮饭，穿四级，哎，家里女人死得早，姑娘就在马队里养大。到老了，弄套宅子，置点地，谁曾想啊，一辈子是跑腿贩的，坐地护士外行，拉了饥荒，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想到关外来运到海盐。
1: 寨主催得紧，赶一赶，年前能回去。出门在外啊，全靠朋友。古先生有什么？

0: 不错。
1: 流犯们一路发配至此，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有？都是军屯，就被分配到那儿。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打狼、打老虎，当的黑瞎子。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还有去挖参的，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稍有不慎，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这还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可在这宁古塔，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不孝敬，过不去。
2: 多谢顾先生。
3: 哎，
0: 姑娘叫我。
3: 你别说便宜话。会烧火吗？
0: 你看这木头啊，就像这么堆着就行，别压在火苗上了。你老压在上面，难怪它冒烟呢。
3: 学会了，他们不教我，还总开我玩笑。
0: 不出半个时辰，这屋里就能热了。
3: 你是官差还是兵？
0: 我是犯人。李少爷，你这练的什么功啊？
4: 练什么功啊？
5: 搭把手，搭把手。
0: 你想呢？
6: 刚才进去耍钱，让人当了洋鼓了。我明明是对虎头，对面是对铜锤，哎，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银镖搜了，一人也给扒了。
0: 衣服，跟我进去，先把衣裳赎回来。
5: 如何？
7: 哟，虎爷，来敲新鲜来了，虎爷，来，刘强，
4: 顾爷。
0: 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就是他。
8: 天灵灵地灵灵，土生土下第一灵，猴子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2: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导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宝贝，
1: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3: 为了我们的家园，请停止使用一次性木筷。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啦？哎，哇！
2: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

0: 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8: 杨飞，
9: 亲亲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3: 有好事喝君飞，
14: 喝君飞，
15: 有好事。
12: 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6: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猴子小鬼抬元宝，一只一只抬进门，通杀。七点，天安门第一府，庄家第三府。
1: 抽烟呢？
2: 抽烟没？
1: 没啥。
3: 你刚才就是被这大哥骗了钱
1: 啊？就是他，
3: 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
0: 你输了，是个对子。
4: 什么对子不对的？你看清楚，这张牌是十点，这张牌是十一点，是你输了。
0: 点子大就赢，点子小就输，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
4: 谁敢说不是？
0: 兄弟，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
4: 规矩？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不然掰断你的指头。
0: 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是你脑袋硬还是我子弹硬？
4: 怎么，我是吓大的，有种你就开枪吧。
0: 你猜我敢不敢？赌吗？
4: 我赌你不敢，你不敢。
0: 诸位，帮庄还是帮闲？再不下注，我就扣扳机了。

0: 大少爷，你让我等得好苦啊！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
1: 啥玩意儿？啥？
2: 是圣。
3: 将军，什么都没搜到。
4: 一大笔钱，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想做贼，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数不清这罪过。
3: 人呢？
0: 不知道，没见过钱。
5: 哎，徐官太，徐官太，他男人刚入土啊，给个面子，
6: 别管了。
7: 都活腻了啊！给我听好了，不把钱交出来，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
4: 我还就真不信了，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
7: 绑了带走，回去慢慢问。
3: 上来吧！
0: 走！
7: 你们把这房子挖地3尺，那姓苏的坟也挖开看看有没有藏东西。
3: 走。

0: 苏小姐，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地方，尽管开口。这是我当地的好朋友，武兄，他对宁古塔的事儿熟得很。
1: 我在这儿的马场买了300匹马，需要运到中原。古先生有什么好办法？
2: 买马？为什么要来这里呀？要是论耐力，穿马、颠马都挺好。
1: 难道你要买的是骏马？还不知尊驾是谁呢？我敢说，你敢听吗？哎，这个，
2: 雇大船从海路上走便是。
1: 这马要运到南边，坐海船岂非越走越远？
2: 马运到南边，你是？
1: 我怎么？
2: 古先生怕了，可以先走。你是反贼，我是流民，没什么好怕的。
0: 顾兄，你不是想帮那对母子吗？苏小姐能走了，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帮他就帮你了。还不知道苏小姐具体要把这些马运到哪儿？
1: 只要出了城，其他事儿不用你管。
0: 行吧，那容我想想办法。
1: 等一下。

0: 辛苦顾先生，苏小姐，你不怕他告密啊？要不是我给他开门，他早被打成筛子了。这个人是个聪明人。
1: 将军恭候万代，小明跟您磕头了。天寒地冻的，跑这儿来干什么？受朋友之托，运点海盐回去。哪儿的人啊？
2: 回将军话，小明是山西平遥人。
1: 我听说山西之富全国第一，那儿的人放个屁都有裤裆。
3: 这点门包换做别人也就算了，你嘛，古平去那么久回来没有啊？刚刚回来。那怎么不告诉我呀？让他滚过来。
4: 将军，那小人告退。
1: 大人。
4: 你要逃到哪里去？我哪敢逃啊！我把苏家那娘们儿和小崽子都丢到地牢里，将苏那死鬼我都让人挖出来搜了几遍，这钱到底藏哪儿了？这个事儿要着落在你头上。
5: 啊，这个我去谈。只不过他男人命都拿进去了，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
1: 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孝敬上面，得多多的备银子。给你三天，事儿办不下来，明年让你上山庄黑瞎子去。
4: 是。
1: 刚刚来那老西子，你到他住的地方去，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要不然那海盐，他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
4: 是。
6: 给我弄点茶来，老弟。您说这天越来越冷了，咱们在这待了两三天了，哎呀，也是有点闲。
7: 你以为我不着急啊？ 那个姓徐的官啊，简直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顾先生说送两三百两，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就多加了一百两。他反倒不干了。
6: 那他什么意思啊？咱再加一百两啊？
7: 不行，这个事儿啊，不能跟天灯有似的，一会儿一百两，一会儿一百两。 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只能等等了。等古先生过来，我再向他请教。
8: 爹，那个古先生，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

0: 我怎么不知道？很威风的。上一次他来捅我讲烧灶的事情，我就想起来了。你呀，怎么什么都记得住？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你是个女娃娃，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一点规矩都没有。我去看看吧，天实在太冷了，加一次料可能不够。
1: 回屋睡觉去。哎，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
2: 您不说，我哪敢给您续呀？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没大没小，讨人厌。
1: 闺女，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宁古塔。
2: 不是流犯，谁会待在这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咱们呀，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回家过年。东打听西打听干嘛？爷，那你说，你说那个古先生，是不是大盗，杀人如麻，吃人心肝什么的？<笑>
1: 山大王。 你是听书听多了，
2: 那你打听打听呗。
1: 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呢，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吃下去。嗯。

0: 我找回来了，已经埋上了。你放心，等开了春，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再找个石匠，给他雕块好碑。谢谢你的好意啊，顾先生。那姓徐的官代对我讲，说了事情，将来给孩子补一个骑兵的位置。 给我在城里找套房子。你答应他了？
1: 老虎跟你商量，只吃你的胳膊，留着你的腿。你能信啊？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大嫂果然有见识，他还献了日子。
2: 我只敢将人命，我就敢将人命。求你，我给你磕头了，真是不会，这求你给你就是麻烦。
3: 四爷，嘿，顾先生，磕三道你盼来了，快快快，请请请。
2: 你是江洋大盗，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
3: 净说孩子话，休想站出去。
4: 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宝啊？
3: 我寻思着着急回家就给了400两，可是徐管带非说山西傅家天下，这个钱不够。
4: 给的越多只会越麻烦，只能让他觉得你越有钱。
3: 你也明白他告诉我，你若帮忙，需要多少钱？拨款。
4: 这样，过三天，我把盖了陈房大印的眼影子给你送过来。至于钱嘛。 我在宁古塔，要钱也没用。不过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爷你帮忙，过些日子告诉你。
3: 顾先生，您若能帮小老儿渡过这一难关，日后待有吩咐，必尽全力。

0: 四爷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我就是大盗反贼，我之前杀了很多人。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我不仅杀他们，我还抽他们的筋，喝他们的血。
2: 吹牛吧你！你从头到脚就是个书生。
1: 我要是大盗反贼就好了，一刀抹了我，省得我在这里不人不鬼的熬着。哎，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这鬼地方，以后能不来别来了。
2: 哎，你当我害怕吗？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药材，春天的时候到处都是狼群，我们睡觉都要点着火把自己围上，我也没怕过。
1: 野物固然凶残，却比人强上许多。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心。
2: 年纪轻轻说话像个老头子。
1: 我有吗？
2: 你是犯什么罪来的？哎，不高兴可以不说啊。
1: 说也无妨。当年我会试的时候，
2: 就是考状元。
1: 是考状元。当年我会试的时候，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说我娘在家中重病了。你说我哪还有心思再考下去？匆匆交了试卷，准备出去，但科场有科场的规矩，我就跟他们起了争执。他们呢，就说我咆哮科场，把我抓起来，流放到这里。
2: 那你是被人害了。
1: 后来我也托人打听了，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很明显就是有人在科场诬陷我。这五年来我朝思暮想，却还是没有头绪。
2: 你是好人，老天爷保佑你，一定能查清楚，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
3: 死丫头跑哪儿去了？
2: 来了。我还要再问一句，这五年吃了不少苦吧？
1: 比起别人算不错了。刚来的那一年在海盐厂干的，双眼几乎瞎了。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帮我调理，这些年慢慢康复了。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2: 我不问了。我爹呀说的对，我呀就是不会说话，一说话就出人脊梁骨。你不许生气啊！我，你几时回到中原？到山西来找我们。

0: 这些俄国人，枪炮造的当真好。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岂不是大发利市？
1: 眼下南方战事吃紧，连买枪炮都难，更别提造枪造炮。说到底，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
0: 我当然怕呀。幸好我来之前，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我爹那种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怎么会和苏小姐认识？
1: 那是因为你们家连号遍及长江南北，全靠我护着。长江以南也许你家做生意，你说他胆子小，哼，商人借了钱胆子比天还大。
0: 我
1: 哎，你那朋友该到了吧？
2: 苏小姐在吗？
0: 古兄，

0: 进来进来，坐。有主意了？啊，主意倒是有了，不过咱们得先说定了。你讲。
1: 能答应的，我自然答应。出宁古塔或许是有办法，只是出了城以后，你打算怎么做？我自然有办法。这可不行，你得给我指一条踏实的路。你这300匹战马，出了城以后，过哪个关卡都不容易。再说了，我还带着个孩子，我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把小命给丢了，是吧？
0: 武兄，我看你这就是害怕。我九死一生来到宁古塔，死我倒不怕。只是家中还有老母和兄弟，我不能因为伙同你们而连累到他们。你得让我信你。给他。
2: 辽阳卫的守将是我们的人，他已经给我们准备好关房，我们出山海关入直隶，下山东，坐船回南。如此便好。
0: 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我不做你。反贼。
3: 这两个字很吓人吗？你宁可在这当奴才，也不肯为我效力。
1: 人各有志嘛。
3: 古兄，你现在是个留人身份，谁敢收留你？谁敢保你？你想读书考不了功名，想做买卖，你连个籍贯都没有。你现在这样，你敢回家吗？天地之大，无处存身。
0: 这话见得明白。
1: 回到中原做个黑人，担惊受怕的活着，值吗？实不相瞒，高堂老母体弱多病，我若在这里一直待下去，怕是都没办法见他最后一面了。当年我在考场受辱，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大丈夫岂能空劳于此？
0: 若苏小姐此次可以帮忙，我古平原定当结草衔环以报。
3: 好，古先生这句话我收下了，一点见面礼，留着傍身。

0: 哎，李青少爷，你还未成亲吧？那自然是没有。那便好，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不成个亲再回去，太可惜了。
1: 你这说什么酒话？
2: 妙计呀！
0: 来，
3: 妙，
4: 随我进城，给你挑个好的。
3: 为什么非得是我呀？
0: 不是你五省连号的李青大少爷，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
5: 冷静啊！听我说，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青大少爷。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

0: 这一大早啊，肥猪就拱门了。
1: 眼看没有眼光了，你像个小伙子。
2: 去吧，去吧，去吧，都给我下去。
3: 姑娘，您能不能先下来？
1: 我不下去。
4: 昭君姐姐，要不您先回去，梳洗打扮好了，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
1: 我就不下去。

0: 这还差不多。我跟你说呀，你可捡着了，我这一走啊，这宁古塔大班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
1: 差不多吧。
2: 李大少爷，我去布置洞房，少陪，
3: 回去。哎，
4: 我把卖身契还他。
5: 谢谢。
0: 多谢二位，
5: 你快起来。

车。

0: 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京城五省连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凡是去的都有赏银，四个碟子八个碗的流水席啊，酒随便喝，我刚回来，我现在进去陪他喝喝酒，你也知道的，他一喝多了就倒了，你看你要不要，啊？大人，
1: 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并不要等到明年春天，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
0: 大人息怒啊，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
1: 交代你两件事，你办了没有？说。
0: 回禀大人，您交代我的两件事，我都办妥了。
1: 钱呢？
0: 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我说大人只要50,000两银子，很仁慈了，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就算是100,000两也愿意乖乖的呈上了。
1: 你答应的啊？
0: 真的把他俩放了？
1: 你还有几年刑期啊？
0: 还有10年。
1: 你把银票骗出来，我给你减5年。
0: 当真？像那对母子一样，放我回中原？
1: 你活着回去。
0: 懂了，大人，那你好好喝着，这壶酒下去之前，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

他信你，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我们宁国台上上下下，每个人都贪，贪财，更贪命，每个人都想逃出去。可怜可惜，顾兄，你呢？你是怎么来的？你想不想回去？

0: 这对母子我就定了。金旭，我忍了5年就为了这一天，会是被人陷害，我必须查出真相。
1: 怎么了？你要哭啊？有话说。
0: 这样，吴雪海，我一条贱命，大不了咱俩一起死。
1: 吴雪海。
2: 你把他们放了，我钱不要了。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逼死了那么多人命。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只找我一个人，记住了吗？姓顾的，行，宁国团200多年，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你逃不掉。
3: 咱俩再见面的时候，老子把你劈了！

0: 一路下去，便是疗养，咱们就此作别了。
1: 你不和我们一起走？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若在一起，只怕到最后谁也逃不了。
2: 顾兄，
0: 李公子，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咱们中原再见吧。李兄。
2: 那就麻烦你照顾苏大嫂和她孩子。你放心吧，我都安排妥当了。我把他们娘俩放在京城的药铺里，买个身份，让孩子当个学徒。李家在这江南江北养了几万个伙计，害怕再多这两个。顾兄，我应了你，别走。
0: 你倒是说句话呀！那徐管带要追上来，你能护着他？他现在自己走就是个死的。
2: 一报还一报，这俩人我带走，可把情分还完了。要护他，除非跟我回南。
0: 先走一步。
2: 哎，
0: 苏小姐，
3: 顾先生，等一下。
4: 宁古塔的时候，我还纳闷儿，这么多流放的犯人就这么住着，也不看押起来。后来我想明白了，方圆几百里，连个人烟都没有，逃都逃不出去。你哪里有别的路可逃？
5: 听天由命吧。
4: 你要答应跟我回南，我有办法保你平安无恙。
5: 我若是在宁古塔还有机会回去，但若是做了反贼。 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苏小姐的一番美意，我心领了。咱俩的账清了。

0: 我们的狗呢？往庄稼山方向跑了。
1: 还想逃？
2: 再一个书生跑不快，都给老子加把劲儿！
1: 我非把这个狗东西碾碎了不可！
3: 走！走走走

0: 他们跑多远？
1: 赶！
0: 都给老子找死去了！都别动！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3: 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宝剑。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哈尔滨是一座有着独特韵味的城市，北国风骨与欧陆气韵彼此浸润，东方味道与异域风情温柔相拥。有人说，若想要探寻这座城市最本真最纯粹的味道，那阿城的文字就是最好的窗口。如今阿城年近八旬，依然在哈尔滨街巷行走，

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烟火哈尔滨，他用亲切朴素的笔触描摹哈尔滨的四时流转、街巷机理与市井烟火，那些细碎温柔、朴实真挚的文字在我们面前缓缓勾勒出了一幅

0: 在阿城的文学世界里，丁香是镌刻在哈尔滨血脉里的诗意符号。他用清淡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丁香岁岁逢春、生生不息的模样。
1: 哈尔滨是一座喜欢丁香花的城市，每在寒冬北去、春风浩荡以后，全城的丁香便尽数地怒放起来，锦龙也似绕成三匝而婆娑不绝。丁香花怒放时，的确花香袭人，让行人与看客在浓香袭击之下不免有陶醉之感。
0: 在这座城市里，谁家老院子门前不曾有一条栽满丁香树的小路？哪个北方女孩的青春日记里不曾夹过一枚小小的丁香花瓣？女孩们羞于将花朵别进发间，就悄悄把它摘下夹进日记本里，多年之后再翻开泛黄的纸页，似乎还能闻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的一丝淡淡香气。
2: 丁香花是这样，它第一个呢是耐寒，有那种昂扬向上、生命不息的那种精神。它在某种程度上呢，体现了哈尔滨人那种昂扬向上、
3: 积极、
2: 很积极，对，很积极、很美好。
1: 百年来，丁香树在哈尔滨市始终被顽强地保护着，并在逐年的增长。哈尔滨人呢，喜欢寒冬过去最先绽放在黑土上的每一枝花，因为它寓意着新的希望又重新开始，人的生命走向了新的旅程。每到这样的日子，许多普通的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在丁香树下留影。
0: 在阿城心中，丁香历经严寒，迎风怒放，温柔却不孱弱，淡雅却有力量。它的幽香里沁着英雄的风骨。阿城也悄悄地把这束丁香放在了赵一曼病房的床头上。
1: 病房很干净，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当然也喜欢丁香花，这座城市的市民是把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插入千家万户的花瓶中的。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英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这终生也会令他流泪的吧。
0: 这是英雄喜爱的丁香，每到丁香盛开的季节，哈尔滨人以花祭思，以景敬人，用各种方式表达思念。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在他的纪念碑前，又有人把这一缕悠悠花香献于他的墓前。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忘记他。
4: 到了东北那个，就是我也感觉特别亲切，因为奶奶在那儿工作过，她的血是留在那儿嘛。坐出租车也是，坐上去以后，他们一说，我们把钱给他，他一开车把钱给你扔出来了。咱们哈尔滨的人对烈士的那种感情真是不一样。

0: 在阿城笔下，哈尔滨是一个有根儿的城市。这个根儿扎在老街的砖缝里，浸在灶台的热气里，也沉淀在哈尔滨人重情重义的性情里。阿城心里最念的是一盘酸菜炖肉，酸香和肉味熬成一锅，盛出来的是东北人家最质朴最纯粹的温情。
1: 今年过年，兄弟几个都事先做了安排，回家过年。大哥问妈，年夜饭有酸菜炖肉吗？母亲拢了拢一头的白发，说有有，都是五花三层的肉嘞。酸菜炖肉是王氏家族过旧历年的传统菜。大家坐好后，大哥端着酒杯站了起来，笑微微地说，爸妈过年好。几个儿子儿媳妇都站了起来，一律恭恭敬敬地说，爸妈祝你们长寿。母亲听了落了泪，说好好，你们都好。
0: 寥寥数语，家常百态，烟火味道扑面而来。阿城的哈尔滨人里更把酸菜炖肉这道菜形容成为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道菜到今天仍然在哈尔滨城里盛行不衰，而且还有专门的炖菜馆，几乎成了这座城市人的灵魂了。很难想象一个地道的哈尔滨人在一年之中没有吃过一次酸菜炖肉是怎样熬过。
0: 是啊，哪个东北孩子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一盆让人垂涎欲滴的酸菜炖肉？寒冬里雪花簌簌而下，屋内炉火正旺，油花滋滋翻涌，鲜香袅袅升腾，顺着灶台飘满整间屋子。孩子们一次次扒着门缝探头张望，一遍遍地追问何时开饭。

0: 哇，
1: 这个这些可以蘸蒜泥吃，对，
0: 太香了。
1: 有好多就是咱们农村走出去的，或者就是东北走出去的，过年回不来，他也得在咱们这块悠过几天杀猪菜。过年的时候必须得有一道这个杀猪菜。

这缕飘香百年的烟火气，熬的是食材，暖的是人心，安放着寻根的游子，岁岁不绝的乡愁。在阿城的文字里，哈尔滨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它独有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百年气度。散文《街上行》用一幅老画来形容老道。

0: 郊外一街一巷里蕴藏着的和谐与从容。
1: 道外先前称富家店，早年的道外区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它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也是长城内外来此谋生的中国商家所在地。这个区的建筑多是青砖黑瓦的小楼和大院儿，一轮西坠，南腔北调，红茶烧酒，煎饼大葱，豆包火烧，一封家书，全院的节日。阑珊之夜，你若走在道外的大街小巷中，常能听到街头拉弦唱京戏的人。道外的街道在洋里洋气的哈尔滨，很有一股中国的文化味儿。小雪之下的道外老街区，像一幅老画，有滋有味的静在那里。
0: 青砖黛瓦间藏着中式烟火，南腔北调里藏着多元文化，中西交融从不是刻意而为的城市标签，而是流淌百年、深入百姓肌理的生活常态。

0: 诚如阿城文中所说，这座城市异域风味就散落在寻常街角，好像每条街都藏着一间西餐馆，每扇门后都有一段时光的故事。
1: 在饮食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哈尔滨人一样受着多元文化的滋养，并形成特色独具的哈尔滨人文景观。可以说，几乎哈尔滨所有的原住民都在西餐馆吃过西餐，这几乎成了该城市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0: 眼前这座百年老宅走过109个年头，翻新后成了一间西餐餐厅，墙面油画褪色又修补，门把手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光亮。一脚踏进门，百余年的故事便缓缓铺在餐桌之上。
2: 在哈尔滨人来说啊，吃西餐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100年前，哈尔滨人就接触到了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称为，就反过来就国际化。
0: 哈尔滨是一座把西餐吃成日常、吃出格调的城市。逢年过节陪伴年迈父母，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或是温馨浪漫的相亲约会，哈尔滨人总会换上整洁庄重的盛装，带着发自内心的自豪笑容，来到马迭尔、华梅、波特曼这些耳熟能详的俄式西餐厅。
3: 阿城他在哈尔滨人里边就写到，他其实有很多篇幅都在写西餐呀、俄罗斯人啊，这个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见怪不怪的我们哈尔滨人老哈尔滨的日常生活。
4: 不光是西餐，包括建筑、音乐、生活方式，处处都能看见这个城市开阔包容的气度一直在延续。
0: 目之所及皆是雅致，耳之所闻皆是温柔，是这座城藏在烟火深处的独有浪漫。

0: 在阿城的文学作品里，哈尔滨的城市气韵也为这座城埋下了浪漫的音乐伏笔。在小说《哈尔滨往事》里，阿城就记录了一些在哈尔滨的外国流亡者，因为音乐，这里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他笔下的乌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街头音乐艺术家。
1: 乌汉诺夫是个艺术家，能演奏各种各样的曲子，他甚至还能演奏中国的民间小调，像小拜年、江河水等等，拉得很有情趣，也让中国人动容。在演奏贝多芬的这支小提琴曲的时候，他深情地闭着眼睛，这支世界名曲是那样安详，犹如一域平静的湖水，优美的旋律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款款地游动着，并传到社区的每一户人家。
0: 像乌汉诺夫这样的街头艺术家，用自己的音乐把快乐抒发出来，也把忧伤安放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旁若无人的演奏，就有人静静的聆听，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哈尔滨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它让悠扬的旋律在这里绵延不绝。这是一座自带乐章的音乐之城，音乐的脉搏始终在这座城市跳动。国外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常年在这里登台交流、传道授艺。大街小巷间，中俄合办的艺术学校更是随处可见。音乐之花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在城市里漫步，不远处，一支自发的民间小乐队正在演奏一曲曲西洋乐曲。你很诧异，他们的演奏水平居然很高，很纯熟，也很热情，个个演奏得非常沉迷。是啊，这座城市的人们和其他城市还是有区别的，并不像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街头拉京胡，也不像陕西人放开喉咙吼秦腔，而是热衷于由萨克斯、黑管、小号和中号组成的西洋乐队一块演奏世界上的名曲，这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个优美的传统。

0: 就是在哈尔滨听音乐，不完全到剧场去，你可以到街头巷尾，你可以到松花江畔，你可以到公园里头，歌声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
1: 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仅质朴，也有更多浪漫的精神文艺情怀。
0: 没错。

故乡入笔，浪漫倾城。丁香花瓣夹在了旧日记本里，酸菜炖肉的雾气在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模糊了远方游子的眼眶。老道外的旧砖墙沉淀着中西交融的百年风华。

0: 流淌在街头巷尾的音乐，温柔着整座滨城的烟火日常。这就是作家阿城笔下的哈尔滨，带着坚韧赤诚的英雄风骨，带着温暖绵长的人间乡愁，带着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让百年的浪漫故事就这样悄悄地循着文字长满了整座城，又萦绕在念念不忘的眷恋里，让新的故事继续发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0: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哈尔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
2: 我用手
1: 机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1: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是吧。
2: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马小姐。
3: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他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2: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掺着小米的汽油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珠，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0: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1: 对，
0: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1: 对
0: 对、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1: 对、
0: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2: 战火纷飞的年代。

0: 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1: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2: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1: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

0: 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0: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

0: 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1: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
2: 我觉得
1: 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江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2: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7: 我叫张翠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2: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2: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2: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2: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2: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2: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

0: 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
0: 嗯、
1: 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0: 嗯，
1: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
0: 嗯，
1: 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0: 嗯，
1: 用更年期来解释他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0: 对，
1: 那就说明啥呢？
0: 嗯，
1: 说明他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他这个头发呢，
0: 嗯，
1: 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1: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哦，益肾乌发，
1: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1: 原来的时候，
0: 嗯，
1: 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哎呦，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啊，这个没问题。
0: 哎，
1: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0: 哦，
1: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0: 哦，
1: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
0: 嗯，
1: 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
0: 嗯，
1: 还要经过呢 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八十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哎，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了。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他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

0: 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伤了肝筋，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底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底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1: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1: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2: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很有用，
0: 效果很好。
2: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1: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1: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1: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2: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4: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不是染的。哎，
4: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哎，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4: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2: 那张院长，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4: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2: 真是啊，
1: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3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3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4: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2: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0: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 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3: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6: 对。
2: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6: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2: 70多岁了。
6: 对对。哎
2: 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6: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嘛，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6: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2: 也是，
6: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0: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
0: 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2: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很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2: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0: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8: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9: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衔接。
8: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

啊！

0: 下来，来！
1: ！
2: 第一次见你杀人，
0: 他要伤害玉婷，我没得选。
2: 为了你，他确实情愿做任何事情啊！
3: 我在沈阳被抓之后，等着被共产党枪毙，是云飞你。

0: 你救秦救了我，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们逃回了重庆。
1: 沈阳没带你一起撤退，是我欠你的。我们千辛万苦回到了重庆，一个手刃都找不到。就刚才被打死的那个小兄弟，他说今晚共党会押解一个大特务到军管会，我们就在这守着，没想到居然会救下你来。
2: 那个狙击手。
1: 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为什么要对我们开枪？因为他知道太多秘密，不能被共党抓走。对，背后那个下命令的人，如果是他被人抓了，我也会这么对他。还有那个偷听的人，你可以出来了。

0: 庄科长和程区长还真是一段知己。
1: 你可以一路跟到这里，应该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人了。
0: 你们先跟我走吧。

0: 哎，起来了，别装了。现在，辛苦了。你们俩这两天在军管会待着，哪也别去。我们要保证赵云飞跟陈玉婷同志的安全。希望你们能理解。
1: 是是。
0: 走吧。
2: 你们怎么想到在这个时候回到重庆，又回到保密局来呢？
1: 说起来其实挺惭愧的。
3: 之前我跟玉婷在东北经历过失败，已经无处落脚了，而且我们手上都沾过共党的血，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4: 赵云飞确实在营救我的时候，亲手打死一个共党军官。
0: 您派出去的那名狙击手，落入了共党手里。 好在他不知道这个据点。区区一个狙击手怎么能跟几位相比呢？赵云飞，虽然咱们两个之间以前有过不愉快，但我绝对不会有意为难你。现在，整个西南的反共大业，需要我们共同支撑，我们必须砥砺前行。
1: 我承认，以前我确实被共党的宣传所蒙蔽过。 但是这一路走来，我和玉婷经历了不少坎坷，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她在我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从今以后，我都会跟她站在同一阵营。而且我跟玉婷对重庆最为熟悉，所以我没想到共党的速度会那么快。咱们回到重庆之前，就已经把重庆给占领了。
0: 早在他们进城之前。
1: 我已经藏到了暗处，即使你们那个时候回来也找不到我。
5: 我们已经在重庆待了几天了，一直在东躲西藏。一方面是防止被共党追捕，另一方面是找机会营救我们的同伴。
1: 跟我们一起营救庄科长的是党通局的人，他被共党俘虏的时候，听到了共党要押送一名我们的重要人员去军管会受审，后来他趁监管不严逃了出来，遇上了我们。
0: 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在半路上埋伏，这才救下来庄科长。
5: 我早就有为党国杀身成仁的觉悟。现在你们救了我，我会继续为党国誓死效忠。
0: 自助者天助之，各位如果没有为党国尽忠的心，也很难回到组织中来。我代表保密局西南特区，欢迎各位回来。
1: 程局长客气了。
0: 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既然各位回来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加入我领导的地下潜伏组织。
5: 谢谢程局长。
0: 下面的房间家眷已经安排好了。

0: 你们去吧。是。程局长，我也下去了。
1: 云飞，想不到这么多年又见面了，没想到啊，这个时候你还回来，我还在这儿，咱们俩算不算是缘分啊？
2: 可能是命中注定吧。之前时局那么乱，我还以为你脱离保密局了呢。
3: 一言难尽，回头聊吧。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房间，你们看看是一起住呢，还是分开住？我有点累了，请你休息，你们慢慢聊。
1: 战军兄，我跟他还没到那。

0: 感情嘛，需要慢慢培养。等着吃你的喜糖啊！
1: 好。哦，对了，夏俊平，这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这外面共产党天天抓捕我们，这么坐以待毙不合适吧？
2: 这刚来就这么着急要任务？区长很快就会有大动作。
1: 大动作？
0: 大动作？

0: 你不觉得赵云飞和陈玉婷值得怀疑吗？
1: 你看出什么？
0: 赵云飞他能脱离保密局组织，虽然说是以到胡宗南手下电讯组工作为理由，但谁又能保证他一直在我们监管之下？
1: 赵云飞在西安的那段时间，其他电讯组的人抓获了空档的潜伏人员，而且执行了处决。他能脱身，起码在西安期间没有被抓住什么把柄。
0: 第二，我们沈阳的潜伏组织彻底被破坏了，他们两个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为了沈阳的那次铁路爆破，我当时真的准备牺牲掉陈玉婷的。他现在能活着，估计又是赵云飞设法救了他。
0: 还有第三，共产党抓到重要俘虏之后从来不轻易吐出来，你不觉得你的获救太过容易了吗？
1: 这可能是因为共产党他们自认为已经夺取了政权，到处是他们的地盘，所以掉以轻心了。
0: 想不到你竟然会替别人辩解了。现在是非常时刻，我们一定要万分小心，谨小慎微。
2: 笑什么跟我说啊？

0: 玉婷，玉婷，这几天你也累了，要不然早点休息吧。我前几天穿救命袄太脏了，身上都起疹子了，正准备出去买点药膏呢。没什么事儿，先回去休息吧。好。
1: 还给我演呢！你说那个名单会不会在程程办公室的保险柜里？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不过，我们现在身在非洲，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小心谨慎一些。
2: 已经打油敌人的内部了，小鹏其他同事没事吧？那天为了让装备交枪信，下手挺重的。那小子没事儿，这两天出不来，把他憋坏了。
3: 那我就放心了。程程很狡猾，再不给你们备的房间里都安了窃听器。
2: 刚才派了特务跟踪我，被我甩掉了。千万不要着急，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3: 要确保自己能全身而退，明白吗？放心吧，我有这个心理准备，一定不会暴露自己的。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李金平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一个敌特认出来了。老丹的时候，落入了他们的圈套。根据可靠消息，就关在贸易楼，必须尽快营救。
2: 我会尽快传达给云飞的。
3: 贸易楼里面的情况只有你们两个最清楚，在我清场冲尘的前提下，明天晚上9点配合营救，没有问题吧？
2: 一定完成任务。

这么晚了，是约了人喝咖啡啊？

0: 玉婷，哎呦，终于买到了，跑了好几家店。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不是我说你们，你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我行我素了。现在是特殊时期，上面交代了，必须要跟过去的中共地下党一样。
2: 再按住行事。
3: 不是不是，就这么点小事情，这程局长就让你们俩过来特意通知一下。现
2: 在这种时期，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这么点小事情。公子哥，你能打起精神吗？我还就选了这股子劲儿。我们先走了。
0: 走了。

0: 但国华重金培养了你，把你派到延安，你却反了水，抓了我们那么多人，不但不收手，反而到重庆来接着抓。你今天呢，如果不好好赎罪，恐怕就很难再活着出去。
1: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0: 我李金平早就看淡了生死。 你真的以为这天下现在是共产党的了吗？你错了，美国人会帮我们打回来，天下到时候还是我们的。告诉我，来重庆的共党大领导是谁？带了多少保卫的解放军？不知道。我警告你们。
2: 不要再搞什么暗杀的阴谋，你们不会得逞的。立马到军管会公安局自首，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你们的。

0: 家俊雄，怎么看你一副不太高兴的样子？
1: 徐闯抓了一个以前汉训班出来的，现在投靠了共产党。李金平，你听说过吗？赤条汉打了那么多鞭子，一声不吭。嗨，
0: 这种事情以前在我们审讯处不是经常见到吗？现在我都看得下去了，你怎么看不下去啊？
1: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那时候的党。 多少土地，多少装备，多少军队，到最后呢，一败涂地。给自己积积德吧，不想让这个人死在这儿。日后我们落在共党手里，到那时候，恐怕连自己的小家庭都保不住了。
0: 你上回不是跟我说咱们城区上有大动作吗？
1: 我给自己壮壮胆不行啊？给兄弟鼓舞士气不行啊？
0: 行，
1: 知道为什么要抓李金平吗？
2: 是要从他嘴里撬出东西。最近，有一个大领导要从北京到重庆，他们想暗中自杀。
3: 走了。
4: 好。
2: 特务动了刺杀来西南视察工作领导的心思，赵云飞知道得抛出足够让特务们闻风而动的余饵，刘家俊也是可以争取的。
3: 赵云飞需要上级批准自己大胆的方案。你想说吗？我知道共产党大领导要来重庆，我再问你一句：谁？什么时候来？
0: 你即使不说，我也会想办法知道的。干什么？大楼被共党攻陷了。
3: 程局长，你还是信不过我跟玉婷啊。
0: 这话从何说起呢？我非常看重你的才华和能力，也欣赏玉婷的敏捷和身手。
3: 那为什么曹顺跟庄美娇出去执行任务了，我和玉婷还在这吃闲饭呢？ 之前程局长不是说过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
0: 李金平，云飞这是求战心切啊！
3: 曹胜跟庄美娇是去查这个共党不愿意说的事情吧？我和玉婷也能从旁协助一下的。
0: 你能够把被抓的这共产党与曹庄两人的行动联络在一起，足以证明你的推理和观察分析都没有问题。
3: 我同意你的请求，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好。

0: 还以为你会比我早到呢。
1: 遇到点事儿，赶紧办正事儿吧。
0: 好。
2: 二位是要去办什么正事儿啊？
0: 当然是办我们该办的事儿啊。不过曹队长要做的事情，不会是要盯着我们俩吧？
2: 现在所有人都在查共党高官的行程安排，庄妹交在码头，
0: 你们俩不是要去机场吗？
1: 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打探消息。
0: 机场有一个调度员突发疾病住院了。
1: 与其去机场，不如来这儿套他的话。

0: 三个小时以后，不管打探到什么消息，我们树林见。3个小时，
1: 行。
2: 别说啊，你穿着。

0: 我们是不是会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1: 也许吧。
0: 走吧。
1: 嗯。
2: 刚接到眼前打来电话，赵云飞、陈玉婷在机场附近活动，可能是想通过机场的消息来查共产党来重庆的具体事件。
3: 这倒是个思路，那个李金平还那么死硬吗？
2: 是，
3: 看来没什么用了，立即杀掉，免得夜长梦多招来解放军。
2: 我这就去安排。
3: 你亲自去办，记住一定要谨慎。
2: 我马上去办。
4: 我去办吧。
3: 你现在不能抛头露面，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5: 怎么这么晚才来？
6: 好不容易才甩开曹顺呢，而且9点前还得过去跟他会合呢。
4: 后院没有牢房，
5: 前院也没有，空荡荡的，一眼就看到底。
0: 程晨应该是已经把他给转移走了，但应该还在这栋楼里边。
5: 那进楼找，
6: 找找看吧。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抓个舌头问。
5: 好。
7: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7: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1: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9: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1: 58。
9: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9: 哎呦，
11: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10: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哎，叫姐姐啊，
10: 叫姐姐。
11: 是，
9: 哎呦，挺显老的。
10: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1: 是。
9: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7: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8: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 用风约了以后呢，

0: 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
1: 嗯，
0: 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0: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0: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0: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哦，
0: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
2: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2: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2: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2: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2: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2: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2: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2: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2: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2: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2: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2: 不是染的。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2: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

0: 一身乌发方。哎，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戴茶眼。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点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啊、是吗？
5: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

0: 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陈局长下令，立刻处决李金平，派梁兄弟在楼下等我，带上佩戴的消音计数枪。
1: 计划的变一下了，他们刚刚说要处决李金平，走，
2: 大概。

0: 李京彪，现在马上送你去你们所说的新世界。没有你们的世界，才是新的世界。 执行吧，金平，
1: 科长，
0: 如这次营救，是你们无法吗？
1: 名单在哪儿？
0: 名单。

0: 我们已经处理金瓶口，孙刚指示赵云飞，组织已经做出部署，可以抛出鱼饵，等着敌人上钩了。正好有点。
1: 怎么样，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后天下午3点，共党有一名重要的人员要到达重庆。
2: 这消息准吗？
3: 这个调度员啊，一直嚷嚷着要出院，说这几天啊，这机场每一架飞机的降落他都得亲自盯着，还说军管会的人会亲自来接这名首长。哎，这名首长叫什么来着？什么农？
2: 李克农。
3: 哦，对，就是李克农，说他是亲自来督办这个西南遗留潜伏特务的工作。
2: 我们俩商量了一下，这功劳也不能我们俩独吞。既然你也在这儿，到时候程局长问起来，就说这消息是我们三个一起打探的了。
1: 我们俩够意思吧？
4: 我就说吧，
1: 还是你们小两口会办事儿。

0: 这个接电话的人听到了两个字，哪两个字？不知道是救还是有。接，
1: 特派员。
2: 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会儿我也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昨天半夜，有人闯进秘密牢房，杀死了李副官，劫走了李金平。
3: 谁干的？
0: 你昨天去干什么了？
4: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0: 你们去干什么了？
1: 我们一直按照您的吩咐。

0: 我们一直都在机场，从6点到9点。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来抓我们，是因为共产党喜欢欲擒故纵。
1: 他们是喜欢玩心理战，要我们自己先害怕。
0: 但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不能软弱。
2: 为了后面的工作，我们必须马上隐蔽。你想转移？转移。那这里我们的设备呢？全部转移。我马上安排。
3: 你刚刚说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2: 是这样，据可靠消息，3天之后，有共党高官来重庆审查反特工作，而且很有可能是李克农。
3: 这是我们3个人一起查出来的。李克农，这个中共秘密战线上的重要人物，他所经历的战争都是没有硝烟的特务战，他所有的成就，都是整个保密局乃至整个党国秘密战线这么多年的血泪和恩怨。
4: 是该做个了结了。如果我们要强行包围，取得那份名单呢？
5: 其实要抓捕他们并不难，难就难在怕他们销毁名单。我们一定要拿到敌特的潜伏名单，交给军管会、公安局，然后再把他们一网打尽。
4: 这边我想了一想啊，
5: 我们就找一个他们外出活动的时候。
4: 让玉婷潜伏到办公室。刘家俊长官派我来接你，他已经带人去公路桥安置炸药。我们在外面打掩护，给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1: 我会迅速行动的。

0: 今晚程区长在，你们派人去龙门口守着，不要让任何可疑的人外出。
1: 是。

0: 你回来了，你俩必须去守着门口。
1: 是。
2: 明天的行动就看你们的了。

0: 我拿到了，放这些烟花是为了帮我掩护吗？
1: 那只是其中一个目的，更重要的是，我喜欢看到你眼睛里边的光芒，比这些烟花还要绚烂。

0: 区长，这是控制引线的开关，线头在您指定的位置，把这个开关接上，只等李克农从机场到市区的车队经过，就按下这个按钮。
1: 我还真不希望李克农就这么轻易的被炸死。万一他没被炸死，早睡，急事不行。
2: 是。
0: 还是程区长考虑周全。
3: 我们看见军管会接人的两台车去了机场，就等他们返回了。
1: 刘家军在那儿呢，不是让他在这守着吗？
4: 姚准，
5: 程区长呢？
4: 他在附近呢，你们就跟着我行动。
6: 怎么就我们这么点人啊？这么大的事情，程区长不应该多派点人来吗？
4: 只要你们的情报准确，这些人干掉李克农足够了。

0: 双美娇，咱们又见面了。
1: 李克农呢？这辆车我是乘客，没有别人。投降吧，交代你跟程程，还有什么阴谋，争取宽大处理。他已经丢下你，不管自己跑了，你还要负隅顽抗吗？你们真的以为你们骗过他了是吗？
2: 他们既然要演这出戏，咱们就陪他们演到底。我倒要看看，明天到底是真诱饵还是假诱饵。
1: 老同学，我跟你打了个赌，你知道吗？
3: 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我应该负责。万一……明天车里坐的真的是李克农，就算同归于尽，我也要赌这种可能性。
2: 现在还没到启用名单上人员的时候，只能让你去了。
3: 我知道，而且我再也不会落到他们手。
1: 他赢了。

0: 之前在沈阳的时候，赵媚娇想留下我去送死。今天程晨对她做了同样的事情。
1: 他们这些人为达目的总是不择手段。
0: 我怎么感觉后面有人跟着我们呢？
1: 哎，我先去买点吃的。
2: 好久不见。

0: 这是谁啊？元保密局行动队队长马武的跟班，他的小舅子范光才，刚才一直跟着我们，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同志，领导，领导好，我是来投靠你们的。
0: 你这个人倒是挺自来熟的啊。我们这儿不叫投靠，我们不搞那些旧习气。如果你是来交代你自己罪行的，那叫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1: 如果你是来揭发其他的特务和其他的破坏行为的，那叫有戴罪立功的表现，明白吗？啊，对对对对，戴罪立功，我就是来戴罪立功的。马武死后，你不就被踢出保密局了吗？怎么还跟他们有联系？没联系，绝对没联系啊，就没联系。马武死了以后，我过的那就不叫人过的日子。啊，以前八九那帮特务，那见着我恨不得踹我两脚。这帮王八蛋。
2: 以前欺负别人的时候，怎么没想着这一天呢？现在是新社会，不流行这套了，知道吗？
1: 是是是是是，我那以前不就是狗仗人势吗？狗仗人势，新社会了，我这不也想为国家做点贡献？
2: 这东拉西扯了这么多，到底想说一些什么呀？
1: 我发现了姓程的那个反动派，他的一个窝点儿。
3: 按照您的要求，去了刘家俊他们家，正准备杀了他们，可没想到，没想到中了他们的埋伏。刘家俊他们家还有埋伏？这共党的手伸得可够长的。可不是嘛，现在这重庆城，已经是共党的天下。我这次听说，刘家俊把印县拆掉，共产党准备对他宽大处理。
4: 小子要选刘家俊吗？
3: 程局长让我们去杀了刘家俊一家，就是要让在重庆的我们自己人明白，这就是背叛党国的代价。可是你们呢？兄弟们，有抄家伙，今晚上我们就去抄了刘家俊的家。我还就不信了，这白天黑夜的，共产党在刘家俊他们家还能24小时守着。
5: 可不能啊，赵长官，可不能。
0: 这共党既然已经要保护刘家人，他一定会保护到底的。
6: 我怕他们吗？
0: 范光才提供的消息没有问题。当我们的人去端他们那个窝点的时候，他们正准备放下武器投案自首。
6: 这小子总算干了件人事儿啊！
0: 但是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们两个。
6: 一定，
0: 胶卷写出来了，
6: 那份潜伏名单是假的。
0: 怎么会是假的呢？
7: 怎么会？原来
0: 刑讯室有一个打手叫李三，他有一个搭档叫王彪，有印象吗？
8: 是有这么个人。
0: 这个人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没有钱了就去偷去抢。49年的9月份，有一天晚上，他拿着刀到人家里去抢劫，没想到反倒叫人家给杀了。
8: 这人早晚有这么一天。
0: 可就是这个死了的人的名字。 出现在了程晨49年10月份才拟定的潜伏名单里。之后，我们对其他的名字做了排查，发现了有很多人早就不在重庆居住了。
6: 这个程晨还真是够狡兔三窟的。办公室也有两个保险箱，还处心积虑弄了一份假名单出来。
8: 都怪我，疏忽了。我现在还有办法挽救吗？
0: 玉婷，这件事情不怪。
9: 我在医院的时候，和金平同志已经分析过了，主要还是因为救他，程晨看出了你们的破绽，他故意布下迷阵，就是为了确保这个潜伏计划能够顺利的实行。现在金平同志比你们还要懊恼呢。
6: 接下来最要紧的事儿就是赶紧抓回逃跑的程晨，还有曹顺。
10: 老板，你找到什么吃的了吗？
6: 本来。
10: 想到地里拔两根萝卜，都有人，连萝卜都没拔到。
9: 我就知道您找不到，这不，我打了两只野兔。
10: 行啊，小子，这猎人的身份派上用场了。那看来晚上咱有肉吃了。
0: 在外面听您的，在这山里啊，您可得听我的，要不然一个堂堂少将副区长还得偷菜果腹。
1: 要知道这个身份现在什么用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现在不要觉得我们处境有多么艰难，想想共产党当初吃了多少苦，他们才有了今天。
2: 于飞，玉婷，谢谢。
3: 你看看你，也不多休养休养几天。
4: 这个人呢，前几天就闹着要回来，这还是王政委亲自到医院劝了他半天，他才答应多住几天。
2: 程晨和曹顺一天不落网，潜伏名单一天没有拿到，我心里面不踏实。
0: 那这些天不是还有很多国民党的一流特务主动来自首的呢？
5: 这些来自首的人，要么是之前行动队招募的那些混混，要么是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办法隐蔽和躲藏的。我最担心的还是程晨新招募的那些人，这些人不与原保密局的站和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而是由保密局所辖的潜伏布置组直接领导。
3: 是啊，而且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有可能是个医生，有可能是个会计师，甚至有可能是某个单位的厨子。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有着仇视的心理，再加上隐藏在他们职业身份的背后，这才是最麻烦的。
4: 这些可疑人员如果一个一个的调查，太耽误时间了，一来容易打草惊蛇，二来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认为擒贼先擒王，还是要先抓住程晨。
3: 可是程晨太狡猾了呀，他心思这么缜密，之前就弄出一份假名单来，万一我们抓到他，再给我们一份半真半假的名单，那到最后我们岂不是要制造出很多冤假错案来？
2: 这个就是你多虑了，组织上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4: 好了，我们进去吧，正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好，走
3: 走。
0: 哎，姐，
5: 着急忙慌的发生什么事了？
0: 有线索了，
5: 快说。
0: 我们发现了曹顺的踪迹。
5: 那还等什么？我先去。
0: 哎，姐，云飞哥说了，他知道你对没拿到真名单这事儿太上心，所以说不让你一个人。
5: 我先去，你去找他们再过来就是了。
0: 好，哎，那你可千万小心啊。

0: 警察就把我包围了，警察就把我包围了，我成了他们的猎物。叔叔，他们在哪儿啊？嘘，别出声，别出声，我会被发现的。可是我没有发现啊。
1: 发现怎么会没发现呢？啊！你看，那儿野兔、猴子、山鸡，不都跟我一样要逃跑吗？不许哭！不许哭！叔叔给你讲一个关于大雷的故事，好不好？我不想听大雷的事，我只想找妈妈。好，找妈妈，走。妈妈。
2: 我们去找妈妈，妈妈在哪儿啊？找妈妈！逃出来！
1: 要逼我杀人，要逼我杀人！我不杀！
2: 把孩子放下！
1: 小朋友，我带你去找妈妈池塘，好不好？来趟池好不好？孩子要是逃，你有糖吗？你别挡路！
2: 没糖，他骗你的，他根本就没有糖。我有糖，我带孩子去池塘。啊，妈妈在这儿呢，妈妈带你去池塘好吗？啊，我是他妈妈，妈妈在这儿。他是你妈妈吗？啊，
1: 我是。啊，
2: 到底是不是？
1: 枪扔了，孩子给你。
2: 来，
1: 快去，
2: 带去池塘。来。

0: 放开他！放开他！以前做猎人的时候，还知道不杀母鹿呢，现在啥都是共产党。
1: 闭嘴！
0: 我说错了吗？
1: 你闭嘴！

0: 对不起，你跟我说对不起，我不想听这样的话。你知道张北江为什么说输给了我吗？因为我有你，因为我有你的爱，因为我跟你有了共同的信仰，可以在黑暗当中看到光明。
1: 所以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对吧？我们还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要一起去完成呢，对吧？对吧？玉玲，玉玲。

当时我们就派部队进山进行了搜索，当地的山民还有猎户都主动帮我们带路。就在玉婷同志牺牲的当晚，我们就找到了程晨的藏身之处。

0: 把子弹打光了，还打伤我们好几名战士。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程先生，不要负隅顽抗了，投降吧。我知道你想要什么。我告诉你，我就算把他带到地狱里。
1: 得不到，程晨，程晨，看来这个程晨啊，他是铁了心的想跟那个旧社会一起灭亡。这种冥顽不灵、死不悔改的人，看来是铁了心的想要把秘密直接带进地狱里去了。
0: 被这群冥顽不灵的敌特分子损失我们一员大将，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安葬陈玉婷同志。明白。云飞同志的情况怎么样了？大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相信云飞同志的悲伤。
2: 就像他的信仰一样真诚。我们现在都不敢劝他，他就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找出潜伏名单来。
0: 这样，好好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缓一缓。
1: 好，
0: 不行，让他去散散心。
1: 我们会的。

0: 知最初就是从酒开始的，喝醉的你很凶，谁也不认，也很讨厌我。可当你酒醒了，却又忘了曾经讨厌我。你很难相处，情绪阴晴不定。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哪儿做错了，处处惹来不快。但偏偏命运把我们绑在一起，共同演绎着深情。可是，在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已经不能再把这些当作演戏了。因为跟你在一起，我才感觉自己像是从来没有认真活过。
1: 就凭你现在的所作所为，真以为不敢开枪？
0: 开枪吧。这些日子，我们共同经历了各种浪漫的、痛苦的和快乐的事情的。但现在我却要一个人承受失去的

0: 是这样，慢一点。那不是盛杰明小舅子吗？郑家人不都回南京了吗？
1: 啊，让开！
0: 肯定是被别人派过来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很有可能。
2: 在江边，赵云飞想起了陈玉婷曾在这里跟自己讲过的译文。
1: 你开！
0: 国民党有些官员为了掩人耳目，会把重要的物品藏在棺材里运输或埋起来。 他猛然想到，那份真的潜伏人员名单，可能的藏匿之所。

0: 除了在名单上可疑的，其余都别动啊！好，知道了，知道了。发现什么了？真家伙，都是新的，点清楚数啊！
1: 都别一营，
0: 有多少？
1: 快走，快走，赶紧！来，给我吧。玉明，过去看看。

0: 你说古希能看到吗？他能看到他所设想的美好世界已经实现了吗？这身衣服我袁叔叔最后牺牲都没穿着，觉得我配吗？
1: 当然配，哪怕在你身份最不明朗的时候，我都坚定地相信最终你会跟我是同路人的。
2: 不怕我们在不幸的黑暗当中看不到光明吗？
3: 不怕，不怕。但是如果牺牲我一个人能换来光明的话，那就把我留在黑暗中。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毫不犹豫地丢下我，大胆地坚定地走向光明。

0: 告。
1: 是。
2: 首长，
3: 首长好。
2: 这周陆续又有许多同志归队到京，都暂时安排在招待所住下了。

0: 务必照顾好这些工程们的生活，我过几天要去看他们。另外，请各单位领导去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帮助和解决的。
1: 各局处领导这些天都在接见他们，了解他们的困难，但是现在有一个突发问题。
0: 说。
1: 很多同志的失散子女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因为很多同志在很早以前就在秘密战线上工作，由于工作的原因。
0: 他们不方便把子女带在身边，所以他们就交给了老人、亲戚朋友，有的甚至交给了同乡。经过了这些年的战乱，没有音讯，便失散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牺牲的实在太多了，务必尽全力帮助查找。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这些冒着生命危险。
1: 在敌营战斗过许多年的同志们的家属，能够幸福的团聚。所有人听他们讲述了对孩子的思念，大家都倍感动了。
0: 燕子如何不丈夫啊？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您知道一下。有一位刚从上海回来归队的年轻女同志，带着一群孩子，被敌人毁了容。我问她是属于哪个小组的，她说她代号叫云雀。
2: 可是上线牺牲了，下线牺牲了。重庆、上海曾与他共事，能当面正式组织身份的同志，目前都不在北京。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尽快证明？
3: 你放心吧，孩子们都已经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
4: 谢谢啊，我知道组织的疑虑。上海解放了，已经快半年，怎么这么久才带着孩子来找组织？
3: 没有疑虑，我们当然是欢迎你回家的。
5: 找你谈话也只是为了了解这段时间你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对地下工作者的打击和报复可以说到了疯狂的程度。
6: 站住！让你跑！在这边呢。 这回总没有人帮你的忙了吧？刚刚我已经去了那边的教堂，根本就没有人。说，你把那些小次郎给我藏到哪里去了？
2: 你不是有枪吗？开啊！别吃吧，我会告诉你。 我是被京城的部队给抬到医院的，在那儿昏迷了很久，后来直到医生允许我出院，我才找到了简尼嬷嬷，联系到了上海的组织，是他们建议我带着孩子到北京来寻求亲人的。
1: 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要求发报。他坚信当时接受他发报的那个发报员能听出他的手法。
0: 多么聪明的同志啊！可以安排。
1: 王局长已经命令电讯科的同志，也找到了一直与云雀通联的那个女发报员，下午就听他发报。
0: 今天下午，小张，
7: 哎，
0: 咱们下午还有别的会吗？
7: 有，
0: 都往后排，我要亲自听一听这个云雀同志如何发报。
7: 这位是李克农首长。
8: 首长好。
0: 开始吧。

0: 在上海期间，组织曾安排沈杰用云雀这个代号向中央发送上海的情报，由李富龙手下的一个女报务员专门布置。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沈杰的上下线全部壮烈牺牲，他也因为受伤而没能及时归队。如今最快能证明他组织关系的，就是熟悉云雀发报手法特征的这位女报务员同志了。
1: 可以确认是云雀同志，欢迎回家。每当夜深人静抄收着你的电报，就可以想象你们在敌后的危险。后来听不到你的发报声，我就知道你们小组出事了。我以为你也……
2: 我很怀念跟你们同连的时候，那个时候接收你的电报，我一个人孤单地躲在阁楼里，就感觉组织在跟我说话。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云雀同志，欢迎你归队。
1: 谢谢首长。
3: 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1: 没事。
3: 让你吃了不少苦啊。马上联系医院，要请全国最好的医生，如果必要的话请外国专家，一定要恢复云雀同志的容貌。
4: 是。
2: 首长，其实那个帮助我的外国嬷嬷一直想带我去国外整容，但是我都拒绝了，因为我还有一个心愿没完成。
3: 说。
2: 我有一群孩子，除了烈士遗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这些地下工作的人他们失散的孩子，我把他们藏在了上海教会的学校里。这些天我看到好多同志都归队了，很多是从南方回来的，我就想这些同志里面会不会有我这些孩子的父母，能找着多少是多少，找不到的咱们继续找，只是真希望孩子们和父母能够尽快团聚。
3: 尽快，当然要尽快了，马上去办。
4: 好。
3: 云雀同志，辛苦你了。
2: 谢谢首长。
3: 同志们，大家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为了新中国的解放，牺牲了许多宝贵的东西，离亲别子而赴水火，一面是敌而求大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更不会忘记那些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没能归队的烈士。今天不是表彰会，不是要给大家颁勋章戴红花，今天是要给大家送上珍贵的奖品。
1: 啊，什么奖品？
3: 是我们的同志用生命和血泪换来的奖品。
5: 红旗，你年龄大，你先来。
6: 沈杰阿姨说，台下的人当中有我的爸爸妈妈，可是我已经8年没有见到我的爸爸妈妈了，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怕被敌人发现，姥姥给我改了名字。自从我的姥姥死后，我就再也不知道我从哪里去找我的父母了。
5: 红旗，别着急，你想一想，父母离开你之前有没有教过你写过什么字或者什么歌？
6: 我唯一记得的是我4岁那一年，那一年我的爸爸妈妈教我一首歌。每天晚上吃过饭后，我和妈妈唱歌，爸爸吹口哨，
5: 唱，就唱这首歌。

0: 他们是也在上面，坐下。我可找他爹了。是我的孩子，是救是我的孩子。是妈妈，
1: 什么妈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有自己的妈妈，这就是你自己的妈妈。去，快去，儿子。
2: 那些沈杰他们保护过的遗孤。 千山万水，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北京，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大人们在孩子中间穿梭着，询问着；有的失望摇头擦泪，有的认出孩子惊喜万分。能回家的孩子们尽管欣喜，但是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沈杰，眼神里全是不舍。沈杰不忍和他们说再见，含泪悄悄地走出会场。

0: 当地。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救欧洲的一切事
1: 业，最难的难以说的，
0: 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

0: 你也回北京归队了？
1: 是啊。
0: 刚才我又想起了我那群孩子，其实在我们逃亡的过程中有很多很多人帮助过我们，其中有一个跟袁绛，
2: 现在还不是，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到我们革命队伍中来。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2023年10月21日，福建厦门，一场盛会正隆重举行。这是集美学校成立的第110个年头。
1: 大家相聚在一起，只要说我是集美学校的，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校主，就是陈嘉庚。
2: 110年前，祖父陈嘉庚以义尽国民一分子之天职的无上热情，回到阔别多年的

0: 家乡景美创办景美小学，将教育的种子播撒在地，并倾注以心血、精力和所有财产，培育出了景美学校这棵根深叶茂的参加大树。
1: 漫长岁月里，集美从拥有第一所学校，发展出在校师生十万余人的集美学村。集美，它承载着一位伟大教育家的深邃思考，呈现着这位爱国华侨的宽广胸怀。他就是陈嘉庚。80多年前，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虎口脱险的陈嘉庚，不曾想到自己还能够再次回到梦牵魂影的祖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被日军占领，早就被日军列入通缉名单的陈嘉庚不得不趁着夜色，在最后一刻登上学生为他准备的小火轮，从新加坡前往印度尼西亚避难。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2: 一个山区里头的那个日本军营70米吧，他能够安安静静地将他的南桥回忆录把它给写出来。领子里面常常都有一小包的砒霜，以防万一被日本军队发现到，不要陷害到别人，就准备把它吃了，把自己的生命结束。
1: 明明星急如有定，付之天命俱希翼，这是陈嘉庚先生避难爪哇时留下的诗句。胜利未达，敌寇未败，前踪匿迹，安危未卜，余为至死生于度外，作李诗一首以见之。当时陈嘉庚已近古稀之年，他在避难期间写下一部《南桥回忆录》，使后人有机会深入了解他的人生历程。陈嘉庚一生横跨两个世纪，历经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并亲眼见证了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冉冉升起。他在时代洪流中负重前行，与民族危亡时奋不顾身，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所由陈嘉庚1919年创办的集美幼儿园，如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孩童秉承保真养正的教育理念，在这优美的环境中享受着天真浪漫的幸福时光，留下一片欢声笑语。而在百年前，与厦门岛一水相隔，集美还仅仅是一个小渔村。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出生在福建同安仁德里集美社，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区。集美是陈氏家族的聚集地，定居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末年。陈嘉庚出生时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的岁月，父亲陈其柏为了生活，年轻时就与兄长到新加坡谋生。幼年的陈嘉庚极少见到自己的父亲，与母亲和弟弟陈敬贤一同生活。这座别致典雅、中西合璧的洋楼，就是陈嘉庚的故居，落成于1918年6月。由于家境还算优裕，陈嘉庚兄弟在乡间接受了私塾教育。陈嘉庚曾经回忆这段生活：旧历熟师来一月余，即回家一月或半月，所读三字经及四书等，文字既深，熟师又不解说， 数

0: 间绝不知情。这样老舍的教育方式让陈嘉庚很不满。1890年的夏天，陈嘉庚接到来自新加坡的书信，父亲陈其白要他去新加坡。这一年，陈嘉庚17岁。
1: 福建这个地方是山多地少，另外一个又面临大海，所以有一句诗嘛：“山多田地近，美穗造舟同欲语。”
0: 新加坡又称新城，182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新加坡，陈嘉庚很快就熟悉了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号的业务，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1893年，陈嘉庚第一次从新加坡返回家乡。2年时间里，他完成了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整个国家江河日下的情形让陈嘉庚痛心不已。他拿出结婚剩下的2000大洋，复办了家族停办2年多的私塾，并将其命名为剃斋。剃斋之名取自他为学塾撰写的楹联：剃力其功，谦冲其度，斋庄有敬，宽裕有容，上下联的首字。他期望通过教育为国家培育变革求新的希望。陈嘉庚返回桑梓之地的2年，正是经历甲午海战惨败后举国上下人心思变的动荡年代。深受变法强国思潮的影响，使他对时局世事的关心与民族危亡的忧思已远远超越了20岁的年龄。1895年，陈嘉庚再次前往新加坡，凭借过人的商业才能，他帮助父亲把顺安米号的生意越做越大。1898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为母亲奔丧。此后数年，大多数时间都在集美为母亲守孝。1903年，陈嘉庚第四次前往新加坡，此时顺安米号因为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父亲也因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他不得不挑起负债子还的重担，一切从头开始。
2: 这一笔债呢，如果说不还的话呢，以后会对他的名声有所败坏，所以他决定怎么困难都要逐步的把这个债务给还清。
3: 做生意呢，诚信是第一位的啊，无信不立。这个嘉庚先生呢，他成功呢也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他的诚信。
0: 陈嘉庚用手中仅有的7000元钱办起了一个条件简陋的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凭借良好的商业信誉，新利川罐头厂很快脱颖而出，成为获利最多的一家。不久之后，他又恢复了父亲的米店生意。4年后，陈嘉庚偿还了父亲欠下的所有债务，并进一步扩大了生意，开始投资于橡胶产业。1906年，孙中山主持的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成立，新加坡成为孙中山在东南亚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此时的陈嘉庚对于腐朽昏聩的清政府已经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余年37岁，即民国光复前一年春，剪去辫发，与满清脱离关系。随后陈嘉庚加入同盟会。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胜利，清朝灭亡。

0: 辛亥革命这个之后，那秦家根一下子就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国家了，作为国民要尽国民的义务，对自己的国家尽义务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
1: 作为福建保安捐款委员会会长的陈嘉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陆续汇款20万元，解决了福建革命政府的燃眉之急，同时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的想法也在他的头脑当中逐渐形成了。

0: 集美学村第一校，是陈嘉庚在110年前创建的第一所学校。整个集美学村的持续建设也由此开始。
1: 这个铜钟啊，是集美小学曾经使用过的校钟。集美小学是陈嘉庚先生于1913年创办，这钟声到今年已经在集美学校的上空回响了110年。
2: 来，一二三，
0: 厦门集美学村是集美各类学校及各种文化机构的总称，总建筑面积3000余亩。形成了由学前教育到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硕士、博士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光复后，余热诚实内向，似欲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愧无其他才能参加政务或公共事业，只有4两绵力回家乡集美社创办小学校。经陈嘉庚的说服，陈氏家族关闭了族中的所有私塾，让适龄子弟进入新办的集美小学，开启全新的学业。
3: 陈嘉庚先生认为哈，这个学校教育啊，不仅仅是要教学生那个识字，其他的比如说思想啊、能力啊、这个音乐、艺术啊，等等课外的活动啊，都应重视，相辅相成。
0: 不惜生财，无教育可言，民无教育安能立国。以教育启民智，用教育立国本。从创立集美小学开始，陈嘉庚始终抱定一份信念，要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此后随着所经营实业的蒸蒸日上，陈嘉庚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1918年，集美中学和集美师范学校也被创建起来。其中，中学生只交膳食费用，免交学费和住宿费；师范生不仅各项费用全免，连备习文章皆由学校供给。几年下来，集美所在的同安县就解决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难题。
4: 就办了集美中学以后，它其中有一条规定，华侨学生、华侨子弟要回来读书，得到特别的优待，就是要吸引侨生回来，避免在侨海外的华侨子弟在海外得不到很好的教育。
0: 1985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集美中学时曾赞誉，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中学。到1927年，经陈嘉庚与胞弟陈敬贤共同努力，集美已经形成了一个蔚为可观的学村。整个学村内包括了男子小学、女子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学校、商业学校、农业学校、幼儿师范、国学专科学校等诸多教育机构，生源多为闽粤两省学子，还有来自南洋的部分学生。从1913年陈嘉庚创办集美小学算起，60多年时间里，陈嘉庚创办和资助的学校多达118所。诚意。

0: 是陈嘉庚初回湘子办学时与胞弟共同商定的校训。
1: 诚意按陈嘉庚他本人说的，诚以待人，义以处事。
0: 谈到这个校训，陈嘉庚表示，集美学校创办的动机和目的跟普通学校不同，办学是要有勇气的，也就是我们的校训诚意，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都要不屈不挠。陈嘉庚还曾经告诉集美的学子们，我培养你们并不想要你们替我做什么，我更不愿你们是国家的害虫寄生虫，我希望与你们的只是依照着诚意的校训，努力的读书，好好的做人，好好的替国家民族做事。
2: 就在学校通过这种嘉庚精神的教育，把诚意二字植入他们心中。诚意二字其实就教他们做人做事，这也就是我们应该来讲集美大学现在这个教育最根本的这样一个核心所在。
0: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航海类教育的高等院校之一，被誉为中国航海家的摇篮。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1920年陈嘉庚创办的集美水产航海学校。开拓海洋，挽回海权，是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
2: 集美大学航海学院，那么它的办学的定位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培养行业人才，也就是为我们的行业事业真的培养能够上船去安心工作的这个船员。
0: 少年时即漂洋过海，成年后又频繁乘船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往返。陈嘉庚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商船，在大海之上乘风破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新加坡通往欧洲的航线中断，陈嘉庚的菠萝罐头和熟米大量积压，这是陈嘉庚经营企业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银根困苦不可言喻，市账虽可停缓，任其催逼，而各厂费及工人生活则不能置之度外，艰难维持，度日如年。1916年，陈嘉庚曾斥资买下东风号和千泰号商船，用于企业的货物运输。但好景不长，这两艘商船先后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陈嘉庚的航运事业暂告结束。
2: 当时在中国沿海，应该来说船舶是川流如织，但是呢，这些船舶，整个海上的这种海权都掌控在洋人的手上，中国的航运人才是极其的匮乏。
0: 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既无海防，又无现代水产航海事业的可悲状况，让陈嘉庚深为痛惜。他认为，欲振兴行业，必须培育多数之行业人才。由于师资匮乏，陈嘉庚资助多位高材生前往日本留学，并预聘为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老师。而集美水产航海学校的学生也有着各项费用全免的待遇，这些做法有效促进了学校的良性发展。
1: 陈嘉庚考虑的就是祖国的这个工业农业这些落后啊，所以必须从职业教育入手啊，才能繁荣地方的经济，所以他把职业教育呢看得非常重要，非常重视。
0: 经过近百年的岁月，如今的集美大学航海学院已经拥有了在国内和东南亚地区

0: 范云下队。不仅是航海学院，在整个集美学村里，诚意二字的意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莘莘学子。
1: 哎，你刚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哦，这就是一个理念。后面它反复在你耳边响起，你绝对会有一个瞬间觉得哦，我应该这么做，就是一种引导，潜移默化的引导。然后你会后知后觉地发现，哦，原来我在贯彻这两个字。
0: 新加坡牛车水，这座历经百年风雨的西洋式建筑，就是新加坡著名华侨社团怡和轩俱乐部所在地。它见证了新加坡近代的历史风云。
2: 买包子的，来两天。
0: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陈嘉庚无疑是怡和轩俱乐部中最重要的人物。在这里，他成功将福建会馆建设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社团组织，倡导华文教育，发展经济，得到新加坡华人，特别是闽籍华侨的大力支持。陈嘉庚深受父亲陈其柏影响，特别热心于公益事业。1907年，他成为新加坡第一所华人小学道南学堂的发起人之一，并成功推动了后来新加坡华侨中学的创办。陈嘉庚曾这样评价教育对于华侨的重要意义：幼时如未受祖国文化，则常被土人或欧人化，并自身亦与祖国脱离关系，后代子孙更难挽回。陈嘉庚认为，只有通过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才能让海外游子的心和祖国紧密相连。
3: 他作为一种中国人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改变自己的国家，放眼世界，回望祖国，要改变自己的国家。
4: Where I come from,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the motherland. We always talk about helping the motherland, and not to forget where we come from, our culture, our food, and I mean, because I live in Europe for so many years, it's like always coming back to Asia. I need to find where my great grandfather is, who's my grandfather, where he was born.So history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very close to me.
0: 金钱如肥料，播撒才有用。身为实业家的陈嘉庚，从来没有将赚钱视为经商的唯一目的。在他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常有深具情怀的文字出现：战士以干戈为国，商人以国货救国。人身之康健在精血，国家之富强在实业。从陈嘉庚常用的器物当中，也能看出他的精神诉求。收藏在陈嘉庚纪念馆里的这口大钟，不仅作为学校上课的铃声，还寓意着警钟长鸣，唤醒民众勿忘家国责任。
5: 这是我们的文物库房，收集了比较齐全的陈嘉庚先生的文物。
0: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文物仓库里，保存着陈嘉庚先生生前使用过的各种器物。这块陈嘉庚公司的牌匾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
5: 陈嘉庚先生啊，把他公司的商品的商标设为钟字，外形是钟，意味警钟长鸣。 中间呢是一个中国的中，他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称为国货，这也体现了加根先生的爱国情怀。
0: 这艘海洋科考船是中国第一艘采用外国方案设计、国内转化详细设计，并由厦门大学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名叫加更号。
2: 我们就在网上搞了一个，就是又是一个网上问卷一样的，但是这个活动大家都很踊跃。我印象当中，当时可能得有上千人投票吧，压倒性的只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是就是认为叫加更号比较合适。
0: 科考船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厦门大学就是在陈嘉庚主导下创建起来的，创建一所一流的大学，一直是陈嘉庚的夙愿。

区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入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情，温柔相拥。有人说，若想要探寻这座城市最本真、最纯粹的味道，那阿城的文字就是最好的窗口。如今，阿城年近八旬，依然在哈尔滨街巷行走，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烟火哈尔滨。他用亲切朴素的笔触，描摹哈尔滨的四时流转、街巷肌理与市井烟火。那些细碎温柔、朴实真挚的文字，在我们面前缓缓勾勒出了一幅生动鲜活、丰盈浪漫的城市风物长卷。在阿城的文学世界里，丁香是镌刻在哈尔滨血脉里的诗意符号。他用清淡细腻的笔触，记录下丁香岁岁逢春、生生不息的模样。
1: 哈尔滨是一座喜欢丁香花的城市，每在寒冬北去、春风浩荡以后，全城的丁香便尽数地怒放起来，锦龙也似绕成三匝而婆娑不绝。丁香花怒放时，的确花香袭人，让行人与看客在浓香袭击之下不免有陶醉之感。
0: 在这座城市里，谁家老院子门前不曾有一条栽满丁香树的小路？哪个北方女孩的青春日记里不曾夹过一枚小小的丁香花瓣？女孩们羞于将花朵别进发间，就悄悄把它摘下夹进日记本里，多年之后再翻开泛黄的纸页，似乎还能闻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的一丝淡淡香气。
2: 丁香花是这样，它第一个呢是耐寒，有那种昂扬向上、生命不息的那种精神。它在某种程度上呢，体现了哈尔滨人那种昂扬向上、
3: 积极、
2: 很积极，对，很积极、很美好。
1: 百年来，丁香树在哈尔滨市始终被顽强地保护着，并在逐年的增长。哈尔滨人呢，喜欢寒冬过去最先绽放在黑土上的每一枝花，因为它寓意着新的希望又重新开始，人的生命走向了新的旅程。每到这样的日子，许多普通的居民都会走出家门，在丁香树下留影。
0: 在阿城心中，丁香历经严寒，迎风怒放，温柔却不孱弱，淡雅却有力量。它的幽香里沁着英雄的风骨。阿城也悄悄地把这束丁香放在了赵一曼病房的床头上。
1: 病房很干净，白色的小柜上有一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丁香花。赵一曼女士当然也喜欢丁香花。这座城市的市民是把丁香花作为友谊和爱的信使，插入千家万户的花瓶中的。我能肯定一点，就是英雄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这终生也会令他流泪的吧。
0: 这是英雄喜爱的丁香。每到丁香盛开的季节，哈尔滨人以花祭司，以景敬人，用各种

0: 今年是赵一曼烈士牺牲90周年，在他的纪念碑前，又有人把这一缕悠悠花香献于他的墓前。这个城市的人没有忘记他。
1: 到了东北那个，就是我也感觉特别亲切，因为奶奶在那儿工作过，她的血是留在那儿嘛。坐出租车也是，坐上去以后，他们一说，我们把钱给他，他一开车把钱给你扔出来了。咱们哈尔滨的人对烈士的那种感情真是不一样。

0: 在阿城笔下，哈尔滨是一个有根儿的城市。这个根儿扎在老街的砖缝里，浸在灶台的热气里，也沉淀在哈尔滨人重情重义的性情里。阿城心里最念的是一盘酸菜炖肉，酸香和肉味熬成一锅，盛出来的是东北人家最质朴最纯粹的温情。
1: 今年过年，兄弟几个都事先做了安排，回家过年。大哥问妈，年夜饭有酸菜炖肉吗？母亲拢了拢一头的白发，说有有，都是五花三层的肉嘞。酸菜炖肉是王氏家族过旧历年的传统菜。大家做好后，大哥端着酒杯站了起来，笑微微地说，爸妈过年好。几个儿子儿媳妇都站了起来，一律恭恭敬敬地说，爸妈祝你们长寿。母亲听了落了泪，说好好，你们都好。
0: 寥寥数语，家常百态，烟火味道扑面而来。阿城的哈尔滨人里更把酸菜炖肉这道菜形容成为哈尔滨人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精神寄托。
1: 这道菜到今天仍然在哈尔滨城里盛行不衰，而且还有专门的炖菜馆，几乎成了这座城市人的灵魂了。很难想象一个地道的哈尔滨人在一年之中没有吃过一次酸菜炖肉是怎样熬过。
0: 是啊，哪个东北孩子的童年记忆里没有一盆让人垂涎欲滴的酸菜炖肉？寒冬里雪花簌簌而下，屋内炉火正旺，油花滋滋翻涌，鲜香袅袅升腾，顺着灶台飘满整间屋子。孩子们一次次扒着门缝探头张望，一遍遍地追问何时开饭。

0: 这个
1: 直接来就
0: 可以蘸上你吃，对，
1: 太香了。
0: 有好多就是咱们农村走出去的，或者就是东北走出去的，过年回不来，他也得在咱们这块儿悠过几天杀猪菜。过年的时候必须得有一道这个杀猪菜。

0: 这缕飘香百年的烟火气，熬的是食材，暖的是人心，安放着寻根的游子，岁岁不绝的乡愁。
1: 有新货，有现货，哎，走一走啊，看一看啊，走一走，看一看啊。
0: 在阿成的文字里，哈尔滨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它独有的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百年气度。散文街上行，用一幅老画来形容老道外一街一巷里蕴藏着的和谐与从容。
2: 道外先前称富家店，早年的道外区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它不仅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也是长城内外来自谋生的中国商家所在地。这个区的建筑多是青砖黑瓦的小楼和大院儿，一轮西坠，南腔北调，红茶烧酒，煎饼大葱，豆包火烧，一封家书，全院的节日。阑珊之夜，你若走在道外的大街小巷中，常能听到街头拉弦儿、唱京戏的人。道外的街道，在洋里洋气的哈尔滨，很有一股中国的文化味儿。小雪之下的道外老街区，像一幅老画，有滋有味儿的静在那里。
0: 青砖黛瓦间藏着中式烟火，南腔北调里藏着多元文化，中西交融从不是刻意而为的城市标签，而是流淌百年、深入百姓肌理的生活常态。

0: 诚如阿成文中所说，这座城市异域风味就散落在寻常街角，好像每条街都藏着一间西餐馆，每扇门后都有一段时光的故事。
1: 在饮食上，还没有一座城市像哈尔滨人一样受着多元文化的滋养，并形成特色独具的哈尔滨人文景观。可以说，几乎哈尔滨所有的原住民都在西餐馆吃过西餐，这几乎成了该城市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2: 眼前这座百年老宅走过109个年头，翻新后成了一间西餐餐厅。墙面油画褪色又修补，门把手被无数双手摩挲得光亮。一脚踏进门，百余年的故事便缓缓铺在餐桌之上。
3: 在哈尔滨人来说啊，吃西餐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100年前，哈尔滨人就接触到了国际化的生活方式，我把它称为，就打到这儿，就国际化。
2: 哈尔滨是一座把西餐吃成日常、吃出格调的城市。逢年过节陪伴年迈父母，热情招待远道而来的朋友，或是温馨浪漫的相亲约会，哈尔滨人总会换上整

0: 节庄重的盛装，带着发自内心的自豪笑容，来到马迭尔、华梅、波特曼这些耳熟能详的俄式西餐厅。
1: 阿成他在《哈尔滨人》里边就写到，他其实有很多篇幅都在写西餐呀、俄罗斯人啊，这个可能就是像您说的见怪不怪的我们哈尔滨人老哈尔滨的日常生活。
2: 不光是西餐，包括建筑、音乐、生活方式，处处都能看见这个城市开阔包容的气度一直在延续。
0: 目之所及皆是雅致，耳之所闻皆是温柔，是这座城藏在烟火深处的独有浪漫。

0: 在阿城的文学作品里，哈尔滨的城市气韵也为这座城埋下了浪漫的音乐伏笔。在小说《哈尔滨往事》里，阿城就记录了一些在哈尔滨的外国流亡者，因为音乐，这里成为他们终生难忘的第二故乡。他笔下的乌汉诺夫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街头音乐艺术家。
1: 乌汉诺夫是个艺术家，能演奏各种各样的曲子，他甚至还能演奏中国的民间小调，像小拜年、江河水等等，拉得很有情趣，也让中国人动容。在演奏贝多芬的这支小提琴曲的时候，他深情地闭着眼睛，这支世界名曲是那样安详，犹如一域平静的湖水，优美的旋律在涅克拉索夫大街上款款地游动着，并传到社区的每一户人家。
0: 像乌汉诺夫这样的街头艺术家，用自己的音乐把快乐抒发出来，也把忧伤安放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有人旁若无人的演奏，就有人静静的聆听，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哈尔滨有一颗开放包容的心，它让悠扬的旋律在这里绵延不绝。这是一座自带乐章的音乐之城，音乐的脉搏始终在这座城市跳动。国外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常年在这里登台交流、传道授益。大街小巷间，中俄合办的艺术学校更是随处可见。音乐之花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1: 在城市里漫步，不远处，一支自发的民间小乐队正在演奏一曲曲西洋乐曲。你很诧异，他们的演奏水平居然很高，很纯熟，也很热情，个个演奏得非常沉迷。是啊，这座城市的人们和其他城市还是有区别的，并不像北京人喜欢京剧，在街头拉京胡，也不像陕西人放开喉咙吼秦腔，而是热衷于由萨克斯、黑管、小号和中号组成的西洋乐队一块演奏世界上的名曲。这也是哈尔滨这座城市的一个优美的传统。

0: 全到剧场去，你可以到街头巷尾，你可以到松花江畔，你可以到公园里头，歌声伴随着这个城市的生活。
1: 我们哈尔滨这座城市不仅仅质朴，也有更多浪漫的精神，文艺情怀。
0: 没错。

0: 故乡入笔，浪漫倾城。丁香花瓣夹在了旧日记本里，酸菜炖肉的雾气在母亲掀开锅盖的那一刻模糊了远方游子的眼眶。老道外的旧砖墙沉淀着中西交融的百年风华，流淌在街头巷尾的音乐温柔着整座滨城的烟火日常。这就是作家阿城笔下的哈尔滨，带着坚韧赤诚的英雄风骨，带着温暖绵长的人间乡愁，带着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让百年的浪漫故事就这样悄悄地循着文字长满了整座城，又萦绕在念念不忘的眷恋里，让新的故事继续发生。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

黑龙江，这片镌刻岁月沧桑、饱含赤诚的黑土地，始终涌动着温暖炙热的力量。这里是作家全永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这片土地浸润了他的记忆与情感，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不断挖掘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故事，写出悬崖、悬崖之上、秘密、妹妹、恨事等作品。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些文字去读一读作家笔下的赤子之心，去品一品那墨痕里的黑土情怀。

0: 滨中央大街是闻名遐迩的百年老街，是荟萃万国风情的建筑博物馆，是无数游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旅游胜地。风光旖旎，烟火繁盛。在作家全永先的眼里，这条熟悉的老街从来不只是城市的风景线，更是一座装满故事、装满隐秘情愫的地方。他特意拍摄了中央大街的照片，把它作为自己新的小说《秘密》的封面。
1: 你看《秘密》您的这个新作，它的这个扉页就是中央大街的面包石，
2: 这就是我拍的照片
1: 啊，
2: 我用手机
1: 拍的，
2: 对对，然后跟编辑商量设计的，对。中央大街是哈尔滨的一个城市名片，
1: 对，百年老街，
2: 也是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吧。你说它承载了哈尔滨多少代人的脚步，多少代人的故事。站到这个大街上，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
0: 众人所见的是中央大街的繁华盛景，而繁华之下是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淬炼沉淀的赤诚与坚守。小说《秘密》讲述了50年前在这条老街居住的建筑工程师季德荣藏了半生的个人秘密。伪满时期，他在哈尔滨警察厅任职，曾亲眼目睹一位代号大小姐的抗日志士从医院逃脱。而这位大小姐的人物原型正是革命先烈赵一曼。作家借季德荣的视角，完整还原了赵一曼当年被捕、受刑、机智逃脱又再次被抓、壮烈牺牲的革命故事。

0: 他第一次被捕就应该在那儿哈。
1: 对，第一次被捕是在这儿。
2: 当时他们就是十月末的天气嘛，在这个半山腰养伤。那我们说他们是养伤，其实那时候他们啥也没有。
0: 对。
2: 七天七夜在这个深山密林里，基本上就是滴水未进，就是渴了抓把雪来解渴，饿了抓把雪来充饥，就这样挺过了七天。
0: 当年因为就是他们冷的实在受不了了，应该黎明时分就烧了一些火取暖，因为你要不烧火肯定就冻死了。那时候后来这个炊烟就被这个米振文发现了，然后围剿。
3: 因遭叛徒出卖，赵一满不幸被俘，随即被羁押至诸河县公署大院。小说里就是在这个大院，在伪满警察厅上班的季德荣第一次见到了刚刚被捕的赵一满。作家把史料里的细节变成了文字里的场景，让我们能真切感受到当年赵一满身陷绝境的模样。
4: 受伤的女人被抬到临时拘留室，可能是失血过多的原因，眼神变得有些迟滞，神情看起来还是很镇静。按大爷的话说，一看就是个大人物。医生用剪刀

0: 费力地剪开他的棉裤裤管时，露出了他细细瘦瘦的白腿。伤口很大，肉皮往外翻着，能看到露出白茬的骨头。有说他姓李的，又说他姓赵的，谁都知道他用的是假名。看押他的警察后来就干脆一直叫他大小姐。
1: 被称作大小姐的赵一曼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眼前时，脸色苍白，裤腿上凝结着绛红的血冰，伤口深可见骨。然而即便身陷绝境，饱受摧残，她依然从容克制，举止得体，用那份温和体面的姿态默默对抗着敌人的野蛮与酷刑。
0: 大小姐在医院治疗期间，由警察厅外事部负责看押。这个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生活细节上很讲究，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她，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她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他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破罐破摔，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

0: 赵一曼呢就在这儿关押，受刑讯。当时呢，刑讯是非常残酷的。
1: 是。
2: 这些所有这些情况，赵一曼都受，
0: 掺着小米的汽油
1: 啊，对，
0: 往他鼻子里灌。本身赵一曼有肺病，喷出来的都是
1: 全是血血珠，血。当年也是最反人性的这些。
3: 这种苦一般人根本是吃不了，所以他得非常对，有像老师您说的，他就是有信仰。
4: 在赵一曼当年被关押和受刑的地方，看到这些刑具谁都害怕，可在这么可怕的地方，赵一曼始终坚守党的秘密。正是这份震撼人心的坚韧，深深触动了负责看管他的护士小韩与伪满警察小董，二人决意铤而走险，暗中策划一场惊天营救。在他们的帮助下，赵一曼从敌人的层层看守中逃了出来。季德荣发现了正在逃跑的他们，凭着内心良知，他决定不去告发，心中百感交集，想要嚎啕大哭一场。
5: 我头脑里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是反复地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把大小姐救走了。这些天他们精心策划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什么耀武扬威的狗特务，什么目空一切的日本警察，你们这些拿着枪穿着警察衣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算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

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韩，了不起的小董。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却不敢干的事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却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不止季德荣，故事里的小韩、小董都是平凡普通的百姓，却不惧生死，倾尽所能协助赵一曼脱险。这份赤诚与勇敢，正是作家全永先心中最珍贵、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就那个年代，其实发生过很多特别惊心动魄的故事。
2: 对，
1: 那时候中国人可能为了一个承诺，为了一个信仰，能活得出去，
2: 对、
1: 然后都要用鲜血和生命去战斗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人性中蛮珍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越往北的人，就是其实是越胆大，
2: 对、
1: 越富于冒险精神。所以这也是黑龙江人的一个特点。
0: 战火纷飞的年代，苦难面前勇敢不屈的那份纯粹赤诚，像哈尔滨随处可见的丁香，外表朴素寻常，暗香却沁润人心。作家全永先创作《秘密》时，便借丁香抒发对英雄的崇敬，将这份心意轻轻藏进字里行间。
3: 哈尔滨那些年到处是丁香花，走路的时候飘来的香味儿能一把拉住你，那是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香，能直接透过你的毛孔充满心肺，直抵灵魂。大小姐的桌上放着一块手帕，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淡蓝色小花，我以为是绣上去的，过去一看，竟然是一朵神奇的酒瓣丁香。东北民间有种说法，谁见到五瓣丁香花，一定要许个愿。
0: 五瓣丁香已是人间难得，而作家在《秘密》中选择了更为罕见的九瓣丁香，用这一缕暗香隐喻赵一曼的一身铁骨，一片丹心。在全永先的文学世界里，英雄恰如这株丁香，扎根市井烟火，内里却蕴藏着难以撼动的坚韧力量。
1: 其实我的概念里，我认为英雄首先他是一个普通人，只是一个不平凡的普通人而已，所以就从人性的角度刻画他。说英雄并不是没有恐惧啊，他只是能战胜恐惧，英雄也不是没有疼痛，他是能战胜疼痛。这些就其实他都是这种让观众产生强烈共情的这些细节。因为我觉得这个你描绘一个人物，要从他内心去找到这个支撑。
0: 全永先坚持以普通人视角描摹英雄的本心与抉择。他在另一篇小说《妹妹》中，把冷云当作

0: 一个普通的、被哥哥误解的妹妹来刻画。小说以冷云哥哥的视角叙事，讲述了一段跨越半生的误解。多年以来，哥哥始终耿耿于怀，误以为妹妹不顾名节与人私奔，让家门蒙羞。直到多年后，他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才知道自己怨恨牵挂了一辈子的妹妹，正是八女投江的英雄冷云。当年那次世人唾弃的私奔，是他为隐藏地下党身份，保护同志和家人，以身赴险的大义担当。
1: 那天我一进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在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冷定一下，看到墙上挂的一张大照片，我妹妹被镶在一个大黑镜框里，笑眯眯地瞅着我。我一下子想起我妹临走前一阵子写下的一幅字画，挂在我家她从前住的小屋里。那画和词后来叫我一股火给扯了，现在看起来有啥大不了的事，跟他仇敌一样过不去呢？不就是跟个男人跑了吗？只要两人乐意，天底下谁能管得着？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八女投江的冷云就是我妹妹。为了不连累家里，为了不暴露别的地下党，他和吉乃臣是按地下党的指示，以私奔的名义离开。

0: 哥终于读懂了妹妹隐忍一生的抉择，也了解到了那场惊痛山河的八女投江背后姑娘们宁死不屈的悲壮往事。
1: 我妹妹就这样死了，叫万恶的小日本给打死了，还有和她一起的几个姐妹，她们手拉着手一起往江里走，都是齐刷刷水灵灵的姑娘媳妇儿，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还有一个姓王的小孩才十三岁，是个烈士的女儿，也跟着行军打仗，吃尽了苦头。听说晚上睡觉还得让我妹搂着，那么小的丫头也没投降，也是一起跟着姐姐们牺牲了。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给抄下来了，他们是和我妹妹一块儿死的，他们也都是我的亲妹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们。为了天下老百姓能过上安生日子，他们把命都献了出来。

在一篇描写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小说里，全永先同样采用了独特的平民视角。小说围绕车老板李满江的生活展开。李满江在山里曾偶遇结识化名王司令的赵尚志，他无意间为汉奸指了一条进山的路，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随手一指的路成了敌人围剿诱捕赵尚志的关键。这件事让李满江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

0: 作家将这篇小说起名为《恨事》。
1: 到了山坳里的警察所，一看真是出大事了，几个警察用木板抬出三个血乎乎的人来。我一看傻了，这头一个不是胡子头王司令吗？我晕了头，一屁股坐在门口，两眼直勾勾的，咋也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原来皮货商和小张都是兴山警察署的便衣，他们四处打探消息时碰见了我这么个大傻瓜，人家跟我玩了一通弯弯绕，把我给绕进去了。他们用我给指的道找到了王司令那伙人，皮货商就设了一个套，抓住了受伤的王司令。当时我心里这个悔呀，要不是我嘴欠，这茫茫大雪原上哪儿去找王司令啊？我这张嘴就是个祸根，我这一辈子都对不起王司令，对不起那些抗日的弟兄们，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自己。
0: 这片黑土地上有英雄的孤勇，也有寻常百姓心底不曾熄灭的良知。这是作家全永先心中不变的创作主题。他作为编剧，以自己长篇小说《霍尔瓦特大街》为蓝本，创作出电视剧《悬崖》，后又创作原创剧本《悬崖之上》，由张艺谋执导为同名电影。虽然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是故事里深沉的家国叙事，鲜活细腻的细节刻画，让黑土地上无名英雄有血有肉的赤诚和风骨，给观众带来了深深的内心震撼。全永先独有的故土文心，构建起了属于他的文学黑龙江。
2: 黑龙江其实是一个文学宝库，我觉得这个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啊，它伴随你成长。想象力和虚构是一个作家的能力嘛，但是那个东西一定要有根，有根基啊，就是那个情感必须是真实的。
0: 秘密里小护士与警察挺身而出的无畏风骨，恨事里李满将一句无心之言酿成的终身恨事，妹妹里兄长对冷云多年的误解与牵挂，这秘密，这悔恨，这遗憾，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答案。时间会把名字埋没，秘密会落在尘埃里，遗憾会萦绕岁月中，但这一切都盖不住这片黑土地上的那份倔强，也遮不住这片白山黑水间那束从未熄灭的光。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价值底色。德耀中华，是以道德之光点亮时代精神，是让平凡善举成为可触可学的强大力量。66年前，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人，凭着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意志，于亘古荒原上战天斗地，挺起了新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内涵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种精神是工业战线奋斗的旗帜，是刻入中华儿女血脉的道德信仰。这种精神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矗立在民族复兴征程上的永恒丰碑。岁月奔涌，精神更续，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德耀中华的春风浩荡神州。从会战年代的轰轰烈烈，到平常岁月的市井烟火，崇德向善的内核从未更改，向上向善的力量始终澎湃。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让不朽的精神绽放大德之光，汇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德力量。
1: 德耀中华，光耀天地。
2: 德耀中华，风光万里。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
3: 晚上好。
2: 这里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宣传部文明培育局、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文明办承办的德耀中华弘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专题活动的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
1: 5000年文明璀璨，德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跨越的力量源泉，新时代续写华章，德是润泽全社会开拓向前的永恒动力。
2: 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万树千枝汇聚成林，崇德向善蔚然成风。德耀中华的璀璨星河，照亮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1: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全面回顾总结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

0: 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1: 百年磨砺，苦难辉煌，伟大的党从红船起航，成为了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引领中华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0: 头上是一片青天，脚下是一方热土。上世纪60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第一代石油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这片松辽平原上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0: 来自甘肃玉门，
1: 俺来自山东东营，
2: 我来自四川南充，
3: 我来自山西大同，
0: 我们来自祖国的
4: 四面八方，
0: 打响石油
4: 大会战。
1: 队长，这地方满目荒凉的，咋还能叫大庆呢？
0: 1959年9月26号，就在这儿打出了松基三井，发现了工业油流，这可是咱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呐！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党中央把这地方命名为大庆。
1: 队长，我们住哪儿啊？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呗。
3: 队长，我们吃饭咋办呢？我们
1: 自己动手，处处是食堂。
0: 处处是食堂。
1: 队长，咱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吊车和拖拉机啊。可是现在眼前连卡车都吃紧，这么大的困难咋干呢？
0: 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才是主要困难。我看到北京的公交车背个煤气包在跑，我落泪了。我身为钻井队队长，心里有愧，我恨不得一拳砸出一口井，拿下大油田，把中国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向太平洋。同志们，咱们1205钻井队打的是第一口井，全战区的队伍都在看着咱们，咱们要带出好头，干出个样来。人们压力轻飘飘，井没压力不出油，你们说是吧？
4: 是。
0: 我们石油人宁愿身子受苦，不能让脸上发烧，你们说对吧？
4: 对。
0: 我们提前早安装早开钻，你们说行吗？
4: 行。
0: 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4: 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0: 大家各就各位。
4: 是。
0: 快快快，北风当电扇，大雪是炒面，是夺头号大油田。
4: 干
5: 干
4: 干，
0: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0: 大个的挺起腰啊，
4: 嘿嘿。

竖起来了，我们成功了。

0: 哎呀，队长，你这受伤住院刚两天，咋就回来了？
1: 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哎、小张啊，哎，看见没有？这井架立着，荣就不能躺着。嗯，
0: 放心吧，现在进尺一切顺利，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1: 我实在是不放心呐、啊。打井啊，要讲究科学，要勤钻研，肯动脑。我们不光在这个地球上钻窟窿，干工作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验证，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
0: 你现在是大队长，又是钻井工程师，你指挥我们干就行了。
1: 话是那么说，可我还是个钻工啊，光指挥不干活，那不成官僚主义了啊？干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讲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我要当一辈子老黄牛，把一切献给人民，献给党。
0: 放心吧，队长，你讲的俺们都记下了。
2: 这口井的情况不好啊，井底的油气味加大，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不好了，啊、要井门了、啊！不好了，要井门了！
4: 不好了，
3: 队长，不好了，马上就要井门了！
2: 大家不要惊慌，坚守岗位，管好明火，注意安全。
3: 队长，马上就要井毁人亡了，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大家伙快撤吧，快撤吧，
5: 快
3: 撤吧！
5: 快！
3: 撤！
2: 站住！不压服这口井，这口井就毁在俄们手里。咱们就是搭上命，也要保护这口井。愣着干什么？跟我来！
6: 是。
0: 队长，你讲比重不高。
2: 重井十分呢？
0: 重井十分还没到。
2: 听我口令，往滴江池里给我加水泥。
6: 是。
3: 队长，水泥沉点儿，融不到一块去。咋办呢？
0: 咋办呢？
3: 队长，咋办？
1: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林肯少活20年，

秋天开采刚三年，牛层就被水淹一半。外国专家断言，中国开发不了这么难的油田。铁人老队长啊，这油田是你和无数人用血汗拼下来的，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减产衰败。为了油田，你连命都舍得，我吃再多的苦又算得了什么？我要搞注水事业，我要打破禁区，敢为天下先。你们艰苦创业，我们更要艰苦创新，靠咱们自己的力量闯出中国油田的开发之路，打胜稳油控水攻坚战。

过去不让国家为蚩尤发愁是石油人的使命，现在保证国家能源安全是石油人最大的责任。我作为共产党员，我的初心没有改，这辈子只做好一件事，为党和人民多找油多出油，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高产。我为祖国献石油。

0: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穿过岁月依然滚烫，这种精神鼓舞着我们一往无前。当时代在召唤，奋斗的人们就会奔赴心中的星辰大海。
1: 我国的海岸线总长32000多公里，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1840年至1949年，外敌从海上入侵我国达479次，百年屈辱，警钟长鸣。没有强大的海防，就没有稳固的国家安全。
2: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两位共产党员、教育家、战略科学家，讲述他们徐党报国一生与海相伴的故事。
1: 刘永坦，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
2: 杨世娥，中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和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
1: 他们心怀国之大者，把家国二字融入血液，锚定一个方向，聚焦一个领域，一干就是一辈子，以赤子之心诠释忠诚信仰，将鸿鹄之志刻进生命。
2: 他们出生在战乱的年代，山河破碎，国土沦陷，是他们童年里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成年后，他们立下了救国报国的铮铮誓言。
1: 雷达是海防的眼睛，雷达能看多远，国防安全就能保多远。刘永坦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留学生，他在英国雷达技术知名专家的指导下，独自完成了其中的信号处理机工程系统。1981年，他谢绝英国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并带回一个宏愿，发展中国的新体制雷达。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验室到海边，这条路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长。800多个日夜的苦战，他带领团队完成数千次试验，获取数万个测试数据，突破了诸多世界级难题，最终创建了新体制探测理论体系。

0: 面对我国长期有海无防的困境，要筑起坚不可摧的水下长城，就必须创建完整的水生科研体系。1957年，杨士俄在苏联进修时，却被核心技术挡在了门外。1960年，他回到哈军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编著了《水下噪声学》等一批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水生理论著作，培养了第一批水生专业骨干和青年教师。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你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2: 就是为国解忧，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然后为国尽责。
3: 1990年，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试验成功。
0: 1994年，我国首次独立完成大型深海水深考察。
3: 刘永坦深耕雷达科研60余年，自主研制出全天时全天候对海远距离探测新体制雷达，这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祖国的海防铸就了钢铁防线。83岁时，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人才培养基金。
0: 2011年9月，已是80高龄的杨士俄院士再度投身南海水生考察。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满头华发的老者，杨士俄始终坚守一份信念：只要是社会需要、国家需要的，就都是值得干的。
3: 一生报国，无他物，唯用所学，展所长。他们是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先锋模范，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优秀代表。他们以大先生的风范，讲业后学，甘为人梯，为国家培育和凝聚了一大批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
0: 红色的初心和蔚蓝的向往交织成光荣的岁月，
3: 报国的呐喊和寂静的坚守汇聚成奋斗的涛声。
0: 这是两位老人与海的故事，这是个人命运与国家昌盛紧密相连的故事，这更是激荡着强国梦想，饱含着对党无比忠诚的动人华章。
3: 让我们向两位时代楷模致以
4: 崇高的敬意。

0: 我叫郭汉中，大家都叫我文物修复师。可我一直觉得，我就是一个修文物的工匠。40多年，我修了6000多件文物，可最让我难忘的，还是第一次遇到三星堆。那年我16岁。
1: 家里住进了一只考古队。2年前，我16岁，家里住进了一只考古队。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儿就是跟着考古队员，他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听他们讲古蜀、讲青铜、讲地下埋藏了几千年的故事。可我总是忍不住想，在这片土地下。 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0: 那时的我，哪懂什么文物，什么考古，心里只有一个劲儿的好奇。

0: 奇。
1: 我好奇，从前的人也看到过这样的天空吗？树上的乌鸦也会搭窝吗？毒辣的太阳是不是也会把这片田地晒得发烫呢？他们种什么样的庄稼，吃什么样的饭，过着怎样的日子？
0: 40年前，我还是鸭子河畔一个疯跑的少年。那会儿的河水比现在宽，夏天一到，蜻蜓就贴着河面飞。
1: 有时候我会跑到鸭子河里面去抓鱼，抓到了鱼我就分给考古队员们吃。
0: 他们总喜欢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这娃娃准有出息。
1: 我听不懂他们说的有出息是个啥，我只知道我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片工地了。
0: 后来这片工地有了一个名字，三星堆。
1: 三星堆，
0: 谁也没有想到咱广汉这块地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 后来我成为了工程队的一名临时工，跟着师傅学习修文物。
0: 前前后后我跟了十几位师傅学习，他们教我整形、补配、拼接、焊接。
1: 今年我18岁了，三星堆里出土的青铜器，我跟着师傅一件一件的摸，一遍一遍的看，每一道纹饰、每一个断口我都记在了心里。
0: 因为师傅常说，只有真正认识它才能修好它。
1: 只有真正认识它才能修好它。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0: 我是你，40年后的你。
1: 我？嗯。那我以后会做什么？
0: 修文物。
1: 修多久？
0: 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也太长了吧。
0: 1987年，三星堆1号坑、2号坑。被打开了。
2: 汉中，哎，出东西了啊！
1: 哎，师傅，他，
2: 慢点，别动，再往下一点就是器物了。哎，原始位置记录，拍照编号。
1: 好。哎，师傅，他怎么长成这样啊？
2: 他怎么可能是长成这样？这是先人们把他做成这样的。
1: 做成这样的啊！
2: 你要记住，咱们修的不是一件东西，是让沉睡千年的文明重新回家。
1: 师傅，那您说这修文物是不是全靠手上的功夫？
2: 手上的功夫要练，心里的功夫更要练。坐不住板凳，耐不住寂寞，怎么能修好碎掉的历史呢？
1: 师傅，那我还要学多久才能看懂他们呢？
2: 这技能啊，要慢慢练，可以慢，但是心不能乱，懂了吧？
1: 懂了。
2: 走。
1: 好。
0: 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天天和这些碎片打交道，一块一块的找，一点一点的拼。
3: 师傅，师傅，哎呀，师傅，您又把自己关在修复室里，又研究什么新技术呢？
4: 师傅，您可太厉害了！当年三星堆象牙出土的时候，是您研制的高分子材料加固技术，才让上百根象牙顺利的出坑啊！
0: 时代在发展，我们修复文物的方法也要跟着变，老手艺不能丢，新技艺也要融合。
3: 师傅，现在有数字修复、3D 打印技术，那以后修文物是不是可以用机器了呀？
0: 机器能算出尺寸，可它算不出分寸。要想真正修好它，还得靠人。
3: 师傅，这青铜神树是目前发现的同时期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树造型器物。您修了6年呢？
0: 不是修了6年。是找了6年。
4: 可是师

0: 父为了这么一棵树花费了这么多年，值吗？
1: 值。文物到了我们手里，将来我们要好好交给后来的人。
2: 对，好好交给后来人。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修好神坛，修复更多的文物。
0: 对，我们还要建设三星堆文物修复数字库，打造全透明的修复馆，
2: 让三星堆文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三千年前它曾照亮了一个时代，
1: 三千年后我们让它重光。
3: 重光的不只是文物，
1: 更是中华文明的光。
3: 原来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要坚持的事情。
1: 只要还有一代代人修，一代代人守，中华文明就会
4: 永远年轻。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5: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出这剧中的主人公，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师郭汉忠。欢迎郭老师，见到本尊了，这双手一定要正式的握一下，正是这双大国工匠的手，为我们修复了无数的国宝，让几千年古人的文明智慧得以重现。我建议现场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欢迎郭老师来到大庆，好不好？
6: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郭老师呢是第一次来到大庆这座英雄的城市，感受如何？
6: 小时候在课本上学了特人精神，有了特人精神呢，我就是在这个文物的修复事业上一直坚守。
5: 但是我就想到了当年出土的我们三星堆的这些文物，上面没有文字，他们不会说话，您是如何听懂这些文物的呢？
6: 因为我们修复文物是尊重古人的历史的信息，在有信息的情况下去复原它，让在展厅头让观众参观。
5: 那今天啊，我们大庆文博系统的一些朋友也来到了现场，作为同行啊，他们有一些感兴趣的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可以吗？在这里。
6: 可以，可以。
5: 好，我们看看现场有没有举手的。你好。
7: 你好，郭老师，我是来自大庆博物馆的一名文物工作者。近些年三星堆特别火，我们大家也特别的关注。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呢，我了解到您从事文物工作40年，修复文物呢需要细心，但更需要耐心。我想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没有感到枯燥乏味、清冷寂寞的时候呢？
5: 好的，谢谢。
6: 应该一直没有感到枯燥过，因为我扎根三星堆修复文物一放就是40多年，旁人觉得这个工作很枯燥，可每当破碎的残片在我手中复原，三千年古蜀人的智慧，所有的辛苦都不值一提，能让我守护古蜀文明，这份成就感就是我多年坚持的动力。
5: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谢谢这位朋友。我建议让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向所有以工匠精神默默坚守的他们致敬。正是他们在这漫长而寂寞的时间里，默默地修复着往日的时光，守护着心中的梦想，让中华文脉源远流长。

0: 这里是祖国版图最北端的漠河北极村。这里一年之中有七个月的寒冬，极端低温直逼零下53摄氏度。在这极寒之地，坐落着中国最北的供电所——北极供电所。供电所的电工，就是扎根这里16年的首灯人，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吕建生。2010年，初到北极村，面对线路杂乱、设备老旧、遇到极寒天气就跳闸断电的情况，吕建生在他的工作笔记上写下“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的9字承诺。他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行走数月，手绘出北极村电力网格抢修图，当地村民都叫吕建生北极村的活地图。
1: 在生子来之前呢，我们这个晚上总断电，不管啥时候给生子打个电话，他准保来，用不了5分钟他就到了，完修的还挺快。
0: 2023年开始，北极村冰雪旅游热度暴涨，年游客突破100万人次。面对纷至沓来的游客，当地村民纷纷把自家住房改造成民宿小院，吕建生就挨家挨户去做用电指导和安全把关。他还进行了北极村的电网升级改造，如今北极村500多家民宿的用电需求都能得到充足保障。
2: 哎呀，小旭！
3: 哎呀，森哥，森哥，冰柜神是吧？哎，那这太及时了。
2: 哦，这个啥？
3: 灯好久没坏了，是吧？怎么就坏了？
2: 行，我给你检查一遍啊。
4: 啊，就来到这边，让人感觉这边的人很靠谱。一直他们就说有李师傅在，电就不是问题。这是一种比任何承诺都宝贵的营商环境。我相信这样的人，相信这样的地方。
0: 去年8月。洛谷河村和北红村纳入到北极供电所，用户从原来的1303户增加到1858户，服务面积比原来扩大了1倍。2025年

0: 55岁的吕建生过了一个特殊的跨年夜。那一晚，天南海北的游客齐聚北极村，当大家都沉浸在跨年的喜悦中时，突然停电了。吕建生立即动身，在半米多深的雪地和密林中寻找故障原因。跋涉近5公里后，终于发现了故障位置，很快就检修成功，恢复了供电。这一宿，吕建生在户外工作了7-8个小时，他的眼眶和脖套早已挂满冰碴。他就带着这一身雪装，迎来一个特殊的新年。16载春秋，他牢记为民承诺，用脚步丈量冰雪大地，守护着北极村的万家灯火。那一盏盏的灯火，既照亮了群众的致富路，也架起了北极村发展的畅通桥。
1: 吕建生这个名字对于生活在北极村的村民来说十分亲切，他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顶风冒雪战胜极寒。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吕师傅上台同大家见面。欢迎你，吕师傅。您好。吕师傅的手啊，温暖且有力量，这让我想起了刚才在短片里，为了体现停电，大屏一黑，我在后台心中一紧，就好像停电的时候人都是会慌的，
2: 是，
1: 对吧？
2: 就是一停电，我心里也跟着慌，
1: 你也慌，
2: 我想用最快的时间把电给通上，
1: 给解决了这个问题，是吧？所以您就是村民的定心丸。
2: 是。
1: 那今天来到大庆啊，现场这么多热心的观众，他们也有问题想同您交流一下，可以吗？
2: 哎，可以。
1: 好，谁想提问可以举手示意。好，就这位观众。
3: 吕师傅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是大庆油田的一名电力工人，在我们电力系统中，大家都学习过您的事迹，我非常理解你做出马上到、马上修、马上好这份承诺背后的艰辛。我想请问您，作为最北首灯人，16年默默坚守，24小时响应群众的需求，在身心疲惫的时候，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谢谢。
2: 哎，好，也谢谢您。大伙儿都知道啊，咱们大兴安岭是非常冷的，老百姓一旦没了电呢，就心里非常慌，我实际也跟着慌。我一接到这个报修电话啊，就马上立刻赶到这个用户家里，第一时间呢，为他们解决用电，给他接好。有的家父母岁数大，也非常着急，要是万一没电了也磕坏了，这样式的我就又第一时间给他们电接好，再一个我们在抢修的时候啊，百姓也是给我们熬上了防寒的姜汤，为我们防寒，怕我们冻着啊，给我们带上了厚厚的围脖，就这，咱们得好好干好本职工作，为乡亲们服务好。我要守护好北极的万家灯火。
1: 谢谢吕师傅，他是在最冷的地方带来了最暖的灯光，也谢谢我们这位热心的观众，谢谢你，谢谢，也感谢所有给群众带来光明的人们，谢谢吕师傅，谢谢您，谢谢。黑夜里有真挚的情点亮了万家灯火，生活中有人间的爱点亮了生命的灯火。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一个关于爱、关于陪伴、关于孝道的故事。
4: 其实孩子真的很辛苦，他的生活规律就是3点一线，一个是学校、家、打工，那心特别难受，寻思孩子这么辛苦，不就是为了我吗？人家孩子无忧无虑的，等他就不行了，扛了一个瘫痪的妈妈。
5: 我一点都不觉得苦，我觉得我是世界上很幸福的一个人，很幸运的一个人。
6: 视频中的女孩叫刘希萌，她是哈尔滨师范大学

0: 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今年是他在哈师大的第七个年头，也是他守护陪伴瘫痪妈妈的第23个春秋。2001年，刘希蒙出生在大庆兆元县。从他出生起，妈妈就患有严重说不全的刘希蒙就开始学着照顾瘫痪在床的妈妈。他天天给妈妈做饭、洗衣服，帮着擦洗身体。这是他第一次站上灶台，灶台高啊，他就垫上两块砖，踮起脚尖，学着大人的样子淘米煮饭。砖头倒了，火苗窜起来，烧焦了他的头发，他来不及哭，因为妈妈还饿着。6岁那年上学了，一条小路很长很长，西蒙总是自己背起书包就走。别人家的孩子是在父母的怀抱中长大，而他是在守护妈妈的日子里长大的。妈妈要经常翻身，他就这样用自己小小的手一点一点帮助妈妈移动身体。妈妈疼痛难忍，他就学会了按摩、拔火罐。日子好难啊，可是刘希蒙从来没有觉得患病的妈妈带给他的是苦难。生活虽然给了他许多的考验，却也让他遇见更多的温暖。社区帮助他们申请住房，教过他的老师总是给予他鼓励和支持，那些曾经照亮他的人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想成为一名老师，用知识改变更多孩子的命运。2019年，怀揣教师梦的刘希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师范大学。然而录取通知书带来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大学在哈尔滨，家在175公里之外，妈妈怎么办？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妈妈一起上大学。他说，我在哪儿，妈妈就在哪儿，妈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大学里的刘希蒙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他的生活从来都是三点一线，学校、家、打工、打工加学校。可是大学四年，他的综合测评成绩排名专业第一。2021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命运曾给他重负，他选择用温暖回应，没有丰厚的物质托举，却有亲情相伴，爱意相随。23年，8000个晨昏轮转，刘希蒙以孝为根，以爱为壤，将孝道初心淬炼成守护妈妈的爱心之光。
1: 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还想让她做我的女儿。我希望我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像别的妈妈一样去呵护她、保护她、爱护她。我去给她一片天，还她上一世所欠下的爱。
0: 让我们掌声有请刘希蒙。
2: 大家好，我是刘希蒙。在我2019年收到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特别的高兴，但是心里有点发愁。上大学的费用怎么办？我去上大学了，妈妈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县里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主动地找到了我，帮我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他们对我说，希蒙，你只管拿着录取通知书去报到，剩下的交给国家。这句话也成为了我追梦路上最坚实、最温暖的底气。

0: 这么多年，我和妈妈相依为命，但生活的重担没有将我们娘俩打倒。我们的生活有低保，在校期间还有助学金，老师、同学还有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都向我们娘俩伸出援手。孝是心底最柔软的牵挂，照顾妈妈本就是我分内的事儿。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未来我也想化作一束微光，把我曾经收到过的那些温暖还有善意继续的去传递下去，去照亮更多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
1: 谢谢西蒙，你就是我们心里的一束光。从接受温暖的孩子到传递温暖的青年，我知道西蒙他已经完成了人生最动人的成长，但我同时也知道他不是天生的英雄，他只是选择把责任揉进一粥一饭，把孝心写进晨昏冷暖。西蒙，你是我们的榜样，你也让我们看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有根有光有脊梁。
2: 民族的复兴，有多少双手共同托举？
3: 一个时代的奔腾，有多少颗心同频跳动？
4: 我是何敬堂，与建筑相伴，以匠心守初心，我与无数奋斗者一起，用建筑记录时代。
5: 我是梁建英，与列车同行，以志气铸国气。我与万千科研工作者一道，用速度记录中国。

0: 院长，中国馆方案一次次打磨，我们究竟要用怎样的建筑向世界讲述中国？
1: 用中国智慧书写建筑表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话语体系。我们要让中国建筑登上世界之峰。

0: 功。
1: 有人说，引进技术或许走得更快。
0: 快，不只是速度，强来自自主创造。创新之路充满挑战，能不能跑？能不能安全地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定位能不能准？中国高铁技术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0: 中国馆中标了，这一抹中国红将带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1: 成功了，北方数九寒冬，南方酷暑闷热，海量的科研试验，我们创造出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486.1公里。
2: 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根脉，从时代发展中汲取力量，让中国建筑在世界舞台展现文化自信。
3: 轻轨追风，不负韶华，全面创新，自主研发，成就震撼世界的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今年92岁的崔老，在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了大半辈子，他是全国公安战线的传奇，被誉为中国警界重大刑事案件痕迹鉴定的定海神针。凭一枚弹壳，他就能拨开重重迷雾，仅半枚指纹，他就能锁定

0: 真凶。技术上，崔老屡屡突破，他开创了指甲纹鉴定的先河，发明了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他自主研发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更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破案上，崔老屡建奇功，厦门枪杀案、甘肃白银案等全国有影响的重特大案件，崔老抽丝剥茧，突破迷雾，一锤定音，为案件的侦破找到了正确方向。特别是在侦破白宝山袭军袭警案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96年的3月至12月，北京、河北连续发生7起持枪抢劫案件。1997年7、8、2月，新疆连续发生3起持枪抢劫巨款案件。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抽调精兵强将进行侦破，以弹定枪，按枪找人。北京方面的专家认定，犯罪嫌疑人使用的是81式自动步枪。新疆方面认定为56式半自动步枪。两地案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直到崔老的出现，案件侦破才出现转机。崔老对16枚弹头、40余枚弹壳进行反复比对，对不到2毫米的枪弹痕迹观察了3天2夜，最终得出结论，两地作案所用枪支为同一枪支。因此指挥部决定将横跨近3000公里的案件并案侦查，并且迅速地锁定了嫌疑人，很快就将抢夺枪支3支、杀害15人、抢劫上100万元的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抓捕归案。崔老出生于1934年，从小失去父母，受尽压迫与欺辱，苦难的童年不堪回首。1945年，家乡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苦难与幸福的强烈对比，在崔老的心中种下了回报党恩的火种。正是这团火让崔道直点燃了希望，烧红了事业，淬炼了人生，锻造了忠诚。从手握红缨枪的儿童团长到优秀的共产党员，崔老信念不改，情怀依旧。从志愿军战士到公安英模，崔老初心如磐，感恩奋进。他坚守的信仰已经成为他追求真相的力量。经过崔老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无一差错。而这背后是远超7000次的艰难比对，是远超7000次的推倒重来。看痕之枪、观弹之人的经验背后，是超出常人多少倍的付出啊。崔老60多岁时，从零开始自学电脑进行物证比对。70岁时，3天行驶2000多公里跑案发现场。80多岁时，他连续工作9天9夜对比一枚杀人案件的疑难指纹。如今90多岁了，他还在废寝忘食地编写教材，为后辈们积累宝贵经验。功勋是奉献的留痕，忠诚是信仰的见证。风雨沧桑过，厚德岁月长。当一个人的信仰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的生活将是一种境界。让我们共同祝福崔老永葆战斗的青春。
1: 谢谢讲述。

0: 这深情的讲述，崔老从烽火硝烟中走来，不忘初心，感恩奋进。崔老从荣誉殿堂上走来，老骥伏枥，鞠躬尽瘁。今天，崔老也为青少年们送来了寄语，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1: 亲爱的青少年朋友们，你们好，我特别的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是奔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更是你们大有所作为的时代。希望你们把家国装在心里，把责任扛在肩上，传承红色血脉，不负时代重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虽远，行者讲志，去奋斗吧，在新时代做出新贡献。
2: 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一定要把老一辈的叮咛记在心上，用奋斗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壮美的华章。
0: 下面有请大庆各界代表一同发出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的豪迈誓言。
3: 榜样引领前行，
4: 强国复兴有我。
5: 我们是黑土地长出的红色的娃，
6: 血脉里奔涌着滚烫的血，
4: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3: 榜样引领前行，
4: 强国复兴有我。
3: 我们始终高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火炬，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气概，融入新时代的奋斗之中。

0: 榜样，引领前行，强国复兴有我。
1: 我们一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新风新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英雄模范学习，沿着革命先辈的脚步勇往直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龙江力量。

0: 德耀中华展风采，厚德载物向未来。强国复兴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使命担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乘势而上，开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1: 此时此刻，我们要发出心底的声音，唱出心中的赞歌，请全体起立，齐唱歌

蛇，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我知道你为了他，你真的要走啊？嗯。可你的伤还没有好呢。你就放心吧，别忘了我也是医生。你为了他，你这是何苦呢？
0: 你还好意思说我？你自己呢？哎，我可跟你不一样啊！你的事一句话就能说开。要是能说开，我就不会走了。
1: 你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当然是真的了，我真的开始喜欢他了。不会吧？他可是……
0: 我知道，你知道。 他爱喝酒，爱睡女人，那你还为他牵肠挂肚的？你可是千金小姐，你知道吗？从他在赵庄为我换药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有点像我心目中的那种英雄豪杰。一个男人为救你的命，肯背着你跑百十里路。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样？
1: 还有，当我和他一起骑在马上的时候，我甚至都觉得伤口一点都不疼了。马上有酒有女人是他的特长。
0: 不是，他不像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就算是，我也会改变他。美女爱英雄，这好像算不得什么新鲜故事哦。
1: 算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会慢慢忘了他的。行了，慧文姐，你还是回去吧。
0: 可是你要去哪儿呢？
1: 先出去待几天。

0: 这是，哎，你干嘛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话可是毛主席说的。那伤员我可交还给你了啊，他要是再跑了的话，我就毙了你。我说话算话。
0: 嘉平，他算你什么人呀？
2: 梅子要走了。
3: 走？去哪儿啊？
2: 去延安。纪委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啊，到延安去学习。他第一个报了名。
3: 啥时候？
2: 明天。
3: 他是为了我而走的。
2: 别自作多情了，人家根本就没提和你的事儿。
3: 你好。

0: 你这混蛋！你把人家给睡了，人家不但不怪你，还说你的好话，还救你的命。这么好的姑娘，到哪儿去找啊？
1: 我不想见，我怕见她。
0: 为啥？
1: 见他呢，就想起了睡他的那个晚上。
0: 司令员说的没错，你真是个狗日的！

我长发叔后来承认，那天夜里是他有生第一次不想喝酒。他说他看见酒就心烦，

0: 我们不相信，都说他一定是喝了酒不敢承认。常发叔赌咒发誓说，他要是说了一句假话，就是小姨子养的。我们还是不相信，他连他娘是谁都不知道，咋会蹦出个小姨子来？第二天，梅子真的走了，
1: 吃饭了。
0: 也不知道为啥，常发叔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躺了一天。
2: 他还没起来？
1: 没有。
2: 饭也不吃了？
1: 不吃了。
2: 大哥叫起来，让他吃饭。
1: 郑书记，没用的。我刚才把司令员搬出来吓唬他，他都不怕。
2: 啊？他怎么说？
1: 他就问我，是司令员大还是毛主席大？我说那当然是毛主席大了。他说这就对了，我现在正在和毛主席谈话，谁也不见。不过我从窗户看了，他整整一天啊，都拿着你给他那本书，看得有滋有味的呢。
2: 装样子，他一个字都不认识。
1: 哎，郑书记，我又有一个新发现。
2: 你还是少发现两回吧，净是麻烦事。
1: 这回是真的。我听说啊，他去找过抗日小学的一个老师，要求学习认字了。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啊，听那老师说啊，他的基础实在是太差，这个一字躺着知道是一，竖起来他就不认识了。
3: 陈强，
4: 哦，
3: 慧文，
5: 到。
3: 韩小义，
6: 到。
3: 王二子，
7: 到。
3: 陆家平，
5: 到。
3: 草蛇，
8: 到。
3: 泥鳅。泥鳅，
8: 到。
3: 你不是叫草蛇吗？怎么改名叫泥鳅了？我警告你，你们是罪犯，是人民的罪犯。谁要是再给我捣乱，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泥鳅，泥鳅是谁？出列。

0: 这能证明什么？你少扯淡！泥鳅死了，他死在了赵庄，他杀了汉奸，日本人杀了他，我亲眼看见的。 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日本人？你这个混球！
1: 出发！报告甄书记，25人11具，
2: 报告，
1: 是12具尸体，已经全部到齐。

0: 我只是想说，不管你们过去干过什么坏事，但这一次你们是好样的。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了的，都是好样的。
1: 对父亲这个标准的军吏，后来的人颇有微词。他们都觉得，虽然这些人没有当汉奸，就连被判死刑的人也没有当汉奸，向罪犯行礼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父亲没有为自己做任何辩解，倒是长发叔说了一句话，他说父亲够义气，是个男人。

0: 还有事儿吗？
1: 听说上级已经批准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当八路了哈。
0: 关你事儿吗？

0: 郑书记，你蒋义起是个男人，能为草蛇求求情吗？
1: 杀人偿命这规矩我懂，可是吧，
2: 别说了，草蛇犯下的罪行确实该死，不过他在赵庄的表现地位也是知道的，我们会考虑的。
1: 还考虑啥呀？
2: 这不是你我考虑的问题，这是法律。法律你懂吗？
0: 不懂。
2: 慢慢就会懂的。不早了，去睡吧。不过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您，被草蛇杀了的那些人的家属联名给地委写了一封信，要保草蛇。
0: 真的？
2: 长发，其实啊，不只是你才讲义气，那些家属为什么要给草蛇求情呢？因为他们和你和泥鳅草蛇一样，不想当汉奸，这才是最大的义气，中华民族的义气。
0: 郑书记，就凭你这几句话，老常我跟定你了。
2: 又说胡话，你跟的不是我一个人，是党。
0: 党就是你，你就是党，跟着你就全有了。

0: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快说吧。
1: 不是已经批准你当八路了吗？怎么还穿这身衣服啊？
0: 是又怎么样？我愿意穿。
1: 我只想问问你，抗战胜利以后你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先回家了。
1: 你家住哪儿？
0: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1: 听口音你好像是东北人。
0: 关你什么事儿？
1: 东北是好地方，酒好，味儿浓，我去过。
0: 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
1: 哎，我还没说完呢。
0: 你不要再说了，既然你已经和梅子那个了，就应该对人家负责。
1: 嗯，啥叫负责？
0: 一心一意的待他，对他好，好一辈子呗。
1: 娶媳妇儿就说娶媳妇儿呗，文绉绉的干啥？
0: 你答应了。
1: 哼，我睡的女人多了，要是都娶过来，那得多少马才能拿得完呢？

0: 流氓。
1: 他们都这么叫我。
2: 无耻。
1: 这话啥意思？没听说过。
2: 就是说你不要脸。
1: 我以前是不要脸，我以后要脸行不行？
2: 晚了。
1: 不晚，抗战还没胜利呢。
2: 那也晚了。
1: 哎，我说的没错，抗战是没胜利呢吗？
2: 你给我老实说，你到底睡过多少个女人？
1: 记不清了。
2: 那好，那你今天睡我。
1: 真的？
2: 真的。怎么了？怕了？
1: 我会怕吗？我哪常怕谁呀？我哪常怕过谁呀？
3: 我敢肯定，他绝不是人们传说的那种人。
4: 谁？
3: 还能有谁？
4: 长发，怎么你找过他？
3: 是他找的我，好不好？
4: 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他傻乎乎的，能说什么呀？
4: 那你怎么能肯定啊？
3: 直觉，我是凭一种直觉。
4: 那你的直觉告诉你，他不是一个喜欢睡女人的人。那他还是长发吗？
3: 但至少今天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另外一个长发。
4: 你好像把他说得很神秘。
3: 应该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神秘的人，或者说他也是一个爱吹牛的家伙。
4: 小平，你别忘了，他和梅子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
3: 我们再大胆的猜一句，梅子很可能是他睡过的第一个女人，至少是参加八路军以后睡过的第一个女人。
4: 荒唐，你是太喜欢他了才会这么去想的。
3: 也许吧。从13岁上，我爹就过物死人家，我不干，跑出来上了学。本想着自己的爱情应该自己去找，可没想到，竟然是如此荒谬的一个结果。
4: 我还不一样，离开家庭，离开北平来找他，结果呢？还不是差点被他当作汉奸审。
3: 你当然不一样了，你这是好事多磨。
4: 算了，不说这个了。哦，对了，医院正缺人手，他们都希望你给我留下来。
5: 顾医生，院长请去一趟。
4: 好的，佳萍，我先去一下啊。

0: 中两根火柴，牛头就掉个方向，只动两根，不可能啊！我想了一个星期了，怎么也想不出来，就动两根火。哎，老戴，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1: 我骗你干什么？
0: 就两根，
1: 就两根，
0: 不可能。喂，我是。哦，老总啊，这老戴啊，给我摆了个牛图。啊，结果出来了，当然，当然是我胜了，我是孟长胜嘛。老总啊，有什么指示？是。
1: 老孟，老总有什么指示？
0: 老总说了，鬼子这一次大扫荡，很多的根据地遭到破坏，今年的粮食成了问题，他要我们自己解决。
1: 部队粮食短缺，地方的粮食同样也短缺，看来这粮食是个问题啊。
0: 嗯，这
1: 其实啊，这答案很简单，就是老牛掉头。
0: 老戴啊，你鬼心眼可真多呀！啊，
1: 哎，大医生，
0: 怎么
1: 是来找我们的？我们这儿可没病号啊。
2: 医院的药品马上就要用完了，请首长。
0: 这事应该找大秀才，他是正管。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2: 我不找他，就找你们。
0: 找我们没用，我们又不生产药品。
2: 孟司令，戴政委，这医院没了药，就像手枪没了子弹，就成空架子摆设了。我们已经派人和敌占区的同志联系好了，药品不是问题，关键是没钱。
1: 老孟说的对啊，这事儿啊，你还真的去找你们大秀才，他是地方官，这事儿他一定会办好的。
2: 你们什么意思吗？
1: 没意思啊。
3: 公事公办。

0: 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让我说什么呀？
0: 我说了半天你一句都没听啊。
1: 说话要能说出钱来，我天天做报告。
0: 你这是什么态度？
1: 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哎，干啥去？送水啊？
4: 首长在开会呢。
1: 不会吧，我明明看见是慧文大姐啊。
4: 少说一句女会长龅牙吗？坐下。
3: 坐。
1: 慧文同志，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
0: 凭什么让我闭上嘴？我是在谈工作。
1: 你接着谈。
0: 喂，你去哪儿？
5: 甄书记，来，甄书记，
4: 领导发了愁，我们这做警卫员的当然要排忧解难了。
1: 胡说，我发什么愁啊？
4: 有困难找常发，千万别客气啊。今天这月亮不错，出去转转。
1: 你又要捣什么鬼？

0: 贝玛，真叔就要出去转转。
1: 真叔爷，我们要去哪儿啊？
0: 当然是去看月亮了。今天月亮那么好，长圆了，跟小姑娘的脸蛋似的，又白又光。看一眼啊，多活十年。快去贝玛，快去，快去，快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看月亮，圆的。
2: 去哪儿啊？已经走了30多里了，再往前面走那可就危险了。
0: 怕危险你回去啊，没人叫你出来。
2: 老程，你到底在搞啥鬼啊？前面就是王庄了，那可是地主武装团聚的地方。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怕他咬你啊？
2: 那帮龟孙子表面上谈合作，肚子里全是坏下水，还对我们打冷枪呢。前两天我们的人从他围子外面经过，还被他们打伤了呢。
0: 打冷枪好啊，老子怕他打冷枪。
2: 老常，你有没有为首长考虑？
3: 算了，就听他一回吧。既然是出来看月亮，就看个痛快。
2: 甄书记，他是个疯子，您怎么也跟着起哄啊？哈哈，
0: 你
2: 站。

0: 陈书记，这个王母窝里头啊，住着王庄一带最有名的土财主，他叫母猪龙。这小子表面上喊着抗日，可背地里头竟干些欺压老百姓的事。老百姓啊，说得好啊，说母猪龙的钱花不完，母猪龙的粮食可以吃10年呢。可咱们部队呢，没粮食吃，没钱花，他可好，躲在王八窝里头，净干些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这账咱们得算吧。
1: 你是说把他的窝端了？
2: 不合适。现在国共合作，不管怎么说，他打的还是国民党的招牌。
0: 咱是八路，哪能干那种违反政策的事儿啊？
2: 那我们来干什么？问他借钱？
0: 不用借钱，想个办法让他出点血。
2: 还说不违反政策，他会心甘情愿的出血吗？
0: 哎，这事儿交给老常嘛，你们在这儿看月亮好吧，我去讨杯酒喝。
2: 哎，干嘛要一个人去呢？要去大家一起去。
0: 这可不行，你是首长，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2: 你敢不服从命令？
0: 真后悔带你出来。行吧，嗯，你们离我远点啊。陈法海，保护首长，他要是掉了一根头发，你就是汉奸。
3: 你到底想搞啥嘛？
0: 劫富济贫，懂不懂？老子13岁就干这行了。长什么长？我是母猪龙的哥哥王奇蛋，
4: 我管你是什么蛋，赶快回蛋！
0: 有种你就开枪吧你！
3: 陈书记，太危险了，他们说不定真的会开枪。
2: 长发说的对，我还怕他们不开枪。
0: 龟孙子，瞎了你们的狗眼！哎呦，俺的娘啊！等着明天来结账吧。
5: 你小子哪来这么多鬼主意？
0: 走走。

0: 贵军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儿吗？昨天我们经过此处，你们开枪破坏统一战线。
1: 开枪？我们开枪了吗？不会吧！
2: 废话，
0: 不是你们开枪，难道这伤是我自己打的？
2: 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1: 枪毙。
0: 要不要去见你们县长，或者直接去找严长官？
1: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有什么好说的？我们都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共同的敌人是日本鬼子。为了国共团结抗战的大局，我们可以不向上面报告。不过这要看你们的态度，你们是愿意认打还是愿意认罚？认罚，认罚。
0: 八路军浴血奋战，每天连饭都吃不饱，你们却大酒大肉，豪华奢侈，这太不公平了。看在你能主动认错，态度还可以，就罚你们5000块大洋，300担粮食，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好，
2: 再加2支驳壳枪。
3: 这个支。
0: 你们拿枪打八路，我们拿枪打鬼子，这要求不过分吧？有没有听过狼毒花？就是那个经常在日本人家里头转悠的那人。你是？
2: 这要求不过分。 不过分，太不过分了。
0: 一只啊。嗯。

0: 大医生，这买药的钱可是给你准备好了，这买药的事儿，
1: 请政委放心吧。
2: 等等，
3: 大医生，你也太小气了吧，连个谢谢也不说呀？
1: 我干嘛要谢他呀？这可是查发的功劳。
4: 这300担粮食啊，也够部队吃一阵子了。
3: 这些钱财本来就是从民间搜刮来的，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啊。大舅子，你这招不错呀。
4: 这可不是我的招啊。
3: 长发，这小子肚子里墨水没多少，这坏水啊可真不少。不过啊，这事长发可以这么做，咱们得讲原则呀。你马上写一份感谢信送过去，把严长官的名字写在前面，这样也好让母猪龙这个黑锅背的不那么冤吧。
4: 这样也好，毕竟还是友军嘛。
3: 嗯。
4: 长发，
5: 到。首长，有事吗？
6: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

0: 安全出行。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没事了，咱回家。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4: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东西都送来了吗？
1: 送来了。
0: 没有了？
1: 没了。
0: 真的没有了？
1: 真的没了。
0: 你是不是准备让我们向毛主席汇报啊？
2: 毛主席也管得太多了吧？
0: 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是军队的纪律。除非啊，你不想当八路了。
2: 我当，我当然是八路了。
3: 张发，看在你又立功的份上，这两把枪可以归你使用。
4: 还是政委公道。
3: 不过，你不归我管，我说了也不算数啊！
4: 你逗我玩啊你！哦，你见过比甄书记更公道的人吗？
5: 甄书记，来，帮一手，来，帮帮忙！哈哈哈哈
6: 哈哈！报告，戴政委啊！报告甄书记。地委来人了，说找您有急事。
7: 什么事？听说是那个叫草蛇的罪犯从关押所里逃跑了。
6: 什么？
8: 这家伙学着赵双脱险的办法，在监管室的墙角挖了一个洞跑了。本来觉得他为抗战做过些好事，所以在监管上我们就松懈了些。
9: 逃跑的还有别人吗？
8: 就他一个。我们已经接到死者家属的担保书，也知道他在赵庄突围的行动中做过贡献。本来要考虑从轻处罚，可是现在这件事儿对其他犯人的影响很大，我担心还会有人学他的样子。要是往坏处想，他投靠了日本人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9: 派人去找了吗？
8: 我们已经派了很多人去找，可是到现在还没消息。
5: 甄书记，
4: 甄书记，让我去吧。我要不把那龟孙子找回来，我就是小姨子养的。
0: 长发，嗯，你什么时候能把那土匪兮兮的语言改一改啊？这儿没你的事，出去。
6: 老常，老常，哎，行吧，
7: 他有哪根筋不对了？
10: 这还不明白？他和那个逃跑草蛇啊是结拜兄弟，他正四处求人给草蛇免罪呢。这帮土匪草寇都混蛋，你把他当人，他不把自己当人，
4: 说什么呢？我警告你啊，你说我老常什么，我认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的朋友。这种人也算朋友？有逃跑的朋友吗？
1: 关你什么事儿？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儿，用得着你废话吗？我告诉你，草蛇是英雄，在赵庄的时候是英雄，没有他，那几百人全完蛋。

0: 拿我不当兄弟的啊，我老常可没拿你不当兄弟。你要是敢当汉奸，第一个人宰了你。宰。
1: 哇，他是干什么呢？
2: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他又想要杀人。
1: 杀人？
2: 别说是他了，就连我，你知道，这次草蛇本来是可以减轻罪责，甚至可能不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谁知道在这个关键时刻，
1: 我对草蛇也不是很了解，但我们毕竟打过交道，我觉得他不像是那种有意逃避惩罚的人，更不会是汉奸。他这次出走一定是有原因的。
2: 不管是什么原因，越狱逃跑就是罪上加罪。哦，对了，你不是说在赵庄的附近有一个山洞吗？说不定草蛇就还藏在那个山洞。
1: 那个山洞虽然我也待过，可是要我找我还真找不着。哎，对了，你可以去问问长发吗？他一定能知道。
2: 我知道派其他人去未必能找到草蛇，就算找到了也未必能把他带回来。
1: 那你为什么不派他去找呢？
2: 长发在旧的军队里待得太久，他尽管讲义气人聪明，可是性格太火爆，我担心他会再干出什么蠢事儿。
1: 好跟他说，说清楚嘛。
2: 像长发这种人，做思想工作没用，只能想点什么偏方。
1: 啥偏方？
2: 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
1: 哦，我们和保定的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已经把药品买好了，就等着我们派人把药品运送回来了。
2: 好吧，我们商量一下，马上安排。
1: 你别忘了，我也去。
2: 你凑什么热闹？
1: 哎，这药品是我负责联系的，我怎么能不去？再说了，现在街上那么多，尽用些假药糊弄人，我不亲自去怎么能行呢？
2: 好吧，我们马上安排。
3: 呀！
1: 长发这是干嘛呢？天这么冷，他跳到水里会冻病的。
3: 走。

0: 张队长，
1: 到。
0: 你对赵庄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
2: 就你带武工队到赵庄一带四处寻找，既不能惊动鬼子，而且要设法把人给我找到。记住，如果找到草蛇以后，要好言劝他回来，一定要注意政策，既不能打骂，更不准开枪。
1: 那他要是拒捕逃跑呢？
2: 那也不准开枪，除非他投靠了鬼子，或者是当了汉奸。
3: 他不会的。

0: 记住了吗？
1: 哦，记住了。
0: 程方来，
1: 到。
0: 你带几个人和混文一起去找那个山洞，那是一个非常隐秘的山洞，只有草蛇和已经死去的泥鳅才知道它的准确位置。混文虽然进去过，但是对那儿的地形不熟悉，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2: 郑书记，放心吧。
0: 小马，
1: 到。
0: 你马上到区委找到老刘，让区小队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以防不测。
3: 是。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4: 没有了。
0: 好，分头准备。
4: 是。

0: 陈峰，有事儿？出什么事儿了？你是不是感冒了？
1: 陈书记，你不公平！
0: 谁？谁欺负你了？说出来，咱找他理论去。
1: 装什么糊涂你？
0: 装糊涂？装什么糊涂？
2: 他们都有任务，为什么我没有事做啊？我很笨吗？我很不中用吗？我是聋子耳朵还是绣花枕头？
0: 你看，要不是你说我真给忘了，谁都可以没任务，你老常怎么可以没任务呢？眼下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张鹏，鬼子的大草当被粉碎以后，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封锁，我们的日子不好过，所以地委决定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保证部队的供给。
3: 陈书记，你就直接说我的任务吧。
0: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你到房东王大娘那儿学习纺织技术。
3: 纺织技术，
0: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光荣的任务，你不仅要自己学会，而且要负责教会大家。以后啊，你就是我们的老师。
1: 我不干。
0: 我给你的书背了吗？
2: 背了。
0: 第一条，
2: 一切行动
1: 听指挥。
0: 这不就对了吗？背得挺好的。
1: 毛主席在哪儿呢？
2: 我要告状，我要喊冤。我怎么告状去？我
4: 报告长发，
1: 我找毛主席没找着，只好找你了。
4: 大哥子，
5: 到
4: 给长发同志倒杯水。哎，算了，
5: 他不喝水。你看我这儿也没你需要的东西。哎，坐吧。
1: 不用了。
5: 什么事这么急啊？
1: 我要求调回部队。
5: 要求调动啊？哎，这要求调动总得有个具体的理由吧？
1: 陈书记欺负我。
5: 是吗？哎呀，这问题可严重了。他怎么欺负你的呀？
1: 不公道，不义气，不道义，打击报复，看人下菜。
5: 这么多条罪名啊！
4: 好，说说具体的。长发，我是椅子才没招你吧？
2: 不服，我就是不服，凭什么这样啊？
1: 凭什么呀？别人都有任务，我为什么没有啊？让我去学纺线，他才像纺线的呢。他是领导，他应该学会教我们，然后我们再学。
6: 这就是你的偏方，诸葛亮巧击关云长。
7: 我可不是诸葛亮，他长发还真有点关云长的义气。

0: 文杰，你为什么不跟他说说呀？
1: 谁？说什么？
0: 你又给我装糊涂。还能有谁啊？当然是你那位了。他对长发也太不公平了吧？
1: 你既然那么喜欢跟长发打抱不平，那你干嘛不跟他自己去说？
0: 我跟他说得上吗？
1: 我跟他说得上？
0: 你跟他当然说得上了。他不是你未来的丈夫吗？
1: 哎，这可是两码事儿。再说了，要是长发惹出点什么事来，谁来负责？
0: 还没结婚呢，却先一个鼻孔出气了。
1: 我看你是越来越危险了。
0: 我危险什么呀？
1: 你说呢？
0: 我一点也不危险。我这完全是秉性而论，仗义直言。
1: 你危险啊，就危险在你的心上。
0: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没其他意思。
1: 谁知道？
0: 说实在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啥意思。我总觉得长发这个人是个谜，是个让人琢磨不透的谜。可他有时候又很简单，很憨，还有那么一点傻乎乎的。
1: 说你危险，你还不承认？
0: 文姐，你说我和梅子谁漂亮？
1: 这不是谁漂亮不漂亮的问题。
0: 要是没有梅子的事儿就好了。我不在乎他以前做过什么，只要他以后能对我好就行。
1: 疯了？
0: 我没疯。
1: 疯了，而且疯得一塌糊涂。
0: 是，我是疯了。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吗？初恋的人有两种，第一种是疯子，第二种还是疯子。精辟，太精辟了。
1: 你自己编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既然你那么关心长发，我就透露点内部消息给你，免得你呀一晚上睡不着觉。
0: 那你快说。
1: 长发当然是去找草蛇的第一人选，不过老郑担心他会惹出什么麻烦，所以啊故意跟他兜了一个圈子。
0: 那武工队呢？
1: 他们是和我一起到敌占区运药品的。
0: 真的？
1: 骗你干嘛？
0: 哎，霍荣姐，我还真有点累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休息了。
2: 哎，我怎么听你这口气，还是想让长发去啊？
3: 政委，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老孟为什么总喜欢给你闹点别。
2: 为什么？
3: 一个人太聪明了，不是什么好事。
2: 你这是表扬我呢，还是在损我呢？
3: 随你怎么想。
2: 对了，长发的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3: 既然你什么都猜到了，这份人情啊，就送给你吧。
2: 让我去闯红脸，哎，那我可是要占大便宜的。
3: 我知道你有办法红脸白脸一起闯。
2: 好，你个大秀才。

0: 老常，老常，有什么不好？
1: 老子耳朵聋了吗？
0: 快，带着伟正找你的，
1: 在哪儿呢？
0: 司令部。
1: 我就知道戴政委不会忘了我老常。
0: 政委，这是啥东西啊？你是老兵了，连军令状是什么都不知道吗？这上面写的是啥？自个儿念念。
1: 政委，您就别让我难堪了。哎，您是不是同意我去抓草蛇了？对不对？
2: 听说你跟草蛇是结拜兄弟，
1: 这您也知道。
0: 好，我就给你这次机会了，你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1: 是。
0: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啊，你只是安全的把他带回来，你可不要拉呱扯秧给我惹一大堆麻烦，更不能冒险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1: 政委放心，老常如果完不成任务，老常的头就是您的了。
0: 我要你头干什么？
1: 我要的是八路军的纪律。行。 我要是违反纪律，随您怎么处置。
0: 好，敬礼。

0: 来，走，快快快啊！
1: 哎，老程，你这是
0: 执行任务啊？
1: 啥任务啊？
0: 这是秘密。甄书记回来
1: 啊，
0: 麻烦你替我转告一声，说我老常公务繁忙，不能当面辞行。他要找我的话啊，让他让戴政委找我
1: 啊。
0: 走走，
1: 哎，你这上马挺不错，下马更精彩。
2: 没事吧？
1: 走。没事。
0: 政委啊，就是比书记强。回来我一定给你当警卫员。
3: 撤。

1: 我说我捡了个大便宜吧。
2: 这小子，
1: 报告。
0: 戴政委，这数据我们队准备完毕。
3: 政委，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你主讲吧。
0: 任务已经很清楚了，敌占局的同志们为了买这批药品付出很大的牺牲，所以我们无论如何要把它保护好，安全的送回。
1: 是。
0: 敌人加强了对我们根据地的封锁，所以啊。 你们会遇到很多的麻烦，一定要格外小心啊！特别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大医生啊，他要出点什么麻烦，别说你们郑书记不答应，我也不会轻饶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要什么人保护？
0: 那好吧，我祝你们一路顺风。等你这次回来以后啊，我亲自为你们俩主持婚礼。 如果你们小两口要有什么秘密，那我就不打扰了。啊，哎，张队长，啊，愣干什么？走啊！啊，小心点，
1: 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4: 你他娘的要敢当汉奸，老子就杀了你！

你就等吧，我回来了。八路军对你不薄啊，给你对了坟，还给你立了碑，你他娘的没白死，你死的壮烈，死的值了。 可兄弟我呢？我算什么呀？人不是人，鬼不是鬼。算了，不跟你说这些了。兄弟今天来啊，是来跟你告个别的。不管咋说，你我是兄弟，我都要和你在一条路上走。你等着我啊！咱们阴曹地府再见。

0: 你就兄弟，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抓人的。咱们兄弟中除了汉奸，
1: 我不是汉奸，闭嘴！我不是汉奸。
0: 不服八路军政府管，就是汉奸！我不是汉奸，我真的不是汉奸。
1: 不是汉奸就跟我回去吧，我不会。你敢？我就不回。老子毙了你！毙了我，我也不回。你，
0: 常大哥，我要是不回，就不是汉奸了。我要是回去了，那才真正成了汉奸。放你娘的鸟屁！
2: 你听我跟你说，
3: 杜文同志，老刘来了。
4: 怎么样了？
3: 药品的事出问题了。
2: 出什么问题了？
3: 我们的组织内部出了内奸，走漏了消息，药品刚运至保定镇不久，就被王丕的队伍截住了。几个运送药品的战士也被杀害了。

0: 什么？你要投奔你叔叔？
1: 我叔在伪军当队长，只有投靠他，才能有机会杀鬼子，为泥鳅报仇。
0: 说了半天，你还是想去报仇啊？
1: 我不能让泥鳅白死。
0: 妈妈的，报仇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要是你一个人就能把鬼子收拾了，还要。

0: 要把老金干什么？吃干饭的。常大哥，对不住了，你回去吧。放屁！我老常的任务就是带你回去，你活着，咱俩走回去；你死了，我背你回去。你去打听打听，我老常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了？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 现在回去，就算政府不把我当汉奸，我也没什么好本事。如果我能杀几个鬼子呢，或者干脆和他们同归于尽呢，那我也没白活这一场啊。至少，我能够像泥鳅一样落个好名声吧。常大哥，兄弟，我别无所求，我只希望死了以后能够混一个干净的土堆。
0: 也就是说，你这次出来就没准备活着回去。是。看来我是白交这朋友了。你没白交，我敬重常大哥是条汉子，把你当大哥。敬重个鬼！你不相信八路军政府，那就是不相信八路军。你不相信八路军，就是不相信我老常。朋友过乡。
1: 重在一个"义"字，你他娘的只相信自己，还算啥朋友？常大哥，闭上你的鸟嘴！今天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今儿咱们就公事公办了，我就不相信带不回去你。好，既然说到这一步，我也就直说了，除非你打死我，把我背回去，要不然。
0: 我肯定会找小鬼子拼命。你以为我不敢啊？我再问你一句，你回不回？
1: 活的不回，死的回。
0: 不回去就是汉奸。
1: 是不是汉奸？死了以后别人说。你铁了心啊！你别废吐沫，要么开枪。
2: 要么放兄弟走人。毛主席不许我打人骂人，我不能不给他老人家面子。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废了。有没有什么办法？比方说。 采取攻心政策，做王屁的工作，我们考虑过了，这不太可能。这个王屁是一个铁杆的汉奸，上次鬼子包围赵庄，就是潘永贵和他在捣乱。他从前跟我国民党，心里投靠了日本人。鬼子为了笼络人心，他给他娶了一个日本女人，他现在可是鬼子的红人了。
3: 实在不行就给他端了。
4: 想打掉他不是不行。
3: 问题是无法解决药品的安全问题。如果再惊动了鬼子，那问题就更麻烦了。赵院
5: 同志说的对，我们的任务啊是药品。
1: 那你说怎么办？
2: 哎，我们的货还在王屁手里吗？
3: 就我们的内线给的情报，药品还在王屁的手里。
5: 这小子贪心的很。
2: 他想背着日本人，转手倒卖，独吞那热皮钱。你是说王皮的队伍里有我们的内线？
5: 草蛇，你还记得吧？当然记得，我们还算是朋友呢。草蛇的叔叔就在王皮的队伍里当连长。
2: 哦，我想起来了。有一次在赵庄，草蛇还找过他。
5: 我一直以为我老常是条汉子，现在看来。 你他娘的也不是省油的灯，我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倒先死在你小子手里。
0: 常大哥，我
1: 你知道吗？我出来前和政委立下过军令状，
5: 不把你带回去，我脑子就归他了。读过书吗？
1: 读过几天私塾。
5: 我有一本条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送给我的。

0: 这是给我定的，什么纪律、什么注意什么的，对你这种混蛋的没用。你说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吧？这你也知道？当年红泥到陕北路过我们村儿，我听他们唱过。
1: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切行动听指挥。

0: 那个时候我还小，要不然现在也和常大哥一样，是个八路军了。妈的，连你这种草寇都知道，就瞒着我一个人了。兄弟，既然你啥都知道。 就该知道哥哥的难处吗？算我求你了，给我个面子，一切行动听指挥嘛。往小了说，我是你大哥，你应该听我的指挥嘛；往大了说，我是八路军，你更应该听我的指挥了，不是？好吧，你我各退一步，给我10天时间。
1: 10天之后，不管我死活，我都跟你回去。
0: 10天太多，顶多2天。7天，不能再少了。3天，没有比5天更公道的了。一口价，5天，就5天了。那好，5天就5天。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影子，你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就算找女人，也别想瞒着我啊。
1: 那不行。
0: 我有我的事儿，不就杀鬼子报仇吗？这种事儿，老常最拿手了。
1: 张大哥，我是不想连累你。屁话，
0: 你就是你兄弟，难道就不是我兄弟吗？说吧，咱们现在先去哪儿？
1: 刘家堡。
0: 我说兄弟啊，你想杀几个日本人还不容易啊？干嘛我们一块儿去找呢？
1: 老大，
0: 我一个人就搞定了。
1: 你能少说两句？这可是敌占区。
0: 狗屁！都是中国人的地方。
1: 你要再不闭嘴，我就回去了啊！
0: 哎，啊，从现在开始啊，我是哑巴，哑巴啊，走。

0: 这种破地方哪来的这么漂亮的娘们儿？问了还不行吗？
1: 那是我军大队长王丕的老婆。
0: 哦，这就不奇怪了。
1: 听说是个日本娘们儿。
0: 日本人？中国人为什么娶日本娘们儿？
1: 王丕可是出了名的铁杆汉奸。
0: 那我们还找什么呀？直接把他们俩宰了不就完了？
1: 那不行，我必须得亲手杀死，杀死泥鳅那日本王八蛋，然后再回来收拾这两个家伙。
0: 啊，行。那你叔叔到底在哪儿啊？
1: 就在前面，一会儿就到了。走。
0: 兄弟，啊，我看我还是别跟你去了。
1: 那为啥？
0: 第一，人多目标大，容易引起怀疑，给你叔叔增加麻烦。第二，你逃出来这事儿，估计你叔也知道了。他要是看见我和你在一起，逼你回去怎么办？
1: 那你等我啊。
0: 来，胡茶，

0: 老刘，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好办。王屁想倒卖这批军火是瞒着日本人的，所以他格外小心。除了他周围的几个人，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先化妆成商人，就和王屁谈这笔买卖？
0: 不行不行，这小子狡猾得很，他做这种事儿有他自己的一条线，外人谁也插不进去。
1: 我们抬高物价呢？
0: 抬高物价要说也不行，如果他要现金交易，你有吗？
2: 不要。
0: 什么事儿？
3: 连长，外边有人找。
0: 没看过这儿的客人，就说我不在。
3: 他说是你的侄子，叫二娃子。
0: 二娃子？哎，他怎么？就他一个人？
3: 是，就他一个人。
0: 那你让他进来。
3: 是。
0: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二娃子从咱们的监管处跑了出来，咱们的人正在四处找他呢。
0: 哦，这么回事啊。我明白了，老刘，要不然你先回去吧，药品的事儿容我再考虑一下。
1: 时间你得抓紧，如果他被药品出手的话，那就麻烦了。
0: 嗯，好。
1: 还有，你做一下二娃子的工作，让他赶快回来自首吧。
0: 行，我知道了。

0: 这个。阿子，我说，哎，
1: 说，我找你有事儿。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你找我有事儿？
1: 我问你，谁让你跑的？
0: 没人让我跑，是我自己跑的。
1: 你糊涂啊，你这孩子！

0: 叔，我不能让你就白死，我要为他报仇。
1: 就你，
0: 叔，你啥也不用说，只要你告诉我，杀死你舅那个日本人住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1: 日本人都在保定住着呢，你能去找？
0: 知道了。
1: 站住！
0: 二娃子，
1: 别说你进不了保定城，就算你进得了保定城，你也未必能找到那个日本人。哎，再说啊，就算你找到那个日本人，还没等你杀了他，你先完蛋了。
0: 完蛋就完蛋，大不了同归于尽。
2: 傻小子，
0: 别犯傻了，听叔的话，赶快去自首，啊！
2: 找不着那个日本人。
1: 我哪儿都不去。去。好，那这样吧，这个地方太扎眼了。叔在城西还有一处房子，你去那里先躲两天，这边让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行。
1: 哎，等等，二娃子，我可再告诉你一遍，你可千万别出去，要是捅娄子。
3: 叔也帮不了你，记住没有？知道了。叔，你快点啊！我只有5天时间。你们说，王屁倒卖药品，既然要瞒着日本人，他会不会也瞒着他老婆呢？
4: 什么意思？
3: 鬼子把一个日本女人放在他身边，明着是做他老婆。 实际上还不是为了监视他。王丕人不傻，他应该看得出这一点，所以我估计他也会瞒着自己的老婆。那
5: 又怎么样？难道我们能做通那个日本女人的工作？
3: 至少我们应该想办法利用他。
5: 怎么利用？
3: 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情，逼着王丕把药品转移，然后啊，我们趁机下手把药品给夺回来。这个王丕心里有鬼。
5: 自然不敢声张，更不敢惊动日本人。这样一来，不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这倒是个好办法。问题是怎么能让王丕的老婆知道这件事情呢？
3: 只要是长发在就好了，他对付女人，他最拿手。哎，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0: 大哥，你喝酒就喝酒吧，能不能不出声音啊你？
1: 已经过去两天了啊，还有三天，咱们就回去。
2: 大哥，你可真不够朋友。
1: 怎么不够朋友？不是给你五天时间了吗？
0: 那你也应该帮我出个主意吧。
1: 你叔说的没错，别说给你三天时间，就算是十天啊，你也进不了保定城，杀不了那日本人。
2: 那你说该怎么办？
0: 啊，你说该怎么办？你给我出个主意吧。
1: 我知道怎么办，那是你的事儿。
2: 好，
0: 大哥，既然你不江湖，就别怪兄弟我不义气，报不了仇，我死都不会和你回去。
3: 哎。你说话不算话，
2: 大哥，是你不义气在先的吗？你说过，你就是我们兄弟，对不对？
3: 来，回来，回来，
1: 我给你支两针啊。想报仇不一定非杀那个日本人，他的仇，咱们先记着，以后叫他加倍偿还。
2: 那可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杀不了日本人，不一定杀不了王屁那狗东西吧？别忘了，赵庄的鬼子可是他带去的。

0: 这个狗汉奸早就该死。
1: 哎，大哥，这样行不行？那些日本人再让他们多活两天，我去找我叔去。
0: 哎，找你叔干什么？
1: 哎，让他帮我们找王屁呀。
0: 哎呦，没见过你这么笨的蛋。你叔是咱们自己人，你找他不把他暴露了吗？再说了，找王屁用得着你叔吗？我长发是干什么的？
1: 那就走吧，还等什么呀？嗯，
0: 急什么？喝酒，喝点酒啊！哎呦，天儿还没黑呢。

0: 王辟这个狗杂种，竟然吃到老子的头上，不给他点教训，他还以为我孟长胜是孬种呢。
1: 刘家宝是保定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路，把它断了，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会大有好处。
0: 我看，我们可以趁机会把它给收拾了。
1: 现在的关键是那批药品，我们必须先设法把药品抓到手，这样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0: 就可以放心的收拾王辟了。
2: 大舅子，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我想连夜赶到刘家堡外围，与武工队会合，设法抢出药品。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放心的端王辟的老窝了。
0: 王辟不可怕，我担心是保定的鬼子前来增援。
2: 打增援是我的拿手戏啊，这桌饭我包了。
0: 那好，我带一个团去打刘家堡。
2: 嗯，
1: 太好了。
0: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
1: 哎，
2: 大舅子，
0: 急什么？吃了饭再走嘛。
1: 恐怕没有时间了，我那儿还有点小麻烦。
2: 啥麻烦？
1: 那个逃跑的草蛇呀，也到了刘家堡，我怀疑长发会和他在一起。
0: 长发？这狗日的，到刘家堡干什么？
1: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的话，一定是为了泥鳅报仇。
0: 我担心这两个愣头青啊，
2: 又会惹出什么麻烦。
0: 那赶紧去呀！
3: 院子就是王辟的狗窝，那还等什么呀？走吧，别急。要是王辟不在家，咱不是白辛苦一趟吗？我先去探一探，在这等着。
0: 我也去。
3: 行，那咱们说好了，事情办完之后，你跟我回去，我交差你了事啊。
0: 进了王辟家里，王辟肯定也在家。咱们现在冲进去，连鬼子带汉奸，咱们给他来个一勺烩。
3: 等等，
0: 还等什么呀？你不会是没带子弹吧？
3: 给我闭嘴！
4: 私は東国家の林木です。大隊長、おかかねたのです。
5: 兄く、所長は出かけております。よくお伝えしましょうか。
4: 大隊長と直接話ししたいのですが、いつお戻りになりますか？
5: 私もよくわかりませんので、どうぞ中へお座りください。
4: どうぞ。

0: 真没想到，堂堂狼毒花也有下软蛋的时候。早知道我一个人来了。
1: 啊！闭嘴！你不说话会死吗？
0: 这都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考虑什么呀？
1: 我在考虑那三个人为什么去王屁家。
0: 哼，鬼子找汉奸还能干什么呀？
1: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日本人？
0: 嗯，难道不是吗？
1: 你见过日本人里边有八路军的武工队长吗？
0: 武工队长？你怎么知道？
1: 你忘了老子是干什么的了？
0: 大哥，大哥，那你的意思是，
2: 武工队到了刘家堡，一定有重要任务吧？
1: 兄弟，
2: 我们可不能蛮干了。
0: 可是
1: 个鬼呀、啊！要是因为我们坏了大事儿，就算不想当汉奸也不行了。
2: 武工队都到了，说不定秀才书记也到了。我要让秀才书记知道我老张违反纪律和你在一起胡闹，那可没好果子吃啊。
0: 那我们更应该早点动手，我可不想当汉奸。
1: 你懂个大头蒜的你，我是八路，是有几个纪律，有几个注意的人，能和你一样吗？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我再去看看。
3: 局长，要是不想当汉奸，就别轻举妄动，要不然谁也帮不了你。

0: 夫人，我看到他们三个根本就没有走去保定的那条大路，而走的是条小路，往山里去了。
1: 我就知道他们根本不是帝国的军人。
0: 那难道是八路？
1: 你马上去把大队长叫回来。
2: 是。
3: 回来
1: 顺便查查那批药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药品？什么药品？
1: 整个行动计划
2: 就是这样。现在的关键是药品不能受到损害，我们必须提前下手，找到药品，
1: 整个行动计划
2: 才能顺利进行。你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3: 我们已经给王P的老婆掏耳朵了，估计问题不大。
4: 王P如果知道日本人在调查药品的下落，一定会想办法转移。
5: 我和嫂子说已经定好了，只要是他一动，
4: 我们就可以查出药品的下落。
6: 我看不会出什么问题。
2: 不能粗心大意。
1: 鬼子为什么让一个日本女人嫁给王P呢？
2: 当然是为了收拢他了。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他们想通过这个女人监视和控制王P。所以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是那么简单。大亮，你再去一次刘家堡，通知草蛇叔一定要加倍小心。要想不出什么意外，我们的工作一定要做到天衣无缝。
4: 还有就是不能让草蛇留在刘家堡，要把他接出来。
2: 草蛇是一个人吗？
4: 听说是他一个人。
2: 长发难道没找到他？
6: 想到长发又失手的时候。
1: 好了，分头准备吧。

0: 什么事这么着急忙慌的？我三圈都没开壶，这不好不容易刚刚缓回手机。
1: 不是我找你，是保定特高科的人啊，他们找你。
0: 特高科人呢？
1: 回去了。
0: 他们找我什么事？
1: 说是一件什么关于什么药品的事情啊。
0: 药品？什么药品？
1: 你是不是在八路军那里接获了一批药品呀？
0: 没有啊。
1: 真的没有？
0: 亲爱的，我怎么能哄你呢？
2: 这也不是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我要是真缴获了八路军的药品呢，这么重要的功劳，我肯定是马上向皇军报告的。
1: 啊，这我就放心了。我呀，真是怕你会出事儿。
2: 你就放心吧，就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王丕也不会和皇军。

行李得呀。呸呸，这个骚娘们竟敢跑到中国来找男人，王屁，你个混球，嫖了日本娘们也就算了，竟然还敢接了八路军的药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真出去，不好了，草蛇不见了！
1: 你说什么？
0: 这么晚了，他去哪儿了？
1: 他是跳后窗户跑的，还拿走我两颗手榴弹。
0: 坏了，要出事儿了。

0: 人算不如天算。我算来算去，就是没算到草蛇会给我们出这么大的难题。
1: 郑书记，你别太着急了，咱们啊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办法？什么办法？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草蛇，阻止他的蛮干行动。我们到哪儿找呢？刘家堡是敌人的地盘，如果我们兴师动众的去找人，谁敢保证敌人不会发现？如果找不到草蛇，整个行动计划就无法保证按我们的意愿进行。
2: 干脆我们提前行动，趁敌人没有发现，悄悄地摸上去，打他个出其不意，抢回药品，顺便端了王屁的老窝。
0: 能出其不意地端了王屁的老窝，当然好了。问题，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敌人不会没有防备，而且很可能加强了戒备。再说，我们连药品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这是其一。其二，这次武工队配备的都是短枪，打贴身还行，如果被敌人发现，打起攻坚来那就是问题。孟司令员打增援的部队和戴政委的独立团还没有到位，如果我们的行动受阻，保定的鬼子马上就会赶回来，那问题就大了。
3: 那只有找草蛇了。
1: 可是草蛇他在哪儿呢？
4: 我去干掉王屁，你去找药品吧。
5: 屁话，你去干掉王屁，我跟着找药品。
4: 那我不管，反正我不能让你去白死。
5: 还是屁话，你这么胡闯乱拼的，你就真的白死了。你给我记住了，想报仇机会有的是，别坏了大事。
0: 张队长，
6: 到。
0: 你带几个人和老刘一起摸进刘家堡，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草蛇。
6: 是。
0: 顺便联系草蛇叔，要尽快找到药品的下落。
6: 是。

0: 老常是干啥吃的？
1: 不是说他正搂着日本娘们睡觉了吗？
0: 他解了八路军的药品，就不想让日本人发现老鼠钻进了风箱里。你说他这会儿能睡得着吗？哪儿弄的绳子？
2: 堂堂连长家里弄这两个玩意儿还不简单？
0: 幸亏我刚才拉你的时候你

0: 醒，要不然咱们俩全得完蛋。找不着药品，还得影响武工队的计划。你想让老子陪你当汉奸啊？
1: 常大哥，还是你厉害。你说我怎么没想到呢？
0: 废话，要不我咋是八路？你只能算草寇呢。
1: 哎，常大哥，如果这次立了大功啊，你介绍我当八路吧。
0: 那要看政府怎么处置你了。
1: 只要不下密我，怎么处置我都行。
0: 怕死了？
1: 不是怕死，是不想死。我死了怎么当八路嘛？张大哥，你说八路军会不会要我这种杀人犯？
0: 难说。你小子也真够狠的，就为了一个不喜欢你们的女人杀了人家五口子，还都是小老百姓。你要能杀五个鬼子，保你当连长。
1: 你不知道你就是多么待见那个姑娘。
0: 女人是用来睡的，不是用来待见的。
1: 你说的那是婊子。哎，张大哥，你有没有真心待见过一个姑娘？
0: 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我怎么知道？
1: 上一次你背着陆姑娘的时候，比马跑得还快。看得出来，你待见呐？
2: 你怎么知道的？
1: 男人待见女人啊，出气的声音都不一样。

0: 警告你，这种事儿不能瞎说，小心我挖了你的舌头。
1: 你放心，草蛇我跟朋友讲义气，不会伤他。哎，你说现在什么时辰了？
2: 看来还得等一阵子。
1: 你要困就先立会儿。
2: 我不困，你要困你睡。
1: 我不能睡。
2: 那为啥？我要是睡了，那葫芦准把刘家堡震塌了。

0: 眼，还用你说？
1: 老头，你算得可真准啊！
0: 龟孙子，看你搂着日本娘们能睡一宿。干啥的？
2: 说话！
3: 是谁把药品透露给日本人的？
2: 说！
3: 要是这件事让日本人知道了，你们谁他妈也别想好过！
4: 大队长，

要说这事儿咱做的神不知鬼不觉的，这日本人怎么能知道呢？不可能啊！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0: 你是说日本人也只是猜测？
1: 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
0: 那这件事情对日本人也得有个解释啊。
1: 大队长，你就死不认账，他能有什么办法？哎，不过这药品存在刘家堡也不是个办法，得想办法把它运出去，藏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那日本人就是再过来查，那就是骡子那玩意儿靠后了。
2: 事不宜迟，马上把这批药品转移出刘家堡，转移到猪尾巴沟。
1: 好，现在马上去办。
2: 等等，这件事我会派另外的人去办。

这批药品虽然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它却拴着我王屁的脑袋。日本人知道了不会饶了我，八路军更不会给我什么好果子吃，所以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

0: 兄弟们，从现在起，我们大家就都不要回家，啊！委屈委屈大家，我这儿什么都有。兄弟们，随便玩。但是我丑话要说在前头，我那个龟孙子敢擅自离开一步。 到时候可别怪我王某不顾多年的交情。我的话都听明白了？这小子一定是在弄药品。一会儿啊，你就等着好戏看吧。
1: 陈大哥，我也跟你去了。
2: 你跟着干嘛？你以为这是闯人家洞房啊？这是打仗，
3: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要是多一个人多一份累赘呢？你别小看我，
2: 不是我小看你啊，是你根本就不怎么高。干这活啊，就像找女人一样，你要一次把她拿下，让她晕头转向，跟着你走。 一次拿不下，再来第二次，那就麻烦大了。找女人还好，大不了被人一脚摔到炕沿下面。仗要是打大了，丢的可是脑袋。
1: 我不怕，
2: 你不怕我怕呀？你小命要丢了，我怎么向戴掌柜交代？
1: 他们出来了，他们这是去哪儿？

0: 叫他们动作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点，快点，
0: 一个一个的啊！晚上没吃饭的，
1: 小心，小心。
2: 这小子竟然把药品藏在军火库。
1: 快点放，快点放。
2: 那我现在就赶紧来北京，看看他们把药品到底运到什么地方。
1: 三饼。
3: 啊啊，你打三饼啊？哎。四饼。
1: 哎，糊了。好好，给钱，给钱，快点。

0: 等我一会儿，今天手真臭。
1: 太太，再给我拿点钱回来，我还就不信了。哎，回来，告诉太太，就说今天晚上大队长请客，我就不回去了，让他自己先睡吧。好，
2: 是。
1: 来，狗蛋去哪里？
2: 去给我们连长拿钱。

0: 果然送话，王替果然转移药品了。太好了！不过这姓王的狡猾得很，他把部下全部困在大队部里面，不许出门。草蛇说也无法脱身，所以这次我们只能自己行动。
1: 这药品往什么地方送？
0: 出东门去出口沟。张队长，你联系侦叔记，准备行动吧。
2: 可这草蛇还没有找到啊！现在是药品比人重要，还有我呢，我会想办法的。但愿草蛇在这关键的时候不会给我们添什么乱子。
3: 大哥，东西已经装好了。
4: 好，马上运走，亲自押车
5: 去住委办公。
4: 走西门，把这批货直接给我运到石门沟。记着，路上当心点儿。要是这批货出了事儿，我小心我淹了你。
2: 是，大哥，请放心。
4: 快去吧。
5: 等等，
4: 夫人。
5: 你这是干什么呢？啊，没什么，二中队需要一批军火。哦，是吗？把箱子打开，
4: 夫人。
5: 打开吧。
4: 的确是药品，我正打算让兄弟们把它押往保定，交给皇军。你是交给皇军呢，还是交给八路军？夫人，你这是什么意思？你难道不相信我王妃？
5: 我要是相信你，这批药品。 早就落到八路军的手里了，
4: 夫人，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5: 我的意思是说。

1: 这一切都是巴罗军安排好的，
2: 巴罗军特高科根本就没有来过人。你是说皇军不知道？啊，
1: 这一切是巴罗军早就安排好了的。
2: 怎么就不可能呢？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现在他们正在路上张开大网等着你呢。李德，检查枪械，上去。报告陈书记，都准备好了。
3: 张队长，你觉得他们真的会到朱月坝沟吗？
4: 草蛇叔的情报不会有问题。
3: 王丕根本不相信他的几个部下，为什么还要当众宣布把药品运到朱月坝沟？
2: 这其中是不是有一点什么名堂？
3: 有道理。这小子不会玩什么声东击西吧？
2: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做好粮食准备。
5: 你带两个小队到西边去，别让他们通过石门沟把药品偷运走。是。出发。
2: 奇怪啊。奇怪什么？
5: 草蛇虽然没找到，可他也没有什么动静，我还真担心他会影响我们的计划。看来。
2: 我们猜的不错，
5: 什么？
2: 长发一定跟草蛇在一起。

0: 夫人，您说是怎么办呢？立即卸车，把货物都放回去，要严加看管。
1: 来人呐，把货都给我卸了！
2: 快快快，卸车！
3: 快点！

0: 搬回去，
1: 搬回去好，
0: 刚好我们一起给他包饺子。
1: 什么呀，再等天都亮了。
2: 考试的看守这么严，咱们也过不去啊。就算过去，这么多药也用不走，
3: 用不走，
1: 干脆给他炸掉。
3: 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1: 你来了，
3: 闭下你的鸟嘴。
1: 你要是怕死，你走，我去。
3: 你给我回来，
1: 真没想到你常老大竟然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亏我和你就那么信任你，还把你当英雄。
4: 哼，胆小，老子走刀山趟火海的时候你小子还穿开裆裤呢。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一枪崩了你。
1: 好，你打，
3: 你打，
4: 我打死你，
3: 不打死你，
4: 把你埋在泥鳅的墓前，弄一块大大的石碑，上面写着"大汉奸草蛇"两块石碑，弄在一起，让所有的人看到。大英雄泥鳅，每天有人敬烟敬酒，而大汉奸草蛇呢，上落一个千人锤万人骂的罪名。你以为泥鳅会认你这个兄弟吧？
1: 你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你知道我不是个汉奸，你就也不会这样认为的，因为他知道我在为他报仇。
4: 你就不是傻子，你为他报仇。

0: 为什么和八路军过不去？
1: 我没和八路军过不去。
0: 你要炸八路军的药品，就是和八路军过不去。
1: 我，
0: 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想当汉奸非常容易，挨一枪了事；你要不想当汉奸也非常容易。闭上你个鸟嘴，听我说。

0: 你说嘛？你现在回去找你叔，
1: 找他干嘛？你不是说怕连累他吗？
0: 笨蛋！让他通知咱们的人说药品在军火库。
1: 那你呢？
0: 拦我干什么？还不走！

0: 奇怪了，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难道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计划？
1: 出什么事儿了？啊？别急，慢慢说。
2: 我说他怎么了？
1: 他被王皮抓走了。
2: 到什么地方了？我也不知道。妈妈的，果然出事了。都怪我，是我连累我叔。
1: 我琢磨着这件事和你没关系吧？那你说，敌人为什么抓我叔？老大，你告诉我，
2: 你能不能让老子清静一会儿？你。

0: 这件事儿一定和这批药品有关。曹哲，你立功赎罪的时候到了。
1: 你说，
0: 你对刘家堡的地形熟，想方设法混出城去，找到咱们的部队，告诉他们，药品就在九号宫。那你呢？我得在这儿看着。防止他们万一把药品转移走，还有要防止王丕那小子，万一王丕那小子狗急跳墙，把军火库给炸了，那咱们就全完了。
1: 那不行，你去报告，我在这看着。
0: 你看个鬼呀你！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得把军火库拿下，你行吗？
1: 一个人太危险，
0: 还不快滚！
1: 老大，老大，
0: 我最后警告。

0: 要是能再打点就好了。大人，老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给你出的证明，他能证明你不是汉奸。要是老子光荣了，你就把他交给甄书记。
1: 还得等着你见着我当八路呢。

0: 己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劲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

0: 好强，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

0: 阳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阳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

0: 好强，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九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

0: 表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1919年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这个运动之后，陈嘉庚讲得很清楚，他说国脉尚存，民心不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所以在1919年的7月，他就从新加坡回到厦门，要办厦门大学。
1: 他的驱动力唯一就是从

0: 教育那边发展，因为他总觉得我们没有教育，没有这些高等教育，就是永远冒不出头。
1: 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耗资巨大，仅凭陈嘉庚一己之力十分困难。于是他希望向更多的华侨寻求支持，募捐资金，但愿意投资创办大学的人却寥寥无几。对此陈嘉庚十分无奈，我国人传统习惯，生平艰难辛苦都为子孙起，若父血脉已绝，尚夫待人吝啬，一毛不拔，既不为社会计，亦不为个人名誉计，真气愚不可及。即使困难重重，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的决心依旧坚若磐石。1921年4月，他聘请当时颇具社会影响力的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郭炳文、邓翠英等社会名流担任筹委会委员。陈嘉庚自己又独立出资100多万元，厦门大学正式开学。陈嘉庚还再三邀请了远居新加坡的老友林文庆博士，担任了厦门大学真正意义上的校长。陈嘉庚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校之长至关重要。任校长者必须有爱国之心，有道德毅力，德才兼备，专心办学，坚决不要挂名校长、空头校长。对于教师的选聘，陈嘉庚也为学校制定了极其严格的标准，首先是品学兼优，更要能为人师表。在教育方针上要求德智体三育发展，这是陈嘉庚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的主张。从1921年至1937年，十几年间，厦门大学吸引了包括林语堂、鲁迅、顾颉刚等人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来此授课。这段时间内，除了少量来自亲友的捐赠，厦门大学的运行基本是靠陈嘉庚一人之力在努力支撑。
2: 我印象中，就是嘉庚先生有一句座右铭的话，就是说，国外的大船呢、开进来之后，你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大学嘛。嘉庚先生的那个像，他是随处可见的，他会给你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凝聚力。
1: 如今作为中国距离大海最近的一所大学，厦门大学已是中国海洋学科的摇篮之一，它也成为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嘉庚号这艘全球级无限航区的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也以科考这种独特的方式达成了陈嘉庚的航海夙愿。陈嘉庚作为一位优秀的实业家，却一直将企业经营所获利润用以维持厦门大学的运作，由此企业的流动资金变得十分短缺。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橡胶产品大幅降价，陈嘉庚的一些工厂相继倒闭。每年供给厦门大学25万至50万的经费，成为他经济上的沉重负担。银行和投资机构虽然愿意给陈嘉庚贷款，却提出了苛刻条件。
0: 就是当年的汇丰银行就说，你如果要继续做生意呢，我们可以支持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放到你的教育里头呢，我们就把你给平掉、关掉，不给你继续做。
1: 陈嘉庚在回忆中写道：“有人劝于。”

0: 停止消费，以维持营业，与不忍放弃义务，毅力支持。盖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最少，影响社会之最大。他毅然卖掉自己的许多产业，继续维持学校运行。
1: 怎么辛苦，宁可卖掉他三间大厦来资助厦门大学。
2: 所以1929年他已经亏损了300万。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陈嘉庚公司只好重新组成了叫陈嘉庚的有限公司。这个有限公司呢，陈嘉庚已经不再是董事长，他就作为一个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就在这样的经济的情况下，他依然很难维持。
0: 1937年，陈嘉庚因无力继续办学，将厦门大学无条件捐赠给国家。而他在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各校则一直坚持下来。为了谋集美学校的永久发展，1943年，陈嘉庚创办了集友银行，以其从中获取股息与红利，使集美学校增加一个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
3: 想赚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集友银行是联系集美学校的一个重要的纽带，可以帮助集美学校的发展。
4: 集友银行呢，在当时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集美学校的经费紧张的这个问题。那一直以来呢，长期以来呢，集美学校都得到集友银行这个股息的支持。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家国危亡之际，1938年10月，来自东南亚各国的180多名华侨社团代表成立南洋各属华侨酋镇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陈嘉庚作为800万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登上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舞台。1938年10月28日，国民党参政会议在重庆召开，会场上宣读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电报提案：日后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提案内容直指汪精卫的投降主义，而宣读这份电报的恰恰就是汪精卫本人。
2: 在战争期间还谈言和者，皆汉奸卖国贼。这个提案是汪精卫自己在大会上练的，其实他练完以后，他整个非常难堪，而下面一片掌声。
0: 这封电报提案正是由南侨领袖陈嘉庚发出。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评价说：“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最伟大的提案。”而不出陈嘉庚所料，汪精卫最终投靠日本，沦为遗臭万年的卖国贼。南侨总会成立不到2年，大量侨汇持续不断流入国内，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南侨总会还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子弟中有驾驶技术的人员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很快就招募了3192人。这些志愿回国抗战的华侨后来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归国后主要从事滇缅公路的运输和汽车维修等工作，为抗战期间的后勤补给保障做出了重要贡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

0: 战火烧的厦门，集美学校生存发展面临严峻威胁。1937年10月，集美师范及中学开始迁往安溪文庙。时值国难，如教师薪俸降减，课增班级，多招中学生，以为闽南教育根本。抗战胜利必属于我，而博战胜坚持毅力之光荣也。危急时刻，陈嘉庚仍然坚守着教育救国的信念。1939年，各校学生增加许多，部分学科迁往大田、南岸狮山等地，大田集美第二学村就职。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学村的部分原貌。
1: 厦门沦陷以后呢，这个因为厦门离开安溪只有46公里，飞机一起飞连预警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陈嘉庚先生为了规避一篮子鸡蛋的风险，把集美的三所最重要的学校水产航海农林商业这三所学校呢，就再一次撤迁内地。他内迁到大田的第一个校址不在这边，他们大田县是把最好的地盘让给集美学校了。
0: 此时中国所有沿海已被日军彻底封锁，很多航运学校认为学生毕业后也无用武之地，就都停止办学。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唯一一所还在办学的航海学校。
2: 那我们现在要做准备呀，不能等到以后封锁解除了再来办。你说在山区里面培养航海，可以说在航海史上我们中国没有，世界也是没有的。
0: 抗战期间，许多集美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直接奔赴了抗日前线。这座雕像刻画了抗日女英雄李林与日军激战的场面。李林正是集美学校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代表。李林原名李秀英，1930年，他因为归国华侨生的身份，被厦门集美学校录取。在校期间，他深受校主陈嘉庚爱国思想熏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晋绥边区抗日前线的一名指挥员。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这是他出征抗日战场立下的誓言。1940年4月26日，在被众多敌军包围的情况下，他宁死不屈，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5岁。2009年，李林被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在抗日热情的感召下，很多集美学生都奔赴了抗日前线。其中归国归侨学生林有生、李金发、陈庚国、林步梯、王继生还被誉为北上抗日女侨生。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认为2年多的时间里，南侨总会未尝举派代表回国慰劳忠勇抗战之将士及遭受痛苦之民众，海外华侨余意时有未尽，他决定亲自率团回国。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到战火中的祖国。3个月的时间里，他从重庆到延安，再到山西、河南抗日前线。而后陈嘉庚又考察了中国西南和东南地区，接触了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共产党人。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是陈嘉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在延安的8-9天时间里，陈嘉庚感觉自己发现了一个全新世界。这是一个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对中国共产党

及延安居民大加赞赏，并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对国民政府的不满迅速招致了报复，国民党派驻南洋的使官暗中操作，妄图分裂各华侨团体，干扰陈嘉庚续任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为维护华侨

0: 为第二次被选取，概不愿意南洋侨胞在抗战中相互倾轧耳。陈嘉庚的寝室在南洋侨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祖国的安危让身处海外的数百万华侨寝食难安。新加坡各著名侨领李光前、陈六十等到颐和轩俱乐部劝说陈嘉庚，大家认为由他出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是最合适的人选。1941年3月31日，南侨总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主席，到会的152名代表中，除陈嘉庚自己，其余151名代表一致将选票投给了陈嘉庚。
1: 中国人啊，文化的有一个核心的要义就是和字啊，家和万事兴，小到家庭，大到单位，再大到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团结特别重要。
0: 虽然陈嘉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近乎决裂，但陈嘉庚支持中国抗战的决心却始终未变，捐助抗战的资金和物资也从未停止。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之际，陈嘉庚在好友帮助下乘船逃离新加坡，开始了为期3年的流亡生涯。这一年，陈嘉庚已经70岁。陈嘉庚纪念馆的仓库里，至今完整保存着《南侨回忆录》的原稿。这是陈嘉庚在印度尼西亚避难时写下的人生记忆，《南侨回忆录》是华侨史上一部不朽之作，也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村的历史见证，激励着两所学校的一代代师生不忘初心，砥砺奋进。3年之后，日本宣告投降，陈嘉庚所深爱的祖国也全境光复。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爆发。早已回到新加坡的陈嘉庚接受采访时断言，不必5年，最多3年，独裁贪污者必倒，民主派必胜利。此时的陈嘉庚选择了公开站在中国共产党那边。果然，内战的走向与陈嘉庚预料的如出一辙。1947年底，国共双方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军队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为迎接1948年新年的到来，陈嘉庚公开在颐和轩俱乐部挂起了毛泽东的画像。
2: 他原来回来，他就说他政治门外汉，实际上他懂政治。他是以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主人翁的态度，他不是共产党，但是以主人翁的态度来跟我们共产党同心同德。
0: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致电陈嘉庚，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仅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速电欢迎，并其赐赴。陈嘉庚接到邀请后当即赴电，革命大功告成，和盛兴奋，严寒后绝回国庆贺。1949年5月，陈嘉庚乘坐国泰轮船至香港，又换乘捷胜轮船从香港北上抵达天津。漫长的航程中，他遇到了诸多集美校友，有大副，有船长，还有饮水员。这些从集美水产航海学校毕业的学生让他倍感自豪。在北平，陈嘉庚再次与毛泽东见面，距离上次的延安之行已经过去9年。

0: 1949年9月，在陈嘉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叶飞率领解放军第十兵团继解放福州、泉州之后，又发起漳厦战役。就在他准备下达命令攻击驻集美学校的国民党守军时，部队收到了来自周恩来的电报。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创办的，我军在解放集美时要尽力妥善保护，要严防破坏。这封电报让部队避免使用重火力进攻，使得集美学校得到了完好保存。
1: 小路向门
2: 有掌声。
0: 厦门市集美区，这里的龙舟比赛传统已延续了200年之久，团结合作、奋勇向前的拼搏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新中国成立后，正是在陈嘉庚持续努力下，集美的龙舟比赛运动一直保留至今。
3: I mean, when we were watching, he always tell me how much great grandfather enjoy the dragon boat race.And how much that he want to make the society happy.
0: 陈嘉庚晚年回到祖国，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集美学校一幢普通的教工宿舍里。陈嘉庚病重期间，他把存在国内银行的30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4: 虽然陈嘉庚呢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他的精神呢是越来越体现出价值，应该说是历久弥新。
5: 嘉庚实业报国的精神呢、受感染、受影响、受熏陶，应该说嘉庚先生啊。树立了这一种海外华侨华人诚实守信还有艰苦奋斗的一种典范。
0: 陈嘉庚不仅是华侨的杰出代表，也是全体中国人的优秀楷模。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仁也已经80岁高龄，但他仍往来于新加坡与中国之间，为传扬嘉庚精神而继续奔波。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嘉庚精神的鼓舞下，诚以为国，义以处世，信念坚定，奋力前行。
3: So that is the inheritance that he gave us, the knowledge and the relation that he builtNot only in Singapore, but the whole world.
6: 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家乡集美，看到昔日的小渔村已发展成为国际化、现代化、国力之城，看到集美学校践行诚意校训，传承嘉庚精神，在新时代蓬勃发展，再续辉煌的生动景象，感到由衷的自豪与欣慰。
0: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毛泽东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1984年10月，邓小平又为陈嘉庚画册出版庄重题写了这8个大字。2014年，陈嘉庚先生诞辰140周年之际，习近平给厦门集美校友会回信指出，陈嘉庚先生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爱国兴学，投身救亡斗争，推动华侨团结，争取民族解放，是侨界的一代领袖和楷模。他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国家为重、以民族为重的品格，关心祖国建设、倾心教育事业的诚心，永远值得学习。
7: 鼓励我们身怀爱国之情，

0: 以色列辛贝特特工曾紧急将内塔尼亚胡长子从美国救回。索尼宣布逐步淘汰游戏光盘，玩家感叹时代终结。吃出隔离带，法国中部牧场用羊群遏制野火。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如何帮孩子从放假模式过渡到开学模式？拒绝外卖盲盒，后厨直播守护食品安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鲁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
0: 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说，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仍试图淡化此事，称之为少数暴徒的行为。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了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天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月29号以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为信源报道说，这个部门的特工曾紧急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长子亚耶尔从美国迈阿密救回以色列。辛贝特经评估认为，亚耶尔当时面临着重大安全威胁，于是实施紧急营救，将其送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有两个儿子，亚耶尔和阿夫纳。阿夫纳长期生活在以色列，而亚耶尔

0: 曾长期居住在迈阿密，是父亲的重要支持者。内塔尼亚胡近日接受以色列媒体采访时声称，伊朗曾试图暗杀他的一个儿子。过去几个月，有关伊朗企图暗杀内塔尼亚胡儿子的信息一直受到以军方审查封禁。
1: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日前求助欧盟，请求从欧盟边境管理局抽调人员应对休达的移民危机。
0: 据西班牙政府日前通报，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向欧盟委员会负责移民事务的官员求援，希望从欧洲边境管理局抽调十人，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此外，西班牙内政部还请求欧盟庇护局在筛查过程中远程协助，包括联合问讯及口译协助。依据现行法律，西班牙无法迅速遣返滞留的非法移民，但也不愿把这些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休达居民抱怨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多次抗议要求政府遣返非法移民。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七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0,000人以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目前仍有大约5,000人滞留。
1: 日前，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19岁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0: 目前，军方指控这名水兵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这名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岗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美国媒体报道称，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
1: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就职，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这一表态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不少人质疑日本外交官在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的同时，是否也应以同样的态度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犯下的战争罪行。
0: 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论，波兰密兹凯维奇大学政治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诺维亚克认为，纪念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不能用不同标准衡量不同地区发生的战争罪行。诺维亚克认为，如果在纪念其他国家战争受害者的同时，却回避或淡化本国历史上的战争罪行，就会形成一种双重标准，这在道德方面是不可接受的。真正的历史反思，不仅是要记住他国曾经遭受的苦难，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错误。承认历史，表达歉意，虽然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却是实现理解与和解的重要一步。
2: Czyli myślę, że w relacjach dotyczących zbrodni dokonanych przez Japonię w Chinach, i powtarzam, nie tylko w Chinach, pewnie brakuje tego słowa przepraszam.
1: 当地时间30号，受封面和潮湿空气影响，日本福井县出现破纪录的强降雨，并引发河流泛滥和内涝。
0: 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的24小时内，福井县圣山市降雨量一度达到了347.5毫米，福井市美山地区降雨量达到了317.5毫米，坂井市部分地区降雨量多达307毫米，均显著超过往年8月的平均降雨量，创下了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强降雨引发河流泛滥和内涝，福井县多条河流发布了洪水预警，多地收到道路被淹、车辆被困的报告。圣山市等地还有房屋被淹，此外部分地区还发生了山体滑坡。气象部门预计，

0: 福井县强降雨31号早上还将持续，敦促民众注意安全。
1: 近日，一场盛大的集体婚礼在洪都拉斯首都上演。当地政府推出惠民举措，免除婚姻登记全部费用，并免费提供仪式布置与造型服务，让数百对情侣零成本圆满成婚。
0: 为庆祝家庭月，首都特古西加尔巴市政府牵头组织大型免费集体婚礼，共计近350对情侣参与其中，活动全程免除登记费用，同时配套免费造型、花衣布置等贴心服务，现场氛围温馨浪漫。市长胡安·迭戈·塞拉亚表示，本次集体婚礼旨在见证爱情、守护家庭，助力民众完善婚姻合法权益，让更多家庭收获归属感与仪式感。
1: 在德国科隆国际游戏展会上，对于索尼公司此前宣布将逐步淘汰实体游戏光盘的消息，众多玩家再次深表震惊，感叹着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0: 索尼公司不久前宣布将停止生产和发行实体游戏光盘，瞬间引爆全球热议。在全球游戏行业的重要展会科隆国际游戏展上，这一话题也再次引发了广泛讨论。有玩家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担忧此举将剥夺玩家对游戏的所有权。
2: There's emotional value in it, sentimental value, and I still look at games that I bought 20 years ago. I have the Oblivion Collector's Edition that I bought when I was a teenager, early teenager, and I still I've moved 10 times since I bought it, and I still carry that case around. It still means something to me when I am moving furniture or like rearranging a bookshelf and find that case.
0: 有分析认为，全面数字化是游戏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版的便捷性更符合当下多数玩家的消费习惯，并可节约成本。不过，数字版游戏运营完全依赖于发行商，如何让它像游戏光盘那样保留收藏与文化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近日，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带着旗下的一款免手柄儿童视频游戏亮相科隆国际游戏展。免手柄视频游戏是指玩家不需要使用传统的游戏手柄，而是通过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声音进行的一种交互游戏。这款面向儿童的免手柄视频游戏主要依赖人工智能摄像头、体感传感器，通过追踪玩家身体运动轨迹操控游戏。发行商表示，希望通过这款游戏打造优质的屏幕时光。这款免手柄儿童视频游戏已经在美国发售，公司计划将其推广至欧洲市场。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8月29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8月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工厂投产当天，生产的首台人形机器人正式下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还现场展示了中国书法、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尼日尔国防部29号发布公告说，首都尼亚美101号军事基地一些士兵当天企图发动兵变，尼军方迅速采取行动，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尼日尔官方尚未公布此次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当地时间29号凌晨，尼亚美多地传出密集枪声和爆炸声，地点包括迪奥里哈马尼国际机场周边以及总统府附近。数据显示，8月德国登记失业人数比上一个月增加5.4万人，达到306.1万人，同比增加3.6万人。剔除季节性因素后，8月德国失业人数环比增加4000人。德国联邦劳工局表示，德国劳动力市场总

0: 体仍缺乏活力，延续了过去数月的疲弱态势。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宣布，计划停止向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人工智能编程平台光标代码编辑器提供模型服务。对此，马斯克称毫不在意，并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和总裁布洛克曼两人完全不值得信任，偷走了一个开源非盈利组织。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将实施手机禁令。新规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学生在校期间使用手机，并为学校制定相应措施提供明确框架。数据显示，波兰青少年非周末日均上网时间约4小时59分钟。40%的受访者在9岁前已拥有可上网的智能手机，29%的小学生已报告问题性使用互联网的高风险水平。今年夏天，法国多地频繁遭遇野火侵袭。在位于法国中部的一处牧场，当地养殖户前往指定区域放牧，让羊群吃出防火隔离带，打造天然防火屏障，有效阻止或者减缓火灾蔓延。在这里，羊群吃下的每一口草都在为遏制野火出力。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实行以来，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2: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1: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内上路通行。此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设计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3: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及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

0: 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啊，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啊，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1: 截至去年九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达到约3.8亿辆。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问题，此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也有了明确规定。
2: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不提到25？
3: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的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4: 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1: 暑假即将结束，孩子们马上要告别悠闲的假期，回归校园生活。这几天，一些家长反映孩子情绪焦虑、低落，不愿上学，有的甚至突然嚎啕大哭。遇到这类问题怎么办呢？
5: 开学综合征并非医学上的正式诊断，而是在新学期开始前后，由于对新学期学习生活的不适应而表现出的一系列身心症状，如早上睡不醒、晚上入睡困难、白天坐立不安等状态表现。还有的孩子会出现失眠、头晕、恶心等一系列生理反应，甚至会出现暴躁、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儿童心理专家介绍，暑假期间部分孩子作息不规律，生物钟与上学时相比变得混乱，假期重娱乐轻学习的状态也让孩子很难马上切换到学习模式，产生抵触心理。部分孩子担心新学期学业难度加大，作业增多，或对考试存在恐惧心理，这些都是产生开学综合征的原因。
1: 面对这些情况，家长也是左右为难，不管吧，孩子难以适应开学的紧张生活，管得多了还加重孩子的焦虑情绪。那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5: 针对开学综合征，儿童心理专家为家长提出了一系列实用建议。在作息调整方面，建议家长渐进式帮助孩子恢复规律作息，每天夜间比前一天提前15至30分钟睡觉，早上较暑假起床时间提早15至30分钟，逐步向上学时的作息靠拢。同时，减少孩子睡前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通过阅读、听轻音乐等方式助眠，让身体的生物钟慢慢回归正常。在日常聊天中，可以和孩子一起回顾假期的美好时光，再聊聊新学期的期待，比如新的课程、有趣的社团活动等，帮助孩子建立起对新学期的好感。在开学前夕，家长可以和孩子一同制定一份学习计划，可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但是学习计划一定不要脱离实际。
6: 我们要给孩子提一定的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提过高的要求，因为过高的要求，这个孩子无论他怎么蹦，他可能都达不到，那他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沮丧的、很失败的这种状态哈。那么这个就会让他处在这种特别焦虑、特别无力的这种状态，要去客观评估自己家的孩子。
1: 儿童心理专家提醒家长，不要急于快速消除孩子的负面情绪，快速扭转孩子的低落状态。如果孩子的负面情绪没有宣泄和疏导出来，就被强行压制，反而会加重孩子的焦虑、抑郁情绪，甚至产生躯体化症状。
6: 作为家长，不要想着我一下子要把他的负性情绪去消除，我们可能首先要去理解孩子有这种负性的情绪，我先要去理解他，接住他的情绪，做一个孩子的情绪的容器，

0: 日常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常陷入沟通误区，频繁追问孩子为什么不开心，我条件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这类提问容易让孩子产生不被理解、不被接纳的感受，久而久之会关闭沟通意愿，造成亲子隔阂，不利于情绪疏导。开学季心理调试的核心，不是强行把孩子从低落情绪里拉出来，而是修正孩子的认知偏差，培养积极成熟的思维品质。
1: 这个同学不喜欢我，他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不好，我这次没有考好，我就是个失败的人，我永远也好不了。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这种直线思维，但事实上我们是要去纠正这种直线思维的，我们是要去培养这个孩子的积极的思维品质。
2: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3: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让我国正式拥有地月高速通信的核心基础设施。以往回传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从此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不同卫星影像图上面房屋的面积，包括道路的长度、方向都是非常准确的。未来这套成果将在实景三维中国建设、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使用。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亮相。这台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并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6到8小时。它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同时探索算电协同新模式。眼下内蒙古全区约7500万亩的天然草场已陆续进入打草季，牧民正忙着割草、晾晒、打捆，为牲畜储备过冬饲料。在锡林郭勒盟，约3000万亩天然草场从8月15日起开始分区错峰收割，当地全面推行生态化精准打草标准，严格控制流查高度，草情较差的草场禁止打草。同时，呼伦贝尔市3000多万亩天然草场也开始打草作业。
2: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元，订购拨打4008079993，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酶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0: 食，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一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稍后您将看到拒绝外卖盲盒，后厨直播守护食品安全，黑河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让百姓日子温暖又鲜活。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针对后厨黑箱、幽灵外卖等民生痛点，今年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工程，通过与主流外卖平台深度合作，将后厨监控接入消费者手机端，真正实现云监工。
1: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的一家餐饮店的后厨里，那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制作一份刚刚下单的外卖。那现在呢，打开外卖平台当中名厨亮灶的选项，就可以看到整个厨房的监控画面。那我发现这个画面呢，不仅没有延时，做到了实时监控，而且画面也非常的清晰。包括现在在我身边这个操作台的卫生情况，还有我身后的工作人员的手部动作，包括他处理食材的环节等等，都能够做到一目了然。
2: 因为有这个名厨亮灶啊，就是说让顾客看着放心，后厨的人员有了这个摄像头，他们也是自我监督。
3: 从闲人免进到全程直播，小小摄像头撬动的是监管理念的大转变。目前在美团、淘宝、闪购等主力外卖平台，已有近400家商户开通后厨实况直播，消费者动动手指就能云监工，监管人员也能够实时开展非现场监管。
4: 我可能只会通过平台上的它的一个评分呢，还有拍的一些照片，但说实话很多它都不是很真实的，这个还是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我觉得更加的真实和可靠。
5: 只要审核符合条件，就可以将后厨的摄像头并入外卖平台，实现对社会面的一个公示，可以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的积极性，鼓励商家规范经营。
3: 校外食品安全

0: 全同样是名厨亮灶的重中之重。目前全省已有3504家学校幼儿园食堂接入 AI 监管系统，校外供餐单位更实现了 AI 监管100%全覆盖。在推进智慧监管的同时，省市场监管局还创新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引导外卖骑手化身网络餐饮安全的流动哨兵与移动探头。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聘请4762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核查处置举报线索800余条。
1: 今年全省各地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工作，依托各类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超9.15万场，服务群众超246万人次。在边城黑河扎实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百姓的日子温暖又鲜活。
0: 早上8:30，黑河市爱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热闹起来。1万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50多个功能各异的活动室，音乐声、读书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很多当地群众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2: 环境非常非常好，冬暖夏凉，我们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哈。
3: 我手中这张清单就是整个实践中心今天所提供的活动内容，足足有24项。像这样的活动在文明实践中心一年有8000多场，至今已经持续了2年。
0: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来的最早的是一群小朋友。文明实践中心瞄准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痛点，推出假期托管服务，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把家长揪心的事儿都管了起来。截至目前已经汇集900多个家庭，孩子们找到了归属，生活困难的群众也在这里收获了一技之长。几块钱的原材料，在老师一针一线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精致的手工艺品。
4: 自从有这个活动，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了，掌握了一项技能以后，还有收入，一个月下来也得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吧。
0: 文明的风尚还一路延伸到了乡村的田埂上，走进爱辉区西岗子镇昆站村，一眼就能看到家家户户房前房后连片的玫瑰。村里人说，这是他们种玫瑰的第7年了。当年为了美化村貌播下的种子，如今变成了致富花。鲜花、花酱、花饼，产业链越拉越长的同时，昆站村搞起了乡村旅游，还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3年突破了100万元。
5: 收入多了，腰包鼓了，精气神提上来了。
0: 天色渐暗，村民们又开始彩排节目，整理道具。晚上他们要代表昆站村去市里的爱辉大舞台演出。乡村的新风尚一路唱到了中俄界江边的舞台上。
6: 国踏浪道，乐中国和乐欣赏。
0: 像这样的演出，2年时间里，黑河举办了447场，算下来几乎每隔1天就有一场。从中俄文化大集上的跨国互动，到社区村屯里的百姓展演，市民、学生、俄罗斯艺术家都在这里轮番登台，这座边城的文明窗口越来越亮。8月27号，哈尔滨市全港通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收官。大赛聚焦基层实战需求，通过特色比拼环节，全方位检验社区工作者政策储备、细节研判、应急协同处置的综合能力。下一步，哈尔滨市将常态化开展全员练兵，着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工作者队伍。8月29号，宝藏小城韩地虾乡2026鹤岗市韩地小龙虾美食周启幕。活动期间将联动全市小龙虾门店开展让利促销，拉动餐饮消费，同时举办韩地小龙虾养殖基地研学观摩、产业推介交流等系列活动，助推鹤岗小龙虾产业发展。
1: 夏季温差大，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中老年人需注重养护，坚持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减轻心血管负担。惠民特惠日均仅9.9毛，订购拨打400-807-9993，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

讯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 十高含量的第一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哈尔滨阵雨转晴，20到12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中雨，16到11度。黑河中雨转小雨，19到15度。齐齐哈尔多云，19到12度。绥化多云，22到13度。大庆阵雨转晴，20到12度。伊春小雨，21到12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22到15度。鹤岗小雨转阵雨，19到16度。鸡西小雨，24到15度。牡丹江阵雨，25到16度。双鸭山阵雨，22到16度。七台河阵雨，25到14度。哈尔滨阵雨转晴，20到12度。明天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1到12度。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0: 今天哎呀不太一样了哈，茶泡上了，
1: 泡上了。
0: 做节目做了这么久哈，终于喝上茶了啊，这个不容易啊。啊，
1: 你那儿也有哈？
0: 对啊，这是什么茶？这是？哎，
1: 这个真是个好茶。
0: 好茶吗？
1: 你就喝吧，一喝一个不吱声。嗯，这个是我特意配的茶，外边你都喝不到。哎呦，
0: 有点酸呢，这感觉。嗯，这个跟我们平时喝那个不太一样。嗯，
1: 这个茶
0: 有点药香的，有点草木的甜香。
1: 哎，
0: 这但是很酸。这什么茶？这是？
1: 我们先保持一点神秘感哈。你尽管喝。待会儿你就知道哈。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好处了？
0: 酸酸很好喝哎！
1: 我今天呢，想跟你聊一个咱们每个人都遇到过，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的小麻烦
0: 啊。什么？哎，
1: 就是咱们嘴里那点事儿啊。
0: 嘴里的牙呀，啊，
1: 牙有
0: 牙可好了，刷齐啊！哎，真是牙，我们经常说这个牙口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看这个身材就已经能看出来了哈，
0: 能看出来吗？啊，
1: 每顿那个饭量哈，生病一点都不耽误嘴。
0: 我这个病毒不太一样，
1: 是，不管病的多重，带病坚持吃饭，而且吃的比别人吃的还多。哎呀，
0: 我这个辛苦啊，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嘴的问题确实很重要。嗯，啊，因为叫如果这奶姨你说的我都感觉好像我这有点不太正常了。
1: 没，你就是个吃饭积极分子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嘴里有了问题，那真叫一个难以下咽。嗯，别说吃饭了，连喝水疼的都直皱眉头。
1: 是啊，所以这事儿呢，还得从我家邻居王大爷说起。嗯，那前几天在小区活动中心呢门口遇到他了。嗯，这个王大爷啊，平时最爱跟人下棋。嗯，嗓门还大，哎，你隔老远都能听着他。
0: 比我还大啊？
1: 比你大多了啊！主要是没你胖。他一个人坐在这个长椅上哈、啊，

0: 着嘴皱着眉喊了好几声他才抬头。我说这王大爷咋了，又输棋了？他说别提了啊，这个说话都说不清楚了。
1: 平时嗓门特别大。
0: 对，
1: 那怎么突然说话都说不清楚？

0: 哎呀，这口腔溃疡可真是太愁人了。虽然说很多年没得过口腔溃疡了，但是还会想起很多年前得口腔溃疡的时候，真遭罪呀。你别看那个小小的口，让你很难受，
1: 是
0: 很不舒服，很痛苦。
1: 所以我们别看这个小看口腔溃疡，
0: 对，
1: 王大爷这个情况我们见得太多了，甚至我们自己身上也会出现溃疡。
0: 对，
1: 我们临床上10个老年人，有3-4个都跟他一样，口腔溃疡反复长，总不好，就吃啥药也不太管用，
0: 就是长不长就来个口腔溃疡，
1: 对，
0: 动不动就来口腔溃疡，
1: 没错啊。这个王大爷也说了，这个溃疡哈就跟定了闹钟一样，到时间准来，
0: 什么开春啊、换季呀、啊，
1: 对，
0: 家里来个什么上火的事儿啊，他这口腔溃疡来了，
1: 是啊，他自己也想办法，什么牛黄解毒片儿，什么西瓜霜喷剂，但是呢有缓解，就是断不了根儿，严重的时候晚上都得侧着睡。
0: 那可不，
1: 疼的这一块哈，
0: 你不能压着，
1: 一压一碰，那疼的直嗷嗷叫，
0: 对，
1: 那疼的脸都肿了。
0: 这么严重啊？我得过口腔溃疡，没这么严重。
1: 是啊，
0: 您说他都脸都肿了。
1: 我们要知道，这个口腔溃疡可不是一般的疼。我们医学上把疼痛分为10级。
0: 10级啊，
1: 最疼的是什么？生孩子。
0: 对，有这样的有做这样的测试的。
1: 是的，
0: 对，
1: 生孩子相当于10级。口腔溃疡的疼痛在发作期能够达到5到7级。
0: 这是一个什么程度呢？5到7级，
1: 跟一半生孩子那么疼。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也了不得呀。
1: 是啊，
0: 那我要是长了口，我要长着2个口腔溃疡，double， 那不是10级了吗？哎
1: 呀，没有，按你这么算的哈。这个王大爷呢，上周他孙子是过10岁生日，一家人在饭店里面庆祝，哇，
0: 好多菜哈，
1: 一桌子好菜都是他爱吃的啊。结果呢，他只能端着一碗粥啊，还得晾凉了。
0: 那个口腔溃疡，
1: 对，
0: 还没好呢。
1: 你吃那些带盐味的啊，一咸它就更疼。哎
0: 呀，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也就最痛苦的事儿也莫过于此了，
1: 也就是人生也就这么点乐趣，
0: 大桌子菜，你吃不了。那哪能受得了呢？这个太痛苦了，
1: 这个抠心挖肝的难受，
0: 对，我的眼泪都会直直奔出来。
1: 但是人家那个王大爷哈，可跟你可不一样，
0: 人家那对，
1: 他还有更难受的，就是最痛苦的就是疼得睡不着觉，
0: 哈，
1: 一晚上醒4-5回，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哎呀，没睡醒啊，这个没精神啊，所以这个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对，我想问一下。怎么还扯到睡眠的事儿了呢？
1: 咱们晚上的时候，口腔唾液分泌是减少的，黏膜更干燥，那黏膜干燥，这个溃疡的疼痛感呢就会加重，所以很多朋友是不是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啊？
0: 一张嘴，哎呀，粘上了啊，那种感觉。
1: 对啊，
0: 哎，我情况很少，我因为我睡觉属于那种。属于
1: 鼓着腮帮子睡觉，先打了点气儿，是不是？
0: 我吹气球一样那会儿。哎，就难怪这个我们说到王大爷哈，都顾不上下棋了。
1: 不仅如此哈，这个王大爷跟老棋友还差点闹矛盾。
0: 为啥呀？
1: 这个王大爷呢，平常最爱跟一个李大爷下棋啊，这两人哈难解难分，不分伯仲啊，
0: 相爱相杀啊，
1: 一坐下就是一下午啊。现在呢，嘴里疼，他没有心思琢磨棋。然后心情还烦躁，所以这个李大爷来叫他，叫他去下棋，哎，不去了，不去了，嘴里难受，李大爷以为哈又在跟他闹脾气呢，哎，气够呛，
0: 影响人际关系了，
1: 是，
0: 怎么能因为一个口腔溃疡耽误吃呢？不对，怎么能因为一个口腔溃疡耽误跟这个棋友玩牌呢？
1: 就你整天想着吃，哎，
0: 对了哈，说走嘴了，
1: 所以这个王大爷还跟我念叨，你说要不是今天遇到我哈，都已经准备上这个邪法了，
0: 邪法，哎，玄学，
1: 药店的都已经试过了，没啥用啊，所以让我今天一定得给他想点邪招，
0: 张磊博士出邪招，我还挺期待的。
1: 所以我郑重提醒大家哈，也是咱们很多朋友的通病，遇到小问题，有点头疼脑热，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药吃，甚至上医院是吧？抽血，哎，可能一个小感冒，哎呀，又怕我不好啊，又耽误我吃饭呢，赶紧。 你就得这个上各种药物的治疗，嗯，这个其实是不太可取的。
0: 那营养吃是对的吗？
1: 这个那
0: 你营养谁呢？在
1: 没说你哈，没说你一点这个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0: 啊，对啊，
1: 有什么不明白想问的可以问问我哈，
0: 可以联系我。
1: 不要单位因为耽误点吃，赶紧就开始这药那药就上上了啊
0: 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我的张磊博士哈，好好给我们。

0: 观众朋友讲一讲哈，这个口腔溃疡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怎么才能够让王大爷重新过上吃嘛嘛香、笑口常开的好日子？
1: 哎，梁涛，我问你啊，一提到口腔溃疡，你能想到哪个词？
0: 上火。上火。
1: 你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上火，那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0: 我饿了，我饿了。开玩笑哈，求助信号，这怎么讲？
1: 你想，咱们身体就像是一座房子，是不是？那像这个黏膜呀、皮肤，就是我们房子的墙面。正常情况下，这个墙面还是挺结实的，
0: 很结实的。对。
1: 那如果有一天它开始反复的掉皮、脱落、破洞，那这个说明什么？
0: 房糟了呀，房子出问题了，
1: 房子的这个材料啊，什么这个灰呀、是不是、这个材料出问题了，缺材料了、
0: 缺材料，
1: 对，就是我们缺这些基础的成分、基础的营养素，
0: 缺营养了。
1: 那像咱们老年人消化吸收功能下降，吃进去的东西不一定补得进去，那这个时候身体就会通过口腔溃疡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
0: 我缺一会儿，
1: 开始缺东西了啊，营养素一缺，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了。
0: 所以说，张磊博士赶紧给大家讲一讲吧。其实这个口腔溃疡啊，无论是年轻人，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中老年朋友其实发生的比较多的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口腔溃疡很难受，你大病吧不是大病，但是你真长口腔溃疡了，确实给我们平常生活很难受啊，很难受，不光影响吃那么简单了啊，坐立不安，睡不好觉，反正很难受哈。这个请张磊博士给人讲一讲哈，这个怎么才能让口腔溃疡别再出来了，别再闹事了。
1: 我们刚才提到过，王大爷呢是反复的口腔溃疡，
0: 对，
1: 这个背后其实是有深刻的生理原因的。像我们年轻人的身体啊，就是一座新房子，墙面很结实啊，很致密，这个组织也很致密，
0: 对，
1: 偶尔破个洞自己就能修复上了，
0: 就是你不用药它也会慢慢自愈的哈。
1: 对，那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呢，这个房子就变成了老房子，墙皮老化，材料供应也不上啊，这个修修补补的工人呢也没那么多，
0: 这个比喻很形象啊。那具体是哪些材料跟不上呢？
1: 咱们一项一项说。
0: 好，
1: 我们把这些材料呢分为三支队伍
0: 啊，三支。
1: 第一个就是水泥队啊，得有这个修复的水泥，是不是？第二个呢就是修复队，得把水泥糊上去，
0: 糊上去。
1: 第三个就是防护队啊，得保护它。
0: 你好像暴露你的原来的职业了，
1: 干挖井活的，是不是？
0: 对，整个这个还挺专业啊。我感觉好像是一支这个建筑队就出来了哈，修补旧房的这个工作马上正式开始。
1: 没错，我们第一支队伍提供原料的水泥队，那就是我们的 B 族维生素，像这个维生素 B2、维生素 B6、B12、叶酸
0: 啊，叶酸。
1: 我们想墙面要结实，水泥得过关，那 B 族维生素就是这个水泥，缺了水泥之后，你只用这个泥巴去糊，它必然就不牢固，容易起皮，容易脱落，容易开裂。
0: 对，
1: 那像我们水里的这个黏膜，容易水肿，容易充血，容易破溃，最终呢就形成溃疡了。
0: 哎，说到这儿，这问题我能解决了哈。补充维生素 B 族嘛，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它这个水泥不行了，补点维生素 B 族就事半功倍了啊。
1: 对
0: 啊，
1: 那像王大爷这种呢，每个月准时都来报道，往往就是缺 B 族维生素，导致黏膜本身就不结实。那身体一有点风吹草动，比如说累了、换季了啊，吃点硬的这个食物，给它稍微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硌了一下，它就破了。
0: 哎，这水泥准备好了。这个黏膜结实了哈，那接下来还得有工作呀，光水泥也不行啊，
1: 接下来就该修复
0: 修复啊。
1: 第二支队伍就是我们的修复队啊，以锌为主
0: 啊，
1: 这个锌就是我们的金牌修复工，
0: 金牌了，一听就修复如新的样子。
1: 那锌呢，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非常的辛苦勤劳。咱们身体里的细胞要修复，尤其是这个皮肤啊，包括黏膜呀，全靠锌在后面当这个包工头。如果缺了锌，就好比是工地上没人干活，光有水泥也没人补
0: 啊。所以有些人的溃疡一拖就是十天八拉月。其实缺锌。
1: 对
0: 啊，不是缺心眼儿，缺锌。
1: 没错，
0: 金字旁辛苦的锌啊，锌元素。
1: 所以您可以看看啊，指甲上有没有这个生发层，就是那个像小月牙，白色的小月牙，
0: 有好还是没有好啊？
1: 啊，有一些还是比较好的。
0: 那我这你看一下，
1: 你都没有了，说明你身体啊，就是包括这个指甲，它生发的这个能力，生长的这个能力。

0: 太强啊。你看你最近吃东西也不少，但是很有可能是缺心了。
1: 不是缺心眼儿是吗？
0: 不是缺心眼儿啊，缺不缺心眼儿咱不知道，也不能说不缺啊。但是呢，咱得用别的方法来试哈、啊。光看指甲看不出来，
1: 这个难怪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嗯啊，终于发现问题了哈。
0: 发现问题是好，
1: 太好了。哎、啊，第三支队伍是干嘛的？
0: 第三支队伍呢，就叫防护队，
1: 防护队哈、啊，
0: 以维生素 C 为主、哎，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1: 维 C 我知道，感冒了多吃水果。嗯、我平时哈、啊，我跟大家讲，我爱最爱吃啥？哎呀，一说吃啊啊，对，
0: 我不知道你爱吃啥，啊、最不知道的是你不爱吃啥。啊、你爱吃的，我可知道的太多了。
1: 你看我水果哈、啊，说到维 C， 我最喜欢吃，比如说，橙子呀，嗯。什么那个各种柑呐、啊，嗯，然后各种那个就是那个现在出那个什么了，哎，叫什么？
0: 葡萄柚。
1: 哎，对对对，类似于哎，我就喜欢吃那类的水果。哎，对对对对对，
0: 反正喜欢吃汁水多的。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里面维生素 C 呢，确实含量比较高。
1: 这里都有维 C 的是吧？
0: 对啊，那维 C 呢，就是万能胶，它能让黏膜更有弹性，还能把那些细胞呢给它粘紧实了。嗯嗯，缺了维生素 C， 黏膜就像是老化的橡皮筋一样，很脆弱，一碰。碰就破，
1: 哎，这题我会哈、啊。我以前口腔溃疡的时候啊，拿那柠檬片咦，往伤口按，
0: 那得好疼啊！
1: 那怎么疼？没见过，关键没见好啊，这个
0: 叫一个酸爽啊，
1: 老酸爽啦！
0: 这个我估计有一些人干过，
1: 那啥事儿？那个，
0: 这个就是好心办坏事儿。嗯，维生素 C 是酸性的，嗯，你直接给它摁在破了的溃疡上，嗯，就相当于拿酸去灼伤我们的伤口，周围正常的黏膜其实也有刺激，嗯，那溃疡面反而是要扩大的，嗯，这种情况就只能内服了。
1: 所以说刚才您说到这个。经常口腔溃疡的朋友，身体缺、三支队伍哈、嗯，这个一个是 B 族、一个是锌、一个是维 C， 这个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是吧？
0: 对，少了哪个、这个墙都修不好。
1: 那我替口腔溃疡的家人问一下哈、啊，这三样如果长期吃，还说在一个什么时间节点提前吃就能够防患于未然呢？
0: 这个正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很多人天天吃，其实是做错了。反复性的口腔溃疡呢，多发于换季期。我们只需要在立春、立夏这些节气换季前一周，补充这三种营养素就可以了。
1: 啊，像现在比如这个季节，哎，正在换季交替，您就可以直接赶紧把这个B 族啊、锌呐、包括维 C 先补充点儿。
0: 对，那我们要知道，长期过量的摄入营养素反而有害无益。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去补充。
1: 叫上工治胃病哈，就这意思。哎，张博，您看哈，口腔溃疡的发病期挺疼的。刚才我们解决了是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比如说，哎呀，有一天我突然找到您了，哎呀，张磊博士不行，口腔溃疡了，你说先把这个 B 族、锌、硒先吃上啊，以后就不得了，但是我现在不行啊，我现在疼啊。我耽误吃啊！哎
0: 呀，这个、这可是你的心头大患啊！哎、
1: 我大事啊！比如像王娜这时候，对吧？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救急的办法，先让我们先不疼？
0: 它既不是不只是救急哈，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但这个方法其实你已经用上了。
1: 真的吗？哎，酸酸的是吧？
0: 是的。哎呦，
1: 不会我眼前就这杯，
0: 就是这杯。
1: 但是我喝完之后，我有共同感觉哈。嗓子特别舒服，
0: 确实喝完了
1: 这是啥东西啊？
0: 这个东西就是五倍子蜂蜜茶。
1: 我因为你不讲的时候，我没敢多喝，我怕喝完之后你再说，
0: 怕给你下毒是不是？
1: 这个叫五倍子蜂蜜茶
0: 如果大家呢经常口腔溃疡，发病期疼痛难忍呢，就可以记一下。它既能够缓解疼痛，又能够创面消炎
1: 啊！赶紧拿出这个。本和笔哈，认真听，这个茶到底该怎么做？那么在讲解之前，来把这个壶递我一下，
0: 来来来，我给你倒上。
1: 哎呦，这个好啊，这个很好喝哈，哎，主要对嗓子特别好，
0: 是
1: 啊，关键是对口腔溃疡，哇，太棒了，
0: 所以我也想吸溜吸溜的喝一口、
1: 哎呀，太好了啊，这个。大家伙现在记一下，咱们这个五倍子这个蜂蜜茶到底该怎么做？我们下面请张磊博士哈，给咱们讲一讲
0: 这个茶里面呢。首先是有五倍子放10克，然后呢要加蜂蜜，
1: 加点蜂蜜，
0: 蜂蜜呢是25克，25克多少呢？大概就是2到3勺，咱们那个小勺哈、然后绿茶给它放1克，稍微捏一点其实就行了啊。将这些东西呢加入到这个400毫升的水里面煮沸了，先煮五倍子，开始的时候啊先煮五倍子，
1: 好喝，
0: 煮开10分钟之后再加入绿茶和蜂蜜，那5分钟之后呢

0: 这个就好了。你可以分两次啊，这个去喝，像我们煮这一壶。
1: 哎呦，太棒了哈！这个，哎，我得多喝点哈。而且呢，我相信屏幕前这个朋友们应该第一次听说，就是这个五倍子能够解决口腔溃疡。这个五倍子它是中药材，对不对？
0: 对，而且对我们的咽喉炎还特别好。
1: 哦，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药材呢？给我们讲一讲。
0: 五倍子呢，在中医上来说呢，能够敛肺啊，收敛肺，止汗。涩肠、固精、止血、解毒。早在《本草演义》里面呢，就记载，像这个口疮啊，以沫掺之，口疮就是我们的口腔溃疡
1: 啊，口腔溃疡。
0: 对，那绿茶呢，它里边有茶多酚，茶多酚也有收敛的作用，对我们病原菌、病毒有明显的抑制和杀灭作用。哦，在医学院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没有酒精的时候，你就用浓茶哈、去冲洗这个患处，它就能起到一定的消炎和杀菌的
1: 杀菌的作用。
0: 对，
1: 哎，你看哈，古代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哈，即便是在当今的时代，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个五倍子加绿茶，一个是咱们中药里的收敛缓解专家，一个呢是日常饮品当中这个消炎的能手哈，这两样搭配在一起，还真是老祖宗留下的精华和智慧。放到现在，放眼那些发达国家，他们是怎么从这个营养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您在国外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体会。国外老百姓对营养素的认知跟咱们应该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0: 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在欧美发达国家，补充营养素不是生病了才吃，而是像每天吃饭喝水一样，就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1: 它是生活当中一部分了。
0: 对。那比如说在英国，从9月到次年的3月，会给国民发放维生素 D
1: 啊，统一发放这个东西，
0: 对，
1: 很重要的事儿。
0: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阳光比较少，所以呢就不能够有足量的这个照射产生这个维生素 D， 所以他就国家来发放。
1: 哇，明白，
0: 人家这个是治胃病哈、把防病做到了前头，
1: 我们也得抓点紧啊，抓点紧。所以呢，不仅是日常饮食，包括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补充营养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其实我们中医养生里面讲的是药食同源，这个就是咱们老祖宗传承几千年留下来的宝贝。
1: 其实药食同源吃的，我们要是究根溯源去分析的话，吃的药食同源它也是吃的里面的营养素。
0: 是，
1: 哎，对了，
0: 那如果咱们能把营养重视起来，再配上现代的营养学，就像是给身体上了双保险。
1: 哎，这就是您一直倡导的生活方式医学。
0: 对
1: 啊，我记得我们最开始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啊，当时还挺感慨的哈，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选择回国，其实就是想把这种科学的健康理念带给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让这些好东西，让这些先进的养生知识能够武装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健康添砖加瓦。
0: 没错，
1: 我觉得真的是用上了哈。
0: 有些事儿哈，我得提醒你一下。有一些问题，健康的问题哈，光靠吃饭是不行的。
1: 你为什么要总强调吃饭的事儿？
0: 这不是给你一个建议吗？是吧？因为我们吃饭呢，摄入不了足够的营养素
1: 啊。对。
0: 所以呢，如果想要补充大量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说我缺钙，我缺钙是能通过饮食补一下，但是那个量不够。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额外的这种营养密度比较高的营养素来补充。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有一本著作叫《营养圣经》，可以说是全球营养领域的百科全书。
1: 我记得好像是很多这个院校的一个教科书，类似于了
0: 至少是一个辅导的一个
1: 教科书，很厉害了
0: 所以他反复强调一个核心理念，绝大多数疾病都与营养素缺乏或者是不平衡有关。那通过优化营养素摄入，可以预防甚至帮助改善很多健康问题。
1: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明白了。但像您刚才说到这些，这么多的这个 B 族啊，什么维 C 啊、锌啊，这些最基础最普通的，就像咱们每天吃这个米饭馒头管饱，但是要说滋补的话，还得上点硬菜。
0: 对
1: 啊，对了，
0: 所以光有这些呢不够啊，所以饭量也要控制一下啊，吃多了之后还容易胖啊。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国外的那些发达国家，他们营养素的种类非常的丰富。我们举几个例子
1: 哈，
0: 比如说磷虾油，这个哈、它比我们的鱼油要厉害很多
1: 啊，叫磷虾油。
0: 对，它来自于南极深海。里边呢不光有欧米伽三，还有虾青素，是一个强效的抗氧化剂，而且它这个里面的欧米伽三是这个很容易被吸收的。
1: 哎，那就有效果呗。
0: 对啊、咱们中老年人关心的心脑血管问题呀、关节不舒服啊，它都能帮得上忙，而且吸收率非常高。
1: 我听说过，我也看过，我也听过咱们张澜老师讲过哈，确实是一个好东西。
0: 再比如说是

0: 神经酸，它是咱们大脑神经细胞外头那层保护套的一个重要成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反应慢了，跟这个有关系。补充神经酸就相当于给大脑的电线重新裹上一层绝缘皮儿，让信号呢传得更快，传得更稳。还有一个跟咱们睡眠有关的，你猜猜是什么？
1: 这我太知道了。嘎巴儿，它叫 GABA 哈，翻译成的叫嘎巴，对，
0: 也就是嘎巴氨基丁酸。
1: 氨基丁酸，
0: 你说的也没错。这个 GABA 呢，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就是可以真正的让老年朋友们睡个好觉啊，让身体自然找回睡眠的节律。不过咱们目前国内知道的不多啊。我们前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讲过这些相关的知识。感兴趣的朋友非常多，
1: 有睡眠困扰的或者对这个嘎巴感兴趣的朋友哈，您可以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你找到我们哈，咱们给你讲一讲，好好讲一讲这嘎巴怎么回事儿，我都可以给你讲，
0: 是
1: 真好这东西啊。
0: 大家有什么想不明白哈，有想问的都可以联系我们。而且今天呢，我还有一个任务，
1: 好，
0: 下节目之后，我得给王大爷把五倍子蜂蜜茶还有营养素带回去。
1: 太好了，既能够解决眼巴前的痛苦，又能够让你以后营养素补充之后不再有口腔溃疡。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下面时间张磊博士，我们来看一下场外的留言啊，都有哪些。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张博士、梁导你好，我平时很喜欢看你们的日常健康的分享。张博士呢，用最简单的话教给我们最专业的健康知识，而且呢，这些知识对我们也非常有帮助。我还经常从你这里学会的知识呢，分享给我的孩子和老姐妹们。健康方面的他们可没少夸我啊，说这个梁涛这孩子啊爱说实话，特别招人稀罕，就像我儿子一样啊，怎么看怎么舒服。那最近呢，他说我有点小问题哈，需要寻求帮助。他说嘴里总不舒服哈，他说的是总不得劲儿。最开始呢，只是刷牙的时候牙龈老出血，没当回事儿，以为上火了。但最近几个月牙齿开始一会儿疼一下，一会儿疼一下，但不是那种剧烈的疼，他说是那种丝丝拉拉疼。而且吃东西哈，就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感觉好几颗牙它使不上劲儿啊。现在我不敢吃东西，吃一口凉东西就钻心的疼。他问一下这个张磊博士，这个该怎么办，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很复杂有点。
0: 首先呢，我建议你啊，先把这个消炎药停了，别乱吃。
1: 好，消炎药不能乱吃
0: 啊。尽快去正规医院的口腔科呢去检查一下。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怀疑你是这个牙周炎。因为刷牙牙龈出血就是牙周炎哈，最典型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钙流失，然后骨质疏松，牙齿也会有松动，然后整个的这个肌肉哈也有萎缩，所以就容易出现炎症。
1: 其实老年朋友的牙齿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有一次带我家儿子去那个牙科诊所检查牙齿，发现真的是很多老年朋友，然后老年朋友他那个情况都比较复杂。因为你想我们中国人吧，其实就是这种习惯。我记得认识一个国外的，从国外回来牙科大夫，他说回到中国呀，这个牙科诊所干的都是大活。
0: 是
1: 说在国外的时候都是小活，回到这儿全是大活。一来，哎呀妈，这牙怎么都这样才来呢？这个意识要改变一下哈。
0: 对，那如果牙齿检查没问题呢，你可以平时还没有什么高血压，可以再去心内科做个心电图和心脏彩超。
1: 就是如果有血压波动，
0: 排除心脏方面的隐患。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突然的牙疼有可能是心脏病的一个并发症。
1: 对，您讲过这个事。
0: 就是从牙床以下、肚脐以上，所有的这个疼痛都有可能是心脏引起的。所以呢，如果把心脏这个问题也排除了，那我就是专注看我口腔里的问题。口腔里面的细菌很多，牙龈出血之后，细菌更容易顺着我们的这个伤口进入血管，引起全身的一个感染。严重的时候啊，甚至引起脓毒血症啊。
1: 脓毒血症听着挺吓人啊。
0: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哇，所以我们牙疼虽然常见，但是年纪上来了，身体的情况呢也都在变化，身体出现问题绝不能拖着。如果排除了这些问题，那咱们就可以把心思放在日常的养护上。人到了40岁以后，钙会慢慢的流失，尤其像你这个年纪，钙流失也加快。那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在《营养圣经》里面也提到，钙使骨骼结构坚固。那在幼年时期呢，骨骼生长呢，钙是不可或缺的。随着年龄增长， 到我们老年的时候。

0: 钙的吸收能力在下降，所以钙对儿童和老年人尤其重要，所以检查检查啊。那我在这儿呢给你一个既能补钙又能够消炎的小妙方。
1: 哎，这方法来了哈，大家注意听，缺钙的时候该怎么办。
0: 我们去菜市场买一点无盐的虾皮，
1: 虾皮儿
0: 小火呢给它炒干了之后打磨成粉，炒菜呀、做汤啊、拌馅儿给它撒一点，
1: 就是当调料去用了，
0: 对，
1: 加入你日常的饮食当中，
0: 它既很鲜而且里边钙的含量又很多，
1: 无盐的虾皮啊、
0: 但是不要有盐，有盐就增加我们隐性的一个盐的摄入了、
1: 无盐的不是无盐的结局是无盐的虾皮儿。对了，
0: 像我们每天早上这个吃饭啊、吃粥啊或者冲牛奶呀、
1: 放点，
0: 再放一点这个姜黄粉。
1: 为啥放姜黄粉呢？
0: 姜黄粉里边有姜黄素，非常的温和、但是又能天然的抗炎
1: 啊、这两种，一个是那个补钙，一个是抗炎，
0: 抗炎，
1: 绿色抗炎，
0: 所以这个姜黄素就能够抑制我们牙周组织里边深层的炎症，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治疗和食补搭配着做，就能够更好的呵护我们口腔和骨骼健康。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啊，通过我们节目的间隙讲解这些科学的小妙招，能够为大家的生活锦上添花，能够为大家的这个小症状贴一剂良药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共同的祝愿，祝愿我们的生活方式医学能够普及到千家万户，让大家早点健康，早点快乐。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3: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梨花山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

着点儿，这一道上

0: 我们的敌人是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指挥的第6、第8师、混成第14、第33旅、骑兵第4旅，4万余人，还有3万多的伪军，守住了长城，就是守住了我中华之大门。国家把这个重任交到了我们手上，这是我们的光荣。你们看。
1: 我在我部所负责的主要阵地上，都贴了一个名字，你们都给我看清楚。
0: 我命令，人在，阵地在，誓与长城共存亡。人。

0: 一、二、三、四、收！
1: 全体都有，立正！

0: 你们干什么？啊！别动！
1: 报告团长，
0: 这东西我使着不合手，您给我换把大刀，您就好好吧。
2: 王副官，
3: 有，
0: 拿两把砍刀。
3: 是。

0: 你小子还不赖，这砍刀比刺刀玩的溜，管不管？
1: 要，
0: 再团里摸摸底，看谁不会用刺刀，给他们都换上大砍刀。咱们也跟赵登禹旅长学学啊，也组建一个大刀队，只要杀鬼子，不一定非得凭刺刀，说不定这个大砍刀更管用呢。
1: 是啊。
0: 什么？我老姐夫都死了？
1: 听说是戴天礼勾结了日本人，把老二婶给算计了。
2: 戴天礼还没有死，
1: 没死，带着他那帮叫花子算计了日本人好几回了。听说把那个叫洛河次郎给打的，一到晚上就躲在避暑山庄不敢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联合日本人把老二婶给算计了。还能为什么呢？20多年了，我们两家仇深似海。 戴野驴啊，戴野驴，我老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安稳的日子，你却害死了我老姐夫。看着吧，早晚有一天，我拿土佬一定会亲手宰了你这头野驴。

0: 这兄弟们的吃的、住的安排的差不多了，受伤的也都在给他们治着。倒是您这伤口啊，我觉得不能再将就了，干脆派人去双塔山把钱四爷给接过来。
1: 不用，我这趟上山啥呀？能来就来，再给我杀下。
0: 哎，
1: 大山啊，今天是老二婶头七，你得替我上一趟机关的山。

0: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老二婶，您这半辈子都没摸过枪，能打成这样，相当不错了。是啊。可惜呀，
1: 那天打戴天礼的那一枪打偏了。哎，
0: 这个大奶奶，您啊，别太自责了。
1: 你叫我什么？哎呦，
0: 你瞧我这嘴，老二婶。
1: 金衣冠的山可以没有大奶奶，但是绝不能没有老二婶儿。我老二婶下一次绝不会打偏，准准的要了他戴天礼的命。
2: 好。

0: 九斤呢？哎，你
1: 哥哥妹妹什么时候学的这手啊？才学的，给我智商的那位世外高人收下格格妹妹当徒弟了。哥哥呀，好闺女，这么两天就学得有模有样，你的心可真够灵巧的。兰婶，杆子帮又派人上山来了。
0: 他们怎么还敢来？来的是谁？

0: 机关子山的大奶奶，财神这厢有礼了。见过大奶奶。这是我们老二婶儿。哦，行。老二婶儿，财神给您问好。
1: 干什么来了？
0: 今天是老二婶儿，不，是前任老二婶的头七的忌日。
2: 奉了杆子帮、大杆子之命，特地前来祭拜。用不着，滚下山去！
3: 滚下山去！
0: 我说老二婶，当初咱们两家可是说好了联手抗日，这中间现在就算出了点差错，那咱怎么说也是兄弟军。
3: 我大哥今天好心好意让我们上山来祭拜，你们就这么待客呀？谁跟你们是兄弟军呢？戴天礼勾结小鬼子给机关山下圈套，他就是汉奸。
0: 你这不是胡说带八道？我哥说老二婶的死他有一定的过错，但那都是中了小鬼子的奸计。
3: 为了救老二婶，我们杆子帮也死了30多号兄弟。你凭什么说我哥他就是汉奸呀？
4: 哥，这事我去不了。那素芝那就是个泼妇，他那天凭什么呀？抬手就给您一枪，不问青红皂白的。这我见到他，肯定也得啐他一枪，给您报仇啊！
5: 胡说八道的，老二婶就是我害死的。
4: 他是小鬼子害死的，他中了小鬼子的埋伏，跟您有什么关系啊？这哑巴为什么跑？你知道吗？
5: 对，他为什么呀？
4: 第一，他不是哑巴；第二，他是条侵略狗，小鬼子。你想一想，我要是不招他为徒，把他留在咱们身边，老二婶下山的路，小鬼子能知道喽？明白了。 老二婶就是我害死的。你说这拿素芝啊，我本来就欠着人家。这下好，把人家爷们的面儿搭进去了，这我戴天礼得还。
6: 戴天礼人呢？
0: 既然来还我们的命，他自己为什么不上山来还？我们机关子山所有的兄弟个个都想亲手宰了他。这次老二婶中了小鬼子的埋伏，他是有过错，可他不是汉奸。我们杆子帮就不可能出汉奸。至于他那个哑巴徒弟，那是半路上捡回来的，而且他又一直装作自己是个哑巴，那谁能知道他就是个小鬼子呀？这次我大哥没来，他不是怕了。
7: 他是先去了热河，他说他要亲自宰了那个哑巴徒弟，给老二婶报仇。报仇，说的容易。现在的热河可不是小鬼子刚来的时候了，城里住着1000多鬼子，他戴天礼是让你小子带着这张嘴糊弄我们吧？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8: 你叫财神是吧？啊。 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你说我的哑巴师弟是日本人？嗯，你放屁！娘，在山海关。

0: 我师弟跟我一起练了400天的武，他就是个胆大车的，跟我格格妹妹一样，不会说话，人憨厚的很，绝不可能是日本人。戴天理害死我爹，怕咱们机关的山把他碎尸万段，所以他这是信口胡编，为自己开脱呢。财神，这箱子里是什么？
1: 王二婶仗义。 先借了我们60条枪，现在小鬼子打不成了，我大哥说好借好还，
0: 枪我们收下了，滚吧！这还不滚？没听见是吧？

0: 我爹的头七过了，今天早上我给他磕头的时候，跟他老人家禀报了，我这个当儿子的，一定替他报仇。今天我就下山，不杀了戴天礼，我绝不回鸡冠子山。
1: 来人，把他绑了。
2: 娘，大奶奶，
1: 马豹，你家大爷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 你忘了？
2: 二婶，
1: 认我这个老二婶就好，还愣着干什么？刚才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
2: 完了，
1: 你没你的事，一边去。

娘，你可来了，你快让他们给我松绑吧。

0: 知道您为啥绑我，您是担心儿子下山打不过戴天理，反丢了性命，对吧？您多虑了，儿子闯荡江湖这也快两年了，虽然不说是身经百战吧，但也不是初出茅庐了。我没那么傻，我都想好了，我这次下山绝不跟戴天理硬拼，我暗算的，我取他项上人头，那不费吹灰之力，更伤不着自己。娘，你快给我松开吧，放我下山得了。
1: 想替你爹报仇？
0: 想。
1: 那你就别叫我娘了。
2: 啊？
1: 想要认我这个娘，就老老实实在鸡冠子山上待着。
0: 娘，娘。

别替你九斤哥哥求情，要不然我翻脸不认人。反正我也不是你娘亲老子，就是你姑姑而已。反正你爹也回来了，你可以随时去找他。他现在就在长城边上住房，我可以派人把你送过去。你要是不愿意下山去找你爹，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 要是敢背着姑姑偷偷把酒精给放了，也怪姑姑无情把你赶下山去。

仇报仇，那也得看看这个仇人是谁。我跟你姑父20年的夫妻，这个仇我一定得报，但是九金他不可以。你没听懂啊？你也用不着懂。你要是敢偷偷的把九金放下山去，这辈子你就全当没有我这个姑姑。